0: 亚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及沙特正系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报道又提到，美伊双方正系就一份一页纸嘅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而卡塔尔喺居中调停方面发挥关键嘅作用。截至星期六下昼，美方仍然喺度等待伊朗回应美国提出嘅方案。中央社引述《华尔街日报》当地星期六报道指，美国包括美国官员在内的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在伊拉克沙漠设立了一处秘密军事前哨，支援对伊朗的空中攻击行动。为了避免基地曝光，以色列曾经对差点发现这一处军事基地的伊拉克军队发动空袭。《华尔街日报》报道提到，以色列在美国知情下，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前夕建造该处的设施。该个基地驻有以色列特种部队，并为以色列的空军的后勤枢纽，同时安置负责协助失事以军飞行员的搜救小队。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星期六表示，他认为乌克兰冲突即将结束，并首次点名说德国前总理斯罗德是他较为偏好的欧洲对谈人选。中央社综合外电报道指，普京是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上述讲话。俄罗斯当日举行一年一度的胜利日阅兵，纪念前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击败纳粹德国。阅兵结束后，被问及西方军援乌克兰是否过多的时候，普京批评西方和乌克兰开始提升与俄罗斯的对抗，而且持续至今。但是普京同时表示，他认为今场的冲突正是走向终结，但是他提到的有关对抗仍然是严重问题。被问及是否愿意同欧洲对话的时候，普京表示较属意由德国前总理斯罗德担任对谈窗口。普京续指，只有在潜在的和平协议所有条件都敲定之后，才愿意在第三国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英国地方选举当地星期六点票完成，结果显示执政党工党遭遇到严重的挫败，失去大量的地方议会议席，而反对党保守党亦都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就表现强劲。英国首相施己贤选后在社交平台表示，选举结果严峻，自己不会粉饰，工党应该要反思，并回应选民在今次选举中传递的信息。但是他接受英媒采访的时候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被国家陷入混乱，正确的办法应该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的方向。英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有20多名的工党籍议员公开呼吁施己贤辞职或者确定离任的时间表，而包括财政大臣李夫斯和国防大臣希利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就公开表示支持施己贤。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
1: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4: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7: 唔讲唔。觉得我哋系呢个天文嘅即系主题嚟嘅，因为咧，我觉得好似讲紧科技嘅发展嘅主题，我系讲数码年代。咁啊，当然啦，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就系嚟自海观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馆嘅 Kenneth Sir 许浩强。Kenneth 你好啊
8: ，Hello 大家好。
7: 因为上次咧，我哋讲开呢一个智能望远镜，咁然后咧我就上网揾啦，咁其实揾到哇好轻身，咁即系好似个外卖。出面啲外卖袋可以袋到两部㗎啦，我相信咁啊。跟住 Kenneth 完咗啊个节目，佢真係对我好，佢唔系落我喺个节目度，比其他嘉宾可能会。佢话其实呢你搵嗰已经上一代㗎啦，仲有个新一代多啲。跟住就呢即刻搵俾我睇。哇，佢呢个新一代呢，因为我哋上次有提到呢个智能望远镜，咁啊因为望远镜其实同以往都好多唔同嘅，我又介绍俾啲嘅听众就是、啊不如用下双筒啦，或者不如用下啲单筒啦，咁但係呢而家科技发展呢去到就係智能望远镜、上一次呢都提咗少少㗎啦，咁既然我哋讲到嗰啲新款，呢、這个最新款嘅智能望远镜同上一代或者係真係有啲咩特别呢？嗱，好靓喎，真定假噶？佢系咪氹我买噶咋？
8: 嗱，你睇紧嗰啲trailer 或者宣传片啦吓，嗰啲效果系真系喺香港市区都做得到嘅。咁依智能望远镜其实系系新一代系点嘅咧？天文观星咧，其实有好多局限嘅，即系我哋有时又要想睇好阔嘅画面，即系譬如我想睇一个星云或者成个星座，有时又想放大其中一粒星。咁、以往嘅望远镜咧，其实未必两者兼得，但系智能望远镜。新一代的呢，它真的玩到超乎我們想象，它有雙鏡頭。
7: 這個鏡頭，這個望遠鏡雙鏡頭，
8: 雙鏡頭就是一個比你高倍觀察，可以看到月球表面的坑洞、一個洞一個洞，看得很清楚。另外一個呢就是闊視野觀察，比你拍攝一個銀河的畫面、一個地景加上星空。所以這個雙鏡頭的新一代智能望遠鏡呢，就打低了舊款的禁制，因為估不到它一出下一代已經是又領先咁多嚇，咁所以雙鏡頭嘅智能望遠鏡啱啱新出咗，就係今年2026年嘅產品啦、令到大家都發現啊， 傳統嘅天文導師咧就嚟失業啦，真係。無論我要教大家用望遠鏡定係教大家拍攝都好，一個智能望遠鏡好似已經滿足曬啦。咁所以講笑啫，失業就未必即係咁講咁嚴重，但係的確係可以取代咗好多平時我哋教學上面嘅一啲難點啦，或者個門檻比較高啲嘅一啲儀器嘅技術。咁所以因為呢個新一代智能望遠鏡，我未用過啊，咁但係我已經睇過曬佢個規格啊，同埋啲示範片段咧，其實的確係非常之犀利。
7: 係，佢係咪可以透過呢一個嘅智能望遠鏡啦？因為佢有所講嘛，我都係根據翻相關 App 一鍵自動追尋星，即係譬如我要揾天狼星，咁跟住我 search 嘅時候。我唔知系咪咁样啦吓，跟住佢就帮我揾到天狼星噶啦。
8: 冇错吓，因为佢会个望远镜本身有个 apps 嘅，咁呢个应用程序咧就会教晒你啊，你今晚有啲乜嘢可以睇到啊？譬如今晚可以睇到大熊座、北斗七星，又或者可以睇到嗰、那个哇天蝎座、啊，咁你佢就会建议你想唔想睇呢啲？咁如果你一揿嗰个目标，咁佢就会自动揾噶啦。咁佢准程度好高嘅，好少犯错嘅。咁佢去到就。会话俾你知，我已经嚟到你想睇嘅目标，拍摄俾你睇，咁你就会即刻喺个智能电脑或者个手机嗰度揾到嗰个相片噶啦，因为佢即刻无线传送过嚟，咁所以其实成个过程咧，可能系几分钟之内你就可以揾到想睇嘅目标啦。
7: 系，不过咁样嘅，虽然咧智能嘅科技咧系好好，但我即刻幻想我自己系即系当中啊，如果买咗呢一部嘅即系智能望远镜，然后因为譬如我而家啦。我眼前我就 search 到咧，就系呢个 M42 火鸟星云，其实系佢嗰个广告啦，系咁啊，佢就系透过呢一个嘅望远镜揾到。咁跟住啱啱似你所讲就 OK， 原来今日咧系有呢个火鸟星云，跟住呢一部嘅即系智能嘅望远镜就帮我一 search 嘅时候揾到，跟住就透过我手机嘅应用程式，我就喺个手机度睇到。
8: 系啊，
7: 咁我睇佢广告咪到？
8: 呢个就系大家嗰、那个。嗰、那個對智能望遠鏡嘅懷疑啊，或者係唔習慣啊，因為原來智能望遠鏡咧，俾你睇到嗰個效果，同你平時即係上網揾一張相係還原度好高，好似。似到你覺得我其實係咪真係睇緊一啲網絡嘅相片呢？咁又或者仲值唔值得用望遠鏡去户外觀賞呢？因為其實睇出嚟嘅效果就好似睇一個網絡圖片咁樣，同我哋以往真係親眼行埋個望遠鏡嗰度，用眼睛睇嗰粒星，嗰、那個星光係真係實實際際進入咗你個視網膜，俾你個視覺神經有個反應嘅。咁呢一個係對於宇宙光線進入眼睛嘅感動咧，我覺得智能望遠鏡係冇辦法俾到大家嘅。咁所以一來咧科技有呢啲新嘅發明，我都會喺教學上面去運用，但係我都保留翻傳統嘅望遠鏡，同學生一齊感受下星光嚇，一齐睇下原本人类眼睛睇到嘅世界咁样。
7: 系，同埋佢又可以即系叫做即时去即系睇到究竟即系而家嘅一个天文天空上面有啲咩嘅特别嘅地方啦，大家可以 search 啦咁。咁但系咧，我反而想知道，其实会唔会而家有一啲嘅即系天文学家，佢哋系用紧一啲新嘅科技，系因为其实天文学家会揾星噶嘛。
8: 系啊。
7: 咁如果呢啲科技咁犀利嗱，佢声称啦。即是他可以找到这么多星体，是不是他有拍摄得到？如果他透过这些拍摄的时候，会不会容易帮天文学家真的找到一些从未发现的星星呢？
8: 讲得很好啊，其实他那个功能的强大呢，或者他那个运算呢，已经是可以在专业的天文研究嗰度咧去贡献到噶啦，咁以往我哋可能会话哇漫天星斗吓恒河沙数，我哋点样可以喺咁多粒星星里边揾到一粒与别不同嘅咧？其实真系大海捞针。咁但系而家 AI 嘅年代啦，我哋若果用一个智能望远镜，每晚都不停咁样去拍摄咗好多相片，再利用佢嘅程序自动去寻找一啲与别不同嘅嘢，佢可能去个电脑运算一阵间已经做到过去我哋要花几晚或者几个月先做到嘅嘢，所以其实电脑化、人工智能再加埋呢个智能望远镜，其实可能真系突破咗过去天文观察嘅一啲困难嘅地方，譬如系时间啦，或者系人手啦，咁、或者系运算能力啦，而家都大大提升噶啦。咁、当然智能望远镜始终咧都系一个消遣级嘅仪器，咁、但系里边同样嘅功能，其实已经放咗喺专业嘅天文台里边去用嘅话咧，其实得出嚟嗰个效果或者系能力咧就更加夸张噶。
7: 咁而 而家咧嗰啲嘅天文學家咧，佢哋係仲會係用肉眼去揾星啊，定係唔會噶啦？咁哋透過啲咩？但係佢哋仍都會揾星噶嘛？
8: 會揾星嚇，但係揾星就肉眼嘅能力唔夠噶嘛。咁所以喺好多好多年前已經係用拍攝嘅方法，
7: 拍曬落嚟。拍攝噶啦，
8: 係啦，就算係菲林嘅年代都係拍攝落嚟先，先喺嗰個底片嗰度慢慢揾嘅。好多時都係咁。咁所以譬如我哋用而家數碼化嘅年代，數碼相機或者我哋叫做數碼嘅天文攝影機，影咗好多相片，而家擺曬啲相片落去 AI 嗰度幫我哋尋找目標咧，比起以往慢慢去揾一啲新嘅發現咧，可能就快好多。
7: 係，佢係咧啱啱你所講嘛，即係假如譬如我而家有一幅圖啦，有一個嘅星團啦。OK， 我当呢个先啦，一个星团。
8: 系。
7: 咁或者唔系叫星团啦，我迟啲先讲星云定星团定星系啦，好复杂啊呢件事。
8: 系。
7: 好啦，咁跟住我就透过呢张相，跟住我就对比另一张相，跟住我就可以望下呢啲星星、一啲光点嘅数目咁样啦。
8: 系啊，咁
7: 哇好多噶、
8: 啊。系咪难啊？所以以往要揾。其中一点，其中一点有所不同，其实呢就系天文学家要做嘅嘢，即系你可能佢个画面里边有几十万个星点，其中一点会唔会有所不同咧？呢啲系以往天文学家想寻找嘅嘢，咁但系咁难嘅嘢俾电脑做嘅话，可能变得好方便。
7: 嗯，
8: 咁有啲乜嘢嘢会有所不同呢？有啲我哋叫新星或者超新星，即係佢本身係以前唔光嘅，突然间变光咗几十倍、几百倍或者超过几百万倍嘅，嗰粒星係会就变化㗎喎，突然间光咗咁多係突如其来嘅。咁呢啲天文现象呢，其实以往就要慢慢好有恒心咁去等，或者係叫做守株待兔啦，咁、去搵寻找呢啲新嘅目标、天文现象。咁但如果有咗呢啲仪器嘅话，我哋 set 一百几廿部智能望远镜，每晚拍摄唔同嘅方位，跟住就攞晒啲数据落嚟，即刻做处理。我好容易就揾到天空上面会唔会有万中之一嘅不同嘅地方噶啦。咁所以的确系好犀利。

0: 人仔细细丽丽，
1: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2: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3: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5: 我突然之间又想呢，即可能呢个系题外话嚟嘅，因为呢你啱啱所讲嘛，其实真系天文学家呢，佢哋不断可能会有啲新嘅星啦，或者有冇啲星消失啦，但系呢个宇宙，譬如我而家眼见呢一个 NGC 5139呢一个星团啊，咁啊，佢咁多粒星星喺入边，咁我哋又话啊嘛，其实可能你要睇下好一个耐性，睇下哦，原来有啲星星咧，佢系新嘅、哦，消失咗或者佢暗咗、哦。咁我问题就系、是，其实嗰粒星星佢唔会突然之间，我相信啊，人都唔会突然之间肥咗同瘦咗好多啦，系咪先？咁佢唔会突然之间暗咗好多噶嘛？咁佢哋系会好固定某一个时间，哦，原来我每一日咧，我都要睇一次呢一扎啲星星啊，定系其实系佢系会透过个电脑一啲嘅数据帮我分析，原来喺呢一个5139星团里面呢，其中呢粒星星呢，原来它越来越暗、哦。
6: 嗯，你好有逻辑啊。
5: 它好有逻辑啊，多谢。我用了很多脑好背脊啊。
6: 嗱行星即是好像太阳一样的天体呢，它会变化呢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就是它可能是会周期性的变化、有时会光啲，有时候暗咗少少。咁呢个是常见的。另外一些呢就是不周期性不規則的變化，或者突如其來的變化，咁、那個粒星就一定是發生了一些事情啦。頭先提過啦，一些天文現象叫新星或者叫超新星，其實都是一些星突如其來的一些變化。咁而超新星就是一個行星爆炸的現象。咁呢粒行星點樣會爆炸呢？行星
5: okay,
6: 即係好似太陽一樣嚇。咁、不過我哋太陽就唔會爆炸嘅。比起太陽龐大嘅行星會經歷一個叫超新星爆發嘅階段，呢個係佢滅亡嘅狀態嚟嘅。即係你諗下，漫天咁多千億粒行星，總有後生嘅星，有啲年老嘅行星。咁、年老嘅行星就總會有時到佢嚟到咯，就會經歷佢嘅超新星爆發變化。咁呢啲變化咧，其實我哋好想獲得多啲資料嘅、因為我哋知道啲行星佢哋幾時會變咧，就知道你嘅太陽未來幾時會變老，或者幾時會變成下一個階段。咁所以了解宇宙嘅行星，其實都係了解我哋自己太陽嘅一部分。
5: 而家咧，我眼前呢個5139星團咧、其實半人馬座星團啦，佢咁多粒星星，係咪粒星星粒粒星星都有名嘅？
6: 粒粒星星都有偏好，冇办法帮咁多粒星作到啲名落去。
5: 但系你每一粒星星都有偏好？
6: 大部分都有嘅，因为
5: 呢度咁多粒、
6: 嗱，你呢个星团咧，其实系一个特别嘅天体吓。呢、个天体叫球状星团、球状星团本身有个偏好啦，就系、是、NGC 5139或者我哋个奥米加星团。咁、呢个星团里面有超过几十万至100万粒星嘅。咁光亮或者突顯嗰啲咧，科學界就會比較偏好佢。但係你話如果去到最核心、最核心嗰幾粒都黐埋一齊嗰啲咧，佢、可能就未必真係分得開。咁、甚至乎有時真係數量太多咧，我就未必逐一比較偏好佢嘅。咁、但係你頭先問會唔會俾啲星名佢咧？其實光亮嘅行星就會俾個名嘅，
5: 光就會
6: 係啦。牛郎星、積女星，又或者咩人馬座、天蝎座裏面每一粒容易觀察到嘅星，通常都會俾個名佢。咁当我哋连肉眼都睇唔到，要靠望远镜去睇嘅时候咧，嗰啲就暗淡啲嘅星咧，我哋通常系比较偏好佢啦，就未必即系粒粒星都有佢自己嘅名噶啦。
5: 点解要俾咁多？即系因为天上嘅星星，我记得嘅，我记得阿 Kenneth Sir 讲过，其实咧，如果喺地球所有嘅沙滩嘅沙加埋啊，都唔够宇宙嘅星星多。
6: 系，
5: 我冇讲错
6: 啊。
5: 是啊，我好叻住啊呢个位置。
6: 呢、這个比喻都好深印象。
5: 好深印象呢个比喻，因为我觉得个沙滩好多沙。
6: 是啊。
5: 是啊，咁我就觉得哇，你呢个地球上面咁多沙滩嘅沙夹埋都唔够宇宙嘅星星多。咁我个疑问就係点解要俾偏好咁多粒星星呢？
6: 这个都是 for 天文学家做观察研究的时候可以分翻开，你不会说哦这一新闻我 探究完之后可以捞乱了，所以给个编号去，给个坐标它最重要就是，我们知道哪粒看过，哪粒就抹低它有什么特性，甚至乎我们现在有些叫做系外行星的研究，即我们知道每一粒星都是太阳来的嘛，那个粒星旁边都可能会有它们的八大行星，或者甚至乎有它们的地球这样样的行星状态。咁所以我哋好想知道，如果第时研究到一个地方好有机会有外太空生命存在嘅行星，咁我哋都知道佢喺边度啦，有几远啦。咁所以俾呢啲行星 mark 低佢嘅编号，俾个坐标佢咧，就系 for 天文学家做研究嘅时候可以分翻开。
5: 即系其实我哋都仲揾紧究竟有冇外太空生物，简称系外星人。
6: 冇错，好想知道。我哋好近噶啦，近到点咧？我哋知道有好多星球，好似地球一样有。水啦，有空气啦，有温暖嘅气候，咁集合咗呢啲条件之后，你就会谂下，哇！如果上面有生命嘅话，咁嗰啲生命会唔会系微生物咧？会唔会系八爪鱼啊、海洋生物定系陆上嘅恐龙咧？咁系呢啲我哋就未知，咁但系我哋揾到有一啲系外行星，条件同地球相当似样，或者系好适合生命存在。咁但系上面有冇生命，就真系要等待新一代嘅天文学家去话俾我哋知啦。

0: 仔细细，丽丽。
1: 早上8:31，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0: 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
1: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2: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3: 第1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桂坤先有这首外语歌曲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ex Barro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Charisma。
1: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不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5点到6点，
4: 世界随意门，
3: 新城资讯台。
5: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6: FM99.7
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人仔细细。丽丽，识啲唔识啲？
9: 其实我都有谂咧，即系如果假若吓，即系我系好似喺呢一个星团入边，我系其中一粒星星，因为我哋望落去佢系粒星星一粒点嚟嘅啫。咁其实可能地球由佢嘅角度望住我哋，其实都系一粒点嚟噶嘛。
10: 冇错。
9: 咁你哋即系，我想你哋科学家咧，或者你哋天文学家咧，系咪真系谂紧？哦，原来可能嗰粒点就类似，可能系有机会系第二个地球咁样，可能系亦都好似阿妈你说过，原来佢系有太有水啊，有可以适合人居住咁样啊？
10: 嗱，见到嗰啲点通常就系太阳嚟嘅。你見到啲光點全部都係太陽嚟嘅，咁我哋就要喺嗰啲咁微細嘅光點，即係當我哋嘅太陽旁邊要揾到個行星咧，就要再深入啲嘅。
9: 係嗱，大家可能開始聽唔明啦，嗰啲光點係太陽，都係太陽啊嘛。
10: 嗯，
9: 我重温唔到嗰句，要物剪翻落嚟。太阳咪得一个啫咩？咩叫做嗰啲都系太阳啊？
10: 我哋夜晚夜空嗰啲星点啦，即系行星、牛郎星、即系女星，其实佢系好似我哋太阳系嘅太阳一样，自己发光发热嘅。咁所以我哋一路都话，我哋个宇宙咁多粒行星，太阳只系平

0: 其中一个星点，呢一个耀眼嘅星点其实就好似我哋太阳系一样，有好热闹嘅星球围住嗰个星转啦，而嗰粒星就好似太阳一样自己发光发热。
1: 即系话，其实太阳咧都系 star 嚟嘅，
0: 冇错啦。
1: 咁点解叫星啊？
0: 因为佢系最近我哋嗰粒行星，所以我哋非常之重视佢，俾一个专有嘅名佢，叫佢做太阳。
1: 哦，即系我哋人类赋予俾佢嘅啫。
0: 冇错啦。
1: 咁即系话，如果牛郎织女星，其实佢都系一个又系 star。
0: 冇错。牛郎星和织女星、如果我们有机会飞过去看，其实跟我们太阳是一样，又光又热，甚至乎织女星是光过我们太阳很多很多很多倍，大过我们太阳很多倍。
1: 哦，那就是说假如纯粹推断的，就是天文学家都这样推断大的，是不是？当然他们厉害很多了。即是可能如果这个织女星附近有类似地球这样的行星，原来佢有机会可能有好多个呢一啲嘅喎，咁样咁其实佢都系可能系已经系一个太阳系。
0: 系啊，唔系乱咁噏嘅，因为而家科学界已经揾到六千个唔同嘅系统啦、哦。即系我哋自己嘅太阳系以外有好多其他嘅好似太阳系一样嘅存在，总共已经揾到六千粒系外行星㗎啦。咁呢6000粒里面呢，有好多都好似木星咁样啦，系气体行星嚟嘅。有一啲呢就好似地球一样啦，系固体或者有大气层嘅。咁科学家揾到呢6000个呢，虽然都系冰山一角，但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数据库。我哋喺当中亦都陆陆续续揾到一啲咧有温暖嘅气候嘅星球，咁、有时我哋睇下新闻，啲人就会话啊，科学界发现咗地球 2.0 或者发现咗超级地球，就系呢啲系行星啦。
1: 系啊，因为咧我阿妈就喺度谂咯，即系我哋成日都系话，究竟我成由细都大。成日听啦，究竟即系呢个世界有冇外星人噶嘛？咁、我成日都谂紧乜，大家成日揾外星人啦咁样。咁但系另一方面，反而我就谂咯，你哋点知道，或者啲科学家点知道嗰个嘅嗰粒星？我简单啲啦，嗰粒星啦，
0: 会有
1: 系啦，好似同地球差唔多。哇、原来佢有大气层噶，原来佢好有温度噶，气候。
0: 点样知道呢？哇，呢、這个系好难嘅。不过科学家真系好叻。点讲咧？其中一个现象就系我哋头先咪话要睇下嗰粒星会唔会突然间变光咗、变暗咗嘅。
1: 系啊。
0: 咁有时我头先又话过，有啲系周期性会变光变暗嘅。咁原因系咩呢？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可能呢粒星系俾佢自己嘅地球行过嘅时候遮咗佢嘅光。
1: 哦。
0: 好似日食咁样样。
1: 哦、okay。
0: 系啦。咁如果嗰个遥远嘅行星突然间变暗咗千分之一。科学家系要 measure 到，要计算到嘅。佢突然间变暗咗千分之一，可能佢好规律嘅话，每一年会发生一次，变暗咗千分之一。咁呢一年一次就可能系等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年一次嘅机会一样咯噃。咁、所以嗰个地方就好有机会有系外行星啦。咁科学家点解就要揾天空上面任何一个微弱嘅星点都要俾个名佢？就系、是、我哋好想知道佢会唔会突然间光暗变化，会发现到一啲新嘅嘢喺嗰度咧？
1: 好，即系平行时空啊！哇，跟住原来有个黎莉同埋 Kenneth 上咗节目都未定，可能唔系做节目，可能唱歌噶我哋。
0: 系，同埋个肤色好似阿凡达咁样。
1: 系啊，哦 ，OK， 即系其实科学家已经有呢啲嘅由透过佢呢个叫做唔知定唔定时，其实一有定时啦，
0: 系啦，
1: 规律啦，有规律嘅一个暗淡或者光亮嘅情况，而推断佢嘅机会系围住一个嘅行星去转动嘅行星。
0: 冇错啦。
1: OK， 呢个系一个光亮啫，咁你唔会知道个温度噶，你唔会知道个气候噶。
0: 嗯，系咪好精彩啊？跟住系点样咧？跟住就发现啊，点解佢嗰个规律咁快咁慢嘅咧？吓、啊，咁呢个其实系有迹可寻嘅、重啲嘅星球转速可能会快啲，轻啲嘅星球可能转速又不同，吓、又或者佢都会影响埋自己个粒星嘅。如果譬如一个重嘅行星围绕住佢自己个粒星星转咧，其实嗰个粒星星都会受到重嗰粒行星嘅个引力影响嘅。咁呢个就深少少啦，喺有啲物理嘅计算喺当中。但原来我哋就可以称到或者计到咧，嗰粒行星究竟系大粒嘅行星啦、细粒嘅行星啦，又或者佢嘅温度有几高吓？咁依个可以 measure 翻佢哋嘅距离。咁、所以呢啲全部都系好似好难知嘅嘢，科学界都逐一知道咗。
1: 喂，我题外话问下，地球有几重啊？
0: 地球有几重啊？地球喺太阳系里边咧，其实就算系低质量嘅行星咁啊。

0: 哋用若果啦，平時我哋會用公斤去運算嘅話咧，地球嘅重量當然係一個天文數字啦，我而家都講唔出。咁但係比較起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咧，其實地球算係一個低質量嘅行星，細小嘅行星。
1: 即係佢輕身啲嘅，
0: 輕身啲嘅，冇錯。
1: 哦，但係就科學家好難去計究竟，譬如地球有幾重，佢哋只可以對比之後，哦，原來木星係同土星計，或者原來佢個質量之下咧，佢可能係氣體咁啊。氣體就固然輕身啲啦，佢就即係會輕過，譬如地球咁樣，又有一個山有水。
0: 地球嘅重量係有得計嘅，有準確嘅幾多幾多公斤咁樣計。咁而呢個重量點樣計出嚟咧？簡單啲嚟講，就睇下地心吸力有幾大。
1: 有關係
0: 嘅咩？係啊，原來越重嘅星球，佢有越高嘅地心吸力。舉個例，月球嘅地心吸力係得地球嘅1/6。咁我哋可想而知，其实月球本身嘅重量就比起地球轻好多啦。因为原来喺宇宙之间最犀利嘅就叫做地心吸力，或者叫万有引力。咁呢个地心吸力同万有引力高与低，同嗰个星球嘅质量或者重量好有关系。咁我哋而家成日都话，哇！我哋去到月球轻飘飘咁样行，咁因为月球嘅地心吸力低，系呢个关键就系因为月球细过地球好多，吓轻过地球好多。咁有啲同听众啦，如果你曾经读过中四以上嘅物理科咧，以前读书咧，你要记得有个我哋叫加速度嘅数值，加速度就系7.9米每秒嘅square。
1: 而家你对我嚟讲，你系外星嚟噶，
0: 系啊。咁呢个就系地球嗰个地心吸力嘅加速度，原来系就系中学嘅程度系可以知道同埋应用喺佢哋科学科里边计算噶啦，已经系
1: 要学噶啦，
0: 系啊。所以你个仔第时大个少少，佢就会问你妈妈呢条数点计，你就要识得地球嘅加速度嚟嘅吓，咁啊 E 等于 M， F 等于 mg， 咁你可以计到出嚟噶啦。
1: 我有你电话，我唔需要去特别，因为我都好难，我冇学，我冇学地理嘅，
0: 系
1: 我冇学
0: 物理
1: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啱啱咧就 search 咗啦，咁啊
0: 地球嘅质量
1: 系啦，因为我觉得都几得意嘅。首先咧就系有个 AI 话俾我听咧，佢有600,000亿。
0: 六十万亿亿
1: 吨啊，六十万亿亿吨，你睇下一个亿我都唔知几多啦，仲要万亿都唔知几多，仲要万亿亿吨。
0: 简单啲嚟讲就系六之后有24个零咁多个公斤，六之后24个零，你慢慢写一下。
1: 冇嘢，
0: 系啦，
1: 好多。
0: 所以头先你问我地球有几重，我一时真系讲唔出，因为原来就系天文数字咁长，六之后24个零咁多公斤。
1: 同埋咧，因为我哋即系住地球啦，咁我哋知地球有大气层嘅啫，但我哋冇理解地球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嘛，咁跟住就谂紧啊，系原来其实地球都有佢嘅直径啊，佢嘅圆周啊，咁样，其实佢都，我反而喺度谂咧，点知咧？点计咧？嗱，唔好话计啦，估计你都难啦。你点样科学家或者天文学家点样估计紧呢个地球有几大咧？
0: 简单嘅讲法就系用人造卫星飞上去咪计到咯。咁当然呢个系现代嘅科技啦。
1: 人造卫星飞上去影落嚟，望到个地球
0: 嘅大小，或者 measure 翻，即系计算翻地球嘅圆周啊、直径啊，其实用卫星科技系好容易啊，即系全球定位又好，或者系甚至乎我哋而家电话都可以话俾我知，我行咗10步就等于已经行咗咧5米啦。咁其实呢啲都可以知道晒，所以用卫星科技量度地球嘅大小系好容易同埋好准确。但系你头先嘅问题问得好好，就系因为过去嗰4000年或者过去嗰3000-4000年，人类都喺度计紧呢条数，地球有几大，我哋身处个世界有几大咧？咁呢啲系以往冇人做卫星嘅时代，人类都好努力咁去揾。咁其中有啲人嘅做法就真系行下咯，你行咗几多步可以去到几远，你就可以知道啊呢、這个距离，再乘翻啊呢啲数字就知道地球有几大啦。咁呢个系天文学嘅一啲功能嚟嘅，因为我哋。在香港或者在不同的地方观星是不同的。即是如果我由香港往南行500公里之后望出去的星空是稍有不同的话，那这些不同和我们行了的距离其实可能会计到地球的圆周啊、大小这些数据。以前1000几百年前这些数学家就是计这些东西。
2: 未出生，话说已有记忆，大爱意，烙印每个意识，千个世界

0: 仔细细，丽丽。
1: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2: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3: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岸哥。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 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0: 人仔细细，丽丽。

0: 啲唔识啲。
1: 我哋真系谂咧，如果有啲嘅小朋友咧，佢话俾你听啊，我第时咧想做科学家或者天文学家嘅咁样咧，我觉得大家即系作为父母咧，记住要好好地栽培呢啲嘅小朋友，因为我觉得。第一他们有兴趣，当你对那样有兴趣的时候，他们会转言。你问我真心啱啱我听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外星文一样。但是呢你一路讲我觉得哇好犀利喎，即是他们这样都可以计到个地球的圆周啦直径啦，他们几重，他们可以透过人造卫星，他们都可以监测得到估计得到。我就觉得好犀利，即所以第时就是要靠即是好像啱啱想讲再年轻的科学家他们再同埋个科技的发达啦咁。但有一样嘢啱啱突然之间我想的就是可能好无聊。但通常小朋友呢就问啲可能好像好无聊的问题。所以我不应该将自己变成小朋友。即是呢我在地球嘛。咁原先呢个地球是 A 咁重啦我当。咁人类不断发展啦，咁楼越起越高啦，越来越多嘢啦。咁地球会唔会重咗呢？
2: 咁就要再諗下地球起楼嗰啲物料喺边度嚟嘅先。
1: 哦，大自然到嚟，
2: 大自然到嚟，所以都喺翻地球里边。
1: 哎，好叻啊！
2: 咁有一样情况系不应用嘅，就系如果我哋去月球嗰度去建筑，又喺地球带啲资源去月球嗰度去建立咧，咁可能就会影响到嗰个地方嘅质量啦。咁但系都系影响得好少嘅啫，影响得好微。咁因为星球咁大，无论我哋人类建设几多嘢，其实都占唔到好大质量。咁但係污染就唔同啦，人类嘅污染呢已经遍布全球啦。咁所以有啲时大家就成日都话啊，地球越嚟越有全球暖化问题。咁呢啲就係真係人类嘅活动影响緊地球嘅一啲生态。
1: 係，但我啱啱呢我觉得係俾你一言惊醒啊。因为我哋地球好似叫做越嚟起好多楼啊，即係有好多嘢啊咁。但係其实嗰个资源都係本身係来自地球嘅，所以基本上你系咪话佢重咗佢冇？不过佢冇喺月球带啲嘢过嚟嘛，咁样。OK， 咁但系另一方面提咗一样嘢嘛，你话可能其实科学家已经见到有一啲嘅星体，佢哋有类似地球呢个嘅可能嘅情况。咁我哋成日都话我哋好想知道嗰个地方有冇外星人。咁我哋其实飞过去得唔得呢？
2: 飞过去得唔得呢？好啊。咁我哋要有耐性啦。因为若果我哋由地球出发飞去最近最近嘅另外一个外太空嘅系统呢，大概要飞10万年啦。咁所以你要好长命第一。
1: 长唔到10年、10万年喎。
2: 係啦。
1: 都未几世喎。
2: 咁所以我有时都会同学生去表达，原来人类呢虽然我哋知好多嘢，但係个宇宙空间实在太大。我哋要去接触到下一个行星系统，或者接触到另外一啲文明呢係冇咁容易嘅。所以有时啲学生都会问老师你信唔信有外星人啊，我信，因为宇宙咁大总有一个地方会有外太空生命存在。阿凡达系咪我哋唔知喺边啫嘛，我信有啊，但係佢有冇嚟过地球呢，会唔会有机会同我哋进行第三类接触呢，我就有个问号啦，因为佢点嚟嘅呢，我哋过去可能要10万年咁耐，咁佢唔通有等咁耐嘅旅程过到嚟吓，咁所以有冇人类接触过外星人呢，咁呢个我係好有疑问啦。咁所以都几有趣嘅，有时同同学仔倾起呢啲呢，佢哋就好有兴趣，或者讲好多得意嘅嘢同我哋一起慢慢倾嘅可以。
1: 但你讲完之后我都会觉得咁其实都真係你就算搵咗第二个地方，原来好似地球咁样。即系我以前就系睇新闻话，搵一个星球究竟系咪都适合人类居住啊？咁喂，其实你搵到啊，都过唔到
2: 去啦，
1: 系啊，10万年、啊，我死咗喺个即系特殊，唔好意思，即系死咗喺嗰个即系太空船上面噶咯、啊。
2: 咁所以我哋要保护自己嘅地球啦，因为得一个家园嘅咋吓，咁好老土，但系呢个系真啊。咁你可能又睇过一啲科幻电影，就话将个人急冻咪得咯吓，咁呢啲系科幻电影系嘛？
1: 觉得。美国队长咩？
2: 系啊，一个人急冻咗10万年之后解冻吓，咁呢个系科幻嘅电影吓，咁啊现实未做到，咁所以都系保护地球吓，我哋都系照顾翻自己先啦。
1: 冇错，咁啊好好爱惜我哋嘅地球同埋我哋地球上面嘅资源啦，咁因为。既然我哋喺其他地方即系攞唔到资源过嚟咧，即系我哋系有机会用完我哋嘅资源，好好保护住我哋嘅星体。今日唔该晒 Ken Sir， 下次见，拜拜。
2: 拜拜。

0: 人仔细细丽丽，
1: 早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视察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和相关的卫生工作。早前有当地人抗议，谭德赛呼吁民众要保持冷静，强调今次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向岛上的居民发公开信，表示理解当地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他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时没有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对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低。谭德翠赞扬西班牙同意这艘邮轮泊岸，让船上的人转回自己所属的地方，体现出团结和道义。他代表世卫组织等各方向岛民和各方表示感谢。世卫流行病与大流行病管理主任范科霍夫表示，虽然目前船上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但仍然建议对所有落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42日主动追踪和后续观察。西班牙总理桑切斯表示，让红迪厄斯号在加勒利群岛靠岸撤离乘客，并为该船提供安全港口，是西班牙的责任。汉坦病毒通常透过受感染

0: 此类，例如老鼠等动物传播。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的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目前一共有八宗确诊和疑似病例。而中央社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群众疫情，近日传出中国四川宜宾市一名探险网红曾经乘搭呢艘邮轮前往南极，在3月31日落船。宜宾疾控中心通报，呢名姓陈嘅男子落船到而家39日，冇相关症状。邮轮第一宗病例在4月1日登船，同嗰个男子冇时空交集。报道话，中国官方早前表示，红迪厄斯号上并无中国公民，呢艘邮轮嘅疫情涉及嘅相关病例，中国境内冇自然宿主分布，亦都冇人类感染病例报告。英国地方选举，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嘅挫败，失去大量地方议会嘅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都损失惨重。极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就表现强劲。英国首相施纪贤选后在社交平台表示，选举结果严峻，自己不会粉饰，工党应该要反思，并且回应选民在今次选举中传递的信息。但他接受英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再次表示，自己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指明前进的方向。英国媒体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有20多名工党籍的议员公开呼吁施纪贤辞职或者确定离任的时间表，包括财政大臣李夫斯和国防大臣在内的多名内阁船员公开表示支持施纪贤。回来本港，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郊野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的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的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以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方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任彭利斯在节目上亦都建议，需要宏观地去检讨海上游的可容性，考虑在生态敏感和游客活动程度都高的地点，以海岸公园或者其他保护区条例去保护。有关注外佣的组织表示，有在大埔宏福苑工作的外佣大火之后被解雇，有外佣希望回去单位执拾物品，但未有机会上楼。政府发言人表示，暂时没有收到外佣的求助，如果有外佣遇到困难，可以向劳工处反映，处方会就雇佣的事提供协助，并视乎情况转怪相关部门跟进。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

0: 体馆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1: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2: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3: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4: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4: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3: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Tala O Babe
4: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3: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2: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5: 啱啱过去咗嘅五一黄金周，出现咗唔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嘅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同宣传，但系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住生态旅游越嚟越受欢迎，有咩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嘅影响？
6: 民生无小事，
5: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7: 民生无小事，
8: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9: 人仔隻细，丽丽。
10: 人仔细细呢个时间，咁晚前呢位嘉宾咧问咗一个问题，我心谂你唔系谂住问我呢个问题啊嘛？佢问我点我养得唔得啊？咁样你几时唔得噶？巴里
11: 咁都要，即系有时我见你嗰个镜头我睇唔到嘛，咪问下会唔会有啲穿崩嘢咯？
10: 冇啦，佢偶然唔记得咗支唇膏啊！真
11: 系，
10: 但系其实咧都
11: 系
10: 好精神嘅。我觉得呢一个咧就系由内散发到外嘅一种嘅精神嚟嘅。咁啊，呢位咧就系嚟自 ABC Pathways 嘅负责人啦，就系巴里。巴里，你好啊！
11: 大家早晨啊！
10: 早晨啊！咁啊，因为咧，其实K2 我知道每年咧，你都会即系同啲同学仔咁啊，即系会逐个逐个见啦。咁跟住咧就同我哋讲下啊，究竟咧即系边一间学校系适合你嘅？要记住适合你啊吓咁啊！
11: 我哋嗰个叫小一生涯规划，
10: 系啦，每次都有个生涯规划啦。咁啊，我即系我觉得好好啊！我觉得以前咧。因为我每个星期都会翻娘家噶嘛，我娘家楼下就我以前间幼稚园，系啦，跟阿妈为咗咩方便，系啦，又唔使咁早起身，咁但都教到我一个唔错人嘅，我觉得咁样。咁但系咧，即系去到即系小学嘅时候，大家我相信有唔同嘅想法啦，系啦，咁啊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因为我自己小朋友读一条龙嘅学校啦，即系意思系小学直升到中学咁样，跟住就系即系成班就系会咁样喺一齐去度过成长噶啦。
11: 呢个就系我见家长嗰阵时，佢哋首选乜都唔好理，去哟。
10: O K，
11: 因为一条龙就唔使再烦啊嘛。因为佢哋当时就系面对紧嗰个问题、就是，就系诶，我真系要拣好多学校，又唔知佢得唔得，哇，好大压力。嗰一刻，佢就系谂到，总之第时唔好再面对同一个问题得啦。
10: 系啊，
11: 就谂唔到其他嘢嘅。
10: 冇错，甚至有人， 讲真，我想当时都系咁谂嘅。跟住咧就系有啲嘅父母，譬如而家我小朋友小四啦嘛，咁啊即系有啲就话啊，佢哋小五就要面对情分事，
11: 啦，
10: 有好大压力啦。

0: 跟住佢永遠都係講一句你好啦，唔生情婚事咁樣，咁永遠都咁講啦，咁樣咁你問我心裏面都係覺得哇，好彩唔使咁大壓力啫咁樣，咁但係。究竟我哋成日都系谂啊，一条龙好似咩都好、啊，系、咯，又唔使情婚事、啊，跟住去到就系小学、中学嘅时候，因为你咁讲，佢点样都系叫做升到啦，除非真系好差啫咁样。咁、但系佢哋会话个情婚事会影响佢哋中学啊嘛，佢哋唔想面对呢样嘢，觉得好辛苦啦。我都认同，真系好辛苦嘅咁样。咁、其实一条龙有咩好，有咩唔好嘅地方咧，师傅？
1: 嗱，我首先答你第一个问题先啦，就系、是、好啦，嗰阵时就谂住一条龙就解决晒啦，到一条龙嗰阵时就啊，究竟又有情婚事咯，将会面对好多问题，就等于我哋好多时我哋好似啊揾一个好老公，佢锡我就得噶啦，咁跟住咧就、希望佢又要有钱啦，咁啊到佢有钱嗰阵时佢又要陪我多啲啦，
0: 系啊，
1: 又要佢即系大只啦，或者佢健康啦，
2: 有钱靓仔高大威猛，有细心温柔，
1: 系啦，永远我哋人就系、是、即系天生唔会咁容易满足嘅动物啦，咁、所以我哋就系有。得一就想二嘅、所以我喺嗰个小学生涯规划嗰阵时就系要傲醒啲家长 ，What do you want？ 其实你想得到啲咩咧？其实你冇理由你个小朋友呢个性格唔未必合适呢间学校，但系因为佢系为咗一条龙，咁有啲家长就系因为为咗而家个阿哥或者家姐读紧另一间唔系一条龙或者唔系佢心目中嘅学校，叫个细佬或者佢细妹入到呢一间一条龙咧，佢就可以转埋过嚟啦。
0: 哦。
1: 总之有好多好多唔同嘅想法，
2: 阿妈妈真系谂得好周到、
1: 啊。系啦，即系佢系为唔系，即系你一间学校，你谂下，你系六年小学，如果条龙去埋六年，即系十几年，
0: 十二年咯、
1: 十几年陪同你一家人一齐，唔系一个小朋友学紧，系一家人。你点可以咁容易去啊？因为一个某个原因就去决定，而可能呢个学校唔啱你嘅小朋友咧，即系呢个我就成日见嗰阵时就要熬醒佢哋啦。咁好啦，咁所以头先你问我第二个问题就系、是。话一条龙其实系咪有咩咁好，或者系咪真系要为一条龙而拣咧？咁我见家长嗰时就绝对唔会为一条龙而拣嘅。一条龙系一个好好嘅卖点。但系如果佢又咁啱配合你嘅小朋友嘅性格，佢个学习能力，哇，咁就天衣无缝啦。
0: 系啊，冇错。
1: 但系如果根本完全都唔啱佢嘅，就
0: 系
1: 为咗喺屋企附近嘅啫。咁就呢一个唔系个你揀呢间学校嘅重点啦。OK， 咁好啦，咁有好多家长咧，佢哋举一个例子啦，佢好想入某一间一条龙嘅，咁但系咧，基本上个能力系唔得嘅，
0: 系，
1: 但系佢又识人、啊，识人嘅意思可能系啊，可能人哋会知道嗰个学校嘅要求啊，或者佢有啲老师话咗俾你知你面试嘅期望啊，我都唔知啊，佢话总之我哋有啲关系，咁佢就。面试个机会会大啲啦，咁佢咁讲，我话我就系怕你攞咗呢个关系就入咗啲间校，你个小朋友嘅一生就冇咗啦。
0: 嗯，系点解会一生冇咗？入到去咪得咯？
1: 佢根本都唔啱佢，佢根本读唔到。佢根本都唔系嗰个匹配，大家唔匹配啊。唔系佢读唔到间校，或者嗰间学校根本都唔夹嗰啲个小朋友嘅性格，嗰、那个模式
0: 系。
1: 例如有啲小朋友佢根本系一个好活嘅。学习模式嘅，好活好活嘅，摆明系一啲比较新颖啲嘅教学方法，但系佢揾嗰间好传统嘅直资直升上去嗰啲，咁、你个小朋友咪日盏你日日收电话投诉，系咪？类似系咁样啦，
0: 系。
1: 咁所以但系好多家长乜都唔理，总之一条龙我就入咗去先啦。咁、我就喺嗰个小一生涯就系希望有机会，即系睇到个小朋友学习能力啊，睇到家长期望，熬醒佢咯。其实我啱啱四月见完咧、其实。有好多家长见住嗰阵时，可能我都唔好意思，可能我太直接啦，都系好多家长都好激动喊嘅。
0: 哦，系啊，
1: 系啊，
0: 佢哋点解会喊嘅？你做啲咩嚟？
1: 我系
0: 你讲咗啲咩？
1: 我点讲咧？
2: 令哥，我关顾人感受噶，师傅。
1: 我冇太关顾大人嘅感受，我太紧张小朋友个结果。我睇到佢哋咧，有时个铺排多到咧，连个小朋友。瞓觉都冇，咁连个小朋友，连你为咗升嗰间学校，为咗满足你或者符合到嗰间学校要求，你去做嘅额外所有嘅嘢，连个小朋友休息都冇，但系口口声声就话为咗佢好，咁跟住我问咗一句，其实你生佢嚟做乜啫？我有时一讲呢句说话，佢哋就突然间两公婆望一望就
0: 就喊啦，
1: 就先。 醒一醒，咦，系
0: 系
1: 瞓觉。我话你想去读书，想吸收，你唔俾佢瞓，学咁多嘢都唔够。咁、
0: 嗯、
1: 究竟你想点啫？点解你入我哋学校 A B C？、嗯、其实你唔应该入我哋 A B C。如果你系呢一类模式嘅就，咁样咯，
0: 系
1: 类似系咁，所以我唔系特登激佢哋。
0: 系系明白明白嘅，
1: 即系有时。即系可能触动到佢哋咯，
0: 系同埋语重心长啦，定、嗯、系因为佢哋冇谂过嘛，系、嗯。但系咧，又啱啱提咗样嘢，因为好多诶，即系嘅父母，同埋而家，因为我哋成日听到一条龙咧，多数都系直资嘅直资学校啦，咁、嗯、样。咁大家谂到直资学校就系、是，咦？嗱，我觉得又系有一个分类啊，即系除咗即系可能传统学校、直资学校、私校。国际学校即系等等呢一啲啦，咁样咁啊，大家就谂下直资，一谂到直资，除咗就系叫做一条龙好啦，咁、那个感觉上，纯粹感觉上，大家都觉得哇，好好活动教学嘅，好、多嘢玩嘅，入到去应该唔会闷身嘅，佢会中意翻学嘅。
1: 嗯，嗱，我用一个例子俾大家讲，唔知系咪合理啦。即系，但系我觉得咁样会好啲嘅，因为其实我哋嘅小朋友嘅成长个性格不停变紧，佢个能力所有嘢都不停系变紧，咁我哋好多时咧，我哋先至发掘到佢，其实佢系读书型啊、运动型啊、兴趣型啊，佢系边方面去投入。而而家香港嘅学校咧，系已经好多元化，真系好多元化。
0: 啊、
1: 你有艺术嘅艺术，你有运动嘅，你有好多唔同嘅栽培。但系咧，如果家长系唔系？摆啱呢个小朋友落嗰间学校度咧，嗰、那个小朋友成个学习生涯就可能毁咗噶啦，即系佢人生继续喺度日日翻学，为咗乜啫？系咪先？咁好啦，而家香港同以前好唔同，以前咧入咗间学校真系读足十几年嘅，
0: 系
1: 我都系一条龙带，
0: 系
1: OK。咁问题就系我系幼稚园一条龙，去到中学。咁问题就系而家咧，我会用一个代表形容词，就系、是、好似拍拖咁，你。一路大个，你先知啊！我中意咩类型嘅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你要适应一下，你要认识一下。咁当然啦，我哋唔可以滥嘅，我哋要好针对式知道。如果个小朋友成长咗，呢间学校嘅模式系啱，我就会去；唔啱，我就即转噶啦。而家转嘅好多嘅，有好多人转校嘅。无论你系几出名嘅国际学校好，几出名嘅直资学校都好，
0: 系、
1: 有好多大家走嚟走去互转嘅。我又适应唔到，我就去呢、這个。我觉得呢间学校唔好，我适应呢、這个。因为其实有好多嘢要配对嘅。就算个小朋友适应，有个教育文化，父母又觉得佢可能个品格唔够好啊。或者个小朋友觉得嗰班同学嘅 peer group 唔够好啊，或者嘅即系嗰个，譬如话我俾人虾。我觉得我被人欺凌，学校嘅处事处理得唔够，个家长满意啊，咁个家长就同如果个家长 respect 嘅小朋友就一齐，咁不如我哋转校啦、其实而家香港转校唔系一个大嘅问题嚟嘅，随时好多时我都见转，只不过家长好多时考虑一样嘢咩咧？佢同学仔点算啊？识住啲朋友，
0: 系，冇错冇错，系啊，得呢一个都系紧要嘅、对小朋友，因为嗰只一齐已经系成长咗好耐 ，friend 咗好耐噶啦。
1: 咁但系其实你都可以继续同佢哋联络噶，即系其实你识咗五十个朋友，你去第二间学校识多五十个朋友，你有一百个朋友咯。即系我咪咁同小朋友讲，你唔系冇咗嗰啲噶，你礼拜六礼拜日都可以同佢玩噶。
0: 系
1: 咪？咁所以就如果喺学业上，你一定要。决策啊！如果你哋决策，唔系为咗间学校决策，唔系为咗隔篱嗰个朋友仔同你讲乜，系为咗你嘅小朋友边间真系啱转啊！无论系你能力太高，可以揾一啲更好嘅，或者我能力未适合，或者我应该揾一间更容易适应嘅，你就要去转咯。因为难得而家呢个社会，有机会俾你做到呢一样嘢。以前就系、是、你冇咁嘅太多嘅地盘太大啊。
0: 如果个小朋友真系好唔想转，话俾你听，佢讲得明，妈妈，但我好唔想转，我唔舍得嚟你，你成日俾我虾，佢虾极佢都冇嘢，即系好唔舍得。
1: 咁你要问你转嘅原因咯，你转嘅咩原因先？佢唔想转，佢一定有原因。如果嗱，譬如话，我当你成绩唔好，你就系中意班朋友，你学校都成绩唔好，你唔读唔够两年都俾人踢出校，我担心你。举一个例子，你咪藉住呢一样嘢，咁你就要俾目标佢咯。
0: OK， 哦，咁你就
1: 好多次都系噶
0: ，OK，
1: 系啊，
0: 你就考翻好嘅成绩，
1: 系啦、啊，你咁中意做运动，你日日都走出去玩去学运动啊，好运动型。咁你又功课你处理唔到，咁我哋淨係同佢讲，你想做运动，你又想留喺呢间学校认识你班咁好嘅朋友，咁你咪我唔要你要求过你读好，你唔好俾人踢出校，你起码中上就得噶啦，咁咪俾一个目标佢，咁咪你自己去解决咯。
3: 人仔细细，丽丽。
4: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5: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6: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7: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案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6: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TV 宠爱你。
8: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9: 国事小专家。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3: 人仔细细，丽丽。
0: 其实点解我今日咧就系由呢一条龙开始讲起咧咁样，其实都系有段古仔嘅。咁样话说咧，即系身边咧都有啲嘅朋友就同我讲话，你咧学校就一条龙啦咁样。佢话咧即系其实佢读嗰间学校咧都系一条龙嘅。咁佢咧就系啱啱喺六年班啊，而家咁样。咁咧诶，佢就话佢身边咧有唔少嘅同学仔，就喺中学里边就转啦，系啦。咁啊，跟住就啊，点解噶？你间学校都唔错噶，咁啊，跟住佢就话咧，佢哋嘅学校咧出名，系感觉上啦，都系佢，我唔可以话出名啦，即系佢哋成日都话，即系围内都系咁讲话，佢哋小学咧系做得好好嘅，但系中学咧，佢觉得唔系佢哋嘅想法，系啦，班家长都觉得，咁所以咧，其实都唔少嘅，即系同学仔咧就转校啦，喺中学嘅时候咁，咁我都有问佢，哦，咁其实你有冇即系动摇想转校咧？咁佢冇嘅，系啦，一嚟就系小朋友即系都读得开心，唔想继续读啦，咁样，二嚟就系佢觉得，佢相信喺呢一度。佢小朋友都搞得都好嘅咁样，咁我就系谂啦，其实一条龙我哋好多时就系小学、中学啊嘛，咁样，咁但系大家可能一睇嘅时候就觉得啊，小学就系好咯，其实我哋一睇嘅时候系咪应该喂连埋小学、中学一齐睇咧？假若即系我唔知道，大家可能都一开头就系关顾小学居多。
1: 嗱，我咧头先听完你所讲咁耐啦，都系仍然。在我的角度来讲是用学校去配对着这个小朋友。即是我是不理这间是一条龙还是不一条龙的嘛。总之个小朋友啱咪继续读下去咯，个小朋友适应合适不啱咪就要转咯。咁所以如果你用一个一条龙是不是第二间好啲，咩叫第二间好啲先，是不是合适个小朋友先。即是你如果你说哦是啊，因为我读緊呢个一条龙，佢中学冇咁好。乜嘢冇咁好，即系关唔关你事先，好唔好？即系我又好直接，我有时讲呢啲嘢，
0: 关唔关你事啊？唔系啊，
1: 系咪？即系如果你话嗰间我好啲，咁好隔篱学校好啲嘅，咁你系咪又 匹配到咧，即系你过到去个小朋友系咪衍生一啲更大嘅压力？
0: 嗯、
1: 你变咗一个大堂嘅小鱼咧，咁但系人去追求更好嘅系好合理嘅。
0: 嗯，
1: 但你一定要 measure 到你个小朋友系咪入到去之后系青出于蓝咧？因为你个小朋友喺呢度系已经系适应晒啦，佢系无惊无险，成个即系我好着重个小朋友嘅成长嘅心理，
0: 嗯，
1: 个自信。
0: 嗯，
1: 那个能力感，如果我去到另一间学更好嘅，我净系拣呢间系更好嘅啫。咁、那个小朋友又要适应啦，又能力感又唔够啦，入到去原来系变咗个大堂嘅小鱼啦，跟住由头就适应过，咁啊，你会唔会你呢个决定反而令到个小朋友冧咗咧？
0: 嗯，
1: 嗱，的确系觉得系重中之重，人哋有几好关唔关你事先？如果你话我依家系呢个学校尖子嚟嘅、
0: 嗯，
1: 我就想再搵多啲环境啊、老师啊、同学仔都。尖子同大家一齐可以有竞争性，可以再刺激多啲嘅。我小朋友又好有斗心嘅，
0: 嗯，
1: 高嘅，
0: 嗯，
1: 恭喜你，
0: 嗯，
1: 尝试挑战劲啲，
0: 系系，
1: 咁、啊、我觉得咪好咯，
0: 系，
1: 你为啲小朋友去决定咯。
0: 系，你讲得啱嘅，即系我哋成日都系谂啊，我哋呢间即系叫做可能嗰个人觉得呢间学校综合部唔好、啊，咁系咪要转过去另一间学校咧？咁啊，咁但系转去另一间学校嘅时候，究竟又啱唔啱你嘅小朋友？甚至就是、哦，原来你间学校本身系可能佢即系嘅功课唔系好多嘅，喂，你转去你间学校，佢原来佢中学好多功课嘅，咁啊，咁啊，小朋友又会唔会适应咧？咁
1: 系啊，有好多人转完之后话、原来佢冇功课噶，又、
0: 哦、
1: 又多功课又觉得有问题，到冇功课就觉得冇功课系咪即系等于学业唔好啊？
0: 嗯，
1: 太多期望啦。
0: 系，但我想问多一样嘢，啱啱你提到其实都几多人转校，我自己身边都有个朋友仔咧、即系四年级啦，又系转校，喺、一间国际学校转去另一间国际学校，
1: 跟住
0: 系啦。
1: 好多
0: 咁我就係话啊，其实我哋转校嘅时候呢，因为你其实永远都唔知道，或者咁讲啦，你开头未必知道究竟你係要适应几耐呀，或者係啱唔啱咁嘛。咁我点先知喂，原来我小朋友转咗呢间，原来呢间係适应到喎、哦、原来呢间适应唔到仲差过之前嗰间呢。
1: 以我嘅经验呢、接触咗咁多个家庭啦，即係我识咗太多人转嚟转去啦。
0: 係。
1: 如果首先你转校，你四年级以上转啦，即系你四年级唔转就一定等中间先转，你五六年级冇得机会转。
0: 嗯，
1: 咁你已经咁大个，佢一定要肯去转。如果你系逼佢转咧，你唔会有运行噶，我可以话俾你听，真系噶，
0: 系
1: 唔好玩呢样嘢，个小朋友会放弃学业噶。
0: 嗯，
1: 系因为你逼佢啊。OK， 好啦，第二样嘢，如果佢肯同咧，就系如果佢直情要求妈咪，我想转呢间学校，佢做埋 research， 佢做埋好多嘢，就系因为呢间学校乜乜乜乜好啱我，佢去转咧，点样决定佢适应几耐咧？如果系学业问题嘅，即系成绩问题嘅，你俾年几两年时间佢，佢应该会通常都追得翻晒，佢适应到噶啦。但系如果系嗰个社交圈子啊，或者嗰个模式啊，融入唔到，或者佢格格不入嘅咧，咁我觉得如果你个文化教学啊、老师啊、同学都系已经同你唔系同，即系同频嘅，
0: 同频系啦系啦，
1: 一齐嘅，咁你就即时第二年就转啦。
0: 哦，第二年就好转啦。哦 ，OK，
1: 唔好冇咗个仔啊！即系我讲，真系佢接受唔到佢哋咁嘅处理方法啊，嗰、个大家相处啊，群一班人唔知佢做咗啲咩嘢啊，大家唔互相尊重啊，即系品格上，就出现咗问题啊，就尽快走啦。
0: 我咪但我又谂，哇，都要等成年啊，定系头几个月？
1: 我谂你走得早，尽快走。
0: 哦、
1: 但系问题你学校你都要揾另一间学校，即系上学期、下学期。
0: 哦，
1: 你都要，你一定揾翻间好啲噶啦。
0: 系，即系如果你发现佢品格或者系个人系啦、
1: 嗯，
0: 出现咗少少同以往唔同嘅，咁其实咧，如果你可以即时走就走啦，咁但系通常未必可以即时走嘅，因为转校都唔容易啊嘛，系咪先？上下学期咁啊，咁如果咪就等一年，但系成绩咧就可以俾多年半至
1: 系啦，好多时去到中学中一唔得，中二唔得，中二下学期我见好多都追得翻。
0: 嗯，咁四年级转定中一转好咧？
1: 睇下个小朋友想唔想？
0: 哦 ，OK。系，
1: 同埋你睇到佢个成绩有冇信心？如果我喺呢间学校已经系即系中上嗰一扎，我梗系攞住最高质嘅去转啦。但系如果你话我心目中中一，我都系转隔篱嗰间学校嘅，咁我四年级都转到，我梗系四年级去转啦。
0: 系，
1: 唔使
0: 到时
1: 同人哋争啊嘛。
0: 系，但我一路喺度谂嘅时候咧，我都系虽然我小朋友入咗学校啦，但我都系当头棒喝嘅。点解咧？有阵时我哋都会觉得。喂，一条龙好咯，呢间学校好咯，咁我哋就会即系入去呢间学校咁。咁但系究竟系咪适合我哋小朋友呢？其实佢都 佢都冇得拣嘅。佢细个时候，
1: 小朋友唔知道自己适唔适合。
0: 系啊，冇错、啊。
1: 小朋友净系知道我而家入到呢间学校好开心，有朋友，我适应咗。
0: 嗯，
1: 吓，因为要重新适应一个环境，系一个好大嘅恐惧嚟嘅。
0: 嗯，系啊，系啊，系啊。
1: 同埋一个咁小咁细嘅小朋友去做。
0: 系啊，我最近先同啲朋友讲话，哇，我哋由小学咧，升中学咧、嗯，其实好惊噶。
1: 你知唔知道我同事 Ismi？
0: 哦。
1: 佢转咗一间、两间、三间小学，转咗三间，
0: 系咩？
1: 好似系啊。
0: O K，
1: 跟住揾到呢间好开心，好、嗯、快同个仔倾倾倾倾，我觉得呢间点点点点，我觉得。

0: 你应该你个性格你要转转转几快、嗯、快靓仔。
1: 是我哋不妨都真係同我哋嘅小朋友傾多啲，因为我諗佢再长大四年，我諗二三四年班佢应该开始知道自己啱唔啱呢个学校啦咁样。但係不妨同佢傾，而唔好諗自己嘅角度啊。咁唔该晒巴你，下次再傾过，拜拜。
0: 拜拜。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早上九点三十二分。
4: 我係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六月二号至三号会展见。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6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9: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张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0: 可怜天下父母心，
11: 咁边个可怜我啊？
12: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嘢加埋都不够十句，那边个可怜啲啊？
13: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起为路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咁可怕啫。
14: 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8: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6: 新城资讯台
5: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0: 城资讯台。
1: 人仔细细嚟嚟，识啲唔识啲。
2: 我真系好详细介绍呢一个亲子互动治疗俾大家噶，点解呢？因为我觉得。好得意嘅，我觉得一个叫做即时嘅互动，即时教其实冇互动，基本上是家长负责听喺个耳机里面啦。继续有阵时呢位嘉宾喺度就係、是、亲子互动治疗认证治疗师就係、是、卢凯希小姐 Hiki。Hiki 你好啊。
3: 你好啊 Chris。
2: 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真係要重温返几集嘅节目啦，咁样因为让大家了解到其实亲子互动治疗系啲乜嘢啦，咁样同埋有分咗两个部分，就係、是、CDR 即係小朋友嘅主导啦，同埋就係家长嘅主导啦，咁係真的可以叫做修补到就是亲子关系啦，咁但是呢，我想睇埋个结果先，个结果是我想知道呢，其实当即是啲朋友仔佢哋係选择咗用呢一个嘅 CPCIT， 就係作为可能係即係令到小朋友可能佢行为上有所改善啦，咁其实最终个结果佢哋係会点样㗎，

0: 记得记得，我哋唔系去令到佢啊，点解做完啦，佢都有阵时唔听话嘅，佢唔系正常要完全地听话嘅咩？咁但系冇可能，佢唔系一个机械人。
1: 呢个位我问多少少先。其实有阵时咧，我都会同自己讲，我唔使要个小朋友听话。咁想佢有自由意志，佢有自己嘅想法。我净系总之控制系，对唔住，我控制你事，控制佢系一啲行为上面，唔好伤害到自己，唔好伤害人，系啦。即系我觉得我主力系做呢样嘢啦。一路作为妈妈嘅身份嘅时候，但系有阵时咧，我亦都听过或者街上面都听过好多，就系佢哋真系要佢小朋友听话。我叫你去东你就去东，我叫你去西你就去西。其实基本上咧，真系同一个叫机械人。我你问我真心冇乜分别。譬如就系我要你学琴，你咪要学琴咯，系啦。因为我都有听嗰啲朋友大个咗啦，讲冇，其实我细个系唔想学琴，但妈妈系都逼我去学琴。咁但我就要学琴咯，同埋有不乏都有几多嘅，佢哋会话啊，其实佢哋细个时候好严啊，系啊，妈妈叫我做咩，我唔敢唔做啦咁。咁我就话，其实呢个嘅 CPIT， 我哋唔系要佢听话啊嘛，我哋系要佢服从指令，因为我都好怕大家，喂，究竟呢一个系要佢听话，要佢服从指令，其实我系要最终嘅目的系做啲咩咧？
0: 其实最终嘅目的系令到家长觉得教育呢位小朋友冇咁吃力，系啦，因为其实我哋每次，我头先我上几集都有提过啦，就系话我哋每次咧都会有一个行为量表俾家长填嘅，咁我哋亦都会因应家长睇填嘅佢圈咗嗰啲分数啦，我哋会计分啦，总之嗰个分数咧跌翻入正常范围内咧，咁我哋就会话啊，咁其实我哋都已经即系。正常范围内多一阵啦，即系唔系净系一次啦，可能几次啦，觉得稳定咗咧，我哋就可以话啊，咁其实都 OK 噶咯，都处理咗嗰个行为问题，系啦，因为讲真嘅，我哋本身佢系真系 target 一啲真系问题行为比较严重嘅小朋友，咁佢哋一定嗰个行为量表咧系会超出咗正常范围之内好多噶，系啦，咁其实我哋就系想俾家长睇到，透过治疗咧，我哋睇到佢慢慢跌嘅，系啦，我哋会有个 chart 嘅，系啦，咁见到佢慢慢跌咧，家长其实会睇到视觉上睇到呢样嘢，佢自己都会觉得啊，哇，真系有进步咯，系啦，咁所以你话去到最后个目的，其实就系想家长自己觉得，我觉得我处理得好咗啦，觉得我有信心咗啦，我亦都觉得我冇咁唔中意我呢个小朋友啦，系咯，我觉得我哋个关系真系有唔同咗咧，咁呢个就我哋想最后做到呢个目的。
1: 因为我见到有啲朋友佢哋去照顾 ADHD 嘅小朋友咧，真系好吃力嘅，咁样，即系佢种吃力，可能系会觉得旁人又帮唔到佢啊，令到自己都好大压力嘅，咁所以我谂，啱啱所讲，其实呢一个 PCIT 咧，唔系话令到啲小朋友要完全听话，咁但系起码喺你照顾呢一班小朋友的时候，那个吃力点可以又咁低，减到咁低啦，咁样。咁但系咧，我哋有提过啊嘛，其实呢一个嘅即系亲子互动嘅治疗啦。是每星期一次啦，咁样，咁但系咧每日特别嘅地方，每日咧系要做功课，系做五分钟嘅。咁作为小朋友咧，做五分钟功课，哇发达啦，系咪先？净系做五分钟，但系作为父母，要五分钟攞出嚟都唔容易嘅。咁但系呢五分钟功课，先讲其实会佢哋要做啲咩噶？
0: 其实就系做翻我哋治疗入边做嘅嘢咯，就系要用嗰几个技巧，嗰五个 pride skills 喺屋企度做出嚟啦。系啦，咁如果喺 CDI 阶段嘅话咧，就系喺屋企就系用一个正面嘅方法去同小朋友玩啦。其实每日五分钟咧已经好好啦，因为都系俾紧一个机会家长去练习。因为好似我哋上几集所讲啦，学呢一个技巧系真系要时间，同埋真系要动力嘅，系啦，同埋因为太多家长都话觉得好假、好唔自然咧，你就系要喺屋企，你要讲得够多，你要练习咗，你先至嚟到治疗咧，你会觉得今日又讲多咗一次，又觉得好似冇咁假咯，咁样系啦，咁所以都系俾家长去练习自己，去用呢一啲 skills 嘅一个机会，俾多咗机会佢咯。
1: OK， 即系所以嗰其实五分钟只不过系重新地，就系将你学到嗰五个嘅技巧去运用喺个小朋友身上嘅啫。
0: 系啦，咁当去到 PDI 阶段咧，我哋嗰五分钟就系会加埋要佢俾指令啦，系啦，同埋要有个后果啦。例如佢唔听指令，我哋会点样俾佢有尝试一个后果？例如可能会要去坐 time out chair 啦，要去坐一张凳度啊，咁样。总之就系教家长一啲好有效嘅方法，令到小朋友听。

0: 指令就系咁样咯。
1: 喂，但系咧，我想讲咁无聊嘅嘢，因为咧，我仔咧细个时候咧，咁佢真系会唔听话啦，系咪先？咁我就我系罚佢嘅，我罚佢嗱，你企喺嗰个街砖度，系你因为你唔听话，所以你要企喺呢个街砖里边。跟住咧，佢真系好挂住，佢真系企喺街砖度喊咁样，佢话想出嚟啊，咁即系好笑啦咁。但我就话唔好意思，你要企五分钟先，因为咧你啱啱咧呢个行为唔啱啊，咁所以你要企五分钟啦咁样。咁跟住咧，佢企五分钟之后，我就问佢啦，哦，你头先做错啲乜嘢？巴拉巴拉啦啦咁样。跟住好啦，就会出嚟啦。好啦，情况系。如果真系，因为你呢一个嘅亲子互动治疗系讲紧两岁至到七岁嘛，我仔两岁嘅时候，我都仲可以用呢个方法。喂，佢七岁嘅时候，我就谂，如果我用同一个方法，因为你点解我无啦啦讲呢样嘢？你提咗一样后果嘛。其实小朋友开头喺呢一个嘅小朋友主导嘅阶段都冇后果嘅，而家你无啦啦有后果。如果你七岁嘅时候，你仲无啦啦俾后果我，你平时都冇嘅，佢哋会唔会都系另一个挑战嚟咧？对佢哋？
2: 你讲得好啱啊！就系、是、因为平时七岁喺屋企都冇后果，所以先要过嚟做呢个治疗咯。系啦，就我哋希望嗱，例如
1: 佢哋会听噶咯。
2: 未必即刻，但系你透过时间，同埋其实你系想话俾个小朋友知，我每次处理你呢一啲破坏嘅行为啦，例如、我都系会用一样嘅方式去俾呢个后果你。系啦，因为唔系打，唔系闹，系啦，系一个正一个。好稳定同埋好有规律嘅一个方式，佢令到小朋友知道我做咗呢一样嘢，我就会要承受呢一个后果。因为有啲家长系喺屋企就系唔俾后果嘛，有啲家长系、算啦算啦，又或者佢停咗就算啦。咁呢啲小朋友都未知道，原来我做呢一样嘢系有后果嘅话，咁呢个行为会继续增加咯。系啦，咁所以亦都系俾一个安全的一个地方给家长去知道我其实可以定立规则、我是可以 set boundaries, 我可以定立界线那有我在旁边协助他们呢那他们会有信心一点。
1: 是不过这样的 ,Hiki 你很难一直陪住他们的嘛这样但是条界线可能都一早 set 啦这样但是因为这个 CPIT 特别的地方呢就是 Hiki 你会用这个耳机直接跟他一个对话啦这样、原来他这个情况呢妈妈你可以这样去做或者这样去讲过这样。我想知道其实在个过程里面有时候因为你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一些个案你会不会有些位置咦讲了都没用啊或者是很难去处理的一些情景的
2: 会可能给了一个指令之后个小朋友都是不听的。但是有后果的嘛。我们会有一系列的 steps, 会有警告跟着要即刻去坐凳跟着再不坐凳我们就可能去第二间房。即是我们会有一系列的 step 是很稳定同埋是给小朋友知道哦原来我是有一个一个 step, 是他可以他有预知到原来是这样的。即是不是每次都乱、即例如有些家长可能在家、今次他做啲嘢唔啱做呢个行为唔啱我就用咁样嘅方式惩罚。下一次呢我就俾佢尝试呢个后果或者有一次呢我就係用就冇理到嘅。咁呢几个我哋去处理嗰个行为嗰个方式次次都唔一样嘅话咁、小朋友咪会继续做囉嗰一样嘢。
1: 係呢、這个可唔可以应用喺平时我哋对小朋友嘅情况呢即係例如就係、原来呢你犯错第一次呢你就要当啦喺要罚冇五分钟电视睇嘅。OK, 好啦。跟住之后呢下即係佢再严重啲呢哦 ,ok, 唔好意思啦原来呢你咁样嘅情况之下呢你要食呢个十分钟呢冇得打机系咪咁样 step by step 意思系。
2: 系你要话俾小朋友知因为个个屋企想俾嘅后果都唔一样啦个个家庭嘅价值观同埋你哋允许嘅嘢都唔一样。咁、所以就系其实最主要我成日都话个 key point 就系你每次嗰个后果要系一样。
1: 一样。
2: 同埋要一致性即系你唔可以做咗星期一二你是用这个方法星期三四我懒了啦算啦这样。其实个一致性是最重要的。你用什么方法都好。当然我们超级不建议打闹、打骂的。
1: 是会被人拉的现
2: 在。是不行的。是啦千祈不要、但是你给他的后果你要每次都做。例如你刚才讲例如我用我自己的、小朋友的个案啦、即是来见我的小朋友啦。有些家长呢就可能好似你咁而家小朋友鍾意打机係啦。咁如果总之我俾多咗我俾咗一次警告你都再做㗎呢係啦咁我就会减你嘅打机时间㗎啦。係啦咁每次都係咁样。咁但係如果 有一次是这样，跟住第二次呢，爸爸就说，算啦，你照打啦，又

0: 或者俾佢打耐咗啦嗰一日，系啦，又或者系冇减到又或者诶冇后果咁样，咁就会令到个小朋友嗰个行为
1: 系
0: 会嗰啲负面行为会增加咯，亦都俾唔到佢去知道原来我做一啲唔啱嘅行为系有后果噶。
1: 系，同埋我觉得呢个系夹晒成家人嘅，即系你啱啱提咗一样嘢，喂你。阿妈唔俾你咁做，你阿爸俾你咁做，咁啊出事噶啦，系咪先？仲有唔系打得阿爸阿妈，我做四大长老喎，咁所以咧呢个即系我谂大家要协调一下嘅。
2: 人仔细细，丽丽，
3: 来电显示见到系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先可以喺手机屏幕上揿呢个红色嘅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林哲樂全新單曲 The Red Button。
1: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十二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4: 人仔石石丽丽，识啲唔识啲。
5: 好啦，咁但系到最后咧，因为呢一个嘅 PCIT 系一个治疗 ，OK， 正常嚟讲应该修补咗关系啦，佢嘅行为问题有机会改善咗啦。咁但系我咁样谂，其实随住小朋友嘅年龄嘅增长，可能佢会继续出现问题噶嘛？我系咪都真系可以照用翻？这个 PCIT 的技巧在日常里面再跟他谈呢？
6: 咁如果佢開始小朋友開始大嘅咧，你嗰啲玩樂技巧你真係要 adjust 要調整噶啦，係啦。咁再大啲咧就要同佢傾偈啊溝通噶啦，係啦，同佢可能去based on小朋友嗰個興趣，我哋同佢做多少少可能出去外面喺一啲 outdoor activities 做多少少啊，係啦，咁啊。少啲问问题咧，就好因应情况咯，系啦。咁但系你同佢真系 spend 紧 time 嘅时候，因为大啲嘅小朋友，佢真系需要你同佢沟通啊。
5: 系，冇错。

0: 唔俾问问题呢一样嘢，你又真系可以 adjust 嘅，
1: 系
0: 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就咁睇住而家我哋呢一个 therapy target 嘅岁数二至七岁咧，咁就玩嘅时候唔系问题。
1: 系
0: 嗱，我都想提一提家长咧，就系、是有啲家长话吓，咁即系我一日到黑都唔系问题，唔系系啦，系净系同佢玩嘅时候嗰、那个 special time，亦都唔系话全日玩，所有都唔系问题。系啦，因为有啲家长都话喂，咁我都要教佢。A for apple, B for banana 噶，即系我都要教佢，我都要问佢，我都要考下佢噶嘛。嗱，我净系想讲系佢嘅 special time 啫，系啦，净系有某一段时间真系去俾佢做主导嘅时候，我哋嗰啲时间先唔玩，因为我哋每日都要问佢问题嘅，系啦，都要俾指令嘅，唔系话我哋开始咗呢一样嘢咧就完全唔问问题，唔俾指令咯。
1: 系，同埋。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小朋友更加珍惜嗰个 special time， 觉得哇，喺原来爸爸妈妈喺呢个时间即系完全唔同噶咁样，咁所以就唔系叫你完全全日唔好问问题，你都忍唔到啦，系咪先？真系好难忍噶嘛咁。咁但系咧，我想问多各位咧，因为之前可能系因应着，因为如果太佢慢慢长大，当然啦，大家要 adjust 一下，究竟你点样再同呢小朋友相处啦，咁啊，可能沟通方面多啲啦咁。但系如果佢仍然处于喺呢个二至七岁。岁呢一个范围里边，其实有冇可能啊？即系我咁样谂，我唔知道有冇可能佢哋会变回翻原形咧？那个原形就系、是、哦，原来咦，佢啲问题行为又出现翻啦，会系佢嘅长大，佢见嘅嘢多咗，定系父母哦？原来我嗰五个技巧冇做到，又或者系、哦、我可能我即系我唔知先。有阵时公众场所，譬如有阵时我觉得我好啲嘅，我仔咧细个冇扭嘅喺条街度、嗯，但我都同自己
0: 讲，
1: 系、我都真系几好彩。即系如果佢细个咧，我见到有啲朋友佢哋嗰啲嘅小朋友系扭到落地下，要嗰啲玩具咧咁我就比著我就一定唔会走嘅，因为我已经同我仔讲，如果有一日你喺条街度扭玩具咧，妈妈系唔会理你嘅，系啦，我会喺度望住你扭啦咁，但系你扭到差唔多，如果妈妈觉得攰咧，我系会离开嘅咁啊。
0: 好清晰、哦，
1: 我都很心
0: 嘅，非常之清晰、
1: 哦。系啦，咁所以佢又真系好关注啦。咁但我就系话，其实如果喺呢情况之下，呢、這、一个本身即系参与呢个 PCIT 嘅行为治疗，系啦，会唔会后来就系因应一啲某啲状况而翻去，以从前一啲问题出现咗咧？
0: 会嘅，系啦。如果父母翻到屋企，冇继续去有 special time 啦，系啦，即系如果你真系。冇時間去同小朋友去玩去 connect 嘅咧，咁係真係會有機會翻嚟嘅。咁但係唔會淨係呢個因素啦。嗱，好似你頭先問我咧，其實隨住佢嘅成長，會唔會都翻嚟？都有機會會嘅啲對抗性行為，因為你。小朋友大咗啦，佢个朋辈嗰个影响都会喺度啦，嗰、那个环境都会有影响咧、都会嘅。咁但系我哋希望家长咧系喺 PCIT 度第一个阶段，你记唔记得我哋要巩固咗个关系？
1: 系，
0: 其实我哋就系希望呢个好似当咗一个保护网咁样，系、啦。其实你嗰啲位打根基打得好啦，你 keep 住喺屋企，你耐唔使，你就算唔系日日，你都有呢一个特别去抽出呢个时间去同小朋友有高质量嘅时间啦。系、啦，去同佢玩咧，系啦，其实呢一个都已经系帮到小朋友好多，系、啦，我唔可以话佢完全可以令到嗰啲问题行为完全唔出嚟，咁但系起码嗰个程度冇咁高先啦，系、啦，咁但系有机会出嚟噶，如果你唔继续用呢啲方法啦，或者你继续 keep 住。好多批评嘅，系啦，好多否定嘅说话嘅，咁呢咁行为一定会增加。咁当然啦，如果你话系 for ADHD 有 ASD 自闭症嘅小朋友，咁当然有其他方面嘅嘢，我哋都要一齐协调啦。例如究竟屋企有冇规律啊？系咪啊？究竟喺学校嗰个支援系点样？即系呢一啲其他因素都会影响嗰个小朋友嘅行为，系啦。咁所以唔同嘅个案，真係有要唔同嘅
1: 做法啦，
0: 要做法系啦，
1: 系咁，所以咧，其实我哋讲咗咁多集嘅一个即系亲子互动治疗啦，系啦，我最冇错啦，亲子互动治疗啦，咁都真系希望大家了解到多啲，同埋我有阵时都咁咯，咁辛苦先改变得到，哇，你几难得先讲嗰啲咁赞赏嘅说话，即系轻易地讲得出口。 跟住翻翻转头又破坏翻个感情又好啊，咁我觉得就真系成件事好唔抵，嘥晒咧即之前即系心机，同埋将个关系上面又破裂咗，我成日觉得好唔抵嘅。咁所以咧，希望即系如果已经系做咗呢一啲或者尝试过亲子互动治疗嘅时候，就真系好好 keep 住个关系啦。咁但系如果咦听完之后都有兴趣啊，都可以上网了解到多啲嘅。今日唔该晒希奇你，辛苦你啦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0: Picky Picky，
1: 人仔细细丽丽。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朝早十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巴基斯坦西北部一个警察检查站遭自杀式的爆炸袭击，三名警察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8:55左右，开伯尔普什图省一个警方检查站遭武装分子以汽车炸爆炸装置、无人机和地面等分头攻击，警方还火。当地媒体未有报道袭击者的人数和伤亡情况，亦未有任何组织承认袭击。英国卫生安全局表示，目前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22名英国人全部都没有出现症状，回国之后将会集中隔离45日。卫生安全局说，红迪厄斯号上所有英籍人员目前没有出现症状。英国天空新闻网就报道，邮轮所在的英国人员分别是19名乘客和3名工作人员，周日将会抵达英国之后就被转送到英格兰西北部的麦西塞德郡一间医院的宿舍区接受隔离。卫生安全局早前确认船上有两个英国公民感染汉坦病毒，当地传媒报道两个人分别在荷兰和南非接受治疗。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视察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和相关的卫生工作。早前有当地人抗议，谭德塞就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今次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塞向当地岛民发公开信，表示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他指出，根据世卫组织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时没有新增的病例。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周密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对当地居民感染风险极低。谭德塞赞扬西班牙同意邮轮拍岸，让船上的人员转回自己所属地方，体现了团结和道义。他代表世卫向岛民和各方表示感谢。中央社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爆发汉坦病毒群众疫情，近日传出中国四川宜宾市一名探险网红曾经乘搭这艘邮轮前往南极，在3月31日落船。宜宾疾控中心通报，这名姓陈的男子落船到现在39日没有相关症状。邮轮第一宗的病例在4月1日登船，和那名男子并没有时空交集。报道又说，中国官方早前表示，红迪厄斯号船上并没有中国公民，这艘邮轮的疫情涉及的相关病毒，中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亦都没有人类感染病例的报告。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期望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星期五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原定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移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透露，穆罕默德首相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的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協助敦促美伊緩和局勢，共同推動雙方協議達成。報道又提到，美伊雙方正在一份一頁紙的諒解備忘錄進行談判，而卡塔爾在居中調停方面發揮關鍵作用。截至到星期六下午，美方仍然等待伊朗回應美國提出的方案。回到本港，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 前香港郊野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的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控制游客的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是由食环署、渔护署的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发展的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都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的方针。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十点答一啦，今日系5月10号星期日，系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即系咩节啦？小朋友系母亲节啦，今日母亲节快乐啦！我系林柏希，开始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节目开始，我哋健康热线1834997咧，就可以打电话嚟啦，咁啊可以问下健康啊保健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相信翻会员会籍俾咁多位嘅打通朋友噶，趁住今日母亲节啦，有时阿妈唔敢打，你帮佢打嚟啦吓，顺手帮佢问埋问题都得噶，健康无价啊嘛。好，最新一节天气报告就话，现时影响广东沿岸嘅偏东气流咧，正在逐渐缓和。咁同时啦，一道云带覆盖住该区噶。喺上昼10点望望天气图啊，有个热带风暴叫做黑格比，呢个名用过噶啦，记得又翻嚟啦而家。咁啊，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4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而向菲律宾以东海域噶。咁整体对我哋有咩影响咧？咁啊，睇落冇乜啦，因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嘅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呢、这个礼拜后期天气又唔稳定啦噃。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0%啊。
1: Music on board。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单人初次相遇、相爱、结婚同迅速成名而梦似幻嘅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3: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一期
6: 第三位。
7: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6: 第二位，
8: 你的爱情回不来。
9: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
3: 新纪元健康档案由2036赞助播出。
2: 10:11开始，我哋今个礼拜即系五月第二个星期日早上嘅新纪元健康档案直播室有我啦，首先报天气啦，我系林柏希啦，有钟志强教授啦，早晨，同埋今日应该系主角嘅母亲节啦，吓快乐啊，阿思琪姐，
4: 早晨，
2: 你又应该冇乜庆祝活动噶啦，
4: 母亲节快乐，
2: 你不嬲都唔重视，
4: 唔系嘅，都可以出去食大家饭嘅，
2: 喂，但系今日食饭就真系系咪又系要排队啊，酒楼要去搵位啊，抢位。吃两轮啊，即系嗰啲夜晚，
5: 两轮都冇以前咁犀利啦，系嘛？
4: 系啊，
2: 系啊，我寻晚食完饭咧，哇，商场九点几已经咧，即系
5: 静晒噶啦，
2: 静悠悠咁样，系啊，
4: 都 OK 啦，即系冇咁逼咯。
2: 希望唔系，我谂母亲节好啲。
4: 我谂做生意啲人就唔中意嘅。
2: 但系起码母亲节，起码大家个习惯都会帮阿妈庆祝，同阿妈食饭。父亲节就。

0: 都唔係啊，咁應該公平噶嘛。
1: 但你唔覺傳統就係咁咩？我哋都似會錫阿媽多啲啊，我哋會重視媽媽呢一個慶祝活動啊。
2: 好自然咧、啊，你喺你阿媽個肚嗰度成九個月出嚟。
1: 係㗎，係啊。
2: 佢嗰個感覺係好強噶嘛，
1: 係啊，
2: 日日都喺度啊嘛。
0: 即係我覺得媽咪
2: 自然嘅事
0: 嚟，係會付出好多嘅，由朝到晚咧都好關心。你無論係同媽咪住唔同媽咪住，你都會 feel 到。
1: 係啊，即係好似我咁嘅年紀，我媽都仲係好關心我，而嗰啲嘢問咧都係問啊，即係都係嗰啲嘢噶啦。
2: 问嚟问去都系嗰啲
1: 吓，着衫啊，譬如去旅行执行李啊，执齐嘢啊，呢样嗰样咁啊。咁但系有时会出声嘅，我都记得我讲过啊，其实我都咁嘅岁数啦，咁样。哎，我系阿妈就系讲呢啲嘢噶，系咁嘅。反而系爸爸就不嬲喺传统里边就好少讲太多咯。
2: 爸爸就会教个仔点搵食嘅啫嘛。
1: 是的，最重要希望大家都
2: 即是大家的不同的嘛，
1: 开心。
2: 媽媽就照顾仔女怎成长的嘛，
1: 是
2: 爸爸就教仔女，特别是仔啊，是怎样去搵食的嘛。
1: 你是那些摆到明是什么仔穷养，女就富养那些啦，
2: 一定。
0: 但是呢，我近来啊，我个屋企嗰个骑楼咧，又有一对白头翁。咁、今次咧，因为佢成
1: 又嚟啦，
0: 因为佢成日失败咧、我系痛心过佢哋、我都唔想再提。今次咧，佢哋又嚟，咁咧啊，成功咗，三只蛋咧有两个孵到出嚟。
1: 哎呀，
0: 咁我真系成日都望住佢哋咧，我觉得个妈咪真系好辛苦，好辛苦，佢真系出出入入，我谂起码有一百次。就咁样猛咁俾嘢食嗰、那个嗰、个 B B， 然后走，然后翻嚟又俾 B B， 佢哋嗰啲俾 B B 咧就系闪电咁样，中一到带落佢个口，即刻就飞走，即系佢忙得好紧要嘅。咁咧个爸爸做咩咧？个爸爸有阵时出现咧，就会喺即系冷气机嗰、那个嗰、那个
1: 冷气槽嗰度，
0: 唔系嗰个嗰、那个台嗰度咧，就谷起嗰、那个、那个嘴啊，然后咧佢系负责咧。是空那些
1: 守衛，
0: 是的，他做守衛的工作。所以剛才鍾教授說爸爸教搵食呢、都有可能是的。咁但是有一日呢是很恐怖咯、我坐到食晒嘢，我觉得因为我怕骚扰他们，我拉窗帘、我就觉得好像有大的雀仔企咗喺栏杆。咁、我就行出去望下，原来是一对鹰。
1: 哎呀。
0: 咁你知啦，嗰啲 B B 同埋妈咪咧都不停叫噶，咁喺有对鹰嘅时候系冇声嘅，即系连妈咪都知道斗唔过嗰对鹰，所以系全部静嘅。咁啊睇系鹰，吓到我啲毛管都冻晒，我就即刻咁样
1: 吓
0: 走咗嗰两只鹰，然后走咗之后佢哋就开始又叫啦。所以你话动物咧真系好犀利，即系你话。妈妈的角色咧系好紧要，
1: 同埋啲天性嚟噶，即系无论咩物种都好咧，即系妈妈、爸爸，即系嗰种照顾。
0: 但系好似宗教上，我哋系咩母系社会，即系最初嘅时候，都系以母亲为基础为支柱噶嘛。
1: 系啊，
0: 咁男人咧，男人做咩？去搵食，
2: 搵食啊。
0: 即系个家真系由妈妈撑起嘅。
1: 其实企鹅都系噶，即系企鹅嘅生态都系咧，妈妈喺度，咁啊个男就出去搵、然之后就即系行翻嚟咁样咯，系咁噶。
0: 所以其实母亲就真系冇说话讲，母亲系撑起一头家。
1: 父母都伟大，不过今日母亲节特别为妈妈鼓掌就真嘅。即系头先我讲啊嘛，如果平时妈妈有听我哋做节目，又哎呀打唔打嚟好紧张，今日就帮佢打电话嚟，起码帮佢问下健康问题啊。因为阿妈妈当然系关心自己之外，都关。关心仔女啊，家人啲健康嘅，所以
2: 都系啊，都系女性嚟讲特别注意啲嘅，相对嚟讲系注意健康啲。
1: 系啊，所以藉住今日啊，
2: 问嗰啲嘢咧，都譬如同一个问题，即系做咁多年节目啊，同一个问题咧，佢母亲会即系女嘅吓，会问得细啲嘅。
1: 系
2: 男
1: 人粗枝大叶咯，
2: 即系问个原则性嗰啲就 O K 嘅。
1: 系原则性嘅。一句讲晒嗰啲，唔系今日如果唔系，真系老实讲，即系各位妈妈或者仔女又好，如果你哋成日觉得个胃唔舒服啊有啲人又成日话胃痛啊，胃气胀啊，
0: 呢个系好普遍咯、
1: 就要打电话嚟，因为今日咧，我哋由上个礼拜开始，我哋又关注自己食道癌啊嗰啲问题啦，落少少，今日关心个胃，点解个胃成日有啲人啊？胃痛啦，持续胃痛啦，又早期啲人话啊，成日食咩消化饼去令到个胃唔痛呢样嗰样，今日同你关心下个胃先好唔好啊？
2: 因为点解咁容易胃痛呢？因为成个消化道咧好受神经影响。咁啊，工作压力，就会令到你胃痛。
1: 其实而家功课压力都好大嘅，唔好净系讲工作，啲小朋友，
2: 小朋友系啊，
1: 系啊，
2: 肚痛咯，
1: 成日觉得自己
2: 小朋友咧，有胃唔舒服，都越嚟越多，
1: 多，
2: 甚至乎因为感染啊，幽门螺旋菌感染，令到佢有胃炎，令到唔舒服，亦都唔少。
1: 咁我哋不如今日嗱，我哋今日讲胃嘅问题啦。当然最终嘅可能会讲到最严重嘅，即系胃癌啊、肾癌咁样。但我哋唔好讲到咁严重住先。我哋先讲下胃嘅首先结构先，跟住再慢慢讲下胃嘅出现问题。
2: 胃咧就你食咗嘢之后咧，差唔多第一个地方储住你嗰啲食物就个胃，
1: 系啊，
2: 咁啊慢慢慢慢释放喺个肠度咧，令到我哋分解啊、消化啊、吸收啊。
1: 胃酸好重要噶嘛，
2: 咁啊胃酸第一步咧就系咧，其实咧好得意嘅人体结构，因为你食落去好多嘢咧，可能有啲菌啊你剩噶嘛，系嘛，咁啊食落去喺个胃储埋，个胃咧个胃酸啊，胃酸咧个 pH 好低噶嘛，大概系细过二咁上下啦，
1: 即系接近一啦，好酸好酸啦，
2: 好酸嗰啲盐酸嚟噶嘛，盐酸系强酸嚟噶嘛，咁第一件事咧已经将嗰啲菌咧杀晒，系嘛，
1: 如果佢杀唔晒嗰啲菌咪好劲，
2: 如果杀唔晒真系好劲噶，
1: 系咯，
2: 所以你杀唔晒食物中毒咯。
1: 我头屙啊、呕啊嗰啲啦，
2: 夏天啊你啊就快噶啦，好多
1: 我夹住你，你望住我夏天啊你就快了。
2: 所以如果胃酸都杀唔晒咧，譬如好似我哋啲食物啊，食物咧，你知夏天一到嗰阵时咧，天气一热一冻一喺雪柜攞出嚟一冻一热咁啦，好容易嘢菌嘅。
1: 系
2: 嗰啲菌咧就特别犀利噶，你胃酸有时都未必
1: 即系个胃酸都挡唔到嗰啲咧，就真系劲啦。
2: 嗰个数食物中毒啊嘛，
1: 因为佢 pH 一至二之间都揦唔死你。
2: 啊，呢个系佢只一个好重要个作用，
1: 系
2: 帮你消毒。
1: 啊，但系你咁讲，你话 pH 一或者二啦，系好酸性噶。如果大家有嗰张即系嗰啲嗰个胃诶点啊酸碱表嗰个咧，
2: 冇错。
1: 点解我哋个胃唔烂嘅？
2: 系啦，点解？如果系咁酸，点解唔烂咧？
1: 系咯，
2: 呢个就系即系我哋自然，即系我哋嘅即系个生理咧，一个好重要嘅嘢嚟。咁咧喺我哋个胃腔入边咧有胃酸啦，系咪？但系我哋胃黏膜咧，你知啊，胃咧有层黏膜噶嘛，系嘛？咁啊，呢个黏膜咧就会分泌一啲黏液，
1: 系
2: 而嗰啲黏液咧就系碳酸钙。
1: 碳酸钙
2: 咁啊，碱性嘢嚟嘅，
1: 哦，中和咗，
2: 所以佢就会保护嗰层黏膜啦。
1: 系咁，但啲人成日话胃穿窿，咁系咩事啊？
2: 嗱，胃穿窿咧就系咧胃即系个胃黏膜嗰个溃疡啦，吓溃疡咧溃得好犀利啊，穿窿啦，
1: 系
2: 好严重嗰啲叫穿窿。
1: 但点解会穿啊？既然我哋本身有个碳有个即系碱性嘅，去中和翻件事，理论上应该好安全啦。我哋嘅设计点解会咁咧？
2: 你个黏膜咧？你知道我哋黏膜咧，佢有新陈代谢有周期噶嘛，即系每几日啦，就会更新一次，几日更新一次。但系当你呢个更新嘅能力差咗啦，第一你分泌嗰个碳酸就少咗啦，就中和嘅能力就少咗啦。第二你嗰个黏膜咧系即系好似要蹦墙咁，冇咗块砖噶咯。咁
1: 有缺口啦，
2: 有缺口啦。有缺口咧，嗰啲酸咧就容易喺嗰度渗入去咯。
1: 哦，就开始严重啦。
2: 咁喺咩情况之下会缺口咧？最常见而家最常见咧系几样嘢啦。特别老人家，你知老人家咧，我好多时关节痛啊。有两种关节痛，一种咧就系风湿性嘅。
1: 系啊。
2: 啊，另外一种咧就系退化性嘅。
1: O K。
2: 咁退化性关节炎，你而家仲比风湿性多好多噶嘛？你差唔多十个老人家嚟讲，65岁以上咧，多多少少都有退化性关节炎。咁退化性关节炎咧，老人家咧第一件事咧就食啲止痛药，
1: 系
2: 止痛先，
1: 系
2: 嘛？因为如果唔佢行都行唔到。
1: 咁医生都开呢个俾你噶啦，
2: 都开呢个止痛药，
1: 系啊。
2: 咁基本上所有啲止痛药都系会抑制嗰个黏膜咧新陈代谢嘅。
1: 其实点解要咁样嘅 association， 即系咁样嘅联系嘅咧？
2: 因为呢个系个药物嘅副作用。
1: 哦，肯定噶啦，
2: 呢个肯定噶啦。啊，佢抑制佢个前列腺素嗰个合成啊嘛。咁前列腺素咧就帮助嗰个黏膜修补嘛，或者新陈代谢更新啊嘛。咁你抑制咗佢，佢更新唔到啦。
1: 系，
2: 所以咪容易溃疡咯。
1: 咁但系我见而家，譬如我唔好话净系讲头痛，诶，即系嗰啲诶止痛药啦。譬如我睇医生，我去食嗰啲 antibiotic， 中文系咩？抗生素，都会俾胃药我哋噶。
2: 系啦，点解食抗生素都会呢？因为抗生素系抑制细菌噶嘛。
1: 系咯，
2: 咁啊抑制细菌其实都系抑制相对嚟讲抑制我哋细胞嗰个新陈代谢啫嘛。
1: 咁如果我食止痛药又好，
2: 所以你食嘅抗生素嚟讲咧。好多时咧，你都会有胃唔舒服噶。
1: 系咯，我咪话如果食埋医生处方买嘅胃药，咁咪唔影响个胃咯？唔会嘅咩？定系都会都会噶？
2: 都会啊，因为佢系抑制嗰个黏膜嗰个再生噶嘛。
1: 哦，即系点都影响
2: 啊？点都影响噶嘛？
1: 咁但系唔食又唔得。
0: 咁喺以前嚟讲，冇咁多止痛药嘅时候，咁人系咪冇咁惨？即系个胃咁多负荷？
2: 以前咧，嗰啲人咧。是很短命的，所以呢，
0: 那怎樣啊？
2: 所以呢，他未到有病的時候已經抽了。
0: 那就是了。以前五十多歲
2: 就走了。第二呢，以前呢，也都沒有這樣的流行病學統計嘛，所以你都不知道他什麼事。
0: 還有一件事我想知道呢，就是什麼情況之下，是胃不舒服，是令到你完全不想吃東西。因為我大家姐都試過。
2: 所有這個胃呢，好简单的，其实你胃气胀你就不想吃东
1: 西，
2: 胃痛你又不想吃东西，有两个，一个胃痛一个胃气胀，你都不想吃东西。
0: 是鸡先定是鸡蛋先？是不是因为他吃多了药搞到他这样？
2: 吃多了肯定是一个原因。
0: 因为我大家姐我以前都讲过，他是五十几六十岁开始关节不舒服，他就吃止痛药，日日都吃。咁佢食到咧，我谂佢七廿几岁嘅时候，我同佢去旅行，佢就同我讲：你睇呢啲止痛药啊，我每日都要食啊，每日都食。我话吓、啊、你每日都食，
2: 系咯？
0: 佢话系啊，医生话我食咗就唔痛啦，我一定日日都食嘅。佢话当维他命丸咁，咁佢话我同你嘅表情一样，佢即刻就话唔怕，医生俾咗胃药我噶咁啊。跟住佢就咁，我话你唔怕，我你知唔知系毒药嚟噶？即系佢唔听嘅，佢系惯咗信个医生。然之后咧，佢系突然间喺八十岁定八十一岁未够啊，佢就唔食嘢啦。由百几磅啊，140几磅，瘦到得翻60几磅，然之后咧就一个肺炎就走咗啦。
2: 点解会咁
0: 咧？因为你冇晒抵抗力啊，
2: 点解会咁咧？嗱，呢个解释得到。
1: 好啊，好好。
2: 因为咧，佢食止痛药啦，食紧胃药啦，胃药咧就抑制啲胃酸啊嘛。
1: 系。
2: 咁咧，嗰个胃咧个酸唔够啦。咁其他啲坏嘅菌。
1: 出现啦，
2: 就出现噶咯，
1: 因为
2: 每日慢慢会出现噶。
0: 但系佢真系验过话冇事，
2: 验过咩？微生态，
0: 佢真乜鬼未？呢个就唔懂啦。嗱，佢系乜嘢都走去验过晒，都系冇病。
2: 佢验唔到微生态噶嘛？
0: 咁仲要佢话俾人听，
2: 所以最后尾嚟讲佢个混乱咯。
0: 我食石头都得噶，咁样话，即系佢嘅意思话，我就算食石头我都可以消化。
1: 乜都食唔到，搞到六啊，一个正常人六啊几磅。
2: 呢个咧就系长期嗰个微生态失调，令到佢一个消化道全部混乱晒噶。
1: 嗱，即系话咧，如果而家即系心机旁边嘅你啦，你因为咩原因都好，你系长期食止痛药嘅，咁当然知道系医生处方嘅，但系都要小心留意个副作用啦。你自己都睇下自己身体状况系点样啦。
0: 唔好真系当维他命丸。
1: 系啦，
2: 同埋咧，我哋个胃咧，我哋其实从我哋喺口腔嗰度消化道第一个关口，到我哋消化道最嬲尾个关口肛门啊，而家嚟讲咧，即系。例如我哋咁嘅人啊，即系懂得少少医学啊嗰啲咧，
1: 你唔系少少，
2: 相当重视佢个微生态。
1: 嗯，
2: 个微生态一改变咗之后咧，后遗症咧系无穷。
1: 嗱，我哋而家听广告，今日讲呢个话题真系好重要，好唔系好接触到好多人啊，特别
2: 唔知啊嘛，
1: 同埋好多人都胃痛啊，紧张又胃痛啊，唔知点解又胃痛咁样。一继续翻嚟讲，仲有其他可能性出现胃嘅问题。你系啦，如果听住我哋即系电台节目嘅话咧，我哋叫新纪元健康档案啦。今日同你关注胃之外，其他健康问题都会解答嘅。咁可以直接打电话嚟啦，1834997，1834997。一阵你可以自己问自己身体嘅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都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咁多位嘅。所以趁住广告时间，而家攞起个电话打嚟1834997。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6: 2026年新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来连串活动，
3: 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7: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8: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 3698-8938。
9: 小麦
10: 你好啊，程主播，
9: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10: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9: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0: 原来生活好快乐。
9: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11: 星期日保健日，新纪元健康档案。
1: 好啦，继续关心大家嘅健康同埋身体啦。即系听到譬如胃痛啊、胃嘅问题咧，就更加觉得其实身体健康真系好重要，所谓无价宝。咁我继续翻嚟讲啊，教授，即系其实我哋讲个胃痛啦，即系头先都讲咗啊，其中一样要食药，长期食药嘅话，譬如你话止痛药或者抗生素呢啲，好明显会伤害啦。但系有啲人咧。是嗱，譬如我哋都有经验嘅，譬如我哋上舞台做 MC 之前，有时都会紧张，即系佢都会好似大家揦住有啲痛，但系唔系长期嘅。学生去考试，通常考试前都会系痛啊啲，其实紧张都会胃痛。
2: 冇错，因为交感神经活跃咧，都会刺激嗰个黏膜噶，即系刺激个炎症嘅。所以咧长期压力咧，都会令到个消化道咧系损伤嘅，特别溃疡啊。
1: 系，
2: 胃溃疡。
1: 譬如你而家翻工，
2: 其中第二个原因嚟讲咧，就而家你个工作压力大咧，嗰个压力荷尔蒙长期都高嘛。如果佢长期咧，咁啊直接损伤个黏膜嘅，
1: 咁就长期胃痛噶咯。
2: 系，冇错，
1: 跟住就有机会溃疡噶咯。
2: 系，所以咧呢个咧系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咧，老人家咧食嗰啲止痛药啊，消炎止痛药啊。或者系食而家啲，因为老人家或者年轻嗰啲人咧，啲血管有事啊，唔系俾啲阿司匹林啊，你抗血小板，抗令到佢唔好塞噶嘛，
1: 薄血啦，
2: 薄血啦。阿司匹林就系一个好伤个胃噶，胃黏膜啊。
1: 其实咁多药伤胃，
2: 阿司匹林咧就一定要食呢个胃酸抑制剂噶。
1: 但系你话食咗都唔系好嘢嚟噶。
2: 系啊，但系你食咗你都解决唔到个问题噶嘛。
0: 佢
2: 抑制个胃酸。
0: 阿司匹林系薄血，
2: 薄血啊！佢其实薄血个意思咧，就系佢系令到啲血小板咧冇咁黏附喺个血管壁嗰度。
0: 但其实好多嘢可以做到呢样嘢。
2: 系啊，好多嘢可以做到啦。但当然啦，啲医生俾你，你唔可以唔食噶。
0: 我记得几年前医生都试过俾我食，我试下。
2: 但系咧，佢系一个同时一个好强嗰个黏膜个损伤剂嚟噶嘛。
1: 即系佢有呢方面嘅功用。但其实佢有另一边嘅破坏，呢个好明显嘅，一开神一定系咁噶啦。
2: 所以佢一食嚟讲，好多人咧一食阿司匹林咧，好快就胃唔舒服啦。
1: 咁我想问，如果嗱，即系我哋咁讲，啲人，哎呀，我真系抌咗佢又唔得，因为始终即系要食噶嘛，即系处方食，医生处方药物又唔可以唔食，我痛又真系唔可以唔食。譬如真系如果有呢个情况，一定要食某啲药物，而嗰药物咧好明显副作用咧就系伤个胃啦。有冇乜嘢？既然我要照食啦。我都补一补啊，或者补护下。
2: 所以嗰个我哋成日讲个灵芝孢子蜂胶，
1: 系
2: 咁佢咪可以帮助消炎，同时修补黏膜咯。
1: 系，即系食药照食，但系天然物质。
2: 咁另外一个咧，就同时要加强咧，因为佢嗰个微生态有改变啊嘛。
1: 嗯嗯嗯，
2: 所以你要加啲益生。

0: 菌咧调翻个微生态咯。
1: 系，
0: 所以佢改变几样嘢嘅。
1: 第二日要照食嘅，如果医生处方，
0: 因
1: 为
0: 你抑制胃酸之后咧，佢酸性酸碱一变化，
1: 嗯
0: 嗯，微生态马上变化，
1: 嗯嗯。
0: 另外，因为药物个副作用令到个黏膜修补唔到，
1: 系，
0: 所以你有加强修补嘅能力。
1: O K，
0: 减少佢嘅炎症，
1: 系
0: 系冇问题噶。
1: O K，
0: 譬如好似你食抗生素，而家嚟讲医生都习惯咗啦，
1: 嗯，
0: 食抗生开抗生素，同时俾俾益生菌，
2: 系
1: 系系，而家系啊，
0: 而家接受咗啦，
1: 系啊，
0: 系嘛，
1: 系啊，
0: 咁既然喺呢方面都接受到啦，咁点解唔喺第二方面都开始谂咧？
1: 即系零脂包子蜂胶
0: 或者类似咁嘅嘢啦，总之有咁嘅能力去改变佢嗰个黏膜嘅修补能力，改善佢微生态。
1: 嗯，
0: 因为呢两件事，譬如好似刚才阿司琪姐佢家姐咁，就呢两个长期出问题啫嘛。
1: 咪咯，搞到咁样咯。
0: 系啊，所以佢个微生态改变之后咧，唔系喺个胃嗰度出事，
1: 嗯嗯，
0: 而系个肺嗰度出事。
1: 哦，咁但系好多人最终都系即系冇晒能力，
0: 因
1: 为
0: 嗰啲
1: 系
0: 啦，因
1: 为
0: 抵抗力低咗嘅时候，嗰啲微生态 overgrowth
1: 系
0: 即系多咗，
1: 即系过杀过生长过多，
0: 佢周围走咯。
1: 明白。咁但系好啦，另一样嘢，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啦。我哋话胃痛啊，成啊咁样。另一样同我讲紧张啦，即系成日叫大家或者成日同自己讲，哎呀唔好紧张，唔好紧张。其实我觉得其实呢啲紧张好抽象，
0: 咁你
1: 考试
0: 咁啊，
1: 加紧张
0: 啦，你系特一时。但你长期的工作压力，
1: 嗯，好多
0: 嗰啲紧张嚟讲，一定有位优势噶。
1: 同埋而家经济唔好，真系好紧张噶。
0: 加上佢食嘢嚟讲咧，第一食无定时，
1: 嗯，
0: 第二食得急，
1: 嗯嗯，
0: 呢两个咧即系特别相违。
1: 咁如果除咗改变生活习惯，
0: 你一定要改变生活习惯。
1: 仲有冇咩天然物质？其实我成日都话，我哋知啦，但系我哋外在环境揾食艰难，
0: 咪调呢个压力荷尔蒙咯。
1: 系
0: 嗱，呢个又压力荷尔蒙咧，就系零脂包子又好，包子又好，
1: 嗯，
0: 零脂包子又都可以调压力荷尔蒙。
1: 佢系点样调？即系佢系整体调个交感神经咯。
0: 系啊，调佢个我哋交感神经，你系 measure 唔到噶嘛？
1: 嗯嗯嗯。
0: 咁但系交感神经嗰几个，我哋叫做荷尔蒙啊，嗰啲即系神经递质啊，肾上腺素啊，去甲肾上腺素啊，呢啲你可以测得到噶嘛
1: ？OK OK。
0: 咁我哋好多年前咧喺西班牙同佢哋即系华伦西亚啲大学啊做嗰个糖尿病嘅临床啊。
1: 嗯嗯。
0: 咁啊，又好笑嘅，佢哋呢班教授咧，佢。当然我们的对象是一型糖尿病，就是本身它是胰岛素分泌不足，所以长期要打针啊吃药。
1: 嗯。
0: 那这班人呢，因为长期病患者嘛，他就可以叫他们来医院呢就住几天。
1: 是。
0: 当他要测就是胰岛素的时候，他就可以来医院呢顺便测埋那些压力荷尔蒙。
1: 哦哦哦。
0: 因为压力荷尔蒙呢，他有两个 peak， 两个风啊，每一天啊，一个系朝头早六点到八点，一个咧就下昼四点到六点，
1: 系正常都系咁噶，
0: 系正常都系。
1: 哦，即系人嘅生态就
0: 系
1: 咁
0: 啦。
1: 哦哦哦哦。
0: 所以咧，你要叫佢，平时你喺门诊咧，你好难叫，喂，你六点八点翻嚟，跟住系咪？
1: 点解六点八点会有咁会有 stress hormone 嗰种瞓紧嘅？
0: 佢嗰个生理系咁系咁噶嘛？佢系咁嘅两个 peak 噶嘛？所以你好难叫佢，唯一咧你系叫佢喺医院咧
1: 去度啦，
0: 度啊嘛系嘛？所以佢哋咧就系叫咗一啲病人翻医院，咁啊测咗胰岛素嘅同时咧，因为佢哋食紧零脂包子噶嘛，佢睇下食咗几个月之后嗰、那个。自己可唔可以制造啲胰岛素出嚟？
1: 哦，咁、那个结果系点
0: 啊？咁啊，真系可以制造啲胰岛素尸体，系、
1: 嗯、
0: 真系升高咗。但系嗰个我都唔系好惊喜嘅。
1: 嗯，
0: 最惊喜嘅就我睇到个压力荷尔蒙咧调低咗，
1: 乜都冇做过之下，净系零脂包子啫，
0: 净系零脂包子啫，
1: 都
0: 即系唔影响佢平时食嗰啲药物啊，包括打胰岛素。
1: 哦，咦，咁又争好远。
0: 啊，所以我哋睇到几样嘅，第一个佢个本身个。胰岛素分泌多咗，即系话个零脂包子咧系可以改善个胰脏功能。
2: 嗯，
0: 如果系咁的话，你讲胰岛素改善胰脏功能，一定可以改善肝脏功能。
1: 嗯嗯嗯。
0: 咁啊，肝功能我哋做过好多次临床咧，包括咩乙型肝炎啊、脂肪肝啊、肝癌啊，我哋都做过。
1: 系、
0: 即系对肝个保护，我哋
1: 肯定
0: 嘅，肯定
1: 嘅有临
0: 床。但胰脏嘅功能咧，我哋第一次睇到。
1: 佢话而家睇到个压力荷尔蒙，
0: 亦都同时咧，呢啲教授咧就即系好感激佢哋。
1: 嗯，
0: 睇测埋个压力荷尔蒙。
1: 嗯，
0: 因为佢系好难测噶，早一次、晚一次、下昼一次，咁你一定要捉佢喺医院。
1: 哦，唔系，但系咁样，即系如果我哋长。

0: 就好难搞啦，同埋咧，佢好即系佢好快嘅，
1: 同埋
0: 佢嘅变化好快，比如胰脏癌系好快就冇咗，
1: 佢唔痛啊嘛。
2: 应该咁讲，胰脏癌咧，由佢生到你发现嗰阵时，你都唔知。
0: 咁你话系咪好大件事？
2: 所以佢唔痛唔成，但系咧一有事嘅时候咧，
1: 好晚期啦，
2: 好晚期啦。所以嚟嚟紧有个讲座咧，就其中一个环节咧，就讲点解胰腺癌咧咁难搞咧。因为咧，佢喺晚期嘅时候啊，一发现咧，佢都基本上晚期啦，大啦。佢晚期嘅时候咧，所有癌症都如此噶，好多神经线生入去。
1: 所以大家呢个讲座，大家听一阵听我哋广告时段嗰有讲资料，大家嚟睇。但系最后我想问，即系我哋要准备听广告，我哋预防胜于治疗啊嘛。我哋其实平时应该用咩方式去保养个胃？
0: 其实我成日都话咧，我
2: 真系咧食嘢唔好食得咁急。慢慢食，唔好讲
0: 好
1: 难噶。唔系啊，如果唔使做系 O K 嘅，你净系讲翻工。
0: 唔系，其实
2: 食嘢唔好咁急，唔好食翻讲咁多嘢，唔吹咁多水。
1: 嗱，即系你
0: 我就想讲，因为咧，比如话我哋系一个好健康嘅后生，我哋比如话我咁样，我入咗呢一行，我去做呢个工作咧。边处到我话事啫，
1: 就系
0: 同埋咧，我食有阵时我食得好简单，有阵时我时间亦都不稳定。我系活生生将自己一个好嘅胃、好嘅身体就一路
1: 落去咁，系
0: 就系会破坏咗。
2: 系当然你因为工作个时间啊，即系好即系唔定时或者，所以当你要食嘢嘅时候咧，系咁嘅情况之下，你就要食少啲。
1: 我食少啲 ，OK。
0: 但系咧，佢喺度谂，可能好耐都冇饭食。
2: 唔够饱都唔紧要，
1: 系啊，一嚟就快肠啦。
2: 你宁愿嚟讲咧，唔够饱咧，再隔多一段时间啦，再食少啲，再食少啲。
0: 你四五点钟开始起身化妆，到晏昼两点钟食嗰个饭盒，我真系完全食晒。
1: 梗系啦，
0: 因为点解咧？第一饿，第二咧就系下一餐唔知可能要到几时。咁你。可能下一餐原来早收工，又去食啦，即系嗰个时间唔同啊。咁系我都话啦，活生生一个好嘅零件咧，俾你搞坏晒。
1: 系啊，好多香港人都系添啊。
0: 系啊，仲有我除咗我哋呢份工系咁，好多人嘅工都系咁嘅，做 sales 唔系咩？
1: 司机都系啦，
0: 系啦，
1: 所以要自己注意咯。啊，仲有咧，仲有啲乜嘢？譬如天然物质，我哋要打定个好底啊。
2: 所以啊，食嘢嗰度咧就好重要嘅。
0: 益生菌，益生菌。
2: 益生菌你要食翻好嘅益生菌，
1: 蜂胶系啊，
2: 蜂胶、灵芝孢子呢个咧系对你个胃啊，甚至乎肠啦，都系好好嘅帮助。
0: 消化道咯，
1: 我成日都话咧，即系我哋要睇生或者保障身体，天然物质帮到手。但系你记住一样嘢，即系我哋嘅节目度话俾你，即系乜嘢天然物质系帮到你啫。但系你自己识去揾优质嘅，或者你而家坊间好多啦，你识得问咗生产商，如果你识嘅话，问佢攞下啲临床报告嚟睇下成啊。即系因为坊间好多。
2: 我哋记得做胃嗰个实验嗰阵时候，当时用蜂胶嚟做实验。你知啊，伤胃咧最容易伤胃咧系。喂，佢食啲酒精，
1: 酒精，
2: 即
1: 系饮酒啦，
2: 好浓度啲酒精，一灌落去咧，嗰个动物个胃咧，即刻个胃溃疡啊，好犀利。
1: 系。
2: 咁啊，另外一组咧，就同时俾佢食蜂胶咧，
1: 即系又饮酒又蜂胶，
2: 嗰个胃咧，嗰个溃疡咧，就真系少好多。
1: 即刻食放蜂胶先。好啦，嗱，我哋听住咁多先，因为真系
2: 到今天咧，我自从嗰次实验之后啊，蜂胶咧到今天我一日都未停过。
1: 你都系因为自己嘅身体开始研究蜂胶啫嘛，开始
0: 佢都系胃唔舒服啊嘛，
1: 系啊，你开始系咁研究出嚟噶嘛，
2: 长期食抗生素，
1: okay,
2: 长期食胃酸，
1: 我哋要准备听广告啦，一阵间真系个胃咧真系好大件事，所以你打电话嚟1834997，1834997，你慢慢问你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相信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咁多位噶，好啦，听广告，一阵翻嚟继续我哋新纪元健康档案。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10:42。
4: 新城 广播

0: 数。
1: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呢个礼拜后期天气系唔稳定噶。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4度，相对湿度82%。
2: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3: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4: 劲爆开头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6: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6: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5: 银色旅途。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9: FM 99.7至102.1。
10: I'm with you。
9: 新城资讯台。
11: 思琪姐，生活灵感。
2: 好啦，我哋讲下古代制兵棋法，几得意喎吓。咁而家我哋想饮冻嘢啊，食个雪糕啊，好容易啫，好幸福啫。咁啊，以前嘅人都未有雪柜噶嘛，咁夏天点过咧吓？原来古代人喺冬天咧就去啲高山啊、湖泊啊，咁啊采定啲冰。咁然後存放就喺呢個冰窖入邊啦，咁留翻嚟夏天用咯。咁但係住喺啲好熱嘅地方，有咩方法咧？
1: 係咯，
2: 咪聽講2000几3000年前嘅埃及啊，當地人咧就會用陶器裝住啲水，然後放咗喺一個坑洞入邊，洞裏邊咧就鋪滿咗啲稻草咧，我嚟隔熱嘅。咁由於沙漠嘅氣候咧，日夜的分差很大的，它的夜晚的空气散热非常快，温度就可以低至零或者以下。哇，原来这样的。
1: 这样的。
2: 哎呀，
1: 不过很冻的，沙漠那些是很冻的。
2: 那日头又这么热，我夜晚又这样，真的很不行。所以陶器里面的水就会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于是人就可以在清晨的时间将冰就收藏好了，慢慢来用了。
1: 日头都融回那么诡异。
2: 是的。咁另外唔同即係差唔多嘅同期咧，嗰陣時嘅波斯人啊嚇，即係而家嘅伊朗人啊，佢哋仲犀利啊，已經就識得喺沙漠入邊咧建造一啲咧製冷嘅設施，即係佢哋利用咧沙泥啊、石灰啊、羊毛啊、雞蛋白。咁啊，混合出咧就一種咧特別嘅隔熱嘅物料啊，就興建咗一座圓錐形、大約6层楼高嘅冰窖啊，咁厲害嘅，仲貫通埋咧附近嘅水道啊。咁唔單止咁，裡面咧就有好完善嘅對流系統啊，可以將冷空氣咧就引入去室內。再将啲热空气咧带走，
1: 哇，咁犀利！
12: 你用埋冷气机原理，
1: 系咯？但系你讲紧呢个系2000-3000年前
2: 咯，系啦，好有脑啊！佢哋同样咧都系利用沙漠嘅日夜温差，加上咗冷空气系向下沉噶嘛，咁啊，所以喺底层嘅冰窖咧就最冻啦。
1: 系咯，
2: 咁啊，当室内嘅温度低过冰点啊，咁啊，啲水流咧。就入咗去之後咧，就會凝固成冰啦。咁有陣時咧，喺冬天嘅夜晚咧，外圍嘅水咧未流到入去咧，就已

0: 冰结冰，咁啲人咧就要嗱嗱临咧收集咗啲冰咧，再放翻入去冰格。
1: 哇，好珍贵嘅，其实
0: 佢好叻啊！佢哋
1: 即系以前嘅冰真系好珍贵，
0: 服咗佢哋。原来我哋个脑咧，
1: 冰系好贵嘅。
0: 即系我哋人嘅脑原来一早就咁叻嘅。
2: 系
1: 我都觉得
2: 系。即系唔同时期唔同嘅叻法。
0: 系啊系啊，咁、而我哋中国咧都一样有收集同埋储存冰咧嚟用嘅。
2: 嗯。
0: 一路去到大嘅
2: 大概
0: 唐朝嗰阵时吓，咁啊啲炼丹嘅术士咧就意外发明咗黑火药。哇，未听过。而制造火药咧，系需要开采一种矿物嘅，系叫做硝石。
2: 嗯，
0: 系嘛？后来啲人无意中发现咧，啲硝石咧有吸热嘅特性噶，只要溶喺水入面咧，就可以将水咧降到去冰点，咁啊凝固成冰咯。哇，咁厉害嘅嗬！
1: 意外发现到真系犀利。
0: 不过咁样整法咧，啲冰咧肯定就唔可以食噶，唔可以食啊。咁所以咧，佢哋就用一大一细嘅容器，首先咧将啲硝石嘅溶液咧就倒咗入去大嗰个容器。咁啊，另外那个细嘅容器咧就装住啲干净水。咁啊，然后放入去大容器入边。咁啊，等一段时间啦，当水嘅热力被吸收咗啦，细容器嘅水咧就变成咗可以食用嘅冰啦。
2: 哦，
0: 哇，好叻啊！咁啊，听讲话咧，到咗宋朝咧，佢哋嘅技术就成熟啦。嗰陣時咧，仲可以整刨冰，哇！犀利啦，試過啤梨刨冰，
2: 呢叫工業化生產啦，
1: 係咯，同埋
0: 又或者嗰啲沙冰類嘅食品啊，好叻啊！
1: 即係而家我哋隨手可得嘅，以前係好珍貴、好難得。
0: 但係我哋而家有雪糕食，我哋覺得有咩咁出奇啫？好似理所應當，
1: 係啊，
0: 即
1: 係
0: 好似有水飲都覺得理所應當。
1: 但係你睇翻，即係譬如波斯啊、埃及啊，甚至我哋中國咁樣，其實都係啲文明古國先會有呢類嘢嘅，
2: 梗係啦，
1: 因為啲好高嘅科技先可以
2: 做到。人口有咁庞大至得嘅，
1: 系咯。好啦，不过咁样，今日我哋讲开胃做主题嘅话咧，冻嘢系伤胃噶吓，即系不论中西医，
0: 系啦，
1: 系啊，大家唔好饮咁多冰啊，咩食太多雪糕啊，诸如此类啊，即系浅尝好啦。同埋我哋要听电话啦，欢迎大家打嚟我哋健康热线1834997啦。你听紧咧系新城资讯台嘅新纪元健康档案，直播室有钟志强教授、有思琪姐、李思琪同埋林柏希喺度。咁啊，而家听下大家电话啦，趁住母亲节咧，睇下打嚟。会不会是妈妈级的朋友先？第一位是梁女士，早晨梁女士。
3: 系早晨，
1: 早晨，
2: 早晨，梁女士，早晨啦，你讲啊，梁女士。
3: 我有三样问嘅，我第一问一下咧，
1: 系
3: 即是我2023年去照个肾啊，我照本来照条骨嘅啫，点解知照咗个肾咧？肾上腺有阴影嘅。咁啊，叫我打显影剂去照，但我又好怕。咁我到
2: 因为显影剂又伤肾。
3: 系咯，会唔会即系肾上腺会唔会有癌嘅？
2: 会但系咧有机会大啲嘅咧，就系肾上腺嗰个良性肿瘤咯。
3: 哦，都会肿瘤
2: 啊，肿瘤啊，翻癌嘅，但系咧如果发现咧，一般嚟讲咧良性嘅占嘅机会多好多啊。
3: 咁我2023年5月到依家今年2026年啦，
2: 系，所以即系再
3: 如果有肾上腺会点样嘅症状咧？
2: 就
3: 系
2: 如果
3: 有肿瘤，
2: 你今年几多岁啊？
3: 76岁。
2: 咁咧，你要注意下，如果佢有癌症嘅时候咧，个身体咧，即系个人咧特别瘦啲啦，冇胃口啦，攰啦，系嘛？精神唔系几好啦，吓瞓觉差啲啦，成个胃气胀啦。
3: 钟教授，我一瞓就瞓着噶啦，好攰嘅。
2: 好攰。
3: 即是自己一个人成日做下家务，我又唔行得坐。咁咧，但系瞓喺张床咧，4-5点咧，嗰个腰啊，唔知神就痛到醒嘅。但系佢就唔痛仔。
2: 咁啊，唔排除咧，你有其他啲事，譬如好似你风湿性嗰啲炎症咧。
3: 我有骨质退化到4-5噶。
2: 系咯。所以你咧系有好多啲慢性，即系嗰啲我哋叫慢性病嗰啲体
1: 征。咁佢点好咧？嗱，个肾又。
2: 咁你上次照肾啊？你话照骨点？照个肾咧系照普通。
3: 叫我去照嘅。
2: 你嗰个肾上腺系普通 X 光片啊、CT 啊，定话超声波？
3: 叫我去。哦，我照磁力共振话肾上腺嗰度有个阴影，就叫我去电脑扫描啊。打显影剂我就唔去。
2: 哦，
3: 咁唔知系咪显影剂嗰啲清楚啲咧？
2: 系清楚啲嘅，系啊。
3: 咁照計，磁力共振都清楚啦，係咪咧？骨
2: 嗰啲磁力共振咧，睇嗰啲軟組織咧就好啲。CT 咧就睇嗰骨質咧就會好啲。
1: Okay.
2: 有啲嘢咧 CT 睇啊係即係清楚啲。
1: 但係其實而家阿梁女士都會擔心會唔會影響啊嘛？
3: 超聲波得唔得咧？
2: 超聲波咧就冇咁清，又冇咁清楚嘅喎。
1: 嗯。
2: 系啊，所以有系啊，所以嗱有
3: 建
2: 议嗱，我建议你咧先打好个底先。嗱、
1: 嗯，
2: 你刚才讲咧，你又骨痛啊，其实咧我估计你啲韧带咧发炎啦，咁、加上你年纪骨又退化啦，咁你消化道咧亦都麻麻地啦。嗱、有三个保健品咧，我建议你咧，你可以先打好个底嘅。第一个就嗰个原花青素，呢、这个帮助你通翻啲血管啦，帮助你韧带咧消炎啦，啊咁第二、第三個咧就我講個靈芝孢子蜂膠同埋益生菌啦。呢、這個咧就幫助你嗰個消化道，令到你消化道咧好啲啦，食嘢好啲啦，減少進一步減少個炎症，提高你個抵抗力。
1: 咁但係佢照唔照好啊？
2: 嗱，你可以嚟講咧，因為上次照個核磁共振啦，咁你可以咧即係問下醫生嚇、可唔可以用超聲波？或者其他啲，即系你话你惊嗰个显影剂，系嘛？因为可以唔打显影剂嘅，但唔打显影剂又冇咁清楚喎，
1: 即系又辣又唔辣。
2: 但系啲显影剂咧，确实咧有啲人咧系几相信嘅。
1: O K， 咁呢个可能佢交俾佢用医生自己倾咗。
0: 可以饮多啲水得唔得？打完
1: 得唔得？
2: 呢个一定啦，但系咧佢对身体个伤害都系有噶嘛。
1: O、okay. K，
2: 对肾嗰度。
1: 咁呢个真系交俾同医生倾下啦，梁女士，好唔好啊？好啦，咁希望帮到你之外咧，我哋把握时间听多一位朋友电话，好唔好？电话号码1834997，可以问问题之外咧，节目赞助商会送翻会员会籍俾打通电话嘅你。咁啊呢位咧就系何女士啦。早晨，何女士。
2: 早晨，何女士。
4: 早晨。
1: 你讲咧。
2: 讲吓。
0: 早晨。
4: 我呢排呢胃都系麻麻好差，消化系统唔好，我呢体重系咁下降来，我睇啲西医咧，佢喺度又推卸，去咗睇完急症又话我冇嘢照顾，又话要推翻去肠胃科，肠胃科啊要六月先有得睇，我话我想排期睇啊，照下个胃，佢话唔俾我照，
2: 你几多岁啊？今年？
4: 68岁咯，又成日掂地好得好耐，成半年都系。
2: 你以前系做咩工作啊？
4: 做嗰啲茶水清洁。
2: 茶水清洁
1: 都可能有啲压力嘅。
2: 而家你使唔使食嗰啲消炎止痛药啊？嗰啲啊，嗰啲关节啊，嗰啲啊？
4: 都间中食咯，我上一排又蹬到条腰喺架车度，蹬到而家睇药，铺咗好多剂药都未好咯，又针过几次咯，
2: 系咯。
1: 呢家我觉得啊，
4: 冤得好紧要咯，系冤。
1: 我发觉我谂佢阿何女士嘅情况比较，即系我听佢嘅声线啦，同埋佢讲佢个情况，似乎你唔系个节目时间足够去了解佢嘅情况。不如你私底下，
2: 我谂我净系要问咧，都问五分钟。
1: 系啊，你要详尽啲同佢倾偈，帮佢。咁我私底下，
2: 因为咧肯定嚟讲咧有消化道个问题，
1: 系咯，
2: 肯定嚟讲咧又有咧我哋都系长期呢个炎症嘅问题。我怀疑咧佢仲有少少啲风湿性啲炎症嗰啲嘢。
1: 因为我都听佢讲嘢，可能都唔系太即系。就砌順暢啊！咁唔緊要，阿教授私底下同何女士慢慢去幫你。咁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但係大家可以打電話咧，嚟到去到11:45，我係聽到嗰個時間嘅電話號碼就1834997，講低你嘅問題，教授會私底下咧會聯絡翻你幫你。之外咧，節目贊助商會送翻會員會籍俾大家嘅。今日再祝大家一次母親節快樂！我哋下星期繼續我哋新紀元健康檔案，拜拜。
5: 新紀元健康檔案由2036贊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7: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红照。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宗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1: 第1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 Fever Dream， 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ex Barro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Charisma。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的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是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2: 只想听音乐。
3: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4: 11:00，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的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各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行业会较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说，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的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如果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就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多项的大型活动，希望吸引更多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说，现时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都会更放心。陈茂波又表示，有不少内地领先企业答应落户北部都会区，亦都有欧洲公司对本港市场以及来港拓展业务感到兴趣。他相信，随着这些工作展开，各行各业会更加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西环有两架城巴先后撞到同一棵大树，一名乘客被玻璃碎片浅伤。今早凌晨2:00，一架城巴行驶到德富道西286号对开的时候，撞到路旁的树木枝干，车上一名男乘客手部受伤，他在现场接受治理之后拒绝送院。另一个城巴大约20分钟之后驶到同样的位置，上层左边撞到同一棵大树，没人受伤。据了解，因为德富道西左二线正进行渠务工程，导致上址的道路收窄，涉事的巴士需贴近路边慢线行驶，警方正调查出事的原因。国际方面，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表示绝不容忍外国政府任何企图恐吓、骚扰或者伤害英国境内个人或者社区的行为。英国外交部就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另一名华人韦志亮被法院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的案件被裁定罪名成立之后，召见郑泽光，指两人的行为严重侵犯英国主权，英方将会继续以一切可用手段维护英国安全，并且会追究中方破坏英国安全和民主价值行为的责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早前回应说，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拘控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定罪，公然为反中乱港分子站台，对中方进行无理指控和污蔑抹黑，是典型的政治闹剧，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已经向英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英方纠正错误的做法，停止反华的政治操弄，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有船只爆炸，至少11人受伤。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表示，爆炸的是一艘出租船，周六中午停泊在比斯肯湾靠近霍洛佛沙州 海域的时候发生爆炸，超过20个救援单位包括美国海岸防卫队参与紧急救援。官方还未公布事故的原因。一名在船上的人向迈阿密先驱报表示，事故可能与气体泄漏有关。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了西班牙特内里费岛督导洪督洪迪厄斯号邮轮人员转运和相关的卫生工作。早前有当地的人抗议，谭德赛呼吁民众保持冷静，强调今次并不是另一场新冠疫情。谭德赛向岛民发公开信，表示理解居民对邮轮疫情的担忧。他指出，根据世卫组织的评估，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仍然很低。目前红迪厄斯号暂无新增病例，西班牙政府已经制定周末的隔离转运和防疫计划，对当地居民感染到的风险是极低。谭德赛赞扬西班牙同意邮轮泊岸，让船上的人员转回自己所属的地方，体现出团结和道义。他代表世卫向岛民和各方表示感谢。这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8: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9: 我哋要远离斜坡。
10: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9: 明白晒。
11: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12: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还有视像版。
12: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13: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整到之后咧，那个上午转下午转咧，那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

0: 嗯，计嗯，发现生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疗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又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1: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星期日的早上啊，听过11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呢，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资讯台啊。开始今日的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的环节，直播室里面有小麦麦卓华在度。不过呢，今日呢我们嘉宾主持啊 Jerry 呢就抌低了我，所以呢我就换来另外一位的嘉宾呢，都是带我们周围去。他今日去这个地方呢，好多香港的朋友呢都喜欢去的。不过佢中意呢个地方，中意到咧，唔系净系去旅行咁简单。佢真系深度游完之后咧，仲要出埋当地嗰一种语言嘅歌。佢系歌手 Cherry 冯海琪，你好啊！
3: 萨迪卡，陈 Cherita，
2: 哇，真系得噶
3: ！Hello， 大家好。
2: 难学啊，泰文。
3: 其实最开初学会话，真系问人哋几多钱啊，嗰啲系简单嘅。但系到你真系深入。咁样去学习个语言，因为我识睇同识写啦。咁、其实啲字母啊嗰啲系难嘅。
2: 系对于香港一般嘅游客嚟讲，如果跟开团嗰啲咧，嗰啲咩水晶晶啊嗰啲就跟团喺旅行车学噶啦。咁你话如果唔系嘅，中意自由行咧，肯定最中意扮嗰啲咧，就系喺个 BTS 上边嗰啲。嗱嗱，
3: 哦系，
2: 嗱
3: 嗱，
2: 系嗱，真系我哋唔得噶。唔知点解我拿极都唔似喎，但头先你一下你就出咗嚟咯，所以都系要搵啲高手咧带我哋睇下咧，究竟咧即系无论我哋去曼谷定系泰国嘅其他地方，有啲乜嘢系我哋根本唔知道有得玩有得去，或者我哋觉得诶、原来就系咁多嘢玩，但系原来蕴藏住一啲咧系当地吓玩深度游先知嘅地方。不过未讲之前咧，我先要问一下先，做乜咁勇去出首泰文歌咧？你中意一个地方唔系代表你仲要去唱埋人哋啲歌噶嘛？
3: 系咁，因为其实咧，我好多年前都系歌手身份出道啦，一路都好中意唱歌。但系中间过渡期咧，我就近呢几年拍咗好多年嘅泰文相关嘅内容啊，摆咗喺社交平台，咁啲人都中意睇嘅。咁我就上年啦，我就突然间有谂啊，我都仲系好中意唱歌，咁但我又唔想偏离咗我而家做紧嘅泰文内容，跟住我咦，不如出泰文歌都好咁样，咁就开始咗我呢啲泰文歌嘅 project 啦，咁其实我系自己去敲门，网上面咁样去认识啲泰国
2: 嘅创作人嗰啲单位啊，
3: 系啦，冇错，音乐监制嗰个科，咁其实咧佢喺嗰边都系好出名，好 top 噶，跟住我就网上面咁样问佢可唔可以帮我做首泰文快歌啊？跟住佢居然一口应承，跟住我就开始咗呢个泰文歌嘅旅程啦。
2: 系咪即系都正如我哋平时去到泰国咁样咧？即系见到其实当地可能我哋系游客啦，尤其是对于我哋嗰个服务啦，甚至乎嗰个亲切嘅感觉咧，哇！真系宾至如归。你做歌嘅过程系咪都系咁宾至如归噶？
3: 都系啊，其实佢哋咧俾嘅情绪价值好高嘅，即系无论系录音嘅时候啦。即系可能你嗰 take 未必系好好，佢都话好好啊，但我哋都再嚟多 take 啊咁样。
2: 哇，真系呢啲完全系好好嘅服务啦。
3: 冇错，佢点都系话好嘅。跟住之后，同埋我第一首歌就喺嗰边揾咗排舞师去排舞啦。咁因为事隔好多年冇跳舞啊，跟住之后就排舞第一日咧好挫败，完全跳唔到，即系好似慌失失咁样，我都唔知自己做紧乜。跟住之后，但系啲同事啊或者其他啲朋友啊排舞师嚟睇咧，跟住我跳完嗰次，佢哋就话：哇 ，Cherry 劲嘛！即系喺度即系赞你跳得好。跟住我就喺度谂，哇，佢哋俾嘅情绪价值真系好高啊！
2: 系，我都即系听到你而家即系重新讲一次俾我听，我都感受到你嗰种咧开心同埋喜悦。喂，咁但系平时之前你有冇追开泰文歌噶？定系话今次一嚟就即刻挑战咧吓？
3: 其实我都有听泰文歌嘅，我觉得泰国嘅音乐市场咧，嗰个接受程度都几高，即系佢哋中意听好广泛嘅唔同嘅类型，系啦。

0: 跟住之后呢我自己就鍾意听T-pop 囉。跟住佢哋其实有少少走 K-pop 嘅路线我觉得。跟住之后我最鍾意就係、是Pixie 啦，有一个三人嘅女子组合啦。跟住最近呢一次去泰国呢仲咁啱撞到佢哋喺户外做緊 show。
1: 喔、
0: 哦。跟住我同我先生都好开心，因为我哋
1: 可以做埋呢一个粉丝添。
0: 係呀，跟住我嗰、那个今次去行台嗰个同事呢其实之前都系帮 Pixie 做嘢。所以佢就即刻通知我囉，佢话咦 ，Pixie 咁啱喺外边，
1: 哇！即刻赶过去抌低晒所有嘢，
0: 即刻冲出去睇啦。跟住但系可惜，我谂住原先叫我同事，不如带我同佢哋打下招呼，但我同事已经离开咗个 area， 佢有其他嘢做，咁就冇啦。跟住除咗 Pixie 之外，亦都中意Jeff Sator，都系好喺其实国际。成都好红噶，
1: 系喂！但系其实嗱，我哋成日都讲啊嘛，广东歌同英文歌喺嗰个唱法同埋整体嗰、那个即系音乐风格上面都会有一啲唔同。去到泰文歌啦，其实佢哋会唔会有啲好特别嘅即系唱法啊、唱腔，系令到你真系要自己唱之前都要准备一下先嘅咧？
0: 其实我喺飞过去录音之前真係准备好多时间去准备。因为始终系泰文啦，咁虽然我有读啦识睇啦，但係始终有时啲歌词用嘅字可能系一啲我未见过嘅字啦，跟住同埋我想做到好150分 ready， 我先至过去录。因为我唔想再有因为语言上嘅嘢去令到录音过程有阻滞。咁我觉得喺唱泰文歌唔同嘅地方呢係可能广东歌会着重于个咬字啦，嗰、那个读音发音要啱啦。但喺泰文有时候佢哋会为咗听起上嚟唱嘅时候好听啲呢，佢哋会少少将个字去扭一扭。係啦，即係譬如die 系可以，咁佢可能会唱啲咁样，等佢听起上嚟好听啲。
1: 我知道有少少演绎英文歌嘅时候咧，即系嗰啲拖下，或者留翻个音落去下一拍嚟唱啊，咁样嘅。
0: 系啦，
1: 哦，咁都几得意，但系得意还得意，咪变咗即系演绎开广东歌嘅你，会唔会有唔习惯咧？即系提住自己，喂，某啲位原来都要用一啲特别嘅方法去做咧。
0: 反而又觉得可能是唱歌快歌的时候呢今次这一首歌啦，尤其我监制就希望我每一段都是有少少不同的唱法或者不同的唱腔，等去成首歌层次丰富一点咯。但我以前啦好多年前唱广东话快歌呢就可能比较
1: 一开就已经 hyper 咗噶啦，
0: 系啦，就系成个歌都系一个 hyper 嘅状态，但系可能今次呢首歌佢想某啲就型啲，某啲就神秘啲，某啲就开心啲，咁等首歌有层次感啲。
1: 系呢种层次感，其实咧有阵时喺泰国咧，即系啲景点咧，你都会感受到，即系佢会见到唔同嘅幕咧，即系唔同嘅地方，佢都有啲嘢唔同去展示。讲下你首歌系讲啲咩嘅，好唔好啊？
0: 今次呢首歌叫《My Peekaboo》，咁其实咧系讲狮子座嘅人啦，就是我自己啦，就鍾意备受注目嘅感觉啦。跟住之后呢首歌亦都係一首快歌啦。咁其实 Peekaboo 呢就係好似小朋友玩 Peekaboo， 即係望下呢度咁样，即係呢个感觉亦都係狮子座喂你望下我啦咁样。
1: 即係英文可能叫做 attention seeking 㗎喇。
0: 冇
1: 咁好嘅佢嘅表达啦。不过即係鍾意人哋去关注自己。
0: 係啦。
1: 佢好适合做呢行喎，所以。
0: 希望系
1: 呢个时间听咗你呢一首歌先啦，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

0: Sunday 好快乐。
1: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Felix 林哲樂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啱啱过去了的五一黄金周，出现了不少游客影响生态环境的争议。虽然今年已经加强人手巡逻和宣传，但是问题似乎未有改善。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欢迎，有什么方法可以减低对环境的影响？
3: 民生无小事，
2: 本周嘉宾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客席教授黄福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胜主持。
4: 民生无小事，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啊！直播室入边咧有 Cherry 冯海琪喺度，亦都有小马麦卓华喺度。你好啊
3: ，Hello， 大家好。
2: 头先我哋讲咗你首歌啦，咁不过咧，一般嘅听众朋友咧，应该除咗欣赏你首歌之外咧，我都识得唔少人咧，一年啊三五七次去曼谷或者去泰国其他唔同嘅城市。大家都覺得自己玩得好熟嘅，不過玩得好熟嘅意思就係咧 check in 翻同一間酒店，去翻同一扎餐廳食嘢，跟住去唔同嘅各大商場，甚至乎有啲人咧就年頭去拜神，就年尾去還神咁。咁但係我哋其實玩嚟玩去都係嗰啲嘢。你有冇啲咩特別嘅地方覺得你去到好好玩，但係冇乜香港人嘅咧嚇？
3: 有啊，我其实呢就好鍾意深度游嘅不嬲。
2: 係
3: 咁我最近就上年嘅时候呢就发掘咗一个夜市。就係因为而家我觉得曼谷嘅消费水平已经变成游客嘅消费水平。
2: 直情有啲地方直逼香港。
3: 係啊，好贵又唔平啊啲都。但嗰个夜市呢就係本地人嘅价钱，唔係游客，冇乜游客。係啊，咁佢嗰个地方就叫做达拉涅杜人。就是在一个公路附近的它的名字就是公路附近的夜市。咁佢为什么会找到它呢，就是因为它近我排舞的地方。跟着我就搭车经过，咦有个夜市的，跟着我就走过去看，跟着全部的嘢都是本地人价钱，
2: 是
3: 超平超平，跟着之后同埋啲餐厅是好好食嘅。但个 menu 就真係得泰文。
2: 是啦，是啦，呢个就係问题啦。不过而家有其实有 Google Translate 就冇问题啦。你拎个电话你懂得用咁样对住佢就出晒嚟㗎啦嘛。
3: 是啊，同埋佢有图画嘅。
2: 是啦。咁但係佢招唔招呼香港人呢，嗱真係嘅。有啲地方好得意，佢驚你搞唔掂或者驚你唔鍾意食。
3: 逃避你
2: 咯，
3: 佢
2: 会。是啦，佢淨同你讲 no, 咁 no 到你都唔想入去。咁但係喺泰国有冇呢啲情况出现噶？
3: 佢唔会 no 但系你会感觉佢有啲惊，因为佢唔知点样同你沟通啊。即系譬如见到你系香港人，佢就即刻揾个有冇识得广东话或者普通话嘅人。
2: 好喎，咁样
3: 系其实都 OK 噶。但系我嗰次就因为佢见到我识讲泰文，就已经冇、這個、
2: 放下咗呢个戒心啦。
3: 系啦，跟住咧，但系咧，咁打开个 menu 啦，咁我又系同我先生食啦，跟住之后我就话依得泰文，咁佢就放心我，咁你嗌啦，咁，跟住之后我就一时唔记得，就冇嗌小辣。
2: 哦，
3: 系啊，跟住之后就辣到咧，我哋食咗一啖咧，之后辣到系。
2: 是啦，即是已经有反应啦，直情
3: 是
2: 生理反应。
3: 跟住即是真的太辣啦，跟住之后但是好好味咯。虽然辣到咁样我哋都继续吃，因为佢真的好好吃，但就真的一定要叫小辣。
2: 所以香港的朋友都真的，其实你叫不辣都得的，因为佢不辣佢
3: 都是辣的。
2: 佢都是辣的。因为佢有啲香料，佢都根本感觉唔到嗰个香料有辣味。
3: 是
2: 即是佢哋辣呢个字呢，系辣到头先呢阿 Cherry 嗰种反应呢先至叫做辣。
3: 佢哋嗰个叫正常辣。
2: 是啦。
3: 叫做薄嘅碟，即系正常，系即系正常。
2: 是啦。
3: 跟住但我哋食系一啲都唔正常。
2: 所以我諗即系一啲一般嘅朋友啊，即系千祈唔好諗住去挑战。你问我呢，我自己去即系地道嘅餐厅，即系除非西餐厅啦，如果地道食泰菜啦，我正同佢讲唔辣，系唔辣返到嚟都系
3: 辣
2: 嘅。
3: 系啊。
2: 所以好少嘢系会冇辣味。
3: 我其实都食得辣嘅。但系嗰个辣真系正常辣，系超辣囉。
2: 系。风景方面呢，有冇啲咩风景啊或者系文化地方系我哋香港人好少去㗎？
3: 风景方面呢，就我鍾意清迈囉。系啊，跟住我啲泰国朋友呢，或者新认识嘅泰国人呢，佢都系咁讲，泰国人旅行即系自己放假嘅时候喺泰国旅行都鍾意去清迈 glamping 囉。系啊，呢个我就自己未体验过，因为我去过其实都一次清迈，跟住就咁啱系啱啱水浸洪水完之后，所以就上山嘅话就比较危险啲，就唔系太适合，咁就冇去到啦。但系啲人就讲话个风景系超靓，跟住系 glamping 咯，即系靓嘅地方，又可以享受大自然嘅景色。跟住就泰国人自己放假都中意去咯。
2: 系你自己，譬如话平时可能即系得几日时间系喺曼谷活动嘅，会唔会有啲咩地方都介绍下去食去玩啊，咁样咧。
3: 我最中意系乱咁走上去一啲咧，即系譬如一个购物地方，你过 对面马路行过一两条街咧，你上去就会有啲food court，就系泰国本地人食嘅 food court。
2: 哦，
3: 咁其实同嗰啲大商场嘅 food court卖嘅嘢一样嘅啫，
2: 系，
3: 但系个价钱又系可能一半啦。
2: 我就未试过，即系因为我自己去嘅日数已经少啦。咁、我通常，但我又唔会揾最大嘅商场，即系可能咧就学你话斋啦，啲大商场隔篱咧会有一个咧，系啦，有个细啲门面冇咁光鲜嘅。你落到去见到呢一个一个档仔咧，即系尤其是佢卖嗰啲嘢咧，炒粉啊、炒粉丝啊呢啲咧，佢全部唔吸住嗰啲咧，你就知道系本地人咧系多啲，因为你。见到佢嘅成交咧，你都唔系游客嚟嘅，通常都系一啲本地人咧。咁我就去食咯，学你话斋，个味道系肯定浓啲同好食啲嘅，不过就真系一样嘢辣。如果大家唔食得辣咧，就基本上咧，可能就要，因为嗰啲佢整好晒，你好难叫佢再少辣啊咁样咯。不过我都可以俾个 tips， 我相信 Cherry 都知，嗰边咧几大嘅超市咧，都有一个规矩咧。就是啲特价净系俾会员嘅啫，咁啊好多游客咧都曾经试过咧喺嗰度咧就出过事，就以为人哋呃佢钱，即系标咗个特价，咦？点解唔系收嗰个？原来你都要入咗会先，但系而家好好啊，即系除咗咧就系泰国嘅电话 number 之外咧，你用香港电话 number 或者咧你系用一个 email address 咧都可以入到会，跟住你就可以享受到嗰个优惠，随时系讲紧买一送一嘅。
3: 是啊，以前呢嘅泰国直头系你识泰文就平，
2: 系
3: 平，
2: 而家唔可以做到咁夸张。
3: 系啊，而家冇咁明显啦。因为以前有时即系去譬如街上面卖嘢，去用泰，因为泰文都有个数
2: 目字，系我哋唔识睇嘅。
3: 系啦，系你唔识即我识睇，
2: 系我哋唔识，你识系啦。
3: 跟住咧，有时你即系问佢啊几多钱啊，佢话哦200啊咁样，跟住之后你就吓、啊，但系你呢度写住50咁样，跟住佢话哦你识睇啊50咯咁，
2: 系
3: 即系有类似咁样嘅情况，但系而家就冇咁冇咁夸张啦喺曼谷嘅。
2: 所以大家就记住啊，即系如果你话会喺超市买嘢，佢一定好简单话俾你听，叫你下载个 app 嘅，系话埋俾大家听，一个 app 咧就用数目字嘅，一个 app 咧就英文字嘅，同嗰间快餐店嗰个英文字一样噶。咁大家明啦吓，咁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捉唔住你熬多啲景点添，搵次有机会再上嚟好嘛，Cherry。
3: 好啊，
2: 好，多谢晒你，
3: 拜拜。

0: 好快乐。
1: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上午11:33。
0: 我系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本周后期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今日喺我身边有 JNY Beats 喺度。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JNY。
6: 你话要找一啲以前自己听音乐嘅时候中意嘅人去同你合作。公石良应该是你的单位了吧？
7: 冇错，系啦。咁其实严格嚟讲，我是不识公石良的，只不过是在15年前我读紧书嘅时候，他嚟过我学校度讲过一个工作坊啦。
6: 嗯，
7: 我就因为好中意听佢啲嘢，好中意睇佢打鼓嗰啲片啦。咁跟住我就同佢影咗张相啦，就一路过咗10多年啦。咁有一日，公石良就自己 D M 我，话同我讲：你帮边某一位歌手做歌嗰条 track 好听，系咪你做啊？咁样，佢见到你个名咁。约咗出嚟倾偈啦，咁跟住我就邀请佢去合作咯，同我呢一只 album。
6: 5月1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JMY Beats，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8: 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日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
9: 挥动羽毛球拍，
10: 凝聚社会爱心，
9: 打出慈善力量。
1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9: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9: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1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2: 我系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嘅张宇航，
13: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蔡鉴清。
12: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3: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12: 密切留意。
1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4: 湾区声势力，
15: 湾区声势力。
9: FM 99.7
1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7: 每个星期日从品味出发，香港著名品牌带给你

0: 令到一部戏又有意义，而且投资者又唔会损手烂脚咧？今日咧，我哋咧就请嚟啊呢一位专家，介绍咗佢先。佢系 Aaron Lim 啊，你好啊 ，Aaron。
1: Hey, 你好 ，Alvin。
0: 系啊，你好啊。喂，其实咧，对于电影嚟讲，我知道你咧一路咧都有投资咧好多唔同嘅电影，亦都拍过一啲咧，其实系叫做已经系制成品。介绍下你自己先，好唔好啊 ，Aaron？
1: 好，大家好，我系 Aaron， Aaron Lim， 姓林嘅。咁基本上喺马来西亚呢边咧，我哋系做一个电影同埋艺人活化嘅一个行业。咁我公司嗌做 ALC Incubation 啦。咁旗下我哋有自己嘅孵化学院，包括片厂同埋发行，咁样嘅一个嘢。咁喺呢十几二十年，基本上我哋做开不同嘅项目，唔包含于电影嘅，
0: 系
1: 纪录片啊，一啲商业嘅 IP 嘅影片，全部都系喺我哋嘅行业入边啦。
0: 喂，但我知道咧，其实咧，即系而家咧呢一个咁样嘅市道咧，投资电影啊，都风高浪急啊，唔系咁容易咧，可以咧攞翻自己应有嘅回报。其实喺呢一个嘅市道上边，点解你仲咁想去投资一部电影？同埋，其实今日咧主要我哋介绍嘅咧就是一个叫《波辣》嘅电影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今次呢部电影系讲啲乜噶
1: ？OK， 首先讲下呢部电影关于咩啦。咁波兰呢部电影咧，基本上佢系讲紧一个足球队嘅，讲紧足球嘅奋斗故事。
0: 系，
1: 喺马来西亚，咁我哋要独特嘅自己嘅足球文化。
0: 系，
1: 咁喺呢个足球文化咧，好多人属于男士呢、這个男仔去玩。咁喺近呢几年咧，我哋都睇到女性对呢个兴发，唔单止系企业啦，但系喺体育嗰边嘅兴发都其实。是几好嘅，几出色嘅。咁呢部电影咧，讲真就系写翻呢啲咁样嘅化同埋激励嘅故仔。
0: 系，
1: 我讲紧一班16岁以下嘅青少年，女子青少年，咁佢哋如何透过文化嘅界别啦，
0: 系，
1: 然之后社会嘅压力啦，之后敞开属于佢哋嘅一片天。
0: 系，
1: 咁呢个就系基本上波澜。
0: 其实咧，即系见到咧，即系波兰咧呢一部电影咧，都系相当之有意义咧。除咗系一个记录式嘅电影之外咧，亦都可以啊鼓励咧文化啦，甚至乎咧就系一个共融嘅环境入边咧一个体育精神啊。喂，咁但系我头先都提啦，而家电影市场风高浪急啊嘛，好多时即系好多朋友，就算咧系有一部好好题材，甚至乎即系佢觉得一定卖座嘅，都冇人敢投资。在这个时间你要做一部记录式的电影，其实我觉得那个风险都挺高的。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部电影，还有其实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方法去令到大家都会觉得又可以做到部电影，但是同一时间又可以令到风险减低呢？
1: 你说得没错。首先今时今日如果做电影的话，
0: 是
1: 风险是很高的。
0: 是。
1: 咁所以我哋必须要以时并进。咁电影唔可以系包含净系电影，
0: 系
1: 因为净系做电影，你嘅 reach 同埋你对投资者嘅呢个风险系好难评估噶。咁我哋做生意，我哋以一盘生意嚟睇，
0: 系
1: 佢必须要系一个可以有无限可能发展嘅 IP。
0: 系
1: OK。咁喺唔同嘅年代用唔同嘅说法啦。咁呢个年代大家讲緊 IP， 咁我就以一个 IP 嘅陈述
0: 嚟
1: 大家交代返呢件事。
0: 咁
1: 如果我哋做緊嘅係一个 IP， 咁佢嘅可能性係无限嘅。电影可以係一个收入，啱冇？过后可以转变成游戏，咁佢过后又可以转变成一个书本，以及纪录片，以及系无数嘅可能。咁呢一个，如果我哋将呢个 IP， 我呢一个波拿呢件事，波拿接落嚟发展嘅无数可能，包括佢嘅足球嘅系列，股东都系可以得到保证嘅。咁我觉得喺呢件事先，喺呢件事入边就好安全。
0: 系，
1: 我哋做紧嘅系市场需要嘅项目，而佢不只是一部电影。
0: 系，
1: 当你企喺咁样嘅位置嚟睇咧，其实佢变做一个传媒。
0: 系，
1: 电影只不过系一个。

0: storytelling 嘅一個講實個故仔嘅 tools， 咁透過電影對後期所衍生嘅嘢咧，咁我哋都 make sure 投資者，我同埋我哋嘅合作夥伴係有得分享呢個利益嘅，
1: 係。系喂，不过咧，其实嗱，正正你咁讲啦，要揾投资者而家咧都唔容易揾啦，即系好多时大家一见到多几个零咧，个心都缩一缩，即系都会紧张嘅。喂，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得意，我见到咧，即系其实咧，同你哋嗰、那个成个嗰个电影嘅配套推出嘅咧，系有好多唔同嘅品牌，而呢啲品牌本身咧，其实全部都会系你哋一啲嘅投资伙伴。喂，其实我想问一下，一套电影可唔可以真系有咁多个老细嘅咧？咁同埋呢啲老细角色系点样？同埋对佢哋嚟讲又有啲咩好处咧？吓，
0: 电影系一个舞台。如果我哋当电影系嗰个舞台嘅话，其实佢系可以有好多展示嘅机会，展示嘅空间
1: 系。
0: 咁佢全部嘅呢啲投资者，因为系呢啲产品嘅介入，咁我哋透过一部文化基本上呢啲全部都系日常用品嚟，基本上，因为所有今时今日人哋做嘅生意都一定系俾人用嘅，除非你有个生意唔系俾人用，你有个产品唔系俾人用，咁俾人用又要有个人去示范点样用，而咁样样喺电影去发生呢件事咧，其实好合逻辑噶，因为佢不是广告，佢不是广告，佢系一个。透过电影，人哋去欣赏紧个故仔嘅时候，
1: 系
0: 佢喺入边所衍生嘅 sample， 我点样去用呢个产品？
1: 系
0: 啊，佢就变咗一个 education，
1: 系
0: cinematic， 系 cinematic education 同埋 cinematic influence，
1: 系。
0: 即
1: 系正如头先你咁样讲咧，即系成件事如果用一个即系知识产权啊，或者我哋而家好兴讲嘅 IP 去包装嘅话咧，真系部电影本身已经系一个 IP 啦。跟住另外咧就系、是、每一个品牌咧，佢可能喺电影入边会有一啲词份，而呢啲词份咧拎出嚟嘅时候咧，佢又可以变成其他无限咁多个可能嘅 IP。其实一套电影啊，除咗就系电影本身之外咧，其实我哋见到咧就系将成个嗰一个嘅产业。是电影产业再加周边配套的产业其实都可以大旺了的时候，我想电影业是有一个新的趋势。不过这个新的趋势是怎样呢？我们这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今天的新地好快乐。
2: 新地好快乐。乳腺癌是女性头号癌症，每12个人就有一个有机会中招。5月30号下午2点尖沙咀 YMCA 有2036免费讲座，钟教授会讲解最新治疗方向，我李思琪同几位过来人分享抗病经历，打23962036报名啦。第19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这首外语歌曲Fever Dream， 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ice Barron， 播放次数108次。至于亚军同样系

0: Charisma。
1: 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 3698-8938 3698-8938 找苏小姐。

0: 好快乐。
1: 麦卓华，
2: 品味生活圈。
3: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星期日早上嘅新地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嘅时间啦。直播室入边咧有小猫麦卓华喺度，今日咧同我哋连线倾偈嘅咧有 Aaron Lim 啊，嚟自《Bola》呢一部电影，我谂你都叫做系监制加制片人加导演嘅啦，好多身份喺你嘅身上啊，系咪啊 ？Aaron， 早晨。
4: 早晨，系。
3: 头先咧，我哋讲咗一套电影咧，喺呢个风高浪急嘅情况之下，点样可以最少确保到，即系唔好有啲朋友睇电影睇得咁开心，但系逢亲咧，即系去投资电影嘅朋友就唔开心。我哋好难啊，系去拿捏。咁啊，头先你解释咗点解系可以做得到啦。不过调翻转啦，喂，呢套电影听众朋友同观众朋友咧不断追问啦。嗱，虽然咧都系讲紧一个咧马来西亚嘅女子足球嘅奋斗故事，但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想知道咧究竟内容系点，同埋有冇机会喺香港睇到啊？喂 ，Aaron， 你介绍下好唔好啊？
4: OK， 呢部电影全名叫《波拉》，但英文系马拉字，咁波拉嘅意思即系足球啦，咁英文就系梦想啦，
3: 系
4: 都足梦嘅意思。
3: 嗯，
4: 咁佢入边讲解嘅咧就系讲紧有三个部分嘅，第一个部分讲紧个教练，
3: 系
4: 咁呢个教练咧系一个女教，系一个好高尚嘅 private football club。
3: 系
4: 喺度教嘅，
3: 嗯，
4: 咁就因为一啲事
3: 系
4: 令到佢唯开保护一个player， 佢就放弃咗佢嘅喺呢个高级football club 嘅职位，然之后佢就翻去做于佢嘅一个乡村啦，我教体育，咁喺个教体育嘅时候咧，佢觉得好多呢啲咁嘅细地方其实系对女性嘅不平。
3: 是
4: 可能性是削弱的。
3: 即变成跟男仔可能有些不太平等啦。
4: 是他就想去创造这个可能啦。在入面牵涉到我们三个不同的种族的 player。马来西亚你知是多文化
3: 种族。是多元种族啦。
4: 三大种族，包括马拉人，我哋马来西亚华侨，同埋呢个印度，
3: 系
4: 印度，
3: 系
4: 咁大家都有文化古迹嘅，咁、
3: 嗯、
4: 其中一个咧，基本上好串嘅咧，就讲嘅第一就系一个印度人，咁印度人喺居住韩文嘅 community 好多，你睇到通常都系比较穷，但系呢一个唔一样，佢系一个出自醫生世家嘅公子、咁好多印度人喺馬來西亞咧，佢哋唔係律師，就係醫生。
3: 係
4: 啊，咁又攞翻呢個古仔，咁佢嘅屋企人就希望佢成為一個醫生。
3: 係、
4: 但係佢就想往足球呢一邊發展。
3: 係
4: 咁，佢同 family 嘅衝突啦，我同埋呢啲家庭嘅一啲咁樣嘅 conflict。另外第二個咧，就係講緊一個唐人。咁一個唐人嘅，佢放工咁喺馬來西亞同好多都係做啲生意，家族生意。咁佢放學不必須要係幫屋企人去打理佢嘅雜貨鋪，
3: 係
4: 講雜貨鋪，然之後靠幫手顧細佬母呢嗰啲咁樣嘅嘢。咁佢如何去衝擊呢一個嘢？Chinese community 喺馬來西亞覺得，踢波呢樣嘢係不切實際嘅。
3: 係。唔系净系马来西亚噶，其实我谂全世界咧，屋企人都系咁讲。
4: 都到底企喺佢哋嘅立场，点解佢哋咁坚持呢样嘢？好，再第三个就系一个马拉种族嘅女仔。咁佢屋企人咧就唔一样，单亲家族，阿爸之前系运动员嚟嘅，国家运动员添。
3: 系，
4: 但系因为一次受伤之后，咁佢就。能够再参与啦，咁佢就必须要退休啦。咁呢啲好写实嘅故事嚟嘅，啱啊！
3: 佢
4: 日日都会睇到，咁好多人都会有共鸣。
3: 系，
4: 咁佢嘅女想行翻佢呢一步，嗰个 father 个阿爸就大力反对，
3: 仲要女仔添。
4: 咁呢一个啱啊，咁佢哋三个同埋个 coach
3: 系教练啦，吓
4: 个教练啦，啱点样去将呢件事去？convince
3: 系
4: 主管 學校，我俾佢哋成立呢個足球隊，旁邊家長俾佢哋去練習，旁邊個社會去接受呢件

0: 咁我哋讲紧系一个突破文化、突破传统嘅一个 setup。都对面，of course 有好多 conflict and 去 overcome，咁系一个例子嘅。我觉得呢个今时今日呢个社会系需要咁样嘅嘢。
1: 系，
0: 好，我
1: 我觉
0: 哋
1: 得即系一个教育意义咁大嘅电影，再加上咧中间，我相信有好多咧都系令到我哋感觉到啊，其实我哋都系身处其中。虽然我哋未必系想打足球，但系其实喺我哋每一日日常生活入边咧，有好多嘢都系喂，点解唔到我做嘅？点解我冇得做？你究竟系向后退啊，定系你自己会谂办法去解决呢个问题，跟住令到你自己可以得到成功呢？最终呢，我相信呢整个嗰个嘅结果啊都会唔同。喂，不过讲到整个结果唔同呢，我想问下，真系要成为呢，即系你哋其中一个嘅荣誉出品人啊？头先我哋都话啊嘛，大家可以合作啊嘛，系咪要好大嘅企业先可以做得噶？
0: 唔系噶，反而我哋觉得我哋想合作嘅一啲联合出品人，系一啲有 potential 嘅、有 potential、有古仔嘅一啲商家
1: 即系
0: 同
1: 好
0: 一啲
1: 似你
0: 合
1: 哋
0: 作。
1: 套戏咁样，我要追梦嘅添，系咪啊？
0: 啱，所以我再补充翻呢部戏嘅精神咧，佢唔在于足球，足球只不过系一个 reflection。你讲紧追梦，咁企业要追梦，人要追梦。咁我哋追梦嘅时候，好似 Alfred 你头先话斋咁，behind 嗰个梦嘅拉美系好恐怖噶，可能系好多不知数。咁点解呢啲品牌同埋呢个古仔嘅主人公仍然继续要向呢个门去推，系希望会有更大个天空。咁我哋希望我哋嘅商家都系即系有咁样嘅一个 lady。我更加希望呢部电影系可以成为一个推力，我去帮助更多有梦同埋勇敢追梦嘅商家。
1: 系呢个系事实嚟嘅，其实即系头先，正如我咁讲，我哋唔系真系个个都要去打足球，但系喺我哋日常生活，甚至乎咧，即系作为一个中小企老细，喺而家呢一个经济真系唔算咁好嘅情况之下，唔上唔落噶，棘住嘅。咁但系呢一个棘住嘅环境，对于中意自己创业，甚至乎已经创咗业嘅朋友嚟讲咧，可能喺个品牌发展或者 IP 塑造方面咧，系有一个难题棘住咗。但系呢一个难题，可唔可以好似呢一套电影入边咁多个主角咁样，大家一齐啊？手牵手迎难而上咧，呢一样嘢咧，我希望啊 Aaron 咧，你可以做得到，亦都希望咧可以尽快咧就睇到咧你哋呢一套咁有意义嘅电影，预祝你哋咧票房咧大卖之余咧，亦都可以拍摄顺利，快啲开拍多几套呢啲咧励志嘅电影俾我哋咧一齐去睇啊吓！多谢你啊 Aaron，
0: 多谢你 Albert，
1: 好，咁我哋下次再倾过，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身体好快乐，品味生活圈再见，拜拜。

0: 新地好快乐，
1: 品味生活圈由香港著名品牌赞助播出。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中午十二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岭澳核电站，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格离阀处于关闭状态的时间长，超出要求。广东省核电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本港保安局通报，指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展开例行测试期间，为了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由于当日将它恢复到正常状态超出技術規範書的要求，根據相關規定，今次情況界定為零級偏差。保安局表示，處理過程中一號機組始終處於安全狀態，三道安全屏障完整，沒有放射性物質對外釋放，對機組安全、員工健康、周邊公眾和環境並無影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表示，全球面临能源危机，发展新能源已经是大势所趋。本港透过推动氢能试验项目，积极研究各种氢能技术的发展和商业化路径。谢展华在网志话，今个月17至23号将会举行氢能周，打造一个互动交流平台，和其他地区分享最新氢能技术发展、工程方案和未来趋势，助力全球氢能领域的合作和创新。谢展华表示，氢能周涵盖多项与氢能产业相关活动，包括主题论坛，聚焦五大核心议题，包括建立氢能安全监督框架、发展全球绿氢和低碳氢认证体系等，亦都邀请16个国家的专家分享法规制定和实践经验，为香港提供跨境协作的参考基础。他又说，机电处会在今个月21至23号率团前往长三角考察，深入了解氢能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场景。本港第一季的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行业会较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和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说，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但如果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就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多项的大型活动，希望吸引更多的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说，现时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都会更放心。陈茂波又表示，有不少内地领先企业答应落户北部都会区，亦都有欧洲公司对本港市场以及来港拓展业务感到兴趣。他相信，随着这些工作展开，各行业会更加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石油气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两国双边贸易额持续成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形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司纪贤坚决表示不会辞去首相的职务，以免国家陷入混乱。 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20多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选定离任的时间表。不过司纪贤获多名内阁成员力撑，包括财政大臣李允晴以及国防大臣何利安，公开表示支持司纪贤。司纪贤其后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的方向。呢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8: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9: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10: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9: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10: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9: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2: 可怜天下父母心，
13: 咁边个可怜我啊？
14: 除了吃饭去厕所，你根本都没有踏出房门。这个礼拜我们讲话加起来都不够10句，那谁可怜一点啊？
15: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这么烦恼，不如就坐下一起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青春期都不是那么可怕啫。
16: 逢星期日下午2至3，可怜天下父母心，我陈心怡和 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7: 民生议题，
0: 全城关注。
17: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7: 民生无小事，
0: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8: 又是星期日民生无小事的时间，直播室里面有林洁莹和柯仔柯创盛在这里。柯仔知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19: 今天大日子，母亲节 Grace。
18: 是啦，要祝所有的妈妈

0: 都母亲节快乐啦！其实咧之后咧，我做完节目咧，都会同仔仔啦，同埋妈妈一齐咧庆祝啦，食下饭啦。咁其实咧，即系讲紧咧母亲节有阵时会带妈妈周围去玩下噶嘛。咁旅游方面咧，其实咧呢轮咧都系关于五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焦点。
1: 见到咧，其实今次咧五一咧就丁财两旺啦。咁但系好多焦点就摆咗喺生态旅游啊，究竟点样喺即系人啊、财啊各方面，即系做到一个唔同嘅平衡咧？
0: 其实有阵时讲咧，旅游同埋生态咧要取得平衡咧，一啲都唔容易啊。今日我哋请到两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嘅，就系中文大学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嘅客座教授咧，黄福义教授，黄教授你好，
2: 大家好。
0: 另外咧，仲有咧就系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嘅海洋保育主管啊，彭丽欣小姐 ，Hello， 呢啲人好，
3: 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嗱，先咧讲下咧五一黄金周咧，旅游业就形容咧即系丁财两旺啦，特别系咧大批旅客咧都去到一啲生态旅游嘅地点方面咧，系旅游啊、观察啊等等啦。咁其实呢啲嘅行径对于生态环境有冇啲咩影响嘅咧，黄教授？
2: 嗱，喺生态旅行嚟讲咧，其实就一定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保护生态为主的，就不是说破坏生态的。所以呢，如果人多去我们香港的生态的地敏感地区呢，就要好小心在郊区的礼仪。在这里呢，不应该攞嘢啦，不应该破坏啦，而且呢有一种保护的意识。其实香港的郊区或者生态呢保育得相当好。所以国内人士呢来看呢，可能我们在这方面有吸引力多啲嘅。
0: 但系咧嚟睇嘅吸引之余咧，其实佢哋都有，我哋咧见到有啲片段，佢哋都有落手落脚啦。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阿 Lina 咧，你哋都有去实地考察过啦。就你哋观察咧喺呢个五一黄金周呢段时间咧，一啲生态旅游地点方面咧，旅客嗰个情况又系点嘅咧？
3: 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嗰个情况啦。咁其实我哋五月一号至五月五号咧，我哋嘅团队都系喺桥咀洲嘅。咁啊，
0: 热门地点
3: 当时系因为系渔护署啦，佢都有即系去揾一啲NGO 咁样嘅 partner 去帮手喺嗰度做一个教育嘅工作。咁嗰日嘅部我哋有几个合作嘅方面嘅，咁就係喺水上面啦，同埋岸上面呢，我哋都有派人员啦，喺个即係个环境度呢，即係提醒大家我哋即係去同环境接触嘅时候应该要有嘅态度啦，相应嘅行为啦。咁有一个几特别嘅即係去试验嘅一个做法呢，就係喺之前未有观察到可能有啲浮潜嘅活动啊，即系踩咗上嗰啲玩嘅人咧，就踩咗上啲珊瑚度，咁就令到珊瑚受损啦。咁今次咧，我哋喺桥咀咧，我哋啲团队就同渔护署合作，一齐整咗啲浮泡，咁就将呢一啲太浅水嘅地方咧，咁就用个浮泡标示出嚟，而且咧亦都喺嗰几日咧就系有一啲浮潜嘅响度啊，独木舟嘅响度啊，就建议啲人咧尽量唔好入去呢啲空间啦。如果拍独木舟，亦都去啲另外啲沙地嘅地方咯。咁当日嗰几日咧，因为第一日系都最高峰嘛，有3000个游客，咁入面有一半系内地游客啦，咁有四成咧其实都系本地自己香港嘅市民。咁系未到浮潜嘅高峰期嘅，咁但系就当嗰几日咧，我哋就因为呢啲措施啦，咁我哋都见到一啲游客都愿意听嘅，咁就嗰几日就冇见到话收到珊瑚受到干扰嘅情况咁样样咯。咁我谂呢部分嚟讲都系一个几好嘅试验啊。
1: 嗱，教授，我哋见到咧好多即系市民都好关心嗰个生态旅游啦。咁头先都讲咗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今次咧好多唔同嘅内地嘅朋友，以至我哋香港市民咧都好中意生态游嘅。咁其实整体如果生态受到破坏之后，其实对整体个环境嘅影响，以至乎生态影响，又会发生咗啲咩事呢？
2: 我谂如果生态游咧，其实有时候咧，我就觉得呢个词咧比较滥用咗啲。其实最多咧，我哋话佢去睇自然嘅环境，因为生态游本身如果定义严格嚟讲咧，就系唔破坏生态，要认识生态同埋保护生态嘅。如果啲人喺有机会破坏生态嘅时候咧，这个时候咧，我哋要加以制止嘅。咁我哋见到咧，如果太多人破坏香港生态咧，长远嚟讲咧，唔系一件好事嚟噶。
0: 不过咧，咩行为其实系即系可以定义为破坏生态咧？
2: 嗱，破坏生态有几种嘅。第一系物理方面 ，physically 就系佢攞走啲嘢，或者破坏一啲嘢，或者系佢令到一啲嘢改变咗当地嘅环境嘅。咁啊呢种系破坏啦。另外一种咧，生态游咧，有时候咧，我哋会感觉到香港人咧就觉得嗰种压迫感啊。如果太多人喺同一个地方。 令到嗰笪地方嘅承受能力減低咧，咁啊呢個咧亦都係唔係好適當嘅。嗱，所以咧就生態遊咧應該係以認識大自然為本，能夠愛護大自然為主，唔破壞大自然為先嘅。
0: 嗯，柯仔游其实咧讲开生态游咧，呢一位嘉宾咧都系咧生态游嘅持份者嚟嘅，咁佢就系咧香港咧乡郊基金嘅主席啦，亦都有份咧营运咧位于荔枝窝村嘅客家生活体验村嘅呢一位咧就系林超英，点样讲？
4: 我谂啊，唔系净系针对内地旅客嘅，边个国家人嚟做呢啲嘢都系唔啱嘅。我哋咧就唔可以一方面就猛咁吹谷旅游，但系呢一方面咧就冇去谂旅游人士多嘅后果。我希望咧即系政府能够有一种即系高层次嘅政策比较整全咧，就系、是譬如话呢个文体旅局同埋呢个环境生态局，甚至同埋呢个运输局咁样咧，大家要夹粉咧，谂一条桥咧，就系、是、我哋点样能够协调将啲嚟香港嘅人而中意生态嘅人咧，点样去唔同嘅地方啊？就点样控制个人流，唔好俾佢超过嗰个目的地嗰个承载量咯。其实我哋要比较强力咁喺现场执行一啲我哋。香港執行到嘅法例咧，控制住嗰啲人嘅行為，因為據我了解咧，即係我哋因為喺現場執行啲規管行為嘅政府同事咧，數目太少啊，日到轉頭好似俾人恰咁樣，咁我覺得呢種情況唔理想啦，咁就最好就係一令到嗰啲地方咧唔好聚集咁多人，第二咧就係喺現場咧有足夠嘅規管人員喺度控制住啲人嘅行為，促進旅遊嘅局咧就覺得人多就佢有成就，但係結果咧下游嗰啲咁嘅食環署啊或者漁護署咧就食咗嗰啲後果，咁又唔公道嘅。咁我覺得咧一定要協調好文體旅局咧，佢哋嗰個職責咧就係推廣旅遊，包括生態旅遊。佢哋做嘅功夫就係令到多啲人嚟香港，多啲人去啲所謂生態目的地。佢哋嘅任務做到啲人出現咧，佢就完噶啦。咁但係個問題而家就係呢啲。啲人嚟到咧喺現場咧，佢做出啲行為係破壞緊我哋生態，破壞緊我哋個景觀，或者製造呢個環境衞生問題咧，就變咗第二個局噶咯。咁嗰個就係環境及生態局，但係環境及生態局咧冇機會去同文體旅局講，喂，我哋呢啲地方頂唔順喎。咁結果咧就係佢哋係好被動咁樣咧，譬如話西貢大浪西灣鹹田好多垃圾咧，就被動咁去搬垃圾，然後咧漁護署咧就因為大家都話破壞生態環境啊，咁佢哋咧於是就被動咁啊。派啲人去，其實嗰啲地方唔係保護區，唔係咩海洋公園，佢哋冇法例執行到，所以佢哋只能夠用勸喻方式或者教育方式。但係當嚟嘅人咁多，然後咧佢哋之間教育水平唔係一致噶嘛，有啲比較土豪式嘅話咧，佢哋喺現場人又少，人哋又多，係做唔到嘅。現在我哋見到嘅就係推廣生態旅遊係一個局，捱嗰個後果咧係第二個局，而嗰個局咧係並冇得到任何資源去配合嘅，結果就係一個局就領工，第二。个局咧就受害，而家我哋出现呢个情况，当务之急咧就系将嗰啲受害极重嘅地方咧，尽快以官地呢个概念去处理咗佢咧，就系将嗰个受影响地方咧划咗佢出嚟，喺呢段时间咧恢复翻，譬如话唔准露营，呢度不准进入，你只可以远观或者隔几尺入去咧，你就系未得许可进入官地。我哋搞呢个生态旅游咧，系需要整全嘅一个计划，话边度去得，边度遇几多人，点样控制人流。跟住下游做出嚟嘅问题咧，我哋俾咩资源下游呢啲部门去处理佢，咁先至系齐全嘅。
1: 王教授头先听到咧，林超英讲咧，其实个情况咧，其实都系几严峻嘅。咁当中其实部门嘅协作啊，以至乎到点样真系能够落地，可以令到件事行得通、做得成咧，其实都好多关注嘅。你点睇啊？
2: 嗱，我觉得。五一黃金周或者係多人去生態敏感嘅地區咧，呢件事情本身就係反映到咧香港有吸引力啦。第二咧就人多突然之間嚟咧係。我哋預測唔到嘅，因為以前啲遊客咧，多數都去市區啊，去主題公園啊，咁去郊區嘅人咧比較少。突然之間出現嘅時候咧，我見到漁護處咧本身咧已經學咗上一次嘅教訓，今次咧又加添人手嚟到睇呢個露營地點，又要聯絡埋呢啲一啲環保團體咧一齊合作嚟到中谷市民啦。當然，如果係保護區入邊咧，就可以執法。 如果保護區我出邊嘅時候咧，只可以種菊。咁呢度咧亦都反映出一個問題咧。如果我哋覺得有啲地方係需要加強保護嘅咧，可以將呢啲地方咧用法例嘅方式咧轉為一個保護區咧。呢、這個咧就比較好。譬如呢、這個橋嘴啊，呢、這個海邊啊，或者就係一啲遊客比較多嘅地方咧，用一個保護區嘅方式咧。當然，你做咗保護區咧。要有資源嚟到巡邏嘅，咁而家漁護處咧，可能係突然之間出現咗一個問題，漁護處要派好多嘅人手、好多嘅資源嚟做。嗱，超英哥所講嘅咧，就係、是有一個中央嘅統籌，無論係交通、無論係宣傳、無論係教育嗰方面咧，有一個統籌咧，呢、這個係好事嚟嘅。我諗係可以咧，我哋從呢幾次嘅事件當中咧，學咗一啲嘅教訓咧，嚟到應對下一輪嘅高峰期。
0: 嗯 ，Lily 點睇咧？
3: 嗯，係啊，我覺得頭先超英哥講嘅大即係個方向都係好正確嘅。咁頭先補充咯，即係我哋頭先講到一啲水上面嘅情況咧，係即係嗰幾日嘅一個即係好大量嘅人手底下做到嘅效果啦。咁、當然你如果長遠嚟講啊，可唔可以我哋每一日都喺度去 support 呢件事咧？咁長遠都係需要一啲法例上面嘅保護咯。咁係啦，例如係橋嘴咯，同埋成個西貢海啦，咁。都是有即是非常有高的海洋生物多样性、而且亦都是游客好容易去到的地方。咁所以如果即桥嘴佢成为海岸公园啦，咁有机会去做多啲管理，咁然后呢会唔会嗰啲游客可能会去咗其他嘅地方去玩㗎喎，亦都有可能有相同嘅可能干扰海洋生态嘅行为啦。咁应该係比较整体啲去睇譬如海上游成个西贡海啦，甚至乎可能香港成个层面嗰、那个可容性喺边度呢，譬如就係将嗰个敏感嘅程度同埋游客嘅活动嘅程度佢未必係浮潜㗎嘛，未必係淨係攞海膽㗎嘛，可能係其他活动嘅。咁嗰个可容性係点样样呢，然后我哋就希望我哋嘅建议就将最重疊的地方可以用海岸公園或者是其他保護區的條例去保護它，而另外呢就是其實香港的一些重要的生物例如是珊瑚佢或者係馬蹄蟹啊、海馬，佢如果唔喺海岸公園或者保護區入面，其實佢都會受到干擾嘅。咁會唔會可以將佢擺落去一啲野生生物保護條例咧？咁然之後就有一個可以執行嘅一個空間。如果有干擾嘅情況，咁就可以去做管理啦。
0: 嗯，當然啦，即係如果有條例管理咧，係一個好理想化啦。但我都想問下黃教授咧，而家一來就冇條例管理咧，暫時喺呢啲嘅地方啦，而家熱門嘅一啲生態旅遊地方。另一方面就係，就算要管理的話，都需要啲時間啦。咁你自己睇啦，我哋而家一方面係推緊呢個生態旅遊，一方面咧喺管理上面又未能夠做到嘅，係咪應該真係有矛盾喺度咧？而家
2: 我覺得突然之間出現了人手的時候咧，那個矛盾就是我哋預算不到咁如果我哋預計不到的時候咧，暫時咧只可以頭痛醫頭先啦，但令到嗰個破壞唔至於擴大啦。第二咧，我自己感覺到咧，我哋可以有一啲分流嘅政策。其實香港有好多好好嘅地方，譬如香港仔郊野公園啊、石門郊野公園啦，嗰啲人咧比較去得少。而家啲遊客咧，淨係集中喺西貢嗰一部分咧。我覺得如果我哋係宣傳旅遊嘅時候，如果那邊的設施未曾很足夠的話，就不要大力宣傳，而且宣傳一些其他的地方，這樣就令到遊客分流分散了，可以減低某一個地方的壓力。
1: 教授有朋友就讲啦，就系话既然我哋面对咁咁多人去中意生态旅游啦，不论本港居民又好，或者内地朋友嘅游客啦，咁摆在眼前就系我哋有啲措施，有啲方法，如果唔用嘅话就唔得嘅。咁我见到头先教授都多番提出咧，就系人流嘅管制啦。咁喺呢个位上面，其实即系未来嘅方向喺一啲生态敏感区入边用人流管制，其实有冇啲咩具体嘅即系良方妙策，话到政府听可以点样做咧？
2: 而家好多人就提出话要收费，但系咧郊野公园咧就四通八达，你喺边个门口收咧就好难啦。
0: 第二
2: 就要预约，咁啊预约咗，咁啊每一个西系咪有人喺度睇住？你有冇预约嗰个 QR code 咧？如果冇，系咪入唔到去咧？咁啊，我觉得喺技术上咧系有啲困难嘅。嗱，另外一个咧就系如果有啲人多唔係問題，但係如果有少數幾個人嚟搞破壞咧，嗰、那個問題就大啦。所以一兩個人嘅問題咧，以致令到咧成個群體都受人批評啦。咁啊，所以咧，我覺得最緊要咧就係嗰、那個

0: 隨俗。因為如果啲遊客知道香港啲要求咧，香港啲法例咧，嚟到尊重香港嘅情況咧，咁咧就無論邊度嘅遊客咧，都應該會好一啲。不過呢個咧就需要唔單止漁護處，而且係呢一啲環保團體啦、政府啊，整體嘅嗰個嘅。旅遊部啊，都要嚟到一齊做。
1: 我想問下彭小姐咧，過去其實咧五一啊或者十一嘅黃金週，即係舊年咧，其實都出現過呢啲嘅情況啦。咁今年亦都有呢個情況出現嘅情況。你哋其實作為環保團體，有冇向政府咧即係反映過你哋嘅意見咧？
2: 嗯，都會嘅，係啦。因為我哋除咗頭先我分享喺橋咀嘅例子，我哋都我哋團隊就喺水口大嶼山南嘅水口一個沙坪嗰度啦，都做工作咗幾年嘅。咁都係有相同類似嘅問題啦，可能嘅。游人会在假期的时候比较多，同埋佢哋会带走啲遣酒咁样样，咁所以我哋就建议，可能头先教授都有提到，即系譬如人流上面嘅嘢咧，可以不如试下用科技去配合，亦都系唔系净系摆喺个点啦，咁可能系其他局啊去旅游上面嘅各方，佢可以系譬如我哋去旅游嘅时候都会只有红叶嘅指数啊，或者系挤迫嘅指数啊咁。咁其實呢一啲可以用人流計咧，去收到一啲失事嘅一啲情況。咁其實如果遊人啊，佢喺個電話度見到啊呢一度咁逼啊，不如我都係去第二個地方啦。咁其實呢啲可能都係一啲可以用嘅方法去做咯。
1: 嗯，好啊。咁啊，不如喺呢個位咧，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會繼續咧討論相關話題嘅。
3: 你對城中熱門民生議題有獨特見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诗一河东主持 J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2: 爸爸妈妈，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三十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新城劲爆，落榜。
7: 五月份第二期，五月九号，二零二六年第十九个礼拜外榜嘅 Top Three。冠军呢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嘅 Jenny Remix。

0: 冠军，嚟自南韩嘅 BTS， 但系呢首叫做 Swim。
1: 深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深城劲爆流行榜。
2: 其實在外國字母蛋糕是有的，不過他們通常用海綿蛋糕去裁出來，用酥皮來做呢，其實就我們是第一間
3: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個，而最受歡迎呢就離不開是個
4: 壽
3: 大壽的壽字。但是為什麼我們會選擇在這個這樣的環境，
0: 是咯，
4: 還開實體，
3: 有個信念覺得現在整個環境都是聽到一些比較負面的消息，或者很多結業潮，令到人家好像很沮喪，不是因為我們多錢，也不是因為我們有財團 support， 反而是我們想做一件開心的事，
4: 不是沒得做的，有希望的，這些食肆努力和用心去經營。今天慶生
5: 辰，風味旅程，
1: 范振峰、程海欣，
5: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6: 中午12:30，
1: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2%。
7: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8: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9: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8: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慰劳互动。
9: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7: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0: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2: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3: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1: 嗱 ，AI 咧就话 Z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2: 我们的 Z 世代，
1: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

0: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1: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有食有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合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2: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嘉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日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3: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君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4: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5: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
4: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6: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

0: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
5: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
6: 民生议题，
7: 全城关注。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6: 民生无小事，
7: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8: 继续翻嚟咧，都系民生无小事。我哋嘅嘉宾咧，继续有两位喺度嘅，就系黄福义教授啦，就系中文大学嘅地理及资源管理学系嘅客座教授啦。另外就有世界自然基金会嘅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律

0: 方咧就比較困難。而家香港所有郊野公園咧，或者一啲保護區咧，都係一啲自由出入嘅，
1: 開放形式嘅，
0: 開放形式嘅、嗯。我哋好難用一個即係地方嗱、可以咧就係、是、限制啲交通，譬如車輛我唔俾入，如果東霸的士唔俾入。咁咧就可能會減少一啲問題啦，或者一啲有要去郊外咧，要身體力行自己去，可以控用交通嘅容量。第二咧，可以用設施嘅容量。而入邊咧根本冇設施，你去到人多咧，根本你自己自討苦吃啫。另外一個咧就係、是、用一個即係生態容量，覺得嗰個地方如果生態遭到破壞咧，好我哋可以係用法例方面咧，將嗰度封閉咗。然後維修咗，然後先至開放嘅，就唔需要係一年365日都開放
1: 緊。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用導賞嘅形式咧？特別係即係問過旅遊業界咧，好多時候我哋講去東霸或者去火石洲咧，都係一啲散客嚟嘅，唔係跟團嘅，咁所以有陣時控制人數上面就未必真係好容易去預測到啦。
0: 如果導賞其實是最好的，因為生態旅遊你事先有些心理上的預備，知道看什麼，知道學什麼，有人講解之前才去是最好的。不過現在香港有沒有足夠的導賞員，而且這些導賞員要認識到這些生態環境的，所以我都覺得旅遊協會或者政府部門或者一些環保團體可能訓練多些的生態旅遊嘅導賞員，以至咧，當佢哋嚟嘅時候咧，知道物有所值，有導賞員嘅情形咧，破壞會少啲。
1: 呢啲又點睇啊？
2: 都同意啊，係而家嗰個即係譬如本地嘅領隊去做一個考牌個動作嘅時候，會唔會有啲專項係可以係生態旅遊範疇咧？咁就可以包括一啲生態上面嘅專業嘅知識啊，同埋去旅遊，即係去做呢啲生態活動嘅時候需要知道嘅行為或者係守則咁樣樣。咁另外就係、是我哋都有啲經驗啦，就係、是、譬如同啲潛水會去合作啊，佢哋去做訓練嘅時候，佢哋可能教練咧好擅長講安全啊、技巧啊嘅嘢嘅，咁然後我哋有一次就係同潛水會合作啦，咁就喺訓練上面咧加多啲講珊瑚嘅知識啦，同埋做咗啲我哋水底要係用手勢溝通咁，我哋即係去做即係溝通咗個手勢，咁就係話如果你踢到珊瑚嘅話，咁你就要提醒，用一個手勢去提醒嗰個學員咁樣咯。咁所以會唔會係類似嘅方向一啲水上嘅譬如浮潛嘅活動，可能都有啲自願性嘅守則啦，再之後就係一啲比較恆常啲，可能係真係有個專業資格咁樣樣咯。
3: 好。
1: 咁當中咧，我想問下教授咧，其實我哋成日講生態遊啦，頭先一直都講緊同一般嘅郊野公園咧，其實係唔一樣嘅。咁而家其實點樣去教育翻，無論係市民啦、旅客方面兩者嘅分別咧？
0: 嗱，生態遊最大嘅分別咧，就係以認識生態為主啦，或者以保護生態為輔啦。咁咧，如果我哋而家嘅遊咧，就其實就係到此一遊嘅啫，佢打張卡就走人嘅，就唔係一個好生態遊。不過咧，因為要好個人性嘅咧，以為自己嚟到呢度一遊嘅啫。呢個咁嘅旅遊嘅態度咧，可能就需要一啲教育同埋改變嘅。我都記得即係經過上一輪嘅人多遊客之後咧，漁護處咧已經喺邊境嘅地區啊，又派發一啲小冊子啊，同埋喺當地嘅地方有啲人有啲宣傳海報啊，有啲人中曲啊，咁咧呢個都會有效嘅，因為如果一兩個人破壞嘅行為減少咗咧，可能我哋咧會見到一個比較有次序嘅、有禮貌嘅、有禮儀按住郊野公園條例同埋郊野嘅即係禮儀咧嚟到去旅行咧，會係好嘅。
3: 不過彭小姐，我想請教你咧，其實嗱，而家見到生態旅遊咁著緊啦，咁其實鄰近地區嘅國家咧，有冇啲咩案例或者有冇啲咩可以借鑑咧？咁同埋發展生態旅遊，其實有啲咩配套、有咩元素在內咧？
2: 好啊，都有一個 case， 我覺得幾值得分享嘅，咁就係我哋團隊咧，就喺3月嘅時候，我哋去咗菲律賓，咁就係喺同馬尼拉同一個島啦，咁佢嘅東南面有一個地方叫 当属嘅洞索尔咁啊，咁佢就系好出名咧，系同鲸鲨去做互动嘅。咁如果其他地方去做呢个互动嘅时候，可能佢会不断咁喂嗰条鲸鲨。

0: 等佢留喺個水域嗰度改變咗佢嘅行為啦。咁嗱呢個地方咧，佢就嗰個守則就做得好好，係完全唔會去做即係去干擾個生態啦。咁而且咧，遊客咧去做呢個互動嘅時候咧，佢係一定要去一個遊客嘅中心、遊客嘅 office 去登記，
1: 即係指定地方。
0: 係啦，同埋咧，而且嗰度係有官員啊，即係有一啲好似警察嘅人員咧，揸住槍咁，一定要你去入去聽嗰、那個briefing 嘅，然後就係、是、而嗰、那個嗰啲大活動嘅人員咧，都係經過WWF 啦呢啲即係組織啦去 train 嘅出嚟嘅。咁係啦，咁呢啲方面都係一啲可以參考嘅例子啦。咁再重申咧，即係話有啲乜嘢框架，其實都係嗰、那個地方嘅生態嘅可承載力啦，然後嗰個可容性啦，同旅遊業同埋即係做操守邊啲係重要嘅地方，係需要保護生態嘅地方，同埋邊啲生物係需要去做保護。
1: 咁其實咧，我哋國家方面咧都好多生態嘅旅遊點啦，其實咧都有啲地方都可以借鑑下啦。咩話你再聽下林超英點講先。
2: 好。
3: 在我哋國家而家嗰個發展策略個政策咧，就係、是、生態優先、綠色發展嘅，所以唔係講平衡㗎，一定係生態優先。所以咧就要保護個生態為先，然後你想發展一啲你譬如話你叫做綠色旅遊嘅話咧，你嗰種旅遊嘅運作方式咧就唔可以係湧一大堆人嚟嗰種，一定唔係生態旅遊。其實咧我哋要留意國家咧，現在我哋講緊憲法都講埋啦，我哋係要努力呢個建立一個叫做生態文明嘅，但現在講緊建設生態文明。嗰生態文明跟住下邊就係出現。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的发展是讲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所以呢我们现在不是讲生态与什么发展平衡的，是你不理你怎样发展呢，你一定要生态优先。我们在香港呢，虽然说一国两制而已，你不可以离开国家那个大方针，所以我提醒大家呢，尤其是搞旅游界的朋友，就是请你们留意呢，就是我们就算你搞什么旅游都好，最前面如果你嗰个行为系破坏生态咧，这个就喺中国现在嚟讲咧，系不接受为所谓发展啊，佢系破坏。
2: 教授先听林超英所讲咧，即系点样喺生态旅游嗰方面再做好啲啦？有冇乜嘢好嘅谂法啊？
4: 嗱，其实香港咧已经有一个叫做生物多样性嘅计划嘅，咁啊呢本书咧已经出咗啦。咁啊对于生其中有主要有四个范畴，第一个范畴咧就系要将现时嘅保护区咧保护落嚟，呢个就系生态优先同埋绿色为主嘅。跟住咧又要研究每一种嘅物种嘅保护，跟住咧有公众嘅教育同埋社区嘅参与嘅。如果我哋整体将呢个生物多样性嘅计划嚟落实维护去咧，就喺旅游界咧都要以生态为主，因为呢个计划书咧系以中国嘅名香港中国嘅名誉咧嚟到嚟成立嘅，所以咧对于整体嘅情形咧，我就觉得如果我哋进行紧呢个生态多样性嘅计划咧，应该系对旅游有帮助嘅，但系入边咧可能需要好多嘅步骤，好多嘅人参与，唔系净系一个政府嘅。
1: 咁我希望咧，即系咧，无论系市民啦，以至环保团体咧，甚至可能教授你哋咧，都俾多啲意见政府同唔同嘅部门咧，多啲去沟通啦。希望咧喺旅游咧生态上面咧，都能够取得平衡同埋搞得更好嘅。今日咧多谢晒两位先，多谢晒。好，我哋啱啱咧，我哋讲完咧生态旅游啊保育方面嘅话题啦。其实咧五一黄金周咧，大家知道咧就是、人方面咧已经系达晒标啦。咁旅客方面数字好多啦，做唔做到丁财两旺咧，都系其中一个焦点嚟嘅。
2: 系啊，关键啊，丁财两旺，我相信而家香港系特别有需要嘅。
1: 系啦，不如我哋问下旅游业界啦，请问咧。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一起同我哋倾下 ，Hello， 阿邦你好，
5: 大家好，
1: 系啦，阿邦啊，咁啊啱啱咧过咗个五一黄金周假期啦，咁啊人方面咧就已经系超标啦，咁但系做唔做到丁财两旺，特别系业界方面点样睇呢？
5: 好啊，我自己咁样睇啦，首先我哋旅行社业界咧，特别旅行团啦或者酒店咧，其实嗰个整体个生意咧系 OK 嘅咁样。咁咧，我哋例如酒店個入住率啦，都其實去到有九成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咧，整體個運作咧係好好嘅咁樣。嗱，我哋聽翻我哋一啲關聯嘅行業啦，咁咧，例如可能係咧，飲食啊、零售啊等等，咁佢哋都表示其實咧，特別喺即係旅遊旺區嗰度啦，其實個生意咧其實係幾好嘅咁樣。咁所以我哋睇到啦，一個高客流量咧，嗰個咧即係旅客個數目啦，其實係可以幫到。 售咧，我哋咧即係特別咧我哋大家都聽好多噶啦，有時零售啊同埋飲食啊都話佢哋嘅生意咧即係有啲壓力啊。我諗用有壓力呢個講法都唔好恰當啦，形容而家情況。咁所以咧一個高客流量嘅旅客咧，其實係可以幫到整體嘅情況。
2: 有壓力是好事啦，咁但咁好多朋友都好關心咧，就係嚟緊點樣，即係政府喺個生態旅遊方面咧做一啲工作啦。咁其實呢次我哋見到你有啲咩啟示咧，阿邦？
5: 我自己見到啦，其實大家都見到啦，好多旅客咧，亦都揀咗咧，即係去咧所謂咧深度行同埋生態遊啦。嗱，首先我要指出，呢個唔係客人無端端咧改變咗佢嗰個旅行。嗱，當然客人嗰個咧，即係特別係內地旅客啦，我都唔派講噶啦，直接講係內地旅客嗰部分啦。內地旅客佢咧由以前淨係喺食埋玩咯，佢進化去到成為咧，即係佢喜歡咧一啲可能深度行啊，喜歡咧大自然啊咁樣，呢個都係好事嚟㗎咁樣。同埋我哋還記得，可能其實喺十年前嘅時候咧，幻想當年我哋咧，即係我哋仲講緊話係咪咧？太多人拖夾嚟買嘢啊，咁如果唔買嘢嘅時候點算啊？咁樣咁係咪應該介紹下香港嗰個自然環境啊？嗱，我哋咪成功做咗咯，而家達到咗啦咁樣。咁所以咧，呢個係整體咧，我哋多咗旅客去我哋嘅郊外睇我哋嘅山山水水咧。呢個係我哋原定嘅方向嚟噶嘛，係。
1: 咁但係咧喺政策配套上面，甚至我哋見到有啲環境上面嘅一啲嘅破壞上面咧，其實大家都擔心令到呢啲嘅地方唔能夠可持續性啦。呢方面其實業界又有啲咩建議呢？
5: 我哋都知道啦，其實漁護署咧，其實都打算咧推出一啲咧管制措施，咁咧例如可能係特別係啲生態好敏感嘅位置啦，咁咧可能係講緊例如東伯啊，或者大家好關注嘅橋咀啊、鹹田灣啊等等啦。嗱，呢啲我係完全同意嘅，因為有一啲生態敏感嘅地方，其實喺世界各地，包括內地啦，咁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對應嘅可能人流管制，或者可能透過咧客流個限制。甚至利用收費去控制翻個客流咧，呢個係好常見、好平常嘅做法。我完全同意咧，喺一啲咧好敏感嘅生態位置咧，係要做管制嘅。
2: 嗱，我哋睇到咧要管制咧，咁但係總觀你都見到，其實而家唔同部門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工作方向嘅。咁嗱，最前線嘅漁護處嘅同事就必須要確保到生態旅遊喺前線推行得到啦。咁其實你覺得部門互動或者部門合作方面有啲咩可以再優化咧，幫？
5: 其實大家睇到咧，其實部門咧都好落力咧去做噶啦，咁樣咁咧，我即係呢個你經驗咧多啲，咁咧嗱，我哋睇到其實有陣時咧，部門之間嗰個協調啊，或者可能係咪有啲部門佢可能咧係需要承擔多一啲，咁同埋佢喺個承擔嗰個責任入邊咧，即係佢亦都要考慮咧一啲旅遊嘅因素咧，即係喺入邊，例如可能做交通嘅咁樣，佢管理交通嘅都要睇睇客人嗰個咧。交通嘅模式，又例如可能我哋讲緊，可能我哋当然好认同係要做保育，但係呢点样兼顾到呢嗰个客流嗰个需求呢，呢个都係重要嘅，因为个客流需求係直接影响緊呢我哋究竟有几多旅客会入港，特别因为当生态又变咗係重要嘅时候，咁所以呢大家都需要呢考虑多啲因素啊，同埋个協作要加强囉，係。
1: 当然啦，即係旅游嘅地点呢都希望呢吸啲高端嘅旅客啦，你自己点样睇我哋而家旅游嗰個發展嘅趨勢啦，特別咧旅遊方面，其實咧城市經濟又搞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啦。你自己睇旅遊嘅前景又係點咧？
5: 整體我哋個行業咧，營運嗰個狀況咧，如果冇乜特別嘅情況咧，其實咧即係話突發嘅情況啦，其實咧出入境旅遊其實大致 OK 嘅咁樣，大家我哋係可以成為拉動經濟咧嗰個動力嘅之一，呢個第一。咁咧第二，Grace 你講到咧個旅客嗰個數目啦，咁咧或者嗰個遊客嗰個狀況，嗱我自己就覺得咁嘅，咁咧我哋因為我哋有啲目標要達至啦，例如我哋係希望成为一个咧中外文化嘅交流中心。嗱，15/55下边咧亦都讲得好清楚，咁咧即系我哋香港系咧即系国际嘅航空枢纽嚟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咧有一个我哋嘅旅客数目会比较高，我哋咧有一个客流高嘅客流喺度咧，呢一个咧即系入边个高客流入边可能有豪客，可能有商务客，但亦都可能有初次出嚟旅游嘅客人，亦都可能有啲 backpacker， 即系所谓背包客咁样，咁咧各色其色咁样。好啦，总之我哋咧，我哋系 做生意嘅，我哋系盈利咧四方客，我哋唔应该再好似以前咁样咧，就系话我哋咧要拣客啊咁样，又或者可能对个别嘅即系客人咧，佢来源地咧，我哋有一啲咧意见啦咁样，咁咧我谂我哋唔应该咧，我哋吸取咗以前十年前嘅教训啦，我哋唔应该再有咁嘅情况啦，咁咧但同样地。我要強調，我再三強調，我絕對贊成咧，其實咧係需要推出一啲咧，即係旅遊嘅禮儀啊。咁其實呢啲喺咧，例如可能喺我哋出嚟玩，內地都有嘅。例如內地都會教大家要用公筷啊咁樣。咁咧喺日本嘅，咁我哋搭喺日本搭JR 都會咧要求大家咧喺個車廂入邊唔好講電話啊，保持寧靜啊等等。咁呢一啲咧，其實旅遊嘅禮儀咧，我覺得係香港係可以做嘅配合我哋嗰个高客流嘅情况咯，系。
1: 好啊，咁今日咧，我哋咧同阿崔定邦，我哋倾到呢度先啊，唔该晒你。咁我就嚟睇一睇咧，我哋节目时间到呢度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大家啦，
2: 拜拜。
6: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7: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9: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慧。

0: 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3: 今日喺我困顿身边有 Elka 郑子琪喺度
4: ，Hello，Hello，
3: 讲紧你嘅第一首 solo 作品，有呢首叫做《未 firm》。之前 LT 嗰啲咧好惯好 powerful 啊，嗰啲我哋大家听惯啦，但呢把用声其实我听唔惯噶。
4: 哦，我认识我自己把声嘅时候系真系。都真係類似呢一種聲線，平時可能唱 cover，即係 IG 唱 cover 咧，我都係會攞呢一版聲出嚟，唱歌俾大家聽。即係外界聽我嘅聲音就可能會覺得呢一把聲好新鮮咯，但係其實我不嬲用聲唱歌都係咁樣嘅。但係真係可能以前 LT 嘅 Elka 嘅形象，大家定義咗我為某一種聲線咯。
5: 5月11日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 他是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ka 郑子琪，
5: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B2B B2C O2O
0: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推倒重来谢霆锋。

0: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下昼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位于深圳市大鹏新区的岭澳核电站，一个准备要设备冷却水隔阀在关闭状态的时间长，超出要求。广东省核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本港保安局通报，指在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处于按计划停机换料状态，工作人员展开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设备冷却水隔离阀，并且在当天将它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隔离阀处于关闭状态时间长，超出技术规范书的要求，根据相关法规，今次情况界定为零级偏差。保安局表示，处理过程中一号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三道安全屏障完整，没有放射性的物质对外释放，对机组人员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司纪贤坚决表示不会辞去首相职务，以免国家陷入混乱。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20多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选定离任的时间表。不过司纪贤获多名内阁成员力撑，包括财政大臣李蕴晴和国防大臣何里安。司纪贤其后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的方向。工党在选举中失去大量的议席，并结束在威尔斯长达27年的管治权。而苏格兰民族党看来很可能继续成为苏格兰的最大政党，改革党就会成为新格兰的大赢家，取得超过1400个议席，并且在一些传统上由工党和保守党占优的地区控制地方议会。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石油气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两国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普京形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会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一名中国男子藏有大批军火在泰国芭提雅被捕，警方在他的汽车和住所搜出大批手枪、手榴弹和地雷。泰国警方表示，被捕男子31岁，星期五在春武里府揸车的时候失事反侧。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把手枪和多个弹夹，警员随后到他的屋企再搜出大量军用级的武器，包括 C4 炸弹、 M16 步枪以及藏有爆炸物的背心等。警方指出，男子声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亦都发现他和人工智能软件讨论袭击的方法。警方说，涉事的男子2020年以观光签证首次到泰国，之后多次出入境。2022年曾经与一名泰国女子结婚，三年后离婚。他目前持有有效的5年精英签证，警方正调查军火的来源。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环视全球主要湾区城市，只有粤港澳大湾区同时兼具前沿人工智能研发、完整高端制造链和国际金融枢纽这三项能力。他说，要培育创新成果，让其不断发展壮大，需要补充 充足的空間載體。陳茂波在網誌說，今年財政預算案提出金融加策略，目的是推動金融更好服務實體經濟和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為科技企業提供由初創、成長、上市和其後階段的全鏈條融資支持，更好共幹這股力量，有助加快大灣區的全方位發展。這節新聞報導完。
2: 新城資訊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移梦使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3: 好彩真系命双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张思敏嚟。

0: 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2: 大家好，我是吴月彤阿姨。为什么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呢，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1: 想听多些吴月彤阿姨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穿时段啦。
3: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00-2:00，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 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嚟到星期日的宠爱你啦，每个礼拜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去分享下咧，佢哋咧同啲动物嘅一啲唔同嘅互动噶。今日呢位嘉宾咧，我知道佢由细到大咧都可以用狗痴嚟形容啊，因为佢真系好中意狗仔噶，就喺身边嘅怡玲何婉莹。
7: Hello，Pinky，Hello， 大家你哋好。
1: Hello， 怡玲，嗱，我谂大家去认识你咧，即系除咗知道你入行啦之外咧，都有一个身份咧，都知道，因为你动物全心都劲噶。
7: 我唔劲，系咪啊？只不過係即係我係比較早去開始呢件事啫，其實我應該係2002年啦，即係24年前已經做㗎啦，我已經
1: 係咯，因為嗰時知就係因為你有一隻狗仔，即係養咗好耐。係啦，金毛，跟住佢就因為即係你去咗啦，咁於是你就的起心肝去學呢個課程。其實當時個故事係點咧？
7: 嗰陣時咧就係佢走咗之後，我好傷心啦。佢係我第二隻狗走嘅，咁然後之後咧，突然間有個人同我講，佢話：咁你想唔想同佢溝通啊？哇！你即係你講咩啊？即係點溝通？我佢話其實原來即係嗰陣時佢話外國已經係好興 animal communications， 咁佢同我講，佢話你想唔想試下？咁我話梗係想試啦。咁我就 email 俾嗰個女士啦，咁佢都係喺美國係都係 pioneer 嚟噶，即係都係好早去做呢件事嘅。咁我就揾佢，咁佢好似即係講曬我只狗嘅性格啊，所有嘢咁。即係我從之後我覺得呢件事都幾 amazing， 咁我就自己去咗美國跟佢學咯。
1: OK， 咁學嘅過程裡面咧，即係你就要同好多狗咪做 exercise 啊，去練啊。
7: 其實唔知做狗嘅，佢因為佢係農場嚟嘅，咁佢自己都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嘅，即係要不停去做 exercise
1: 咯。嚇，即係會同農場啲雞仔啊、羊啊，係
7: 啊，盡量，因為佢哋會知道，即係然後之後就問我老師，我哋講得啱唔啱咯。
1: 哦，咁有冇邊啲特別即係難忘嘅動物你同佢溝通
7: 過？學緊嗰時定係而家，即係咁多年來啊？
1: 咁多年，或者喺學緊嘅時候啊，嗰時
7: 學緊嗰時咧，我就覺得係因為已經20多年前啦，即係我記得係個導師同我哋玩一個叫 Dolphin 卡啦，即係海豚嗰啲卡。咁咧，我講得好重嘅，但係咧個問題。中間因為已經24年，我唔記得咗佢講啲乜嘢，但係咧，我由嗰一下開始就好似有個 click 咁 click 咗嘅，係因為佢就會同我哋做唔同嘅 exercise 嘅，咁呢個 exercise 令到我好似。即係開咗竅咁樣樣咯，
1: 即係我聽聞啦，即係如果學動物全心咧，即係其實話每個人都做到嘅，但係即係就睇你入邊個心啊，係咪夠 pure 啊，或者同佢嗰個 connect 啊，係咪即係有呢樣嘢？
7: 我覺得係，同埋係都係要 practice 啦，係啊，要 practice 啦。
1: 哇！但我以我所知，你真係養咗係10多隻狗噶咯，
7: 係啊，今年呢一隻第十隻應該如無意外係我最後一隻啦。
1: 啊，點解咧？又
7: 我諗嗱，咁我一來我年紀都有翻，
1: 仍然好年輕。Forever
7: young， 因嚟黑。咁但係咧，同埋我女兒又大啦，去咗讀大學啦。咁我覺得即係呢個時間就可能我可以放慢下腳步，做下我自己想周圍去睇。 睇個世界嘅呢件事。如果我再養一隻狗嘅話，我做唔到咯。
1: 係，咁你養我咁多隻狗啦，即係咁係咪有啲人咧就會中意我養開咯？我就中意嗰個品種就嗰個品種嘅。你自己係點
7: 咧？我養過狼狗啦、金毛啦、西施啦、北京啦，有兩隻混種嘅小狗仔啦，同埋呢一隻柴犬嘅。
1: 哦 ，OK， 咁有冇啲邊啲係即係得意嘅？你覺得每隻狗或者特立係你養嘅時候啦，咁佢哋即係你會全心噶嘛？有冇一啲狗會可能同你傾偈嘅時候會 cool 啲啊，或者未必咁真實講佢嘅感受？有冇呢啲？
7: 會嘅，其實咧，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講咧，我話其實你哋基本上咧唔需要太多呢個幫助嘅動物全心。如果唔係去到老啊，唔係去到有問題嘅行為問題啊，或者後生啲有行為問題啊，或者係去到流離嗰陣時咧，其實基本上咧。你係俾佢好 basic， 好似養一個小朋友咁，俾佢個愛就得噶啦。因為有陣時佢哋話：，唉，你知啦，一翻嚟咧發癲咁樣，喺個籠房放出嚟咧，又要咁又要咁啊，整下啲嘢，搞到咁你出咗去成日，你又困住佢，咁佢出咗嚟梗係發癲。唉，佢出咗嚟先去廁所。咁你會唔會喺你自己瞓嘅地方去廁所？我就唔會啦。咁你困咗佢成日，喺俾佢嘅印象之中已經係一個瞓嘅地方。咁你會唔會喺個籠度又屙、又去廁所、又去瞓覺？你自己會唔會先喺張
1: 床度嗰度做啦？
7: 係啦，咁話其實你要如果明白呢啲道理咧，你自己都可以搞得掂佢嘅行為，其實都你自己都可以做你自己嘅動物嘅。唔使全心，你都好明白噶。
1: 其實嗰啲狗仔，因為你都話你會專係譬如做一啲流離或者病緊啦，佢哋係咪對生死係比較看透，或者佢咪真係有彩虹橋呢樣嘢咧？
7: 誒，佢哋看透過我哋好多彩虹橋咧，我哋而家都唔知道。我都好想他日我喺個彩虹橋度即係遇到我啲狗，但係起碼佢哋對生死嘅看法就會高智慧過人。
1: 有冇邊個 case 你特別難忘？
7: 因為佢哋其實係覺得。呢、這個軀體如果去到佢哋差唔多老嗰陣時咧，佢哋係覺得啊呢、這個軀體真係唔舒服啦，我可以離開噶啦。As long as 最緊要係個主人係開心，我唔擔心個主人，佢活落去 OK 就得。所以我有陣時都同啲朋友講，我話盡量雖然係好唔開心啦，佢哋走嗰陣時候，但我都盡量永遠咧喺我。以往咁多隻狗閉眼嗰一刻，我都係笑住對住佢哋。
1: 係啊。咁你自己有冇邊隻狗，或者你養啦、或者你幫人睇係即係特別
7: 難忘？
1: 係啦，難忘同佢溝通。
7: 我有啊，最近都有嘅。不過我最難忘嘅一個 case 係一隻貓啦。佢嗰陣時咧就嗰只貓都21、22歲噶啦。咁咧佢就一路即係已經唔得噶啦，嗰晚已經睇到佢已經要走啦，但係佢走嘅走唔到。咁啊，又好辛苦啦。咁然後之後，咁嗰個人就揾我啦。咁佢就話：，唉，佢真係嗰、那個其實我一個朋友嚟嘅。咁有時當年我啱啱做嗰陣時，真係唔係好多人做啊嘛。咁所以佢又揾我。咁我又佢係我朋友啦。咁我就直接去咗佢屋企啦。咁然後之後咧，咁佢就話：，佢真係走唔到，好辛苦啦。你見到佢好辛苦啦，已經。咁佢就話：，咁點算咧？咁誒幫我睇啦。咁我睇。你就會 get 到佢有一個心願咧，就係呢樣嘢就係我好中意做嘅一樣嘢，就係即係啲動物流離嗰陣時，如果我哋係有緣分做到嘅話，我就希望幫佢完成個心願，等佢可以走得舒服啦。咁咧嗰陣時咧，我就話我話喂，咁我話你呢只貓咧，你唔係第一個養噶。咁佢話唔係噶，咁係佢個太太嘅家姐第一個人養，但係佢嘅家姐好早之前咧喺佢13歲定12歲嗰陣時已經移民咗去第二度，咁啊擺低咗俾個妹妹又養咗嚟緊，即係往後呢10年去到22歲。佢話佢即係等緊佢家姐。咁點咧？嗰一刻咁啊，嗰陣時未有 FaceTime 啊，講緊好多年前啦。咁咧，因為我都做咗20幾年，咁佢就打電話俾佢咯，咁啊同佢傾咗偈啦。傾完偈之後半個鐘頭佢就走咗啦。
1: 哦，即係佢要見翻佢第一個，
7: 或者聽翻，即係同佢係啦。咁佢個心願就完結咗，咁佢就可以好好地咁去第二嘅生啦。
1: 咁我就知即係二咧係非常愛心同我緣分啦。嗱，但係咧我哋嘅故事未完嘅，我哋仲有好多豐富嘅同大家傾，我哋下一 part 翻嚟再傾啊。
4: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唔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
8: 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三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0: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主持罗佩琪，宠爱故事。好，翻到嚟宠爱你，继续有二零何婉莹喺度。
2: Hello， 大家好。Hello，
0: 好啦，咁二零嗱，不如倾下啦。嗱，头先你都话啦，哇，你嘅人生里面咧，真系养咗十只啦嘅狗仔啦，咁同埋我知咧，每一只狗咧都好长寿喎，有乜秘诀同大家讲下先？
2: 好，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咧系我都系因为养咗佢哋咁耐啦，咁所以咧就嗰啲经验都系佢哋即系养一路出嚟嘅。咁咧我有一只狗咧就金毛寻回犬啦，佢成世都系食狗粮嘅，系啊，咩都唔俾佢食，我就系俾佢食狗粮。咁但系我发觉原来佢真系比较早死，早死嗰只，咁我就喺度谂，不如我試下俾即係自己煮嘅俾佢食啦。咁或者有啲朋友或者話，煮唔到嘅喎，咁我都有陣時提議，咁不如 mix 啊。咁有陣時都可以咁樣都可以健康啲噶嘛。而我啲狗咧，除咗嗰只之後咧，我九隻狗都未食過狗糧嘅。
0: 咁佢哋幾多歲平均壽命？
2: 平均十五六。而家今年呢只咧，我係而家我喺屋企仲有一隻二十歲嘅柴犬，
0: 哇，
2: 係啊，都係未食過狗糧，
0: 未食過狗糧。咁你每一日煮啲咩俾佢哋食啊？
2: 我每一日咩都煮噶，飯一定要係最主要元素啦，咁菜都一定係有主要元素啦。一係咧就俾牛肉啊、雞肉啊嗰啲去，因為豬咧係難啲，豬咧你要揾啲全肥嘅肉咧係瘦肉係比較難啲，咁通常我都係用呢兩樣嘢同埋魚咯。
0: 即是煮過曬俾佢哋，
2: 我煮嘅
0: 就唔落調味料。
2: 我曾經以前都俾個 raw food 佢哋嘅，但係嗰陣時即係我九十年代嗰陣時咧 ，raw food 喺香港未係好流行去買咧，咁所以咧我就冇機會去揾到啲靚嘅 raw food， 而家就多好多啦。咁所以咧，我覺得係煮熟嘅，係啊，都係煮熟嘅。狗糧咧未必有足夠嘅 supplement， 咁我就自己加 supplement 落去嗰啲飯嗰度，
0: 加啲人參啊、靈芝啊，
2: 加啲 omega 3同埋靈芝。
0: 靈芝真係有，
2: 靈芝就一定去到十歲先俾。如果你十歲以下俾，佢十歲以上有事，你真係救唔到佢
0: 啊。係，咁仲有啲咩嘅習慣，覺得可以幫到啲狗狗長壽啲咧？
2: 其實最主要咧，我覺得呢幾年咧，我因為我通常我養嘅狗咧，通常都係十五六歲啦。我今次都係好意外地有。好幸福地養到佢二十歲啦，咁咧我真係未試過。咁我發覺，我覺得，而家我再加落去嘅養老狗嘅心得咧，就係你一定要俾佢開心。啊，二玲，你頭先已經講話要俾佢開心噶啦，咁而家又點樣俾佢開心咧？好簡單，因為佢由幾年前開始咧，佢開始失禁啊嘛。咁佢中意去邊度屙啊，隨便屙啊，周圍屙咧，佢都控制，有陣時控制唔到啊嘛。咁好似我工人姐姐初頭，佢就會話：哎呀，咁我。連高聲音一下都唔好話，哎呀，佢屙咗，你咪由佢咯。

0: 周圍屙，你咪執咯，我咪執咯。咁你等佢唔好有個壓力底下成長，
1: 同埋做錯事。係
0: 啦，你一咁樣咁樣係緊張咯，緊張佢會覺得，但係佢又控制唔到自己，因為佢老啦嘛。咁所以咧，我發覺呢幾年咧，佢係好開心咁樣，反而佢周圍屙完之後，我話：誒 good girl，OK OK， 冇嘢冇嘢冇嘢 ，OK 啊 ，good good good。咁佢咪覺得冇嘢咯？咁你又，但係你就要去即係忍受佢呢樣嘢，其實都佢都伴咗你十幾年啦。咁佢最尾有陣時佢真係唔想噶嘛。實感，咁我發覺呢一樣嘢係好緊要嘅，令到佢冇壓力同埋開心嘅底下成長咧，係會更加長壽
1: 啊！咁樣呢個真係大家，
0: 因為我自己心得，我希望係準啊！
1: 啊，同埋係嗰個即係同理心咯，即係你用翻佢嗰個感受去
0: 做
1: 咯。
0: 咁你會唔會即係有陣時老人家去到好老啊？我見過都會失禁噶嘛，你鬧佢都冇用㗎，你鬧佢，哎呀，你仲要咁樣咁樣。你留嚟做咩？佢都唔想，佢真係我好相信佢都唔想。咁你令到佢冇壓力噶，咁佢咪開心啲咯？開心啲就長壽啲噶啦。
1: 啱啊，
0: 係咪先？人都係咁噶啦。
1: 即係有好多人可能佢哋養一啲年老嘅狗啦，或者病嘅狗啦，可能都唔想佢咁辛苦。咁譬如而家有好多人都會譬如安樂死呢樣嘢啦，咁樣你自己點睇啦？
0: 我咧之前即係呢只第十隻啦，我有九隻狗啦，之前九隻狗一半我都係即係打針走嘅。曾經有人同我講話，哎，我個信仰咧就一定要即係佢如果係呢一生要受嘅，要受到最後嗰刻先走。我明嘅，我亦都嗰個信仰我都信嘅，但係我真係做唔到啊！我覺得咧有陣時去到最尾嗰個日子咧，即係嗰段時間，你幫佢做到係最尾可以令佢舒服嘅嘢就係。俾即係幫佢決定呢個打針咯，係啊，同埋我個打針嘅定義咧就係佢 no way out 噶啦，佢唔會再好翻噶啦。可能你今日唔打針，佢可能可以去多幾日或者一個禮拜，但你要知道喎，我哋成日都話人嘅一歲等於狗嘅七歲，狗嘅一秒等於人嘅七秒，佢活多一日等於人嘅痛苦嘅七日，
1: 七倍啊，
0: 七倍
1: 嘅痛苦
0: 係啦，
1: 嗱咁而咧你自己都即係同你女女感情好好啦，你又養咁多狗啦，其實佢見到你養狗，會唔會佢自己都會心思思自己想養啊，或者其他寵物咧？
0: 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太好啦！嗰陣時佢細個嗰陣時咧，我已經即係佢未出世嗰陣時已經有我依只狗啊，所以我依只柴犬咧係即係年紀大過我女，有亦都陪住佢成長。咁但係嗰陣時因為可能佢即係已經大咗啦嘛，我只狗嗰陣時同佢一齊嗰陣時咧，佢幾歲嗰陣時就話：，誒媽媽，我想養只小狗仔，由唔知幾個月開始養嘅。咁我就冇話 no， 咁我話好啊，我都好啊。我話由而家呢一刻開始，你幫我照顧佢兩個禮拜先，照顧佢出去拖狗啦，然後執屎執尿啦，同埋整嘢俾佢食。如果你覺得 OK 嘅話，我哋就養多隻啊。
1: 佢即刻我都係種火先啦，咁啊，
0: 係啦，
1: 有冇啊？
0: 最醒就係呢樣嘢啦。佢即刻諗完之後，佢就話。我哋養一隻得啦，即係佢唔係好似我呢樣嘢，我都幾欣賞佢，因為咧佢唔係好似有啲人咁，可能話得，我會照顧養咗先。佢唔係佢真係諗清楚，因為可能我都會教佢好多嘢，你都要諗清楚呢個責任喺度嘛。
1: 咁嗱，咁你哋兩個嘅即係譬如兩母女嘅溝通啦，會唔會都會即係養狗或者你做全心，即係可能都會觀人於微又好細心啊？會唔會都令你去睇人啊？即係或者教阿女識人識男仔嘅時候都要嚇俾啲錦囊佢啊？
0: 識男仔呢樣好容易咧，見到我阿媽咁樣反面教材。但係佢阿媽揀嘅唔好揀，咁就得噶啦。
1: 但係佢會唔會咧？佢會唔會即係會試過大啲，即係話即係覺得 OK 喎？呢個男仔有冇同你傾過下？
0: 我嗱，如果關於狗嘅同埋男朋友嘅，我就同佢講過我以前一個 example 嘅，真係有，係真係有嘅，係發生過咧，就係即係嗰陣時個男仔就係話，真係唔知點樣嗌交，你知廿幾歲嗰陣時嗌到你死我活噶嘛？唔知係啲狗定咩？你要狗定要我？梗係要狗啦！你而家即刻走。即係我你問我十次我都係。我都是揀我的狗係啊，呢樣嘢咧就喺我心目中。雖然我好似講到啊，哎呀，我唔再養啊，或者即係要諗清楚。心目中狗係 number one 嘅，即係如果你而家你再問我，如果我而家有個伴侶要我再揀，我都係揀狗。
1: 哦，即係最愛是狗，
0: 係啊，最愛是狗。
1: 喂，同埋二咧，我知道你之前咧係做過獸醫組，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咁你又咁中意動物啦，即係女女又咁有責任心啦，你會唔會鼓勵佢做呢個行業咧？
0: 我啲幾想啊，點知我生咗個怕血嘅女，激死我真係。不過咁樣，我啲朋友成日都笑我，佢話：如果你個女咧，如果做獸醫嘅話咧，你哋兩個一定係斷絕母女關係。我話點解啊？咁佢話：梗係啦，你日日坐咗喺個診所度，然後對住個女，阿女呢一隻要救啊，阿女呢一個咧唔乜。 哥你收平啲啊，然後阿女阿女會覺得我好煩，好在我女拍血啫。如果唔係嘅話，我真係會噶。
1: 但係好多狗或者嗰啲狗主同你個理念會唔同啊嘛，即係 let's say 譬如可能只狗可能有啲覺得仲有得教，或者我想幫佢，但係啲話誒唔得咯，我冇錢養，或者我你幫我幫我扒咗佢啦，可能咁樣嘅。
0: 所以咧，其實咧你講得好啱啊 ，Pinky 嗰陣時咧，即係我成日都話我做過獸醫助護啦。嗰陣時我覺得咧，你要心臟好強大先可以做到獸醫同埋獸醫助護啊，因為我有一個好。即係好深刻嘅畫面，到而家今時今日已經廿幾年前，我都好記得。有一隻狗攞入嚟，佢哋話要醫啦，咁啊咩事啦？咁好小事嘅啫，因為廿幾年前我唔係好記得佢咩事，但我記得係好小事嘅。咁然後 check 咁可能咧嗰陣時咧係搞緊九幾年啊。咁然後佢話3000蚊就成件事就醫好佢噶啦。咁然後嗰陣可能錢嘅問題咯，3000蚊咁貴，咁九幾年3000蚊都唔係一件
1: 小數目。
0: 咁佢話。咁唔好啦，你幫我掰咗佢啦，掰咗佢幾多錢啊？掰咗佢幾百蚊啫。咁你幫我掰咗佢，我嗰刻咧，我淨嗰刻我淨係即係晴天霹靂啊！我第一次做手醫助護，即係我第一件事，我當然係想救佢啦。咁我就會諗下，即係唔好掰住啦，等我諗下有啲辦法啦。咁
1: 樣點樣幫到佢？
0: 係啦，然後個獸醫咧就收尾都掰咗嘅。咁我就問佢，即係我喊住問佢點解你要掰？我都話我可能有得救，或者我揾人去約。佢話呢個就係做獸醫同埋做獸醫助護嘅第一個遵守。如果每一日都有一隻咁樣要求你，咁你係咪每一日都救？即係唔出聲。
1: 所以即係做依個獸醫或者做某程度要好理性，或者係唔可以變得有感性面理性，
0: 即係會要理性多少少。佢話每一日如果唔係一隻。兩隻你要咁樣，你係咪每一日都救得曬？你咁你係咪所以我獸醫嗰陣時同我講，佢話你就做唔到獸醫啦，你就掰唔到落去啦。但我哋冇辦法，因為我哋都係有個職業嘅喺度，同埋我哋都要明白，你今日唔掰呢隻，你幫呢隻，你未幫到嗰隻，聽日就可能有另外一隻。我記得我嗰日咧，我係 down 咗好耐，我自己坐咗度喊咗好耐，即係呢一個 example 係令到我去明白。做獸醫同埋獸醫助護都係要心臟好強大先得咯。
1: 係，所以我都係做翻自己嘅其他工作啦，係咪？
0: 我都係養寵物先。
1: 係啦，所以今日即係怡玲啊，同我哋講咗分享好多啦。你
0: 多謝多謝多謝。
1: 狗狗即係我哋嘅親人嚟嘅，即係所有個動物都係嘅。咁啊，下次嚟咧就再同你分享多啲啦喎。
0: 好好好
1: ，thank you 怡玲。
0: OK， 好嘅，多謝。
2: 寵愛你，寵愛你。主持羅佩琪。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1:32，
4: 我是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
7: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8: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9: 2026年第一期
10: 第三位。
11: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系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10: 第二位。
12: 你的爱情回不来。
13: 本周
6: 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由黑勤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3: 声势力，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5: 传说中痴心你眼泪会倾死。
6: 大家好，我是 Chloe 朱子耀啊。逢星期四8点到9点，在新城的资讯台有我主持《倾心倾城》，在节目入面会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生活，在忙碌之中可以同大家打打气，希望大家都会为我打打气，多多支持啦。
7: 倾心倾城，
8: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 FM 99.7，
1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1: 五味纷陈，色香味大解放。范振峰、程海恩，风味旅程。
12: 星期日的中午时间，我哋开始今日嘅风味旅程啦。范你好，
13: 喂，程程好。
12: 哇，今日就犀利了，这个天气开始越来越火热的时候，我们就来一下火锅，还要加上麻辣添。你就发达了，减肥了，今日
13: 流晒汗，看到场波，
12: 我一路坐在你对面，哇，真的犀利，看到你那些血气好好啊，好快脆，有些新陈代谢，
13: 不停排毒，
12: 没错，不停排毒。
13: 晏昼打边炉，我哋
12: 系啊，
13: 仲要食麻辣。
12: 喂，听讲呢一间嘅火锅店咧，系好火红嘅，即系好似火锅一样嘅火红嘅。喺、啊、佐敦有一间啦，咁、我哋今日就嚟到喺铜锣湾嘅灯笼街呢一座大厦叫 V Point 啊，咁啊23楼，冇错啦。呢间火锅嘅名咧叫水边。隨便火鍋係啦，即係我哋中國人啦，或者香港人啦，成日誒食咩啊？誒是但啦，隨便啦，隨便啦。咁如果你真係成日講呢句咧，不妨嚟呢度試一試啦。但係我覺得咧，佢嘅食物質素咧就一啲都唔隨便喎，
13: 唔隨便，
12: 好認真。
13: 其實你話佢12年前喺佐敦開嗰陣時候，已經大家我好多人都食過㗎啦、就算唔食過，你都見到咧，即係喺佐敦嗰邊啲人咧，哇！點解成日圍住曬咧排隊啊？門口百幾人喺度等位嘅，成日開到好晏都喺度排緊隊，都係冇位嗰陣時候。其實好快紅咗㗎呢間火鍋。嗰時佢就食呢個雞煲，佢個雞煲就同我哋平時食嗰啲有啲唔同嘅。我哋平時食嗰啲乾身啲，佢咧用好多湯去多湯汁去煮出嚟嘅，佢就特色。咁嗰時好快紅咗，之後就隔咗2年到，就喺呢個銅鑼灣而家呢個位咧，就開了一間咧精品店，叫做靚仔嘅。
12: 係啊，頭先我一坐低嘅時候入到嚟咧，我就話喺呢間好似一間西餐廳嘅咁嘅裝修喎。咁同埋佢好多即係好闊落嘅卡位啦，同埋最正咧，因為佢喺20几楼啦，喺銅鑼灣呢個地方，
13: 一
12: 個
13: 地標
12: 啦，係啦，咁佢有一個即係接近差不多落地窗。應該見到嗰條係咩天橋？即係我哋一出隧道咧，跑馬地
13: 係啦，
12: 堅拿道天橋。我哋係而家望住堅拿道天橋，同埋我自己咧，即係我覺得好多啲朋友，尤其是女士咧，就最中意嗰個餐廳嘅環境啊，同埋成個氛圍啊。所以嚟到嘅時候，因為佢有落地玻璃咧，咁你個感覺咧個空間感就好大啦。頭先阿咪咪咧，即係佢哋嘅餐廳經理就啊，你想坐嗰啲房間啦、啊，定係坐出邊咧？咁我話出邊個感覺好舒服喎、啊，雖然。房間咧就有房間嘅嗰種私隱啦、啊，嗰種 privacy。咁但係出到嚟嘅時候咧，又有一種即係空間感，因為好多落地玻璃，
13: 舒服啊，好舒服嘅，
12: 同埋可以望到外邊。咁同埋最正係咩咧？我哋中午嘅時間啊嘛，呢、這個位咧又唔會西斜嘅，即係好多時候你坐喺窗口咧，咪會好熱嘅。佢

0: 但嗰啲有時覺得好油嘅，嗰、那個湯底會係。
1: 同埋開頭食嘅時候，你會覺得好濃味咯。咁、但係呢個就唔係啦，一嚟都已經係個麻辣湯底啦。但係最巴閉、最犀利，我終於明白點解佢咁火紅啦，就係、是、個雞咧，即係做得好好，係做嗰個雞嘅做得好好。好滑，系咯！我同我反，哇，系犀利，滚下滚下都可以做到咁滑。
0: 系啊，我记得我初好多年前食嗰阵时都系噶啦，一去到食咧时候都哇，即系用汤咁样煮法，啲鸡实老啦，实腍，好多人觉得系大忌嚟噶嘛，唔好煲咁耐啊。系，佢完全系冇事，系好滑。咁我嗰时同啲朋友都系噶，试过同几个唔同嘅朋友去咧，佢哋一嚟到话食鸡煲，咁都话咦？雞煲但係咁多湯嘅呢個款，咁佢哋覺得好似即係有懷疑，覺得唔麻麻地，唉唔開心嘅。跟住但係咧一食嘅時候就同你一樣頭先，哇唔係
1: 咁好食嘅，
0: 好滑之餘，只雞就算唔係啲乾嗰啲咧，佢係好入味嘅，只雞係佢醃到好入味，咁所以完全有驚喜嘅。再
1: 係，所以咧就要問一下即係啲負責人啦。咁其實我哋同阿凡今日嚟呢一間火鍋店一路食嘅時候咧。老闆咧都喺我哋側跟嘅，老闆就係 Cassie 啦，佢係一位山東嘅美少女嚟嘅。當年咧就20年前，唔知係咪叫隻身就走嚟香港，即係闖天下。頭先佢喺度講咧，話初初嚟到嘅時候咧，又唔識廣東話啦，咁佢都係靠聽電台咧嚟到學廣東話㗎啦。
0: 如果啱啱嗰時，你嗰時咧夜晚節目嚟嘅應該
1: 係。係嗰啲就唔講啦，係啦，即係咁。但係其實即係好似好多初初嚟到嘅朋友一樣啦，其實要學好個語言咧，都係聽新聞啊，聽下電台咁嘅。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講咩咧，其實 Cassie 係完全聽得懂嘅。咁除咗 Cassie之外咧，仲有餐厅嘅经理啦，就系咪咪喺度。
0: Hello，
1: 咪咪。
2: Hello， 大家好。
1: 系咪咪就系头先你问江西人系咪啊？
2: 广西。
1: 广西人系啦，都系讲普通话嘅本身系嘛、但系你啲广东话又讲得好好、啊。
2: 因为喺呢度做得嚟接触客人比较多。
1: 系。
0: 咪咪系英文定系国语啊？咪咪。
2: 咪咪
0: 你身前租
1: 嗰、那个。昵称嚟嘅呢个系。我反而想问翻阿。舌头咧，阿老板咧猛咁喺度影视频啊！但我要问下佢先，你说普通话也行的 ，OK？ 我们的听众应该听得懂的，系啦。话俾我听，你为什么会有兴趣开呢一间火锅店咧？因为佢听得懂广东话，我都唔使讲普通话。
0: 你讲翻我哋讲广东话。
3: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喜欢吃火锅，我觉得无论我将来定居到哪一个城市，我一定要有一家属于自己的餐厅，随便吃。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是要有一家火锅店，这是我的一个想法，也是我的一个小爱好，虽然不能说是梦想，但我也是成真了，所以我就是为了自己而吃，但是没有想到一开，然后加上我的 partner 也很好，然后就大家很受欢迎，所以就这样在香港存活了差不多12年到10年了、我已经是10年了，在我们从湾仔到铜锣湾这个样子。
1: 唔经唔觉系咯，就由佢头先话湾仔，
0: 最早系湾仔地铺嚟
1: 嘅，跟住就有喺而家佐敦有一间，咁呢间就系铜锣湾，都系阿 Cassie 嘅心血结晶啦，就系中意食火锅。
0: 其实呢十年系真系要可以顶得住嘅，一定有咁上下嘅。
1: 系啊，
0: 呢十年
1: 经历过，经历过好多噶嘛。香港也有很多事情发生了，你们的火锅店那么厉害，为什么呢？
3: 因为是情怀，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把这家餐厅当做一个赚钱的工具。其实我们当时香港经历过那个大事情呢，每个周末，对不对？其实本来生意都是在周末才好的嘛。那段时间我们的周末是封路啊，这样那样。经历过那件事情之后，我们又到了疫情。
4: 疫情
3: 本来想着下个月好，下个月好，下个月好，一下就去了三年
4: ，
3: 是不是三年？差不多
0: 三年、
3: 然后我们经历了差不多前前后后4年，其实
0: 中间仲有火锅系唔俾开的，
3: 对呀、
0: 试过，
3: 对呀、当然也很感谢这些员工，有一些大家你让一步我让一步，他们也都拿了最低的工资，也没有说为难这个老板怎么样，然后包括大厦也减租，政府也帮忙，我们挨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其实从疫情到现在，我们又要面临港人北上啦，对不对？然后
0: 北上，
3: 对，北上啦，然后就其实香港的餐饮现在真的是蛮难的，实话实说，然后每天有面临倒闭。但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哎，你不如关了或者是不做了，但我又觉得 OK 啊，我又觉得见见朋友啊，然后毕竟还有一些老的客人呐、然后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门生意，是我的情怀，是我一个山东人在香港的一个情怀。
1: 系头先听阿老板咁讲咧，即系有啲感动啊，系佢嘅一种坚持啊。即系虽然佢头先喺度讲，哇，经历过正所谓一浪又一浪啦，吓咁啊，有一啲社会嘅事件啊，跟住又经历咗疫情啦、

0: 疫情之後咧，有港人北上啦，但係唔緊要 ，Cathy 關關難過，關關過，呢係我哋好香港人嘅一個精神嚟嘅。咁啊 ，Cathy 繼續堅持落去。咁、但係我諗我哋啲聽眾啊，佢啲客人咧，亦都知道呢一間火鍋係好用心去做啦。頭先佢都有講啦，啲即係夥計啊，又即係大家一齊共度時間，大家唔緊要啦，疫情啊收呢、這個即係少啲嘅人工，大家一齊捱過咗咯。跟住啲熟客又嚟幫襯、啊，
1: 好有記憶嘅情懷。跟住以前又好開心嘅日子，就係睇住個場爆曬棚咁樣，有曬呢啲記憶，所以堅持住繼續要做啦。
0: 係啊，不過我覺得到最後，即係除咗話自己嗰種堅持之外，最重要重中之重都係啲食物嘅質素咯。係啊，咁啊，咪咪你又講下啦，即係頭先我哋話其實坊間喺香港咧都有好多啲火鍋店噶嘛。咁你哋嗰個火鍋嘅，譬如啲雞啊，或者個湯底啊，或者頭先我哋食過啲串燒嗰啲醬汁咧，樣樣都俾我感覺係同出邊係有唔同嘅喎，即係你個質素到一烹調嘅方法都係幾唔錯嘅喎，係啦，點樣做到可以有呢個水準呢？
2: 嘿，咁就講下我哋嗰個全堂嘅招牌叫做麻辣雞煲先啦。
0: 麻辣雞煲，
2: 係個雞係我哋自己嘅工場養嘅時間有一個時間有規定啦，
1: 我自己有地方養嘅，
2: 係一個就嗰個時間規定啦，同埋個斤量都會有一個標準嘅，
0: 係、即係唔會係太大嘅啲雞，
2: 唔會太大，係我哋嘅斤量都有個標準嘅，我哋嘅醬料咧係由我哋嗰個總公司統一去做，統一去有標準化嘅、
0: 標準化，
2: 係所有都有標準化嘅，呢、這個真係我哋嘅招牌重點，
0: 係。
2: 我哋嘅，
0: 但系點樣做嗱？嗰、那個雞咁亂咧，除咗你頭先話，我唔知道你喺嗰個養嗰個雞場係俾啲咩啲雞食咧，使唔使聽音樂嘅咧？
2: 係呢個係我哋嘅秘方嚟嘅，
0: 秘方
2: 係同埋我哋嘅師傅咧，佢處理嘅雞就有自己嘅，
0: 即係有啲哦，有啲特別嘅程序做咗，所以先至滾極都唔鞋嘅。係
2: 啦，係啦，
0: 咁嗰個麻辣嘅湯底咧，又係咪又係有啲秘方嘅咧？
2: 呢個都係我哋嘅秘方嚟嘅。我曾經有一個客係成都客嚟嘅，基本上每個月都會嚟到兩次到。佢每次嚟都會食完之後都會係不停咁哀我啦，佢話可唔可以同你老細講下呢個醬賣俾我，俾我帶翻少少去成都啊？我話如果呢個醬俾咗你之後，你咁係咪唔嚟啦？啊，唔會唔會，呢、這個就係我哋嘅忠實 fans 嚟嘅呢一個。
0: 成都應該即係據我所知都係好出名食麻辣火鍋嘅咯，已經。即係佢都覺得你哋嗰個好食，咁都係天花板級嘅咯喎。
2: 係啦。
0: 同埋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頭先佢嗰個麻辣雞鍋咧。佢入面咧，除咗嗰啲雞好嫩滑之外咧，佢真係毫不吝惜，好多菜
1: 嘅，好多配料啊！
0: 我最中意食嗰啲索曬麻辣汁嗰啲洋葱啊、
1: 芫西
0: 啦，仲有嗰啲青椒啦，好多蔬菜喎、啊。其實唔單止係嗰個火鍋出色，其實佢其他因為我頭先睇個餐牌嘛，我就問啊美美我喂呢啲咩湯底最招牌啊？咁佢就介紹咗呢個麻辣嘅雞鍋嘅湯啦、啊。
1: 如果你未食過呢度，一定要嚟到食呢個先，
0: 一定要食呢、這個呢、這個招牌，必食。咁同埋嗰個。辣就可以自己再可以大辣啊都得嘅，小辣都得嘅。
2: 辣度咧就可以揀，
0: 可以揀嘅，
1: 要辣都得嘅。
2: 唔要辣就唔得喎，唔好呢個
0: 啦，係啦，就有第二啲推介嘅，係啦。但係頭先我喺度睇餐牌嘅時候，反而我就啊，除咗呢一個麻辣嘅雞鍋之外咧，仲有一個係乾鍋。
1: 乾鍋我都食過呢度。
0: 呢、這個乾鍋好正啊！呢、這個我哋今日食到個係龍等翅嘅乾鍋嚟嘅喎，係咪？
2: 係龍等背翅乾鍋。
0: 龍等背翅嗱，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又請阿咪咪同我哋介紹一下嚇。
3: 好。范振峰、程海欣，風味旅程。
4: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啊，十多年嘅呢一个全职运动员生涯咯，
5: 就系啱啱就系全职嘅呢个开始咯，
4: 系
5: 就觉得我要有一啲目标做到，
4: 系
5: 咁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系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喺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系亚运会，跟住再系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
4: 系
5: 跟住最后咧就系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系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啦。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6: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7: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8: 香港系个可以追梦嘅地方，唔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

0: 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1: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推倒重来，谢霆锋。

0: 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狮子山下，
4: 坏女孩，
3: 爱情陷阱，
4: 我的亲爱，
3: 千千阙歌，
4: 舍不得你，
3: 对你爱不如，
4: 今生今世，
3: 一起走过的日子。
5: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2: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 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6: 美食为伴，滋味同行，范振峰、程海恩，风味旅程。
7: 好啦，今日翻嚟风味旅程啦。今日嚟到咧铜锣湾 V Point 呢个23楼啊，随便火锅系啦，食鸡煲。佢呢个鸡煲咧，头先我都讲啦，话即系如果你未嚟过嘅话咧，一定系必食咧，就系佢呢个
8: 招牌。
7: 招牌系啦，咁啊，
8: 麻辣鸡锅
7: 点都有少少辣嘅，唔辣就唔好食呢只。
8: 但系啲鸡又好嫩嘅，就算你话唔系真系好中意辣咧，但系都要试一下，真系好。
7: 因为你通常食鸡煲，你大部分出面10次食9次都系好干身嗰啲嘛，比较少少汁咁样噶嘛。叫做加水加湯咁啊，打邊爐咁啊，嗰啲即係有啲人就話好油啊，甚至乎即係我試過就太油咧，就不如你叫佢另外再俾個湯底啦，即係嗰個唔要啦。
8: 但你有冇發現咧？今日我哋食完呢、這個即係麻辣雞鍋之後咧，個面咧係唔會有一層好厚嘅油喺上面。
7: 因為本身佢就唔係用嗰啲少少醬乾身去煮啊嘛，佢本身係一個湯去煮啊嘛。
8: 所以就呢個分別係啦。咁因為而家我哋都知道，即係香港人啦、啊，大家都要身體健康。汤啊，都唔想食得咁油腻的，咁所以咧呢一个就可以放心啦。咁啊，除咗呢个麻辣鸡窝之外咧，另外我自己都非常之推介。因为开头咧，我听阿咪咪讲咧，佢话系龙趸背刺系咪
9: 啊？系，
8: 我就谂住系好多骨嗰啲，但系唔系嚟到咧，
7: 即系嗰个
8: 嗰皮啊，系咪啊？啖啖肉，同埋佢就一大煲咁啦，全部都系肉，同埋佢系即系好似炸过咗，又跟住有啲微调咗落去，
7: 脆身噶，
8: 系啦，冇错，外边系脆嘅。阿咪咪，你介绍下呢个干锅先。其实干锅系啲咩嚟嘅咧？系你哋自己即系发明啊，定系有个传统？
7: 净系真系喺呢个锅喺边煮啊？定系煮好倒落去定点嘅
8: 咧？干锅
9: 呢一个干锅咧，系即系我哋系师傅嗰个做法，就系先炸后爆炒，然后就会落锅去再烧滚翻嗰个，会有嗰个锅嘅气势，滋滋声嘅，
7: 要烧，
9: 要烧一定会烧，
7: 系啦，呢个系铁锅咁样，
9: 系铁锅嘅会烧翻个铁锅出嚟嘅。佢嘅做法就系外菜入边个肉滑嘅，系。
8: 咁你呢个叫做龙趸背刺，就系嗰、那个其实系一条鱼嗰个鳍咧嗰个位啊嘛，应该系嗰啲肉系最滑噶喎，系咪啊？咁嗱，我哋食嗰条鳍都咁多肉啦，咁条鱼咪好大咯？
9: 系呢、這个系个大海鱼，叫做龙趸鱼嚟嘅，
7: 几廿斤嗰啲嚟，
9: 几廿斤啲龙趸鱼，呢、這个喺街嗰度基本上系唔系太多，我哋就系每日会去睇 提前入去預訂，每日嘅貨都唔會太多。
7: 咁要乾鍋係除咗譬如可以揀呢個龍
8: 好多菜
7: 啊，
8: 又係
7: 有冇可以即係加其他嗰啲配料啊嗰啲啊？
9: 有啲客人會特別要求我哋會去加翻啲少配料，譬如啲傳統午餐肉啦，加落去都會好好味，
8: 都得嘅，
9: 都係
8: 即係嗰啲配菜可以自己加。
9: 除客人中意，只有同我哋要求就可以做得到嘅呢啲嘢。
8: 話就話係一間火鍋店啦，嗱，除咗頭先我哋話麻辣雞鍋啦，跟住有呢個龍躉背翅嘅乾鍋之外咧，咁我哋坐低嘅時候咧，其實仲有好多，即係我覺得好係大陸食嗰啲串燒嗰啲感覺啊，串羊肉啊、鴨舌啊嗰啲都係好有風味嘅，有啲孜然粉喺上面噶嘛，
7: 濃味啲噶嘛，呢樣
9: 係
8: 最好就好在咁啦，同阿 Cassie 飲杯啦，
7: 翻杯啤酒先，
8: 送下啤酒啦。咁當然你話，當你食完呢、這、一個，即係食到咁上下啦。嗰、那個麻辣嘅火鍋咧，就可以即係個雞鍋可以加啲湯上去啦，跟住就可以打邊爐啦。打邊爐嗰個配料有啲咩嘢選擇？
7: 呢個好犀利，呢個係牛嘅拼盤啊！
9: 係呢、這個係
8: 整得好靚添啊！
9: 今日
8: 朵朵玫瑰花
9: 叫做牛魔王拼盤，我哋用我哋公司不同牛肉嘅部位去砌翻個玫瑰花啊，砌翻個樣。
7: 呢度有啲咩啊？由我由
9: 牛胸
7: 高層講起。
9: 牛胸爽啦，呢、這、一個
7: 白色呢、這個
9: 白色嘅，你睇到佢好似牛油咁樣，但係佢食咧係脆嘅，唔會肥膩嘅。呢、這、一個係牛舌心，即係每個牛脷嘅中間嚿心攞嚟切嘅。花呢一個前邊呢一個咧就係嗰個本地新鮮牛，呢個係安格斯牛粒，呢一個叫做牛頸脊，呢個牛頸脊係我哋公司賣得最好嘅，
8: 食勻咁多個部分啊，跟住仲有下低呢個
9: 係風門柳，風門柳佢有一個食法嘅口感比較好，就係六至八秒嘅口感係最好的
8: 快。
9: 快
8: 嗱嗱聲，係啦。咁如果大家有啲朋友真係，而家都有時唔同嘅原因啦，唔食牛咧，又可以揀有豬肉，
9: 我們有一個黑豚肉、黑豬肉，呢一個就都算唔錯嘅，係
7: 西班牙嘅。
9: 西班牙，西班牙，
8: 系咁，當然仲有啲冷盤喎，係咪啊？微微，
9: 呢個係我哋新推出嘅嗰個叫做海蜇頭酸辣。
8: 新推出
9: 嘅呢一個
8: 夏天，
9: 這個夏天食呢個就比較開胃唔油。
8: 系，同埋頭先咧，我哋一路即係漏咗講添，因為我見到你仲有個鴨血未食，
7: 好多啊，
8: 好誇張，好大嚿啊！即係通常出邊
9: 勁啦，係個飛機貨嚟噶，
8: 因為出邊嗰啲咧散曬噶嘛，同埋係切到細細，好薄片咁。哇！但佢呢個咧成嚿嗰啲咩板豆腐咁樣上噶，點啊？係咪咁樣先食到嗰種口感？係啦，即係冇散曬，係你煙煙韌韌咁中間嗬。
7: 其實我呢度你見到我剩咗，其實我係仲有一半食咗一半噶啦。
8: 係。但是因為每一嚿真的很誇張很大嚿，但你話如果真的哎呀不想吃辣的咧，仲有另外一個選擇，呢、這個是女士的恩物嚟噶啦，要介紹一下
7: 呢、這個湯哇，好濃啊，好正！
9: 呢一個是我哋的花膠，
7: 哇！一擺咗仲仲靚，仲仲黃，
8: 仲犀利。
9: 女仔飲完呢個咧就會靚得不得了，
7: 靚咗你即刻嚟。會介紹
9: 佢膠質比較重，
8: 仲有成半隻雞擺曬喺度，
9: 師傅就會熬好耐全雞嚟熬。
7: 呢個有咩嗱？有煲入邊半隻雞。
9: 半隻雞，但呢個湯係我哋師傅用好多雞嚟熬嘅，
7: 已經係
9: 全雞熬嘅，
8: 梗
9: 係
8: 唔
9: 係
8: 呢半隻？呢半隻另外擺上去，
7: 呢半隻攞嚟俾你食嘅啫。
8: 係啦，
7: 跟住就變有花膠，有雞，仲有咧，
9: 有啲即係女人美顏嘅配料喺入邊嘅，花膠啦、枸杞、桂圓呢啲啦，補下氣啊呢啲。
8: 冇錯，即係有啲杞子啊、桂圓嗰啲，令到大家。瞓覺就瞓得好啲啦，係啦，瞓得好咧，自然啲皮膚又靚啦，美顏啦，呢個花膠雞煲咁啊，所以即係話就一間火鍋店啦，其實就好多唔同嘅選擇嘅，同埋你知香港人咧根本就即係冇分咩時間嘅嚇，一年四季都係可以火鍋。
7: 我哋而家晏晝都火鍋。
8: 冇錯，同埋我最中意呢間喺銅鑼灣呢間店咧，就係、是、真係嗰個環境好靚，仲有個即係酒吧乾淨企嚟，同埋啲位又好寬敞嘅。咁如果大家聽完我哋今日介紹咧，就可以嚟試一試，尤其是啊要試呢、這個。麻辣雞喎，
7: 冇錯。
8: 好多謝曬，thank you，
7: 拜拜。
9: 謝謝。范振鋒、

0: 情海恩，风味旅程。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两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一名中国男人藏有大批军火，在泰国芭提雅被捕。警方在他的汽车和住所搜出大批手枪、手榴弹和地雷。泰国警方说，被捕的男人31岁，星期五在春武里府驾车的时候翻侧，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把手枪和多个弹盒。警员随后去到他的住所，再搜出大量军用级的武器，包括 C4 炸弹、 M16 步枪和藏有爆炸物的背心等等。警方说，男子声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亦都发现他同人工智能软件讨论袭击的方法。警方说，涉事的男人2020年以观光签证首次去到泰国，之后多次出入境。2022年曾经同一个泰国女人结婚，3年之后离婚。他目前持有有效期5年的精英签证，警方正是调查军火来源。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协作是维护国际关系稳定的最重要因素，两国已经达成高度一致，准备在石油气领域合作迈出实质性一步。普京说，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两国商标贸易额持续成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是持续多元化。普京形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当裁军和防止核扩散领域的国际条约几乎已经荡然无存的时候，俄中协作成为防止核扩散和维持稳定的重要因素。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司纪贤坚决表示不会辞去首相职务，以免国家陷入混乱。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20多名工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者选定离任时间表。不过司纪贤获得多名内阁成员力撑，包括财政大臣李蕴晴和国防大臣贺里安公开表示支持他。司纪贤其后接受传媒采访的时候重申，自己不会一走了之，正确的办法是重建，并且指明前进方向。工党在选举中失去了大量的议席，并且结束在威尔斯长达27年的管治权，而苏格兰民族党看来很可能会继续成为苏格兰最大政党。改革党成为英格兰的大赢家，取得超过1400个议席，并且在一些传统上由工党和保守党占优的地区控制地方议会。海关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7只怀疑非法进口动物，估计市值约4300元，拘捕一个女人。海关人员昨日在上述管制站的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的抵港女旅客，经过检查之后，在她所持的纸袋内检获那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1只麦袋鼯、1只龙猫、1只老鼠、1只仓鼠和3只天竺鼠。之后那个女人被捕，案件已经转交渔农署作跟进调查。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丽说，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约26名会员参与其中，所涉及的大律师和资深大律师人数有可能是历史新高，而居民上楼执拾有时间限制。对于有没有违反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条文，他就在电视节目说，今次是很特别的事故，相信当局会衡量安全和保护私人财产权。政府提出收购7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他就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假如有业主提出司法复核，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 有外界关注委员会缺乏调查权或者影响寻找真相的成效。毛洛礼就说，相信透过普通法下的交叉盘问同样能够寻找到事件的真相。他说，代表委员会的律师团队会从多角度多层次发问，而不是只是帮当事人作提问。加上当中亦都有五至六名的大律师以义务形式协助居民，确保调查全面。五一黄金周期间，有大批的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说，不能够全力推广旅游业的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部门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4: 内地港漂新港人来到香港，难免面对不少挑战，既要离乡别井，又要融入香港生活，所以需要更多居港资讯和支援。香港生活 GPS 除了为港漂新港人而设，亦让更多港人了解港漂文化。主持黄掌江远荣，
1: 逢星期日晚上6点至7点，新城资讯台播出。新城 MBO TV 周日晚上7点，还有视像版。
4: 香港生活 GPS 由骏桥基金为你导航。
6: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中考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中考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4: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记。
7: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8: 可怜天下父母心，又可以帮到陈心怡和一位好朋友聚旧了，丁丁，
9: 好开心、啊、你这个朋友好像认识了很多年了，是不是？
8: 我们都有点不记得，因为一定在电台里面认识的，我就怀疑最大机会应该是我当年和兰西主持一个靓墟的时候、嗯、就有一班 models 朋友，这一位就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而且我觉得他很 nice， 不过跟他外表是有少少反差的。
9: 外表可能比较酷啲啊，但系倾落偈嘅时候咧，原来好平易近人，好好倾噶。其实我都多 谢你啊！你知唔知我从来冇想象过自己可以同一个 top model 一齐倾偈啊！
8: 系啊，介绍佢先，佢就系赵嘉怡 Carrie。
10: Hello， 大家好。
8: Hello， 好耐冇见，
10: 系啊，真系开心啊！多谢你哋邀请我上嚟。

0: 报章杂志啊嗰啲见过咯，或者电视见过咯，我真系从来冇见过真人，好开心，好
1: 兴奋。估唔到佢咁好倾啊，系咪？
0: 好兴奋
1: ，Carrie 好 nice 噶。咁但系我觉得咧，好 amazing 嘅一件事就系，当我哋细个去接触大家去倾偈嘅时候咧，都系大家冲刺紧自己嘅事业。咁我哋都做咗 Facebook friends， 咁眨下眼咧，哇，犀利啦 ！Carrie 其实仔仔同女女咧都大过我嘅，即系早我一步添嘅。咁就阿仔咧就16岁啦，芳芳。咁妹妹咧就细少少，12岁就读紧小六。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眨下眼，
3: 系啊，真系眨下眼，时间过得好快。
0: 你都 keep 得好好啊！
3: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无论个样同埋个身形都系，仲系 model 咁样，
1: 都系冇变过啊。咁同埋咧，即系我记得我筹备《可怜天下父母心》嘅时候咧，其实 Carrie 已经喺我脑里边噶啦，因为 Facebook friends 啊嘛。咁啊喺个 Facebook 里边系冇错，睇住佢啲仔女大，咁同埋睇住好 sweet 嘅，咁同埋咧，诶哥哥又做好多唔同嘅嘢，妹妹哇成日揸住啲奖状，最近做捞埋我个饭盒做 MC 添啊，犀利！
2: 咁佢就即系佢自己就好中意嘅，佢同埋佢攞咗个 Best Award 咧，就系 Best MC Award 咁样。咁我就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其实我都好支持佢哋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我就成日都觉得我鼓励佢哋啦。咁你有啲咩上新嘅尝试啊，试下啦，或者哦你系有兴趣嘅，你都俾多啲心机啊，每次进步自己啊咁样咯，系啊。咁所以譬如佢哋有啲新尝试，而佢又觉得好中意嗰样嘢咧，佢会发挥得好好。系啊，咁我都好支持佢哋。
1: 嗯，好好 ，Carrie 系一个好 supportive 嘅妈咪嚟嘅。咁我哋倾开偈嘅时候咧，咦，原来同佢自己嘅原生家庭，我觉得又系好有关系。因为咧，即系讲开其实 Carrie 点样入行嘅咧？好似好细个，我哋谂翻起转头嘅时候，就差唔多阿女嘅年纪就发生咗啲事，跟住阿仔嘅年纪又发生咗啲事。咁我觉得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因为想当年 Carrie 做年轻人嘅时候，佢个爸爸妈妈，我觉得
0: 原来都系好 support 嘅，系咪？
1: 系咯，好佩服啊！咁不如你同我哋讲下点样入行呢个故仔。
2: 首先咧就系我咧就喺英国读书啦。咁我因为我成绩就唔系太好嘅，咁变咗我就大概16岁咧就翻咗嚟啦。咁我当时咧我就因为细个啦，咁我又唔系话太知道自己下一步点样做啦。但系当刻嘅自己咧就系成日可能喺屋企都有混乐嘅时候啊。咁我爹哋就同我讲就系话：喂，你唔可以成日都混乐噶，唔好成日摊你个 sofa。咁即系我屋企虽然系 open minded， 但系都系有个 discipline 喺度嘅，即系唔可以话哦你偷懒喂太过火唔得系啦。咁你应该要发掘下自己，你下一步应该点做啊？咁佢都有引领我去思考。咁我就谂嗰个阵时嘅我咧，16岁，我就好中意睇关于 fashion 嘅 magazine 啦。咁我又好中意咧去商场咧，妈咪带我啊，四围去商场咧，就系我哋嗰个年代嘅 fashion 咧，都系好点讲咧，
1: 有天台嘅，
2: 系啦，有天台嘅，系啦，好多 fashion show 嘅。
1: 你谂下喺商场里边有个 show 几劲啊！
2: 咁跟住我就好中意去睇嘅。咁当刻咧，我就成日都见到我嘅偶像啦 ，Janet Ma、Jimmy Wong， 哇 ，my god！ 跟住佢好有型啊，即系好有型咯。对我嗰时16岁嚟讲，我就觉得哇，我真系好想有一日成为佢哋啊咁样。咁我嗰时我爹哋问我喂，你自己思考下你想做咩咁啊？咁我就话我想做 model， 即系我系谂都唔使谂啦，即系已经觉得我好想做 model， 即系纯粹当刻我系好好率直咁样讲咯咁。咁佢就话好啊咁样。咁我就有去嗰个年代咧，好中意影沙龙嘅。嗰时系啱啱系兴起沙龙啦，咁我就去影咧少女心啊，系咪？咁啊跟住同朋友一齐影啦。咁嗰时嘅副托就话喂，你其实都好有 potential，你试下攞我帮你影嗰啲相咧，试下去啲 model agency， 即系唔系呃人嗰啲吓，正统嗰啲啊，大型嘅model agency 就试下咧去同佢哋讲下你自己都想做 model 啊，咁睇下佢哋会唔会收到相嘅时候会见下你啊，咁好多谢你啊咁样。咁我翻屋企就同妈咪讲啦，即系我都系咩都同妈咪讲嗰啲嘢嘅。咁我就翻去同妈咪话好啊，咁你 send 啲相上去啦。咁好幸运地我 send 咗相过去啦，佢哋真系可能有睇过我啲相嘅时候，跟住咧就即系电话嚟啦。咁样嗰时我第一间 send 去就系 Stars People， 妈咪带我上去就认识到当时经理人啦 ，Mian 啊、周信龙啊，佢哋咁佢哋就即系见过我之后就话其实我觉得你都好有 potential， 可能嗰时又啱啱翻嚟都有种
1: 鬼鬼地
2: 嘅感觉，系啦，又嗰时个样咧系比较系啦清新，或者但系个样咧又好中国定日本咁样咧，咁样好似佢有佢嘅特质，咁样就嗰时冇乜，即系靓女就好多呢啲咧特别啲就冇乜啦，咁样咁啊后屘就签我咯，咁我就好幸运咯，咁爹哋妈咪嗰阵时就话签我嘅时候啦，我真正做 model 系17岁，咁佢哋就话嗱，我俾3年时间你，即系计过啦，20岁啦，咁如果你3年里面咧做 model 一个好嘅成绩，或者你认真去做好一件事嘅话，你可以继续做，
1: 系，
2: 但系如果你3年后你系冇一个好嘅成绩，你就要放低佢，你要去揾一个正正经经嘅工作做，咁我好，我应承你哋咁样咯，咁我觉得好幸运咯，有咁嘅机会咯，咁首先我记得好似一签系签咗5年定系 幾多年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嗰陣時，我覺得係冇係太刻意理個 contract， 咁我就應承咗爹哋媽咪。咁我好好彩就係因為我一開始咧，咁當然有好多挫敗啊各樣嘢啦，即係 casting 啊，咩叫 casting 啊？咁你要試下去好多次都有失敗嘅無數次嘅經驗，然之後你慢慢去 build up 自己，哦，原來我咁樣行出嚟，或者我咁樣同人溝通係會好啲嘅，人哋會喜歡我多啲嘅。咁我就 build up 咗，我知道自己下一步點做。咁開始有第一個嘅時候，第一個 job， 我就開始知道我越嚟越中意呢個份工作，同埋我越嚟越 into， 覺得係我喺個月入邊認識咗。咁跟住我就覺得好開心啊！同埋我覺得我自己比較幸運咯，我遇到嘅 designer 嗰陣時我可能細個，咁遇到嘅 designer 都對我好，佢會從中教導咗我好多嘢，或者人生嘅哲理都有嘅，唔係淨係話你做一個點樣嘅 model， 你點樣做一個 model， 或者係我教我好多人性嘅嘢，所以我好中意聽大過我嘅人講嘢。我覺得佢哋經歷其實係豐富咗我好多人生同埋諗法。咁啊，跟住我係影阿邊爸係出名嘅嗰陣時，嗰陣時嘅 editor 啦，咁又係 photographer 啦，同埋有好多 stylist 啊、makeup artist 啊，都係比我大啲啦。咁佢哋都會教我好多嘢，即係當我妹妹咁 meet 下我，真係好得意啊！咁我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愛嘅環境，我去到邊都好開心。咁我就更加熱愛我嘅工作，即係我覺得我係屬於當下好幸運嘅一個人咁樣。
0: 聽到都好興奮，好開心，
2: 係啊！真係好開心，成日諗翻起咧都好回味。即係就算到而家過咗好多年啦，回顧翻我都係仲係，如果我有一個機會，我都會翻去做。我真係即係唔係講緊我而家係四十幾歲，咁但係我覺得我自己係仲係好 OK 嘅。我覺得係啊，我覺得成日都覺得我如果我都會幻想啊，如果我可以翻去做咧，我都覺得會 OK 㗎。
0: OK 啊，我亦都覺得你 OK，
1: 絕對可以。同埋咧，即係講翻轉頭嘅時候，我想問下咧 ，Kelly， 其實你同爸爸媽媽嘅關係係咪由小都好好？
2: 係啊係啊，爹哋就佢工作都係好忙嘅。係咁，我媽咪就係都係全副心機放曬落我同我家姐度。我家姐就大我三年，係啦。咁我全副心機放曬落我哋度。咁佢哋都係屬於一個好 supportive 嘅爹哋媽咪咁樣咯。
0: 頭先我哋聽到就話咧，嗰個年代咧，爸爸媽媽俾個女咧去入娛樂圈啦，叫做好似係咪都好難得嘅喎。即係大家都嗰陣時嘅感覺都係咪大染缸啊，或者會唔會好多
1: 好
0: 複雜啊嗰啲咁啊？我哋聽到就係媽咪都俾你去咧，同你一齊去咧，跟住俾時限你去發揮你嘅事業啦咁樣，我真係覺得好難得喎。其實
2: 嗰陣時我諗翻起，其實都算放心嘅，真係。同埋佢會覺得試下啦，細個啊嘛，即係又唔係話實質個個人都有機會啊。嗰個年代，咁佢就會覺得你試下啦，無妨。咁同埋可能第一次係認識係真係 Mian， 咁 Mian 俾媽咪嘅感覺係佢真係一個媽媽咁樣咯，佢真係好caring 啊。佢會覺得佢係信得過嘅，咁所以可能個起步真係好，係啊，咁又Mian即係會好提攜我哋，又帶我哋周圍去啊，即係佢係跟到實嘅都，咁同埋我哋嗰陣時細個啲，佢都會真係會保護式我哋咁樣，係啊，咁同埋佢即係媽咪翻到嚟都覺得其實我見到我女冇懶，即係佢係好，即係明唔明啊？即係其實佢會覺得對佢嚟講，佢係做人有信心咗啦，佢係唔會係玩玩下嗰種啦，佢係好中意佢份工作啦，佢會好努力、好準時翻工啦，嗰時候又有賺錢嘅機會啦，咁佢就會覺得真係好好啊！
0: 即係你遇到一啲好好嘅人啦，屋企人好 support 啦，然之後你表現出嚟，其實又真係好認真對待份工，俾爸爸媽媽一個信心，你係認真嘅，呢件事係啱啊，行落去啦咁。係
2: 啊，係啊，即係到三年後咧，佢都冇提話，你做唔做？
0: 係啦，
2: 你繼續做，你最好繼續做咁樣咯，係啊。咁我覺得其實好幸運咯，真係係啊，即係我都好感恩當時有個咁嘅機會，即係所以我成日都同我仔啦，同我女講，其實做人唔好太刻意，唔好強求。純粹真係你 keep 住努力做自己鍾意嘅，同埋你應該要努力嘅時候你要努力，係啦。咁然之後呢，等機會嚟嘅時候，你係已經係 ready 嘅時候，你就去得到嗰個機會。你從來都唔需要強求嗰樣嘢，因為我好相信每個人一出世已經係有自己嘅人生，係啦。You just need to follow the flow， 就係咁簡單。我覺得係佢哋個，即係可能由細我都係即係湊大佢哋啦，照顧佢哋，即係佢係好似 kind of 係、like, 好似一個係 slogan 啊，佢知道係個腦，佢知道係咁啊，我只要努力咧，我就一定會成功，有一日一定會成功，我唔需要太刻意去做啲乜嘢，我只要 keep 住努力，其實 坦白讲，人生都系努力啦，俾心机啦，有责任感啦，所以我觉得呢啲嘢你做到嘅，我觉得将来大个就算都唔会太差，系咯，咁样系啊，即系最紧要有责任感，你识得俾心机，
1: 系
2: 唔好浪费自己啊，人生唔好浪费咗人哋对你嘅机会，系啦，你要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人哋，
1: 好好啊，即系我觉得系咧，即系爸爸妈妈同仔女之间嗰个关系咁好咧嘅成全，咁所以一阵间翻嚟咧，仲有好多问题可以再同 Kelly 倾下嘅。
4: 来电显示见到系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先可以喺手机屏幕上揿呢个红色嘅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Alex 林哲樂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2: 可怜天下父母心，有陈心怡，有丁丁，亦都有咧赵嘉怡 Carrie 喺度啦。咁啊，讲到咧自己细个嘅时候点样可以由做 model 开始，咁我就觉得一听见呢个故仔咧，就要赞你爸爸妈咪好鬼劲嘅啫。因为咧，我记得你讲过，其实咧就系十一二岁嘅时候，因为咧就派学校派得唔系咁好，咁于是咧咁啱当时大几年，大三年嘅家姐，咁就要去英国读书，咁所以咧爸爸妈妈话：咁你跟埋家姐去英国啦，你唔好留喺呢一间学校度读啦，我觉得去英国会好啲。咁其实那个青春期基本上都在英国度过的，
3: 系
2: 你自己中唔中意咧？即系会唔会挂住爹哋妈咪，定系哦，唔系好奔放喎？
3: 其实我系我啱啱去嘅时候，即系我系细个啦，我系个性格系好怕丑，我永远都系即系冇乜信心啊，因为可能即系天生嘅第一，第二就系成绩唔好啦，细个咁变咗就觉得哎呀好冇自信啊，做咩都唔叻嘅咁样，咁啊跟住就唔系好敢讲嘢，我好静嘅，我就好中意咧有啲咩咧，人哋问我咧装我啊，我就匿埋喺妈咪后边噶啦，系啦，咁我就好惊，我妈咪就好保护我嘅，系啦，因为始终我家姐个性格咧就系好好开心，有啲似我个女而家咁样，佢好有信心嘅，系啦
2: ，E 人嚟嘅，你 I 人嚟嘅，
3: 系啦，咁跟住咧收尾咧咁啊变咗好大分别啦，咁我妈咪就变咗就要 take care 我多啲啦，佢就可以好自己嘅咩都系啦，咁我嗰年咧就唔系派得咁好啦，咁所以咧我爹哋妈咪就系你跟家姐去英国读书啦，咁啊有个照应啦，你跟 pass 最好家姐喺度系咪？咁去到咧头三个月咧我都唔系太适应啦，因为始终嗰个环境变迁得好大，好大分别，好细个嗰阵时系十一岁，
2: 系
3: 咯，咁跟住咧就慢慢适应落嚟啦。始终可能又系因为细个，所以咧你就会好快投入啊，或者去适应到当地嘅生活。咁嗰啲老师啊，你学校环境啊，我嗰阵时间学校咧喺英国咧就系比较乡村嘅地方嚟嘅。咁我哋如果同年龄嘅小朋友，其实佢哋都比我再细个啲咁样嘅，咁所以就好快可以融入到佢哋一齐玩咁样，就冇话系咪会沟通唔到啊？咁嗰时去到其实都觉得自己系又系啦，又唔识讲英文，又聋又盲又哑，咁样点算呢？系啦，咁所以就最初嗰时咧就成日都喊嘅，咁就成日都写信翻屋企嘅。咁嗰时用墨水笔写字嘅，咁就成日都妈咪收到啲信啦，都话哇睇到我佢都喊晒啊，因为啲字化晒嘅，咁又系啦，系啦，嗰啲眼泪咧就滴到嗰啲字咧化开晒嘅，咁就喺中间断咗，唔知讲乜嘅，咁咁但系就慢慢我适应咗。落嚟咧，咁佢就覺得我都開始放心啦，同埋嗰陣時可以打 IDD 嘅，係啦。咁但係我最記得就係你 operator 亂咗，先至可以揾到

0: 咁樣啦。咁我跟住開始慢慢適應落嚟啦，就發覺我都開始適應啦喎。佢覺得我有啲唔同嘅個轉變，就係就算我講電話都多嘢講咗好多，慢慢個人好似開心咗，開始 open 咗自己，咁開始就同啲鬼妹仔玩得好開心啊。跟住又適應咗生活啦。係喎，冇網管喎，原來真係係啦。咁啊覺得好自由奔放啊，同埋覺得全部望出去都係啲動物啊，啲牛啊會跑啊，啲草地啊好清新啊，咁可能覺得嗰個壓力就冇咗，唔同喺香港嗰陣時個壓力好大，個感覺壓力，咁去到咧就覺得真係可以做到自己咯，覺得
1: 即係由本來好怕事啊，或者好匿埋、好內向啊，跟住見到啲朋友啊，或者適應咗個生活之後，就個人冇咗嗰種壓力咧，就變咗開放咗，性格都唔同咗。
0: 係啊係啊，同埋咧嗰陣時就係即係都係成績都係唔係咁好嘅，一路到到中午都係一般。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佢哋注重比較運動多啲啦，咁同埋成日都要跑，因為嗰度有山啊，周山跑啊，跟住又即係同啲朋友啊，即係你 lunch time 又可以坐喺草地啊傾偈啊，一齊玩遊戲，就覺得好開心啊，好向往呢種生活咁樣咯。
2: 咁點解成日都翻嚟香港嘅？
0: 咁始終嗰時咧都中午啦，咁成績都係唔好嘅，我要 repeat 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嗰時都諗啦，其實英國讀書唔平咯，即係尤其嗰個年代咁，爸爸一個工作其實都覺得要一年要使好多錢。我既然讀唔到嘅，我好想留呢啲錢俾家姐去繼續 continue 去。即系读大学啊，
2: 咁生性嘅，
0: 系啦，就觉得好浪费金钱，好浪费金钱，我都觉得自己享受咗，享受咗呢五年嘅时光啊，好美好嘅。我其实觉得自己赚咗啦，咁我就觉得我唔应该再咁样去浪费爸爸嘅钱，其实佢都好辛苦。咁家姐系读到嘅，我好想家姐可以有一个咁嘅机会去继续升学，咁我就决定留低啦，咁样，咁所以我就留低咗喺香港啦。咁我你话我会唔会后悔？我就觉得我系有一个。好好嘅回忆，但我冇后悔，系
1: 我要好奇啊，我想问下咧，你咁细个过到去咧，有冇中间有冇啲咩引诱啊、诱惑啊？有冇啲朋友仔系叫你做啲唔好嘅嘢噶？
0: 食烟嗰啲咯，实有噶啦。嗰时你知 teenagers， 我哋女校嚟嘅，隔篱男校啊，喂坐喺栏杆，即系一定有嘅呢啲系啊，咁样咯。咁啊嗰阵时就即系都会经历呢啲嘢咯，即系你会觉得你去到嗰个年龄，你系会做嗰啲嘢。
2: 拍拖咧，
0: 拍拖就冇嘅嗰时系啦，嗰时都冇，系冇嘅，冇嘅。鄉村嚟㗎，我哋
1: 鄉村。其實我都有諗嘅，即可能都少少有呢啲咁嘅誘惑啦，或者叫大家爸爸媽媽唔喺身邊啊，咁都好玩啲啊，開放啲啊，自由啲咁。咁但係其實可能學校喺鄉村又會好啲喎，即係冇其他城市嘅誘惑咁多啦。最多係見到只牛啊，同埋馬喺度跑啊，騎下佢哋咁樣。
0: 係啊，會啊，會啊。同埋即係嗰陣時就會覺得又有啲 cross country 咧，你又跑嚟，你翻去洗鞋啦咁樣咯。即係你會 focus 咗喺其他嘢嗰度，你就唔會話太多。可能Central London 啊，或者你會接觸多啲唔同嘅人嘅時候，你就會個思想可能會有變複雜啲咯。
1: 呢個都可能真係家長咧揀學校嗰個其中一個考慮嘅原因，就揀啲偏僻啲嘅地方。
2: 係喎，你咁樣講，我就突然之間諗起係喎，都係一個好處嚟喎。咁但我想問翻，即係其實咧，聽翻你自己年青嘅時候嘅過渡啦，咁翻到嚟香港嘅時間咧，咁都好彩，頭先都提過啦，點樣可以入行做 model， 做到自己好中意嘅工作？咁會唔會係即係你覺得你嘅際遇定係你嘅爸爸媽媽定係喺呢一個英國裏邊嘅生活，會最影響到你而家去做媽媽養育兩個仔女咧？
0: 我覺得係所有嘢都影響到我咯，即係由我細個啊，跟住去英國啊，咁講就係話如果你小學嘅時候你嘅成績唔夠好，咁你考到一間唔係咁好嘅學校，咁嗰個可能你會覺得係一個唔好嘅轉捩點。咁但係又有一個好嘅轉捩點，就係有咁啱又有個機會去咗英國讀書，然之後嗰個生活又會影響到你個性格，變成好活潑啊，開放。咗啊，谂法啊，各样嘢啊，从中你其实个人又正面咗好多咯。咁跟住你翻到香港又咁好彩，又俾你做到你自己想做嘅工作，又做咗一段比长嘅时间。咁我嗰时就会觉得都系绝对有影响我嘅人生咯。系啦，我嗰时都有嘅。我喺我自己做 model 最高峰嘅时候，我都话我好想写本书因为我觉得我嘅人生里面我接触到嘅每一样嘢，我都觉得系好一个故事。系啊，我觉得系一个好嘅故事。系啦，无论你中间遇到啲咩人，其实佢都令到你变成今日嘅自己。会唔会更加坚强啊？更加成长啊？更加进步啊？都系其实都系每一个人遇到嘅人，佢都系有影响到你一啲嘢。系啊，所以我觉得令到我成为今日嘅妈妈，我会觉得其实都对我好大帮助。系啊，
2: 咁你咁爱呢个 model 嘅事业，即系喺高峰嘅时候，你甚至乎要想出本书。头先啱啱提到就话，其实而家咧即系出翻嚟咧，有人俾咗我嘅话咧，我觉得我都 OK 噶。咁我哋。

0: 家都觉得 OK 啦。咁爱嘅时候，点解可以因为孩子而放低呢个咁爱嘅事业咧？
1: 我即系我又系又系一个 dream 嚟嘅，我想
0: 讲。哦，系啊，即系由细都系想做妈妈嘅。
1: 系啊系啊，我如果你有机会睇翻我曾经有一啲嘅访问咧，我都话我个 dream 系我去希望有一个自己嘅家庭，我希望有我自己嘅小朋友。
0: 嗯，
1: 我会将我妈咪、爹哋点样教导我嘅嘢，我会传授落去，我会即教我自己小朋友。即系我系嗰阵时已经系我嘅 dream， 即系我又觉得哇 ，Oh my God， this like so amazing！ 即系我会觉得，即系首先系突然间结婚啦，即系遇到我老公阿耀啦，即系我已经觉得诶件事已经系好 amazing。然之后跟住有咗阿仔啦，我觉得哇，上天真系对我好。咁跟住我再好希望有多一个小朋友，我系冇谂过系仔定女啦，觉得如果多一个小朋友就好啦，可以陪下哥哥咁样。咁啊，收尾佢就真系有一个即系妹妹俾咗我啦。咁我就觉得我会好好珍惜，咁样好好珍惜，系啦，我就希望我可以将我自己嘅谂法，或者有时我细个冇遇到嘅嘢，但我知道其实小朋友好需要，我会将呢样嘢去教到佢哋，咁样系啊。
0: 我突然之间谂咧，因为头先提到阿耀咧，其实咧就系舞蹈界里边嘅其中一个强人啦，咁佢都好犀利嘅。咁但系咧，即系我突然之间谂，好多人咧拍拖就以结婚为前提，你同人拍拖会唔会咧以呢个人做唔做到我仔女嘅爸爸为前提？
2: 推动啲前面啲。
1: 我细个拍拖就冇谂咁多，就系觉得嗰时单纯啊嘛，跟住我就觉得系拍第一次拖就已经系结婚噶啦。系啦，咁但系无奈就系，即系你未遇到 the right one， 咁你就唔可以咁样啦。咁但系终于俾我遇到啦，系啊。咁但系嗰时我哋结婚啦，其实嗰时都好彩嘅。其实因为我成日都有机会去唔同嘅国家嗰度演出啊，表演啊，或者系人哋其他公司都会签我啊外国。咁我嗰时啱啱结完婚咧，其实我有一个机会系去 New York 三年。咁我 end up 我都系觉得，我会决定留低，我谂咗好耐，咁我又结咗婚咁样走咗去咧，定系其实我系应该要走咗去咧？即系我有谂过，我有 struggle 过，咁但系我嗰刻觉得，既然我结得婚，我就应该要专注喺我嘅婚姻里面，我就唔应该再去谂我再继续去追呢样嘢。咁因为始终你三年喺 New York 系可以发生好多事嘅，唔系话你喺 New York 话你随时翻嚟啊，系你系真系要 stay 喺嗰度咁样，系啊，
2: 为咗真爱，为咗丈夫，
3: 放弃自己嘅梦。可以话
0: 好多嘢未倾，你听埋 Carrie 点样为咗啲仔女而即系其实系有回报。你见到个孩子系好出色，好好，同埋最紧要即系出色系另一件事，系一个 bonus。我反而觉得，我觉得佢哋系好开心，
2: 系啊，好
0: 系啦，即系佢哋三个成日都黐头芒咁影相咧。下个礼拜再嚟多一集，同我哋倾多啲好嘛？唔该 ，Carrie，thank
2: you。
4: 下昼2:32，
5: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
7: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8: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0: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0: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0: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10: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1: 湾区声势力。
12: 湾区声势力。
13: 挥动羽毛球拍，
14: 凝聚社会爱心，
13: 打出慈善力量。
14: 第二届
1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14: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3: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0: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1: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2: FM 99.7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可怜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5: 在这个专家环节里面，丁丁我们很开心了，继续找来这两本著作的作者了，就是当子女机不离手和当子女说你好烦。接下来我都知道有新著作的，不过迟些再问下这位朋友，那他就是吴永光 Ringo。 Hello 你好。
6: Hello 你好。
5: 那我们又继续讲到，因为之前就直接插入机不离手点算呢，咁我记得 Ringo 讲咗一个呢我自己都冇諗过嘅问题，就係、是、原来啲仔女佢哋唔放低部机点解要打机，以为係因为 entertainment 啦，纯粹娱乐自己啦，於是上瘾停唔到呢，唔係㗎喎，同自信心同成就感有关系。个自信唔係淨係话成绩唔好个班先至有自信心问题，成绩好都对自己有唔同嘅要求，喺唔同嘅所谓 level 唔同层面里面都有呢个问题。你话呢即係个聚焦我哋呢要摆返啱嗰个点，搵到呢个聚焦点，可能啲父母真系觉得，咦，我啲仔女系咪真系因为咁样，所以就机不离手？咁又跟住应该点样做呢？即系我要同佢展开对话，定系应该点样做法，而可以慢慢令到佢真系唔好咁机不离手，又或者将所有时间都摆晒部机？即系我哋作为父母，你好难去忍住自己到火唔发火，但系发火又冇用。咁呢啲恶性循环，我哋都唔想发生噶嘛，系咪？咁我哋聚焦啱嘅时候，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咧 ？Ring 哥
6: 系啦，其实当然每个孩子嘅质地都唔同，咁、我举三大分类啦，一类就 SEN 啦，咁 SEN 嘅孩子，佢本身喺学习里面都遇到困难噶啦、所以佢嘅自信心本身好细个都受打击，
5: 系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孩子。咁有一类
6: 就系啦，有一类就一般啲啦，嗱有一类咧。就另一極端啦，本身孩子對自己好高要求嘅，有陣時唔關父母事，父母同我講，其實我對仔女要求唔高，係個仔女自己對自己要求高。譬如話，好細個小學已經見佢咧，啲功課咧擦得好犀利，要寫到好靚。歪少少佢都擦，家長叫佢唔好擦噶啦，佢都要擦。咁呢個就係可能佢本身嘅性格，本身係咁呢三類啦。嗱，所以我點解講？三大類就係話 家長們，我哋覺得我哋唔好用好 general 嘅眼光去望啲仔女，我哋真係要認識我依個仔女其實個性格、佢嘅特質、佢嘅能力喺邊度咯。就算兩兄弟、兩兄妹咧，兩個都會唔同嘅。咁依個就係有陣時家長可能忙裡面咧，可能漏咗依個位置。好啦，咁打翻你哋嗰樣嘢咧，就係話我諗兩方面咧，一方面咧就係成就感咧，就係、是、我諗家長要多元化地。俾成就感佢哋咯，咁呢個多元化即係話唔係學習上面，唔係淨係學習咯，甚至乎個仔女幫你洗碗，幫你執嘢，你覺得洗得唔夠乾淨，你都要咩啊？
7: 讚佢，
6: 都要欣賞佢，而唔係話哎呀，總之唔使你洗啦，又淋淋，即係我舉例啊，就係呢啲有陣時係我哋漏咗啲細節位，
7: 或者唔講出嚟自己再洗過，
6: 係啦，呢啲都係咁，你當佢哋傻嘅咩？佢哋睇到噶嘛，係咪咁啊？或者 even 細緻到就係約咗佢邊度等佢準時。都可以赞噶。有阵时候我哋家长太过 take it for granted 啦，准时系应份噶嘛，你执书包应份噶嘛，阅作咗校服摆喺个洗衫篮系应份噶嘛。其实呢个世上冇应份噶，系咪啊？讲真，即系我哋以为咁，但系我哋睇翻佢哋，佢哋其实可能做咗啲力去做嗰样嘢。咁所以呢啲就系家长有时遗留啦。好多时就问做晒功课未？今次测验点？嗱，我哋本身系想关心佢嘅啫。不过个细最觉得你净系重视我读书咯。嗱，呢个就系嗰个大家嗰个盲点位啦。因为我哋唔问呢啲冇第二啲嘢好问啊嘛。
7: 咁但系最抗伤啊呢？
6: 最抗伤同埋又系最易问嘅嘢啊嘛。但系个仔女觉得你净系问我啲嘢咯，你净系睇重我呢样嘢咯。咁呢个就系咁，我要由细开始做啦。系啦，好啦，另一个就系压力啦。
5: 系
6: 点样帮佢减压？嗱，减压当然话我劝佢啊，开解佢啊，安慰佢啊，同佢玩下。啲啲系啦嚇，咁另一個就係咧，我諗呢一代成個社會個趨勢就係睇成敗得失睇得好重。嗱，我舉啲例子你就明啦。有啲家長同我講咧，阿仔阿女咧見咗阿張家朗打劍打得咁好咧，我又要學，
5: 係
6: 學咯，咁俾錢啫嘛，買曬成色嘢都幾千蚊啦。

0: 就唔好，个孩子都冇机会，或者佢都谂唔起点样解释佢里面个郁结喺边度咯。嗱，所以呢个系对家长个操练咧，就系我哋都要好有耐性，同埋个心要定咧去理解。同埋跟住去同佢傾，其實成敗得失係咪咁重要呢？嗱，依個係一個價值觀嘅問題嚟嘅。有陣時我諗我哋家長都不自覺自己睇成敗得失都重。有陣時可能我哋唔係話個仔女，可能我哋兩夫婦傾偈講開翻工啊，我哋都將啲價值觀會輸送出嚟講噶嘛。咁孩子會聽到，佢就覺得原來爸爸媽媽都睇重呢啲咯。咁其實呢啲原來唔小心咧，個孩子自己消化咗就成為佢自己嘅壓力咯。咁呢啲我講緊比較general 啲個孩子啦，咁 SEN 嗰啲當然我哋要細心留意，其實佢嗰個 ADHD 又好啦，或者 ASD 都好咧，係影響喺邊啲科目？
1: 係
0: 講多少少長氣啦。ADHD 咧可能有一啲係某啲科目特別弱嘅，attention deficit 咧，佢對於一啲譬如話作文啦、閱讀理解咧，嗰啲要組織嘅嘢咧係好差嘅，
1: 難啲。
0: 咁所以我哋做家長咧，細心啲去理解嘅時候，我哋嗰度就要幫佢同埋俾多啲。通融佢，佢做得唔好都容讓佢，咁佢咪冇咁大壓力咯。即係我舉一個簡單嘅例子，咁呢啲好多時候我面對啲家長就係睇漏咗呢啲位，但我又唔怪得佢，因為冇人咁教啲家長呢樣嘢啊嘛。老師係唔知，同埋老師唔會敢同家長溝通，講得咁細緻啊嘛。咁所以呢個我心裡面有陣時見到啲處境，我覺得好遺憾啊。其實家長好想幫，但係原來
2: 唔知點幫，
0: 甚至唔知啊嘛，咁咪變咗幫唔到。
1: 明白。咁所以變咗家長們佢哋自己都要。去知道自己孩子的需要，或者要理解他们的性格。譬如刚才你提到，就是说个孩子见到张家朗这么厉害，或者黄泽林这么厉害，我又要去打网球，那就快快脆脆帮他去练习。但是有阵时候我都记得我之前阿仔突然间有一天说帮我听他要学长笛这样。哇，他买支 fruit 回来都几千元的。你有没有想清楚啊？那他就有一段时间，因为有个家人就说教他就你要吹响个樽，吹响个即是汽水樽好，或者啤酒樽都好啦。当然里面没东西啦。你吹得響咧，即係話你有呢一個 potential 啦。咁佢嗰期咧就成日喺我哋面前揾個樽嚟吹咁樣，咁即係唔係即刻去俾佢，即係可能都真係
2: 付出啲努力。
1: 係啦，要佢話俾我聽，你真係會堅持，你會去做嗰件事。因為其實而家咧，即係好老實講，都放低咗一段時間嘅。咁但係起碼咧，即係佢都堅持咗，就係佢有一期都已經想放棄，因為發現原來要練嘅喎，冇咁好玩嘅喎。咁但係你已經成咗嘅喎，你要起碼即係去到呢個 level 就考埋個試。即係我哋就唔係話要佢為咗考試而去練，但係有個目標俾佢。你答應了我們會幫你投資這件事的時候，你起碼完成去到這個
2: 達到某一個程度的，
1: 你考到這個 level 的時候，你好像完成了這個 chapter， 你想放低先，不要緊， OK 好，那我們有這個時間做其他事。但有時候可能家長會不會太溺愛的時候，即很快脆他想要什麼就給什麼，跟著他開始覺得喂不好玩，那就立刻先去想了我的付出就是我金錢的付出，我的投資這樣，那就又會有一些的即盲點錯摸這樣。
0: 是，所以我剛才說呢，就其實家長不是不聰明，不是不识仔女，不够耐性。其实刚
2: 才 你
0: 分享，你说叫他吹个樽，其实讲紧我欣赏你就是你有耐性嘛，有耐性去磨这个位嘛，不是一是比是不比嘛。我想个耐性也不是关家长问题，就是我们的生活太急了，我们每日太多事要处理。是不是家里的事工作，我们有小朋友，我们有自己爸爸妈妈，我们太多事处理。所以我们的事要快，并拎棒烂，快点搞完一样东西，下一样又来到了。这个我会说其实我们家长自己的操练来的。有时候我们夫妇之间就彼此要提。即譬如阿妈咪急了，那个爹地就不是喝他说你急，是提他同埋安慰他。就不是说你不要咁急啦，老婆，唔系咁话，嗰啲越话个老婆咪仲急，系咪通常都系咁，仲嬲多样嘢添，调翻转可能有阵时系爸爸急噶，即系有阵时系有啲系急爸爸，反而妈妈系之后噶，即系两类噶咁。咁呢个就系咯，我都想讲系一种操练啦。
1: 明白，即系所以我哋要俾一个多元化嘅成就感佢哋，要用唔同嘅方法啦。头先咧 ，Ringo 都提过，唔同孩子有唔同嘅质地，要依据翻佢嘅质地去同佢一齐谂下方法减压。
2: 系，
1: 仲有冇第三点噶？
0: 咁当然都做多啲放松嘅嘢啦，系啦，咁做多啲唔系打机类嘅放松嘅嘢咯。
2: 咁你话
0: 而家啲年轻人同佢行山又话热，
1: 系
0: 吓去街又话我唔想去，探阿嫲又话唔想去，咁系啦。可以搵啲玩嘅嘢嘅，譬如话 board game 啦。我觉得 board game 好处就系 game
1: 系。
0: 但是不是電腦 game 和一家人可以有個一起互動的時間，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 可以可行嘅嘢啦，
1: 系系
0: 做运。

0: 动啦，落去啦。咁当然呢啲要自细培养嘅，你去到咁大个先捉佢去跑步，佢唔会同你跑噶啦。即系你由细开始，爸爸同佢踢波啊，跑步啊，咁嗰啲我由细去培育咯。咁呢啲变咗一啲唔系打机类，但系可以放松嘅人嘅嘢咯。
1: 系
0: 话整下嘢食咯，系咪？做 bakery 啊，嗰啲都得噶。男仔都玩得噶，仔都可以同佢整下啲嘢食，搞啲嘢噶。不过就唔好做一个麻烦嘅妈咪咯，你左手左细啊，整污糟啲地方，即系嗰啲要收翻晒啦。
1: 系明白，要投其所好。不过都系 Ringo 你咁样提到咧，即系玩 board game 咧，我自己都突然之间想分享一样，即系有阵时可能家长都话吓。我唔想玩，好煩嘅。成 board game 咁多 rules 咧，你要讀曬成本 game book 咧，你已經唔想玩。我都可以介紹一下，其實咧，就算有副 pair 牌咧，唔一定要坐大啲或者廿一啲，有個叫 spade， 咁其實都係有少少似即係啲橋牌咁樣樣咧。四個人玩就已經係要鬥智鬥力，咁又兩個人一組咁樣樣咧，咁又簡單快捷又容易學，咁其實又好玩嘅喎。咁其實每個家庭都可以試下揾一啲唔同嘅方法、唔同嘅娛樂去希望。等佢離開個機少少咁樣，好講到嚟呢一度，仲有好多嘢要請教 Ringo， 下個禮拜繼續啦，
0: 到時傾。
2: 第十九個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軍先有呢首外語歌曲《Fever Dream》，睇到嘅係佢同另一半嗰種轟烈嘅愛情，就係 Alice Barron， 播放次數108次。至於亞軍同樣係。

0: Charisma。至于去到冠军，上榜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翁。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3: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 Bi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3: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狮子山下，
5: 坏女孩，
4: 爱情陷阱，
5: 我的亲爱，
4: 千千阙歌，
5: 舍不得你，
4: 对你爱不完，
5: 今生今世，
4: 一起走过的日子。
6: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嘅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7: 逢星期日下午4:00-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8: 连天下父母心，主持陈心怡 Christine。
9: IDK FastPass
10: IDK FastPass 丁丁好开心啊！我哋咧揾嚟两位咧应届嘅会考生，应该叫做
11: DSE
10: 嘅考生，唔可以叫会考。
11: 考完啦，
10: 我想当年冇错啦，终于考完啦，咁我哋就可以上嚟同我哋倾偈，就有住 Anson 同埋 Frankie。
11: Hello， 哇，等你开心啊！考完唔
10: 系
11: 好耐哦。
10: 系啊，系咪啊？即系终于松一口气啦，
11: 心头大。
12: 系啊，考完嗰刻真系松咗一口气，
10: 系咪啊？咁啊，介绍下两位先啦。咁啊 ，Anson 同埋 Frankie 咧老死嚟嘅，咁两个就由 Form One 开始认识。咁而家咧 ，Anson 就17岁，咁就有一位哥哥。咁而 Frankie 咧屋企就热闹多少少，三条倾咁啊，有个哥，有个细佬。咁而家咧就18岁咁样，所以就啱啱考完 DSE， 心情放松晒。我想知道可唔可以谂翻咧，有几辛苦啊？即系呢个过程里边，呢啲由方几开始真系筹备啊，真系入狱啊，成个过程。而家谂翻转头 ，Anson
13: 中六嗰阵，可能上 IG 或者 Fresh， 睇到即系上一届嘅师兄师姐喺度放佢放榜啲资讯，话竞争大咗，难咗入大学啊。咁嗰阵我

0: 就开始有少少嗰啲危机意识啊，开始温书啊嗰阵，
1: 系系，
0: 就跟住去到九月，我同 Frankie 同埋唔同我哋啲朋友去唔同大学嗰啲 info day 去睇过嗰啲唔同课程，
2: 系，
0: 令到我更加大意欲想考入大学啦，就开始努力读书啦。
2: 几好喎，你会觉得有啲压力噶系嘛？即系先头听到嗰啲喺 stress 里边啊，或者喺嗰啲 social media 见到嗰啲师兄师姐讲，而家个竞争几大啊，
0: 难好多啊！我睇啲人话咩廿七廿八分都入唔到头三志愿啊！睇啲人，
1: 系 Frankie 咧，你觉得
3: 我都系中六开头冇耐，我就开始筹备 DSE 啦，因为屋企其实都俾咗啲压力我嘅，即系佢话要俾心啲读书啊咁样啦，所以都系中六开头嗰阵时就。开始筹备 DSE 啦，而过程其实我自己都系唔算好勤力嘅人嚟嘅，所以有时候打得下都好容易，即系温温下书好容易分心，然之后就会打两铺机咁样。
4: 头先讲都讲打打下，
1: 温温下就去打啦咁样，打打下再去温啦咁样，冇所谓嘅，都系咁嘅。喂，咁但系我想问翻啦，两位都系中六到先至开始筹备，就唔叫做好长嘅时间啦。不过好似阿 Anson 咁讲啦，有啲危机意识咁样样。咁去 Inform Day， 我想问下，即系你头先讲到，我其实好恨嘅，第时个仔系咁好啦。去到 Inform Day 之后咧，就觉得好有意欲。想入大学，嗰个意欲点样嚟嘅咧？即系你系觉得好好玩？
0: 即系我就对呢个酒店管理比较大兴趣嘅。咁我去到佢嗰个学院度参观，我就比较中意理工大学嗰个课程。佢就有一间叫 Hotel Icon，
2: 系啊系啊系，都确实系佢哋自己开噶嘛。
0: 酒店系攞嚟做 training 用途嘅，同埋我上网睇佢哋标榜系全球。第一嘅佢呢個學系，喺全球排第一嘅。之後佢有啲 school tour 咁嘅嘢嘅，我去參觀咗有啲唔同嘅餐廳啊，或者廚房入面佢都有介紹嘅，令到我有興趣咯。即係如果入到去，我究竟會讀啲咩咧？我就好好奇呢樣嘢咯。
2: 所以你就向住呢個目標啦，即係希望自己入到啦。
1: 咁喺 Info Day 裏面見到呢一個酒店管理，又見到理工有咁好嘅條件，就令到你有意欲，我要讀好書，我要入到去咁樣。定係你從來都係對酒店管理，即係已經知道呢個生涯規劃裏面，即係可能學校裏面有啲唔同嘅 course， 定係一啲師兄師姐講，係啦，即係已經係對酒店管理有啲興趣，係邊一方面咧？
0: 開始我就從來都冇諗過呢啲嘢，因為可能學校有時有啲生涯規劃啊，
2: 做好多評估啊，係
0: 時候要睇下揀咩科咯，跟住我就對住有本嗰啲指南啲嘢，逐個界別去睇，去到最後我覺得對酒店呢邊旅遊呢邊比較大興趣，
2: 都幾好喎，開始有少少 bling 一 bling 咁樣，好似有個 idea，
1: 即
2: 係
1: 所謂逼到埋身啦，即係又有學校嘅安排，原來呢啲生涯規劃嘅 course 都有用
2: 的，都有
1: 嘅，
2: 佢會按住你嘅性格啊，或者你自己邊方面嘅強弱去幫你評估噶嘛，
1: 明白。咁你考完試之後，覺得自己入到呢一科嘅機會大唔大？你自己對自己評估？
0: 都大
2: 有信心啊 ，OK
1: 喎。喂，咁 Frankie 咧，你自己即系对个科目，虽然两个系老死，但系我哋头先咪后倾偈嘅时候话，两个想行嘅方向好唔同噶喎。
3: 系啊，我比较中意科学嗰啲类型嘅，而我数学就算系比较擅长啦，所以我想读精算呢一科嘅。
1: 咁你哋一齐 info day 嘅时候，你自己又会唔会好似 Anson 咁啊？喂，发现宝藏啊，咁样样，即系已经好知道自己 Jupiter 里边应该点样拣。
3: info day 嘅时候，我都有留意一啲我有兴趣嘅科，例如物理治疗啊，例如精算啊等等啦。然之后我都有陪 Anson 去睇酒店嗰啲。
2: 系啊，两个唔同噶嘛选择，
1: 系，明白，
2: 互相陪伴。
1: 咁好啦，又系嗰句啦，即系你考完之后系啦，对自己想入嗰啲科目，你觉得个信心大唔大？
3: 都有半成把，多少少啦，都入到嘅应该。
2: 佢应该比较谦啊，其实佢应该入到，
1: 好理想咁样样。咁但系头先一开始嘅时候咧，我都记得 Frankie 话啊，屋企人都俾咗啲压力我咁样。当时嗰个压力对你嚟讲，你会觉得烦厌啊，定觉得都一个提醒啊，又或者有阵时打机打到唔识停嘅时候，阿爸阿妈讲过呢个，我都听听啦。咁系点样咧？
3: 我系觉得有少少烦厌嘅，因为都系中六前嘅嗰个暑假就开始俾压力，我就觉得太早温书啦，所以我觉得系有少少烦厌嘅。 但係後來明白到其實佢哋都係為我著想咧，所以我就冇咗呢個煩厭嘅感覺咯。
1: 咁所謂嘅壓力就係不停咁樣壓你啦，即係你幾時温書啊，幾時温書啊咁樣樣。係
3: 啦。
2: 咁你有冇真係打機打少咗啊？因為呢樣嘢或者呢個考試啊，或者佢哋咁樣壓你？
3: 我打機會變咗有少少罪惡感咯，所以我係真係有打少咗。

0: 机，然之后就
1: 多啲时间
0: 多咗温书，系啦。
1: 你哋温书咧，我好想知道究竟系嗰啲随心啊，心里边已经有个时间表啊，定系有啲人咧系好有规划嘅，即系画晒时间表，跟住晨咁早咧，唔知五点六点就起身温，温到几多点咧我停，跟住食嘢，跟住做少少运动。你哋系点样
0: 嘅？我自己温书系比较随心嘅。通常我每朝早我都会諗定可能今日溫啲乜嘢，今日有少少規劃咁樣，但係唔係好詳細規劃。之後溫嘅過程我可能会聽住歌嚟做下數學咁樣啦，做下中文咁樣，总之就溫嘅過程就好隨心嘅。
2: 咁最後會唔會 evaluate 呢，會唔會即係睇返自己已經我今日想溫嘅嘢，哦原來都溫得晒，或者溫到八成嘅，定係溫到一半算啦，我好隨心㗎啦，冇所謂啦咁樣。
0: 因為過程我都會比較分心啦，就係、是、可能打機咁樣。所以可能溫到九成咯，即系一日嘅目标都揾到
1: OK 噶咯，我觉得九成好好、啊，
2: 打到
1: 系
2: 咯
1: 系咯系咯
2: OK 喎，系咯。咁呢啲其实喺中间嘅过程，爸爸妈妈会唔会啲忍唔住问你啊？定系你会自动汇报啊？定系佢哋都好识做嘅，亦都相信你嘅，咁就由得你去继续温呢个过程啦。
0: 系佢由得我继续温，佢唔干预我温书嘅过程嘅，
1: 即系唔会嗰啲见到就。啊、又话温书，点解仲系揸住部机嘅咧？嗰啲咧，我代入你阿爸阿妈，
2: 有冇呢啲啊？佢哋
0: 唔会，
3: 忍住咗啊！佢哋成功啊！
2: 呢个对你嚟讲系咪一个需要嚟嘅咧？即系如果调翻转，佢不停问你嘅时候，你就啊，我反弹啦咁样。
0: 其实如果佢不停问我嘅话，我系会有少少敏感嘅，系真系。但系好彩佢冇问我。
2: 咁你唔会自动汇报噶嗬？你话哦，我今日都温得几好啊！
0: 我唔会自动汇报。
2: 呢啲嘢爸爸谂多咗。
3: 开心啊
2: ！Anson 咧，你自己咧，你当时读书嘅时候有冇俾时间表自己啊？又或者系点样去规划自己啊？
4: 通常时间表咧，我都冇整嘅，因为我觉得我自制力唔系好高，即系整咗
3: 都未必跟，
4: 未必跟到。
2: 自制力唔高，唔系更加需要一个时间表去依赖咩？
4: 好似 Frankie 咁，每日朝头早谂少少，究竟今日要做啲咩咧？但系我通常每日咧都唔会要自己温太多嘢，因为我知自己一定温唔到咁多嘢。
1: 即系个目标唔会 set 到咁高俾自己。
4: 系，可能每日最少都温三四个钟头啦，最少。即可能每温一两个钟头就15分钟休息时间咁样。我宁愿循序渐进，都唔好。最后一次过，
1: 逼得自己太紧要。
2: 一年里面每日三四个钟，搵唔搵得晒啊？
4: 都够嘅，其实，因为呢个 DSE 嘅课程啊，即系中四五都有学过嘅。
2: 系
4: 搵呢三四个钟，其实都系重温咯。即系你唔会话要用好多时间去琢磨翻之前学过嘅嘢咯。
1: 都是的，其实呢都不是只靠他们现在才自己去温书了。学校应该一直跟他们操紧卷啊，跟他们平时的测验各样东西都已经是温紧的了，用这个形式。
2: 中间呢，爸爸妈妈有没有即干预你啊，或者即说一日温三四个钟够不够的，你有没有做够卷的，即有没有质疑你啊，或者即在中间去尝试去干涉干扰这样呢？
4: 温书方面其实没有干预的，但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即系每次我休息时间拎部电话出嚟，佢就开到门入嚟啦，叫我又打机啊，唔使温书咁啊。
2: 即系你温紧嘅时候，佢就总系唔开门嘅。
4: 系啊，
2: 你一
4: 休息
2: 一
4: 攞手机出嚟就入嚟啦。
3: 好似有个闭路电视，你有冇怀疑过咧？
2: 咁你点咧？你即系个反应会系点样样咧？
4: 我都唔会话太介怀嘅，因为我自己温咗几多我自己知道，佢话我都冇所谓。
1: 但系你会唔会同佢讲翻嘅？哦，其实啱啱真系摆低本书嘅啫，啱啱拎起部机。
4: 我唔会入有佢讲先，
2: 即系佢讲完又打机咁样样，跟住你唔俾反应佢，咁佢就会自己
4: 出翻厅嘅。
3: 即系有佢讲完之后，自己就去。
2: 咁你又唔会在乎，即系爸爸妈妈咁样话你，咁但系你又唔尝试去解释俾佢知道咁样样，咁就大家好似有个默契咁样。佢话完你，佢发泄咗啦，咁佢就走啦咁样。你又知道自己温几多啦，所以冇所谓俾佢讲。
4: 因为最后我都。俾成績表佢睇，佢知道我唔係考得衰，就
3: 已經教咗功課啦。
1: 但阿爸阿媽可能中間過程就要忍咯，忍住口唔好再問你。
2: 但係兩個 auntie 忍唔住想問多啲，不如咧即係今日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請兩位上嚟再同我哋講多啲啦，好嗎？
5: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6: 下晝三點。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

0: 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嘅水域，抛锚停泊，让旅客同埋职员登岸。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已经抵达当地，监督船上所有人员转移同埋卫生隔离工作。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同埋荷兰派飞机接回邮轮上嘅本国公民，欧盟将另外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嘅国家人员。美国同埋英国就为冇办法获得航空服务嘅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由於漢坦病毒潛伏期係42日，世衛建議船上所有人返國之後需要接受相同的隔離時段。紅迪克斯號郵輪先後有3名乘客喪生，包括一對荷蘭籍的夫婦同埋一名德國女子。目前一共有8宗確診同埋疑似病例。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克里姆林宮和中國協作是維護國際關係穩定的最重要因素。兩國已經達成高度一致，準備在石油和天然氣領域合作，邁出實質的一步。普京說，中國是俄羅斯重要經貿夥伴，兩國雙邊貿易額持續成長，得益於科技產業發展，雙方經貿合作結構正持續多元化。普京形容國家主席習近平是他的朋友，當裁軍和防止核擴散領域的國際條約幾乎已經蕩然無存的時候，俄中協作成為防止核擴散和維持穩定的重要因素。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個檢查站遭自殺式爆炸襲擊，3名警察死亡。事發在當地星期六晚8:55，開伯爾普什圖省一個警方檢查站遭武裝分子以汽車爆炸裝置、無人機和地面等分頭攻擊，警方還火。當地媒體未有報導襲擊者的人數和傷亡情況，亦未有任何組織承認襲擊。翻嚟本港，五一黃金週期間，大批旅客湧入交易景點。前香港鄉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認為，唔能夠喺全力推廣旅遊業嘅同時，又不顧人潮所帶嚟嘅後果，促請政府必須展開跨部門嘅政策商討，以協調人流走向，並且控制遊客嘅密度，唔會超越環境可以承受嘅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執法，控制旅客嘅行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都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的方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在节目上亦都建议，需要宏观感去检讨海上游的可行性，考虑在生态敏感和游客活动程度都高的地点，以海洋公园或其他保护条例去保护。海关昨天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检获7只怀疑非法进口的动物，估计市值大约$4,300，拘捕一名女子。海关人员昨日在上述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名46岁的抵港旅客，经检查之后，在他所持有的纸袋内检获这批怀疑非法进口动物，包括一只蜜袋鼯、一只龙猫、一只老鼠、一只仓鼠和3只天竺鼠。拘捕这名女子，案件已经转交渔农署跟进调查。海关提醒市民，任何人未领有有效的许可证而将动物输入香港，即属违法，经法庭审讯，最高会被判罚$50,000同埋监禁1年。今日是母亲节，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布一张以人工智能设计生成的贺卡，祝愿大家母亲节快乐。贺卡以卡通风格画上一家四口，包括一对夫妇和两个仔，亦都有不同颜色的康乃馨和心形图案，并且写有母亲节快乐。而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就联同多名议员趁母亲节落区派花和小礼物，并且向市民介绍立法会工作。李慧琼表示，全体90个议员都有开设办事处，219个办事处遍布全港9，部分地区是分区直选议员独自开设，但更多的是地区功能界别或者选委会界别议员联合开设。优势是强强联手，分区直选议员熟悉市民，其余两个界别的议员就将专业知识带到社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至102.1，沿途有我陪你。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还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懂。

0: 1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新盛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3: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盛劲爆流行榜。
2: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3: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2: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3: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2: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1: 新盛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私家运动营，
5: 私家运动营，
4: 私家运动营，
5: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6: 私家运动营，你好，我是思敏。大家都知道做运动呢就有好多好处啦。咁但如果呢你想改善记忆力嘅话呢，原来呢做运动都帮到手㗎。因为最近嘅时候呢睇到啊，有一本嘅期刊叫做 Brain Communications 啦。咁佢里面呢就有个研究发现啦，只需要20分钟嘅有氧运动呢就可以启动呢同埋学习一啲同记忆相关嘅大脑活动。而最关键系咩呢，系呢你只要做咗一次嘅20分钟呢有氧运动，其实就可以去到见得到你的记忆力是有所改善。哇，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大，20分钟就可以改善自己的记忆力。如果成日做的时候，那个记忆力就会好很多。不怪得知成日人都讲笑，就是说如果这个老人家想

0: 自己个记忆力好啲嘅话咧，叫佢哋多啲玩我哋嘅国粹啊，即系打麻雀啊，咁啊当然唔鼓励赌博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因为咧你有去到咧令到个脑啊运动多啲嘅时候咧，都真系可以咧改善到自己嘅记忆力噶。
1: 动之人生。
0: 好啦，今日喺私家运动营咧，思韵就揾咗一位嘅朋友嚟到。呢一位朋友咧，其实本身咧，我冇谂过请佢上嚟，因为咧佢突然间咧喺 IG 嗰度咧去到宣布咗一样嘢，咁就觉得都几特别喎。不如咁啦，揾佢上嚟倾下偈啦。佢就系卡文关家文。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点解我话咧，即系喺 IG 上面咧，即系突然间见到你有一个嘅消息，就令到我好想揾你上嚟节目去到倾下偈啦。因为即系。平时我同你去到做访问都系一啲可能娱乐上面嘅工作啦，但系今次咧就系因为一个嘅运动项目，然之后咧就令我想，想邀请你上嚟去到倾偈啦。因为知道你啱啱咧就得到即系内地方面啦，参加完一个肚皮舞比赛啦，得到冠军啦，
2: 冇错，
0: 先系恭喜你先。
2: 多谢。
0: 但系咧，我有少少拗头嘅，最初嘅时候，你即系你去到话跳舞叻，我知道，因为即系我由你最初 bingo 嘅时候。我已经知道啊，由细到大去到跳舞，即系几岁开始？
2: 五岁
0: 系啦，五岁开始已经学跳舞啦。咁佢跳舞叻，咁我知道啊。但系咧，我真系冇谂过吓，佢跳肚皮舞嘅咩咁样样嚟？因为即系跳舞都有好多唔同嘅种类噶嘛。咁所以不如去到讲下，点解你会突然间同呢一个嘅肚皮舞扯上咗关系呢？
2: 其实我本身都好中意肚皮舞嘅，我觉得我系唔知点解系由细咧听嗰啲中东音乐咧，我系有啲
0: 起舞噶啦，
2: 系啦，我有感觉嘅。
0: 咁、
2: 我之前参加选秀嘅时候，我都系临尾即系二十强嘅时候，都系特登去营造咗一个中东嘅音乐去即系表演咁样比赛咁样啦。咁我觉得肚皮舞系我自己喺我个 list 入边系最想学嘅一个嘢嚟嘅，咁然后咧，咁啊，因为咁啱我又认识一位老师啦，咁佢就系一个肚皮舞老师，佢亦都系攞咗一啲冠军噶啦，即系专业级嘅冠军啦。咁我又觉得，咦，横掂都系啦，咁我就新年咧就唔小心食肥咗啦，咁啊有个肚皮，我又谂住咁啱咧，又真系有个机缘巧合咧，就同呢一位老师有沟通啦。咁然之后咧，佢就学下肚皮舞啦，咁样，好啊，有肚腩喎，咁样，跟住咧，佢就同我讲啦，其实咧跳肚皮舞咧系冇肚腩都得噶，唔一定系有肚腩噶。佢话呢个系坊间传出嚟嘅谬误嚟噶，咁样咯。咁我就先开始去慢慢认识肚皮舞系一样咩嚟噶咯。
0: 系嗱，呢一个咧就真系，即系如果阿老师话系谬误咧，就真系大家都传得几错。因为我都真系觉得，咦，肚皮舞即系成日都听到话啊，好似有啲肚腩或者喺个肚嗰度有啲肉先至跳得好睇。同埋，譬如你见到，讲真，你喺香港有一啲嘅中东餐厅都有一啲嘅女士去到即系跳肚皮舞啊，表演啊咁。咁你都见到佢哋系比较圆润少少嘅，所以大家就可能会有一个咁样嘅错觉喺度啦。
2: 其实如果有肚腩嘅话，跳出嚟咧，嗰个技巧咧就会明显啲嘅。但系其实咧，我有睇过好多外国嘅片啦，外国有好多人都系跳肚皮舞啦。其实佢哋咧系啲线条好靓嘅，肚皮舞系跳到你成个线条系即系非常之。实正啦，同埋你个腹嘅肌肉系一定有腹肌嘅跳到。其实呢个老师真系教得好好，因为咧佢好仔细啦，然之后佢亦都有讲个肚皮舞嘅即系一啲历史俾我听，即系我上历史堂嘅要。咁然之后咧，佢又同我讲，其实肚皮舞本身唔系叫肚皮舞，其实佢系东方舞嚟嘅。咁所以咧佢。唔淨止一個肚皮度咯，肚皮舞其實唔應該係講肚皮舞，係肚皮功咯。即係如果你喐肚皮就係嗰個肚皮功咯，係啦。但係其實你肚皮舞係要結合有好多唔同嘅舞蹈啊等等嘅嘢出到嚟就係肚皮舞咯。係
0: 啊，短短由呢一個農曆新年。到依家其實都是短短三個月左右的時間，我冇添喎，
2: 冇
0: 兩個零月添啫喎，
2: 兩個幾月，但其實我是學咗個半月左右，
0: 學咗個半月，
2: 係啊
0: ，OK OK， 好啦，嗱咁啊，即係。 学咗个半月左右，你觉得即系头先你都话啦，坊间对于肚皮舞好多好多谬误啊，
2: 嗯，
0: 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除咗话即系真系我哋成日觉得，诶、哎、有肚腩先至会跳肚皮舞之外，仲、啊、有啲咩？

0: 咩嘅謬誤你係聽過，即係或者你有問過嘅咧？
1: 有好多人咧，即係睇完我嗰條片之後咧，就話：哎呀，你其實你個肚皮都唔係喐好多啫，咁樣。咁其實咧，肚皮會有好多唔同嘅風格嘅。咁咧，唔淨止係喐個肚嘅，即係咧，我跳嗰個咧風格叫開場舞啦，亦都係東方舞一種，亦都係肚皮舞一種啦。咁其實佢係結合咗肚皮嘅技巧啦，有唔同嘅 feel 啦，有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即係佢係成隻舞三四分鐘入面係包含曬所有嘢。所以其實開場舞係好難跳嘅。咁然之後咧，其實我出面見到一啲表演嘅團隊咧，多數都係做一啲技巧性嘅嘢，因為技巧性嘅嘢係會令到人哋目光會即係會係啦，咁所以咧就會多數都係喐嗰個肚皮啦。但係其實肚皮舞係唔係咁簡單咯？因為我跳舞嘅時候我都跳到喊，我跳到唔知第頭一兩個禮拜，頭一個禮拜左右啦。哇！我跳到咧，我自己跳跳下無啦啦自己踎喺度，跟住喺度喊啦。咁然之後個老師就好嚇親啦，佢問我：你做咩事啊？咁樣點解呢？因為其實肚皮舞嗰個身體係要好好正啊，即係因為佢有芭蕾舞嘅成分啦，所以你其實要好直啦，你要沉肩啦，你所有嘢要打得好開啦。咁但係因為我都有好多年冇跳，即係雖然我之前有跳中國舞啦，咁但係我有好多年都係跳一啲 hip hop 啊、jazz 啊，即係流行街舞啊等等嘅嘢。
0: 兩樣嘢嚟嘅，
1: 係啦，兩樣嘢。咁你一時間改唔到，咁然後咧就最好笑就係佢咧就教我擺一個開場嘅一個 pose 啦。咁擺完之後咧，我就覺得哇，點解佢擺得咁靚嘅？跟住到我擺嘅時候，我一望到自己擺，我即刻喊。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摆到好像去参加嗰啲健身健美小姐那些
0: 因为我明白，因为你 hip hop 的时候你是个力啊，即系嗰、那个，即系你真系比较 powerful 啲嘅，但系你肚皮舞系一啲油啲嘅嘢嚟，
1: 系啦、嗯，所以我喺肚皮舞入边，我都即系学识咗点样去温柔咯，同埋去点样展现一个女人味嘅一个感觉咯，系啊。
0: 嗱，呢一個咧就係即係跳咗呢個零月嗰個嘅心得啦。咁但係點解嗱，即係跳咗真係好短嘅時間啦，會走去到學呢、這、一個去到比賽咧？
1: 哦，其實咧，我咧個目標係嚟緊八月嗰個比賽嘅。
0: 哦 ，OK。
1: 咁我跳到，
0: 即係你繼續會參加比賽嘅。
1: 我會嘅，
0: 係
1: 啦。咁跳完第二堂咧，我跟個老師跳咗第二堂啦。咁啊，老師就無啦啦俾咗個建議我啊，不如你去參加比賽啊。咁可能其實佢亂咁講嘅啫。跟住我就話：哇，你真係好黐線啊！好啊，我中意咁樣。咁、
0: okay.
1: 本身係諗住 plan 咧係八月嗰個好大型嘅全國比賽啦。咁、
0: okay.
1: 然後咧，咁佢又無啦啦咧過多幾堂之後，佢就同我講：哇，四月有一個小型啲啊，你會唔會想試一下咁樣？咁、然之後個規模小型啲，我又覺得都好、啊，我踩下台都好、啊，因為我未試過表演肚皮舞，我唔知係咩感覺。咁我覺得細細地玩下啦咁樣，咁我就諗都唔諗我就參加咗啦。係啦，咁就嗰一個半月咧，其實我都好苦練噶，我起碼我差唔多日日都去跳噶。
0: OK，
1: 係啊，
0: 我想問一下咁嗱，即係頭先你話啦，其實肚皮舞正確啲嚟講叫肚皮功啦，係咪真係？条腰系真系好攰咧，
1: 条腰真系好攰，唔系讲笑，条腰真系好攰，同埋咧，你系好想喐嗰个肌肉，你喐唔到啊，嗰下先啊，原来即系佢要慢慢令到你啲肌肉有记忆。跟住佢先会，你先可以控制到佢。但系其实依家咧，我都叫做控制咗一半啦。但我未系即系好似老师咁完美啦，咁都要用咗好多，要用好多时间去练啦。同埋呢个唔系一个快捷嘅一个，即系
0: 速成嘅运动。
1: 系啊，冇错，即系要慢慢嚟咯。但系我自己睇到好多唔同嘅舞者啦，肚皮舞者，其实佢哋喐得劲嗰啲咧，或者系喐得靓嗰啲咧，其实佢系包含埋你跳嗰个感觉同埋舞种。其实佢真系唔系净系喐肚皮咯。
0: 所以其实佢系一个艺术嚟。
1: 佢系一个艺术嚟噶。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有跳过中国舞啦，我有跳过街舞，跳过现代舞。其实肚皮舞系真系 比我想象中难看。
0: 我记忆当中咧，佢都几出汗噶，
1: 好出汗噶，我都冇谂过，即系我系湿晒，跳完三四分钟之后，哇，系咁滴滴嘅滴咗半粒钟啊，即系佢系好夸张嘅一个有带氧运动嚟噶，系啊系啊，
0: 呢一个咧，但系我相信一样嘢咧，就系你有咁多嘅跳舞底子咧，其实系容易上手好多嘅。即可能就算是、即譬如佢，因为讲紧 swimmer 嗰啲都是一啲 wave 嘅嘢啦，咁、所以其实对于你嚟讲系会比较容易啲。虽然你话你而家暂时都仲系控制到一半，但系我谂已经系比一啲即系可能完全唔知点样样去到协调嘅话，已经好多咯、
1: 其实。老师都说我学得很快的，因为有很多基本的东西或者技巧，其实他一教我就做到了、当然就当然关我本身有跳舞底事啦，我觉得这样是庆幸的，还有有很多东西其实、因为之前有很多不同的坏习惯，即譬如可能我们跳其他舞种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少少哦这样啊，束缚啊，或者是呦呦呦这样，但其实他所有东西都要打开的时候呢，你是很难去控制，我要少少时间先控制到咯。咁呢啲位置我都花咗唔少嘅功夫嘅。咁同埋我自己觉得，你话嗰啲技巧咧，我觉得系 isolation 咯。咁你本身你跳舞有部跳舞底就已经系有 isolation 嘅嘛。咁所以我自己觉得，今次都系好好彩地，因为我有跳舞底，所以就攞咗两个冠军咁样咯。一个咧，其实佢系本身我
0: 系
1: 想参加新秀赛嘅，咁因为我新手嚟噶嘛。咁但系咧，我前两日即系我差唔多比赛啦，咁前两日啦，咁然之后个老师咧有个同学，咁佢跳，我跳完俾佢睇啦，我话你觉得点啊咁样啦，因为佢哋都跳咗几都好几个月噶啦。跟住之后我就话，喂，不如你参加埋进阶啊咁样。跟住我话吓，好惊啊咁样。跟住之后咧，佢就话唔系，真系可以试下试下啫嘛，冇嘢输噶，你跳咗个几月啫，输系正常格咁样。我又觉得系、跳咗个几月输系正常噶，咁我就。前兩日就報咗咯，
0: 好放膽咁去玩啦、即係當玩啦，我諗係
1: 當玩。同埋我都幾 enjoy， 同埋我見到即係內地一啲呢啲大型嘅比小型嘅比賽都有成十個評判
0: 哦，
1: 去評你嗰個組別咯。
0: Total 有幾多人參加？
1: 哇，其实我都冇数到啊，因为咧佢由朝去到十点钟开始去到六点钟噶。
0: 哇，咁都好多。
1: 系啊，佢有分好多嘅，因为我啱啱话肚皮舞唔净止系肚皮舞啦，即系佢仲有唔同风格，开场舞啦 ，jump solo 啦，一啲部落嘅一啲埃及啊等等嘅嘢，其实佢系分好多唔同嘅舞种。咁、然后佢仲有钻石级啦，即系比较老人家啲嘅去跳啦，有啲系幼儿啦，幼儿，哇你。幼儿都已经条腰 fat 得好劲啊，好犀利啊！
0: 系
1: 咁，我喺嗰个比赛入边，我学到好多嘢咯。Oh, 我见到、哇，原来有唔同，有啲攞棍啦，啲攞丝巾啦，有好多唔同嘅道具啦，
0: 有好多道具咁。
1: 系啊、
0: oh, okay.
1: 所以我觉得哇，原来系咁丰富嘅咯，我都大开眼界。
0: 系，所以其实咧，即系话参加比赛咧，都系一个好好嘅提升嚟，因为即系有好多嘢，你可能你自己平时习惯或者你睇惯。是這樣，但其实原来这个世界很大、有很多其他人有不同的方式去到展现同一样东西出来、OK，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唞唞了，转头回来继续跟 Kevin 去聊天了。
2: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帕，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係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3: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找黎搞专时段啦。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2: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3: 动之人生，
0: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继续同阿卡文倾偈啦。啱啱就喺内地嗰度，即系攞咗两个嘅肚皮舞嘅冠军啦，吓，即系一个新手，一个就系进阶嘅。咁啊，今次两个都可以攞到呢一个冠军，其实自己我谂你都冇 expect 到噶啦。
1: 我冇 expect 到，我咧我都几开心嘅，但系最开心系我老师佢喺隔篱喊到 believe 咧，跟住我攞完我冠军之后咧，我仲揽住你唔好喊啦，你唔好喊啦咁样，佢好感动啊，即系佢冇谂过我会攞到咯，系啊，咁佢对我有更加有信心啦，然之后佢就话不如你八月嗰个参加专业赛啊，开始嚟了啦，咁但系我觉得系好事嚟嘅，因为其实我本身个人都唔系好惊输，同埋我每年都几乎都会参加比赛噶，即系我。我唔知点解条命就系咁样，要系咁参加比赛。但系我觉得比赛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快令你快速成长、快速进步嘅一个即系一个环节啊。所以我觉得都几好啊，都接受下啲新挑战嘅。今次咧，我会挑战如果有够时间嘅话，会挑战三个舞种。
0: 哦，系啦，
1: 三个舞种嘅专业级。
0: 喂，咁所以如果系咁，你呢几个月系真系积极去到准备呢一样嘢。
1: 冇错，系苦练嘅，真系。
0: 哦。
1: 同埋咧，我想话咧，佢哋即系我睇到一啲选手咧，系其实系真系非常之进取嘅，因为咧佢哋系带晒所有，我哋每一次嘅风格嘅衫都系唔同。
0: 哦。
1: 咁佢带晒所有嘅，即系可能三套衫，咁佢就一嘢去报晒三四个比赛，跟住就一次过嚟咯，即系佢跳完之后唞一阵，跟住佢换衫再跳第二只咁样咯。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咯，因为你记要记三只舞，
0: 系啊，即系其实同开呢一个 concert 系一样
1: 啊，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即系嗰个感觉系你只不过 concert 可能仲冇换衫换得咁密添，
1: 系
0: 咪先？咁所以即系其实可能对你嚟讲虽然系一个挑战，但系你亦都可能好快适应啦呢一样嘢。即系我谂对你嚟讲唔系一个嘅难题，但系嗱，你讲起衫嗰样嘢咧，我想问一下，即系嗰啲衫咧，嗱，我见到你嗰套拍片嗰套又几性感嘅，个肚皮舞嗰啲衫都比较性感少少啦，系咪都系咁样噶？
1: 其实我嗰套已经好多部噶啦，我见到其他嗰啲咧，直头好似两个贝壳咁样噶咋，系、
0: okay,
1: 啊，
0: 海岛风情
1: 系啦、啊，但系咧又犀利，因为啲最精髓嘅位置就系点你点喐佢都唔会走光啊！
0: 哦，即系佢安全措施做得好足，
1: 因为佢所有嘢都系即系度身订做，所以其实佢系要贴合晒你所有嘅嘢，令到系啦、啊，令到你唔会走光咯，
0: 都系一个艺术表现咯。所以其实每一次去比赛嘅时候咧，其实我谂个花费都唔少喺呢一个嘅装备方面。
1: 其实都系啊，因为肚皮舞啲衫你知系 bling bling 噶嘛，好靓噶嘛。哇！如果真系喺我哋依家香港买咧，都差唔多要五位数一套噶。
0: 系
1: 啊，系啊，因为但系你又唔可以悭、啊，因为其实讲真的，你呢啲系着喺自己度咧，你要好贴啊，你先跳到舞噶嘛。咁如果即系可能，如果唔啱身嘅话，其实系制造好多嘅麻烦嘅，都好多选择啊，系啊，好靓嘅其实，原来系
0: 喺呢段时间即。極去到備戰之外，當然我知道你繼續要去到有其他的工作啦咁樣。因為我知啱啱之前就喺內地拍咗啲短嘅網劇啊咁樣啦。咁嚟緊嘅時候會有啲咩嘅？
1: 其實我嚟緊咧，我參加咗 High Ross。其实咧，我系上呢个几月咧，我系一路 high rocks 啦，一路跳肚皮舞啦，一个力量型啦，一个温柔啦，一个力量型啦，温柔。
0: 呢个好癫喎！我觉得呢个癫喎。
1: 同埋因为我真係第一次玩，咁就有四个女仔同我一起玩啦。咁呢、其实我哋都要分配㗎嘛。咁所以呢，但係我分配嗰个呢就係、是人哋最声称係最难嘅窝波。
0: Okay,
1: 因为窝波要做100下，一个人要做晒100下，跟住仲要跑1 km， 跟住1 km 再要跑多1 km 就做另外一个动作啦。咁我觉得啊，如果我唔真係操返啲体能，我真係搞唔掂，所以我有啲驚，所以我就都好勤力去操囉。
0: 中间点样去到切换呢、
1: 上午咪 Hyros 囉，下午咪肚皮舞囉。所以点解我一开头其实我未适应嘅时候，我就见到自己咁大隻嘅，好似好健美小姐咁样。咁我就忍唔住喊囉。係呀，但我觉得都好玩嘅。因为呢上一套嘅短劇啦，啱啱你讲个短劇啦，就都几好嘅收得。咁所以呢嚟緊都可能 plan 緊第二季啦，即係佢哋讲做緊呢、一啲其他嘢啦。
0: 准备功夫。
1: 係啦，准备功夫啦。咁同埋呢都会出一个广东话版嘅。因为依家上映那个呢其实是国语版来的，也都是有很多即是有些 apps 可以看到。咁嚟緊個廣東話版咧，就勁量會推去海外嘅，即係除咗香港可以睇到啦，台灣啦、新加坡、馬來西亞等等嘅地方都可以睇。其實我即係 keep 住都有做一啲商演啊等等嘅嘢，即係我都冇放棄過唱歌嘅。咁但係希望我下半年啦，唔知道可唔可以即係肚皮舞融入呢、這個唱歌，唱一啲中東 feel 嘅舞。
0: 可能 OK 喎、okay
1: 啊。其實我覺得幾好啊，
0: 係、
1: okay 啊。不過唔知中啲人中唔中意聽。
0: 公司俾唔俾先？
1: 我啱啱谂噶咋，公司未知噶，我唔敢讲住啊。等、okay. 我赢埋个冠军咧，就
0: 可能你赢咗个冠军就可以顺势推出一首好有中东 feel 嘅歌咁。
1: 呢个录音我一定要 send 俾公司睇。
0: Okay, okay, okay.
1: 系啊。
0: OK 好啦。今天時間差不多在這裡，麻煩了 Carmen， 希望接下來的時候無論是這個 Hyros 也好，還是接下來這個八月份的肚皮舞的大型比賽，都希望你可以有一個好的成績啦。
1: 好啊，
0: 謝謝你，下次再上來，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午3:34，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0%。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新城劲爆，流行榜。

0: 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1: 第三位。
2: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0: 为君歌，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亞軍啊！
1: 呢個 star 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

0: 没有。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迈向健康新世代嚟到星期日嘅时候啦，咁当然啦，除咗思敏喺度之外咧，亦都有嚟自爱丽健嘅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李小姐喺度嘅。Hello，Sandy 你好。
4: Hello， 思敏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系啦，今日咧就系母亲节啦，一年一度呢一个大日子啦，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系想咧去到同妈咪咧一起去到好好庆祝噶啦，所以咧今日咧就真系见到外面咧都系人山人海啊！喺呢度咧亦都祝大家咧母亲节快乐先啊！咁啊嗱 ，Sandy 有好多咧孝顺仔女啊，咁啊所以咧即系我知道今日咧。爱丽健好好啦，你哋咧都会送出咧30份礼物出嚟啦，去到俾一啲嘅朋友，去到咧即系如果佢哋想去到改善自己嘅身体健康状况啦，或者系本身有慢性痛症嘅话咧，都非常适合。咁而且呢一个咧都非常之适合咧送俾妈咪啦。咁啊，所以嗱呢个时候咧，如果你哋都想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是27280222，27280222噶，咁只要打通电话嘅话咧，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咧会系1小时噶。好啦，对于呢一份礼物咧，特别喺今日母亲节咧，如果送俾妈咪咧就好有意义啦。咁但系可能好多朋友咧都想知道多啲呢一份礼物点样可以帮到佢哋去到改善自己嘅身体状况，麻烦你啦 ，Sandy。
4: 好啊，唔好客气，唔该晒思敏先。系啦，喺呢度咧，我都祝大家咧母亲节快乐啦，个个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嘅一家人咧，开开心心，几时都咁快乐嘅。定咧，其实每个人咧都必须首先咧拥有健康咧，先至能够过好开心嘅生活嘅。咁正如思敏话斋咧，咁我哋呢个节目咧，听住咧就大家可以俾到好多健康 tips 大家，特别咧系即系啲孝顺仔女啦，如果系。爹哋妈咪咧，即系去到某个年龄咧，少不免咧都会好多时都会有一啲退化嘅健康问题，例如咧系一啲长期嘅痛症啦，无论系筋骨嘅劳损退化啦，全身有骨痛啊，或者系有总痹痛、僵硬无力嘅朋友咧，就千祈唔需要担心啦。听住我哋呢个节目咧，我哋喺呢好多年咧都帮助咗好多嘅朋友咧，系藉着我哋呢个节目里边介。

0: 床证实有效嘅，咁有效率咧接近差唔多系九成嘅，因为佢嘅有效率系达到88.31% 咁高嘅。咁而最重要呢部仪器咧，系冇病痛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应用喎。冇病痛嘅朋友用咗咧，每日咧用法系好简单。如果我哋喺屋企里边应用咧，坐住喺梳化好舒服，一路睇住电视。或者是看手机啊，好舒服，咁你自己咩都唔使做嘅。其中嘅用法就係将对脚放上部仪器上面，咁几个掣，咁佢就开始呢达到一个通到全身经络淋巴啦，令到我哋呢有一个好强嘅调理返身体啦，令到身体强壮啦，好瞓，同埋头先所讲亦都係可以帮助我哋达到一个养生抗衰老嘅效果嘅。咁、好啦，咁如果大家今日听完呢个节目是有兴趣试用这部的仪器的话呢，那一旦留意着我们会讲个电话给大家听，我们会送出三次免费疗程给大家试用，每次是一个钟，是一毫子都不需要给的。这个制度呢，其实呢就是我们公司希望呢帮到更多的普罗大众，所以全港的市民都可以享用这个的试用的话，一旦打通电话就可以登记了，三次免费试用，每次一小时。咁做完呢三次免费试用呢，咁如果有兴趣继续用嘅朋友呢，有两个方法嘅。有啲朋友呢会选择自己捧部仪器翻屋企啦，有啲朋友呢就会鍾意留喺我哋中心呢继续做疗程，亦都係可以嘅。因为头三次免费呢，咁有啲朋友会即係感觉到即刻都会舒服咗啊，轻松咗啊，同埋啲鼻痛啊硬啊都会有轻松咗，但係亦都有啲朋友係要继续做疗程先慢慢会见到效果。咁但係就算做咗三次感觉良好，都唔会话即刻改善返晒㗎嘛。有兴趣继续用嘅话，大家唔需要担心。如果就算喺我哋中心继续再做疗程呢，都係半慈善式收费，只係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㗎啦。大人啦，或者係中老年嘅朋友想改善返身体嘅健康，更加强壮，或者係需要改善一啲头先所讲嘅长期痛症等等嘅朋友去使用嘅。咁最重要佢係完全无创伤，亦都得到咗欧盟、中国、日本嘅认可啦。记住，咁即係用上仪器，我哋一定要小心选择，係达到国际认可同埋有安全嘅认可呢，先至可以嘅。咁我哋呢个仪器呢已经有超过20年嘅信心保证啦，係我哋喺日本投资研发生产嘅，咁大家呢可以好放心去使用。我今日都带咗啲真实个案嚟嘅，思文。
1: 係呀，咁好多朋友呢都好想呢去到听你嘅真实个案啦。不过如果你都想攞呢一份礼物嘅话呢，欢迎呢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呢就係18349971834997，或者是27280222 27280222的，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三次免费疗程，每次会是一小时的。既然是这样，麻烦你 Sandy 去到跟我们即刻分享第一个的真实个案。
0: 好啊，咁咧就我今日带嘅第一位真实个案咧，亦都系用咗我哋爱丽健医疗仪器嘅无痛无创伤嘅一部医疗仪器嘅真实用家咧，就系何女士啊。阿何女士咧就系佢本身咧就嚟揾我哋嘅时候咧都75岁嘅啦。咁阿何女士咧就佢就话其实咧就系有周身痛嘅问题咧，都好多年噶啦。咁就同好多人一样咧，都系50多岁开始痛。咁啊痛咗，即系其实佢话大大话话都十，即系最少都系20多年噶啦。咁但系咧，佢话其实就以前啊，即系周身痛啦，即系都一路都会用好多嘅治疗。咁啲仔女都好孝顺嘅，又会带佢去睇西医啊。详细检查啦，睇骨专科，咁、那个结论咧，同佢检查晒都系讲，佢其实最初系个颈痛先啦，佢话，咁颈痛咧，医生同佢照咗都系啲颈椎退化啦，有骨刺啊，有软骨磨蚀啊等等嘅问题啦，椎间盘嘅一啲嘅错位啦，咁但系佢话一路都睇咗好多年嘅医生，咁又除咗骨专科啦、中医啦、针灸啊、物理治疗嗰啲都好勤力去睇嘅，佢但系始终嗰个颈椎嘅问题、颈痛嘅问题都系解决唔到，长期都要睇医生噶啦，嗰啲各种嘅针灸、物理治疗。咁另外咧，佢亦都有脚痛啊，佢话即系最痛就系个。

0: 颈同个脚咯，即系成身都痛嘅。但系个脚咧，亦都系痛到佢咧系除咗痛之外系好硬啦，同埋佢话佢即系觉得佢自己行路好似个机械人咁，因为脚痛啊嘛，佢咪夹下夹下咁行啦。佢话成日都讲笑话自己打横行添，有时。咁另外咧，佢话以前咧。如果又俾人整蛊咧，喺后边拍佢咧，打佢一下咧，佢话佢都拧唔到个颈过去睇下边个打佢。佢话佢要成个人成个身咁样拧过去，因为条颈拧唔到嘅。咁佢话即系痛咗咁多年，后嚟咧，佢系佢有佢话食止痛药都止唔到痛嘅，其实好多时都好辛苦。咁后嚟有好朋友咧就同佢讲，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系完全无创伤嘅。咁仲可以达到一个无针针灸同埋一个物理治疗嘅作用，喺屋企自己可以做。咁啊，何女士咧，佢就即刻嚟我哋公司试。咁试咗3次免费之后，佢留低做疗程。咁佢做咗大概系一个月到嘅疗程咧，佢就觉得啊好舒服喎、啊！呢部机即系起码佢每次做完咧，佢话逐渐咧越嚟越松，嗰、那个颈嗰、那个颈痛同脚痛个嗰、那个痛咧，同埋啲硬越嚟越松。咁佢就觉得会帮到嘅，因为感觉到舒服嘅做咗，佢就直头捧咗翻屋企，就翻到屋企就好勤力，早晚都用嘅。佢话做下，逐渐。一个月又比一个月好啲，咁我不知不觉咁几个月后咧，佢基本上咧佢有个颈唔痛啦。佢话如果而家有人整蛊佢打佢咧，佢话佢即刻拧过去就望到佢哋系边个啦。咁另外咧，佢话脚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啦，那个脚痛咧减轻咗好多。佢行路咧就唔需要再夹下啦，同埋咧即系行路咧越嚟越快啦，越嚟越轻松啦，逐渐佢话前后可能系用咗。大约半年左右，基本上咧就颈唔痛，脚唔痛，即系开心翻好多啦。以前咧，佢啲女咧系不嬲都好孝顺，成日话要带佢去旅行，佢就同啲女讲乖啦，阿妈知道你乖，不过落街嘅心情我都冇啊，都佢嗰啲落街嘅精力都冇啊，痛到唔去啦咁。但系自从佢用咗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改善翻佢颈痛同腰痛咧，佢话佢。好开心，佢啲女咧带佢最初带佢去澳门试下得，行到好多路又唔痛，哇！以前系绝对冇可能嘅。咁另外咧，佢话去完澳门得之后咧，就再带佢去远啲啦，杭州、苏州、无锡、上海，拉尾咧慢慢去埋加拿大。佢话好开心，咁啊虽然使多咗钱，佢话但系。好开心咯、啊！呢啲钱使得最重要系身体健康咗，同埋佢以前都有得瞓得唔好嘅问题，咁而家都瞓得好咗好多，同埋身体好咗好多，好感激我哋，所以大家唔好灰心吓，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免费试用。
1: 系啦，如果你都想去到攞呢份礼物嘅话，呢、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嚟啦，电话咧就系1834997118349971，或者系27280222。27280222嘅，只要打通电话就可以得到3次免费疗程，每次会系1小时嘅。好，呢个时候咧唞唞啦，转头翻嚟继续同阿 Sandy 咧去到分享咧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
2: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0: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0: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0: FM 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2: 好，咁啊，继续翻嚟啦，继续咧，请阿 Sandy 咧去到同我哋分享第二个嘅真实个案啦，因为好多朋友咧都好想再去到咧听下其他人嘅真实案例啊，麻烦你啦 ，Sandy。
3: 好啊，咁喺分享第二位嘅真实个案咧，用咗我哋爱丽健治疗机嘅真实个案之前咧，少少补充啦，咁先讲翻咧，就系本身旗下咧都有开医院嘅。咁除咗医院之外咧，我哋香港咧就有两间中心嘅，一间喺中环，另外一间喺佐敦嘅。咁我哋两间中心咧都拥有好多部咧，我哋集团喺日本投资研发、日本生产嘅一部国际认可咗嘅医疗仪器，系完全无痛无创伤，可以喺屋企里边应用啦，又或者喺我哋中心应用亦都可以嘅，自己唔使喐嘅。放对脚上去就已经可以通到全身的经络淋巴，同埋呢令到我哋全身每日都有好嘅修复嘅效果喇喎。冇病痛用咗呢就有抗衰老嘅效果啦。如果已经出现长期痛症、中风后遗或者係一啲帕金问题嘅各种症状啦，又或者係失眠啦、耳鸣等等呢，都有好好嘅效果嘅。其实佢係调节身体啦，所以有好多朋友呢都话用一段时间除咗改善返啲痛症之外，身体嘅机能都真係越嚟越好，血糖血压呢都更加正常，因为成部机係调节我哋人体五脏六腑身体同埋令到我哋全身自己嘅机能啦、筋骨啦、血管都有好好嘅修复作用，所以好多嘅退化老化嘅健康问题都会得到改善嘅。就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听完呢，就可以去到我们中环和佐敦的公司试用三次免费，三次之后有些朋友会选择捧部仪器回家啦，或者继续留在我们中心做疗程呢，都是几十元一个钟，我们半慈善式收费的。好啦，那我剩下少少时间就跟大家分享第二个真实个案。第二个真实个案呢就是张生张太。咁啊，张生张太咧，佢哋本身咧就都嚟揾我哋嘅时候都两个都差唔多70岁。咁啊，张太咧同张生咧都有脚痛同腰痛嘅问题嘅，但系咧阿张太仲更加身体再差啲，血压又唔系咁好，都长期系跟足家庭医生嘅指示，都控制得唔靓啊！佢话咁，同埋咧系好多年都有手脚冰冷嘅问题。咁总之身体好差，咁又瞓得唔好啦。咁但系后嚟咧，张生张太咧，佢话长期都会去睇中医啊、西医啊、骨专科，咁长期都去 keep 住睇嘅。咁亦都长期会睇针灸物理治疗嗰啲啦，即系都用咗好多钱。佢话咁多年，因为痛咗好多年噶啦。佢话但系始终都是冇办法改善得好好，咁睇住就控制好啲咯。佢话起码行到下咯。佢话但系冇几多日又要做噶啦，咁都好困扰嘅。佢话有时都好痛得好辛苦啊，仍然。咁啊，张太咧就话后嚟咧佢就有个好朋友咧就介绍佢就话俾佢听我哋爱丽健部医疗仪器咧就可以屋企用嘅，就又是无创伤，就可以帮助他们改善一些痛症啊、睡眠啊。咁他就觉得不如来试一下啦。咁试了之后呢，他又喜欢，他就捧了回家。捧回家之后呢，他就很勤力跟他先生一起用。咁用了一两个月。

0: 希望大家都有个愉快的星期日。好，我们下个星期先至同样时间再见，唔该你 Sandy。好，拜拜。
1: 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
2: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3: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所有礼物由客户安排提供，与新城广播立场无关。
4: 下午4点，
5: 新城广播新。

现在由罗佩莹报道新闻。接管宏福苑业主立安法团的合安管理公司将举行两场 Zoom 简介会。合安在网上发通告指出，将原定向每个单位提供一个账户参加简介会，更改为每人一个账户。合安会向每名参与者发放专属 Zoom 连结和登入资料，每个连结和账户均为个人专用，并只限一部装置登入。合安表示，参与者最迟会在简介会前一日收到短信，如果业主希望多过一人同时出席，需要为每名参与者分别重新登记，以获取独立连结。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毛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毛洛礼又认为，提高罰則至到監禁不會影響營商環境，反而可以確保有真正競爭，對市民和企業都更加好。五日黃金週期間，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鄉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以承受的上限，亦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由食环署、渔护署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方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在节目上亦都建议，需要宏观地去检讨海上游的可用性，考虑在生态敏感和游客活动程度都高的地点，以海岸公园或其他保护区条例去保护。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已经驶入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水域抛锚停泊，让旅客和职员登岸。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已经抵达当地，监督船上所有人员转移和卫生隔离工作。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派飞机接回邮轮上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为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由于汉坦病毒潜伏期是42日，世卫建议船上所有人回国后需要接受相同的隔离时段。红迪厄斯号邮轮先后有3名乘客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夫妇和一名德国女子，目前共有8宗确诊和疑似病例。巴基斯坦警方检查站遇袭事件已经增至15个警员身亡，多人受伤。

0: 名为巴基斯坦圣战者联盟的武装组织在社交媒体声称发动今次袭击。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晚上8:55左右，目标是开帕尔普什图省本奴地区的一处警方检查站。袭击者使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发动四旋翼无人机袭击以及地面攻击。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有船只爆炸，至少11人受伤。佛罗里达州鱼类和野生动物保护委员会表示，爆炸的是一艘出租船，星期六中午停泊在比斯肯湾靠近佛洛弗沙州海域时发生爆炸。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
1: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4: 我知。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天
1: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5: 不少香港人因为压力大出现情绪问题，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30，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6: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今日喺我身边有 JNY Biz 喺度。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JNY。
7: 你话要揾一啲以前自己听音乐嘅时候中意嘅人去同你合作。公石榴应该是你的单位了吧？
8: 冇错，系啦。咁其实严格嚟讲，我是不识公石榴的，只不过是在15年前我读紧书的时候，他嚟过我学校度讲过一个工作坊啦。
7: 嗯，
8: 我就因为好中意听他啲嘢，好中意睇佢打鼓嗰啲片啦。咁跟住我就同佢影咗张相啦，就一路过咗10多年啦。咁有一日，公石榴就自己 D M 我，话同我讲：你帮边某一位歌手做歌嗰条 track 好听，系咪你做啊？咁样，佢见到你个名咁。约咗出嚟倾偈啦，咁跟住我就邀请佢去合作咯，同我呢一只 album。
7: 5月11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JMY Beat，
7: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9: 那些年的歌，
10: 那些年的歌，
11: 那些年的歌，
9: 麦卓华。
12: 嚟到5月10号星期日啦，听过下昼4点新闻同埋天气之后啦，欢迎你继续留喺我哋 FM 99.7新城资讯台。话说咧，上星期咧喺新地好快乐带你周围去嘅环节咧，同大家介绍过啊，寻日咧喺梁船洲咧就有天后海上

出巡。有听众朋友咧就话佢会去啦，之前咧我担心啊天气可能都会差啲，不过诶琴日又好彩冇点落雨，仲 send 咗啲靓相俾我睇添。

啱啱听过嘅咧有殷楚善嘅作品《今天天气》，呵呵呵，开始今日嘅那些年的歌啊！今日咧天气就一般啦，不过嚟紧两日天文台都预测部分时间会有阳光。

沙漠入边嘅天气咧，我估唔睇天气预报，大家都估到噶啦，应该都非常之热啊。不过究竟沙漠入边会唔会有传说故事嘅出现，就要问下佢啦。

明白了啊！听紧嘅系林子祥阿里巴巴。首先听过的是李洛斯的作品《失恋于戈壁沙漠》，我们休息一阵，转头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

0: 那些年的歌。
1: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Voice 林哲樂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咏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午五点到六点，
2: 世界随意门，
1: 新城资讯台。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对于小猫麦卓华来讲，其实我就没什么耐性行迷宫的。每一次走到进去就来打困笼的时候，我都会想办法走出来。不过当然有时候感情路上遇到困笼的时候，不是说出来就可以出来的。

往往咧生活入边咧，除咗会遇到迷宫之外，有阵时地震都唔可以避免。一段感情咧去到呢啲情况嘅时候咧，相信咧大家都好希望啊，有机会会有蓝天白云嘅出现。

就是其中一首出道的作品，一段时间没有在香港的公开演唱里面见到他，不过早前在他所属的唱片公司周年演唱会里面看到他仍然是非常之有活力，唱得

0: 剛才聽過有關淑怡的夜迷宮，跟住是欣妮的七級半地震，而現在聽緊的是古巨基的作品藍天與白雲。休息一陣，聽聽天氣，轉頭回來我們繼續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2蚊2折。
4: 下午4:35，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
7: 母亲节梗系要庆祝啦，所以我哋开心大派对嘅母亲节呈现幸福家宴，星光盛宴，
8: 有美食有表演，兼有机会赢走丰富奖品，真正又食又拎啊！出席嘉宾包括肥妈 Maria Cadero、黑妹李丽霞、周吉佩、张雨晨、张时豪、詹天文、钟尤美、林志乐、何俊奇、冯希哲、柯宇飞、姚心月。
9: 你仲可以同我哋一起着上特色民族服装参与家宴姐阿凡同我斯文约定你5月10号星期日母亲节晚上见。
10: 幸福家宴星光盛宴，冠名赞助天风智能保管商，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长江实业、龙柏花园、荣华饼家，联合赞助昌兴1917有限公司、龟益寿珍贵龟苓膏、金源物业食品有限公司。
1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车活动，
12: 包括重点企划8月喺湾仔会展隆重举行嘅新城台庆音乐会，
13: 单止与众同行，更系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嘅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4: 让你嘅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3698-8938。3698-8938。
1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推倒重来，谢霆锋。

0: 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3: 麦卓华。

袁凤英的作品《天若有情》，伴随住而来的是同名的电影，都是叫做《天若有情》啊，1990年的作品。讲到1890年代，其中一位女歌手咧，喺佢事业最高峰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宣布咧要去美国读书。相信咧响起呢一首歌嘅前奏咧，你已经估到我想讲边一位歌手。冇错，其实佢之后咧都有翻到嚟香港，近来咧亦都几活跃于乐坛添嘅。不过咧，谂起当年咧，我都有去睇佢嘅告别演唱会啊，自己咧都唔知喊咗几多次啊。佢系边个咧？佢系 Priscilla 陈慧娴，送上佢嘅金曲《夜记》。

0: 幸咧，佢已经翻咗嚟我哋嘅乐坛啦。上星期咧演唱会都见到佢嘅踪影啊！听过嘅有陈慧娴嘅《夜机》，我哋休息一阵啦。
1: 那些年的歌，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八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呢度视作 Dream Home。逢星期五上昼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点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嘅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 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4: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用音乐作品说话，向广大乐迷挥手。
3: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10点至11点，
3: 音乐五重奏，
4: 唔使预缴，唔使 download， 只要听实逢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有我 Amon 黄少贤同大家一起延续音乐。
5: 湾区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一期
7: 第三位。
8: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
7: 第二位，
9: 你的爱情回不来。
10: 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们恭喜由黑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7: 第一位，
11: 不要问
8: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0: 恭喜晒，
8: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7: 大湾区音乐榜，
12: 湾区星势力。
13: 那些年的歌，
14: 那些年的歌，
15: 那些年的歌，
13: 麦卓华。

0: 可拥有，为何没力气去捉紧这一点火花，天高海深有什么可拥有。
1: 一首自己去到卡拉 OK 一定点嚟唱的作品，他是哥哥张国荣，歌曲名字叫做左右手。关于朋友的歌曲，我相信在那些年都有不少，不过其中一首来到今时今日真是见证了他们友情的持久和珍贵，讲的是温拿乐队。

0: 在不变，他们是温拿乐队。休息一阵，听听点钟新闻，转头回来我们继续今天的那些年的歌，千祈不要走开。
1: 那些年的歌，
2: 下午五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原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行业会较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若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多项大型活动，希望吸引更多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说现在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会更加放心。陈茂波又表示，有不少内地领先企业答应落户北部都会区，亦有欧洲公司对本港市场以及内港拓展业务感兴趣。他相信随着这些工作展开，各行业会更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大约

0: 26个会员参与其中，涉及的大律师及资深大律师人数有可能是历史新高。而居民上楼执拾有时间限制会否有违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条文。毛乐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这次是很特别的事故，相信当局会衡量安全和保护私人财产权。政府提出收购七座受大火影响大厦单位业权，毛乐礼就说，香港奉行资本主义，一般买卖要你情我愿，假如有业主提出司法复核，法庭考虑的最大原则是方案是否公平合理，主要考虑收购价是否符合市价。外界关注委员会缺乏调查权或影响寻找真相成效。毛乐礼相信透过普通法下的交叉盘问同样能够寻找到事件真相。他说，代表委员会的律师团队会从多角度多层次发问，而非只是帮当事人作提问，加上当中亦都有5至6个大律师以义务形式协助居民，确保调查全面。广东省核电应急委员会办公室向本港保安局通报，深圳大鹏新区岭澳核电站一个被用冷却水隔离阀停机更换物料例行测试期间关闭时间超出规范书要求，根据相关法则界定今次为零级偏差。保安局表示，在处理过程中，一号机组始终处于安全状态，三道安全屏障完整，无放射性物质对外释放，对机组安全、员工健康、周边公众和环境并无影响。通报指，在刚刚过去的星期四，岭澳核电站一号机组按计划停机换料，工作人员开展例行测试期间，为调整设备冷却水流量，在主控室远程关闭了其中一个备用冷却水隔离阀，并在当日将其恢复到正常状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会晤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期望推动美国和伊朗达成结束战事的协议。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星期五在白宫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原本计划随即启程回国，但随后改变行程，转移前往迈阿密。知情人士透露，穆罕默德在迈阿密期间致电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讨论当前调停工作。目前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大败，首相司纪贤坚决表示不会辞去首相职务，以免国家陷入混乱。英国传媒报道，英国议会下议院20多个工党议员公开呼吁司纪贤辞职或选定离任时间表，不过司纪贤获多个内阁成员力撑，包括财政大臣李允晴和国防大臣何利安。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2: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6: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7: 那些年的歌，
8: 那些年的歌，
9: 那些年的歌。
7: 麦卓华，
10: 听过5点钟新闻和天气之后，欢迎你继续留在我们 FM99.7 新城资讯台。继续今日的那些年的歌，一直到今日傍晚6点钟，都有小麦麦卓华在直播室和大家一起听靓歌。

自从咧几年前开始主持《原来生活好快乐》之后咧，每一个早上咧，我都提自己啊，一定要早啲起身。不过咧，自从早起之后，就发觉咧，原来早上咧都有佢嘅特别之处嘅，因为咧街头上面嘅宁静，再加上一切重新开始嗰种感觉。如果咧你系惯咗夜瞓夜起嘅朋友，不如咧揾个。

机会试下早啲起身啦。听过嘅系林忆莲嘅作品《早晨》。反而咧，相对之下咧，夜晚咧俾人嘅感觉咧就系一种比较神秘同埋黑暗啊。尤其是如果系落紧雨嘅晚上。

咧有林志美嘅作品《雨夜钢琴》，喺一个冷雨夜，仲要有一啲凄美嘅琴声，唔知道你嘅感觉会系点样咧？

0: 嗱，其实咧巴黎铁塔下面咧，你问我最多嘅咧就应该系游客啊。不过五姑娘啊，伍咏薇嘅呢一首作品，我哋讲古唔好博古啦。失落于巴黎铁塔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2: 第三位。
4: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3: 为冠军歌，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老亞軍啊。
1: Girl Star 呢一位嘅男團嘅成員啊，陳建安啊，歌名叫做《離子》。仍能，忘形時能偽時軟。

0: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

0: 赞助播出。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在《雪狼湖歌舞剧》入面呢，其中一首非常之动听的作品，张学友和陈家露《花与琴的流星》。看到流星呢，一定是晚上，不过呢，每一个晚上为我们带来的都是这一种神秘的感觉。每一晚睡梦入面，有些朋友的梦就特别甜，因为在梦境入面他见到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人，正好像这一首妹姐的歌曲一样。

可以见到啲乜嘢咧？当然大家控制唔到。不过当你嘅生活已经喺一个舒适圈入边嘅时候，你想跳出呢个舒适圈，唔知道你又有冇呢一个勇气咧？妹姐梅艳芳嘅作品《梦记》，跳唔跳到出去舒适圈咧？其实有阵时咧都有好多原因嘅。究竟呢个舒适圈系因为懒惰跳唔出？定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可能已经左右了你的决定和结果。

0: 佢系谢霆锋啊，歌曲名字应该都唔需要我多介绍，非走不可。不过我哋要听听天气先，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2: 我是林永和医生。老友记，新冠病毒仲存在喺社区，长者有较高风险，为健康着想，唔好掉以轻心啊！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应尽快安排长者到指定嘅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私家诊所或公立医院，及时接种疫苗啊！
3: 下午5:35，
4: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日会展见。
5: 山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5%。
7: 由国际狮子总会港澳303区呈现《狮声心语》，我黎莉请嚟多位总监及属会代表分享真挚故事，让大众更深入了解

0: 狮子会的使命。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三早上10至11播出，亦可透过新城网站及手机 App 重温。港澳303区各位师兄师姐，快啲联络属会代表，分享你的服务经历，一起用声音传递狮子精神啦！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现在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来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1: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4: 高端生活嘅艺术，唔系话你花得起钱就可以拥有嘅。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将最有格调、最精致嘅生活介绍俾你。逢星期日，新城资讯台晚上6至7。新城财经台晚上10至11，同你一起领略真正高端优质的生活。Metro
5: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家瑶、家家、苏仲辉、Desmond， 视像版在新城 MBO TV 播出。
6: 新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8: FM 99.7至102.1。
9: I'm with you。
10: 新城资讯台。
11: 那些年的歌，
12: 那些年的歌，
13: 那些年的歌。
11: 麦卓华。

由张惠妹唱咧，当然咧就非常动听啦。不过咧，如果小麦麦唱话咧，喺卡拉 OK 唱呢首歌咧，我估又会嗌爆咪噶啦。听海张惠妹嘅作品，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继续今日嘅那些年的歌。

0: 些年的歌。
1: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B to B, B to C, O to 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

0: 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给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那些年的歌，
6: 那些年的歌，
7: 那些年的歌，
5: 麦卓华。
2: 好啦，翻嚟今日嘅那些年的歌，曾几何时咧，改编歌曲喺香港嘅乐坛嚟讲咧，都有一个好重嘅比重。而以下落嚟呢一首歌，无论广东话定系国语版本，我都咁喜欢。

廣東話版本叫做《只想你會意》黑琴的作品，不過現在聽緊嘅呢一個國語版本其實就係嚟自邱克李林呢一對組合，歌曲名字叫做《認錯》。記得都是因為這首改編歌，小貓麥卓華才認識邱克李林這對組合，更加欣賞他主音歌手那個高音可以上得這麼高之餘，仍然都可以收放自如。

当年呢一班陪伴住 Logi 罗文唱呢一首歌嘅新秀呢，而家已经变成为独当一面嘅歌手啊。罗文嘅浪淘沙今日係咁多先，拜拜。

0: 那些年的歌。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我系梁雪莹报道新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首批乘客开始落船。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在社交媒体上说，世卫组织专家正是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与内政部协调包机航班。欧洲多国亦都派遣医疗团队接回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接受42日隔离。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派飞机接回邮轮上的本国公民，欧盟将会另外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美国和英国为无法获得航空服务的非欧盟国家人员安排应急方案。由于汉坦病毒潜伏期为42日，世卫建议船上的所有人返回本国之后需要接受相同的隔离时段。红迪亚斯号邮轮先后有三名乘客丧生，包括一对荷兰籍的夫妻和一名德国的女人。目前共有8宗确诊及疑似病例。一名中国男人藏有大批军火在泰国芭提雅被捕，警方在他的汽车和住所搜出大批手枪、手榴弹和地雷。泰国警方说，被捕的男人31岁，星期五在春武里府驾车的时候翻侧，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把手枪和多个弹盒。警员随后去到他的住所，再搜出大量军用级武器，包括 C4 炸弹、 M16 步枪和藏有爆炸物的背心等等。警方说，男人声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亦都发现他与人工智能软件讨论袭击的方法。警方说，涉事的男人在2020年以观光签证首次去到泰国，之后多次入境。2022年曾经同一名泰国女人结婚，3年之后离婚。他目前持有有效期5年的精英签证，警方正在调查军火来源。国家体育总局说，关注到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一些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祝生日或者应援的活动，希望粉丝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的活动。有关部门负责人说，在商场大屏幕投放相片、线下支持者聚集应援等的活动，不单止占用大量公众资源，亦都容易干扰运动员备战参赛。同时，活动组织单位和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亦都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当局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说，约80%的居民仍然未获得安置，希望政府酌情处理迁出安排。居民在顺丰围举行记者会，表示最近收到通知，需要在今个月20日或者之前迁出。有不少的居民反映，很多合资格的村民仍然未获得安置，又或者是刚刚先收到房署的配屋信，但部分单位还未完成执收，因此还未获得单位锁匙，批评清拆安置的安排欠缺人性化。发展局北都办昨晚就说，早在2022年底已经作出预告，并且在近年再作法定通知，指出有关住户一早已经知道要迁出的时间。政府说，会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之下，依然采用以人为本原则，酌情延后受影响人士的迁出时间。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说，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和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毛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说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的安排。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议员趁住今日母亲节落区派花和小礼物，并向市民介绍立法会的工作。 李慧琼又说，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发展的重中之重，立法会将会在两个星期后进行第三次的考察，而议员亦会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接触不同的界别，收集更加多的意见交给行政机关去考虑。这一次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 FM 99.1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Music on board。
2: 现年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成人疑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Hor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1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
5: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6: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吴宇彤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嘢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6: 想听多啲吴宇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2: 密切留意
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4: 湾区声势力，
5: 湾区声势力。
6: Metro Luxury
7: 品味新城，
8: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9: 我哋继续请嚟水晶玻璃饰品公司 AE Folio 嘅创办人 Evelyn 同我哋倾偈啊 ！Evelyn 你好，
10: 好啊 ，Desmond 嘉嘉你好。
9: 哇，之前欣赏过你好多唔同嘅作品啦，我哋都觉得系好 amazing 嘅。而而家大家留意到我哋视像版本嘅话咧，哇，今次有栩栩如生嘅马，呢个系应该符合呢个马年送礼自用一流，
11: 好受欢迎呢个应该今年。
9: 同埋咧，佢系栩栩如生到咧，佢系企咗起身啦。咁但系我觉得佢个头啊、脚啊、身力其实都好好多肌肉噶嘛，好似好重咁样。但佢企喺度咧，系好稳阵。哇！這个应该都唔容易做到啊，系咪 ，Evelyn？
10: 系啊，吓呢只马咧，其实亦都应景啦。吓，我哋2026年系一个马年啦。
9: 嗯。
10: 咁呢只马咧，正话嘉嘉话，咦？點企喺度嘅咧？咁其實所有東西咧，有三點就企到噶啦。咁所以咧，兩點係唔穩陣嘅。
9: 所以個尾巴一定要掂到個桌台。
10: 點四個點，三個點就已經係 OK 噶啦。咁所以這隻馬咧，好似馬，同埋用尾巴嘅尾巴就作為一個點。兩隻腳仔咧，同埋一個尾巴就一個三點，一個品字形咁，佢就企得穩陣嘅。咁咧，當然啦，如果你話個品字形擺得唔啱，佢會向前衝啦。或者向後靠啦，都唔得，所以喺擺嘅時候咧，都要佢個重心個師姿要對嘅，呢個第一。第二咧，呢只馬咧好似馬，咁做嘅時候咧一氣呵成嘅，即係話一個圓形嘅玻璃吹咗出嚟，就要工匠就會拉頸、拉個頭、拉個只腳，再拉個尾巴，然之後剪剪剪，就會有啲咁樣嘅出嚟啦。見到啲尾巴出嚟啦，佢用剪刀嚟剪。因為玻璃本身是出不到一片片一片片好像尾巴隨風飄送那樣的感覺的。是的，那這個馬呢
9: 有些彎彎地，真的那些風吹的毛
10: 的。這個這樣的彎和這樣剪讓它飄逸的這樣感覺呢，就是玻璃的工匠它對一些玻璃本身的質材的控制了。所以呢做這個馬的工匠最少都有17到20年的手工藝的技術才做到這隻馬。
9: 專是做動物，
10: 係啦，
9: 佢先知道點樣做得似，同埋啲線條點樣去安排。
10: 即係馬個身材啦、個比例啦，同埋個頭啦，同埋個耳仔啦，同埋啲毛毛飄逸嘅感覺啦，
9: 手腳啦，
10: 係啦，要 proportion， 即係話要比例要對。咁所以呢啲咁嘅感覺咧，唔係做一隻，係做好多隻之後，全部手工做出嚟。
11: 前腳短咗少少已經好奇怪，
10: 係啦，已經好奇怪啦。
11: 咁我想問前腳係都係剪嘅，定話係黐嗰個前腳上去？
10: 哦，佢一個玻璃掹拉出嚟，
11: 然之後就
10: 接，
11: 係啦，接，然之後
10: 全部都係一個一氣呵成嘅，係啦。咁所以佢個難點咧就係一個玻璃，你可以想像一個圓球變咗咁樣。
11: 咁我想問，譬如佢一隻腳係彎啲，一隻腳冇咁彎，佢係咪到咗佢要個位置，即刻攞即係風扇去吹到佢可以 set 住咧？因為唔係佢兩隻咪會哚咯。
10: 係啦，這個玻璃本身咧，佢一路係融緊，即係話一個融，好似麥芽糖咁。
11: 係啊，
10: 係咪？佢拉長一隻腳，即刻彎一彎多彎少，就係嗰個 moment 點樣彎，彎到一定嗰度咧，佢就會冷卻，或者係叫做冇咁。冇咁融，冇咁熱，佢就會定型噶啦。咁所以咧，這個馬咧，佢一拉喺個料度一拉只腳出嚟，拉長啲就變咗垂咗佢，佢就會稍為定型。然之後佢再掉咗落嚟咧，就托翻佢少少。當佢融緊嘅時候，1000度咁上下嘅時候咧，可以有少少變位嘅，可以少少彎嘅。咁所以這些這樣的形狀咧，都係一氣呵成。

0: 佢正在做緊嘅時候要好快好快，咁又我做到個頭即腳凍咗咯，即係冇得再拉咯。做得呢度又尾巴又凍咗咯，又冇得拉咯。咁點搞咧？重新加熱。咁所以咧喺玻璃工廠裏邊咧，一個玻璃溶液嗰啲麥芽糖嗰度挑出嚟，圓形吹大佢，開始塑造啦。係咪開始塑造啦？塑造嘅過程之中，三分鐘冷咗啲，再四分鐘又再冷咗啲，去翻個 andira 或者去翻一個加熱嘅特別加熱嘅爐裏邊，等佢嗰部分或者依個成個部分加熱，因為玻璃一預熱咧就會軟㗎啦，
1: 你就可以再整翻你中意嘅形狀啦。
2: 但你咁樣講，譬如佢淨係 work 條尾，佢就深烤要揸住嘅話，淨係擺條尾入去直加熱。
0: 嗰部分會加熱，即係嗰部分佢個爐，你推入去嘅時候咧，嗰、那個後邊個尾巴屁股嗰部分就熱啲啦，個頭嗰部分冇熱啦。
2: 真係好有。
0: 如果我話我成隻都要重新加熱，就再懟入啲，係咪？咁佢成隻熱啦，你就會攞出嚟嘅時候快啲掹一掹你毛啊，整一隻眼啊，整個耳朵，整個耳朵啊，整個口啊，再掹長啲佢哋前腳啊，再掹長或者。曲曲佢嘅後腳啊，等等就係加熱出翻嚟。
2: 所以我以為係
0: 加熱，再出翻嚟。
2: 有支火槍淨係加熱嗰部分，或者冷卻就淨係有把風扇，原來要成個推入去。
0: 成日推入去，加熱出翻嚟。
2: 好難想象。
0: 再索，再加熱，再出翻嚟，再索。但係玻璃咧就有記憶嘅，唔可以加熱太多，因為佢點解啊？因為玻璃本身如果加熱太多咧，佢有記憶住有啲紋理啊，佢唔得順啊。所以這個馬做的過程之中，它一定不是一次，是可能是兩次或者三次加熱
1: 最盡的
0: 了，然後出來這隻馬本身呢是一個琥珀色，即是我們 中國人喜歡的不是金黃色
1: 金
0: 黃色，這個還有一些金珀，所以在這個馬那裡是馬年有些銀紫金色的感覺，
1: 黃金
0: 的感覺，銀珀所以這隻馬呢本身很豐富的，color 很豐富的，也很多人喜歡這個這樣的 color。所以在我們中國人來說，這隻馬本身是金碧輝煌、金光閃閃，也是代表馬年帶來好運，
1: 也是馬精神的，什麼都可以做到，
0: 沒錯。所以這隻馬呢非常得意，非常之龍馬精神。如果我們可以放在前面，其實它有眼耳口鼻的，是嗎？有眼耳口鼻的，有口的，
1: 又是靠工匠去，
0: 是的，來雕塑的，係啦，咁所以
1: 搣出嚟定點樣講咧？嗰個動作
0: 係啦。
2: 我而家咁樣睇咧，就了解好多。因為頭先我未睇到嗰只腳，我話點解後面嗰只腳咁得意嘅？
1: 係美嚟
2: 㗎，係美嚟㗎。係
0: 啊，佢一定要一二三個點先企得穩啊嘛。咁所以咧就會有咁嘅形態啦。嚇，咁只馬呢只馬係好精神嘅喎，係咪？好精神嘅，佢啲毛毛係咁飄逸嘅喎。
1: 可唔可以話動物係最難做嘅？因為有個形態啊嘛。即係如果你話我中意係嗰啲 surreal 啲啊，超凡啲，
2: 或者 attract 啲咯，抽象啲
1: 係咯。咁嗰啲係我天馬行空，我中意大家覺得靚就得啦。但係馬你真係有一定嘅標準要跟，所以動物係咪一定最難做咧？
0: 係難做㗎。如果係巨象嘅動物，即係話一定要似就難做啦，因為個比例啦，個神態啦。你要做得似，係咪啊？咁所以咧，喺馬嚟講，你對個馬本身個構造、個身材嘅構造、個形態、腳嘅幾長、比例嘅幾長、身嘅比例、頸嘅比例、尾巴嘅比例，一定要知道，然之後先做到出嚟嘅嚇。所以你話巨象嘅或者係實物嘅，點解難呢？因為要似啊嘛，咁似一定要有自己工匠裏邊個心裏邊知道點樣做。
2: 同埋除咗刺之外，仲要有一種精神嘅，即如果佢冇嗰個精神，就冇嗰個活力㗎。
0: 係啦，
1: 而家就好有活力
2: 咯，啲馬。
0: 你而家見到啲馬係跑緊出嚟，突然間一挫向前一飛，咁變咗有咁嘅形態出嚟。咁個頭咧就唔係向前，我係有少少側，你睇啊，係咪側少少側咗一邊？因為佢
1: 有一個
0: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佢成個形態咧，成個形態咧係馬，而係佢有活動緊嘅馬。
1: 唉，好勁啊！真係好精彩啊！呢個
0: 係好靚好靚嘅一隻馬啦，就係放我哋2026年嘅馬年啦。
1: 好嘢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3: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生活緊張，工作繁忙，長期受壓，令你同健康越行越遠。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 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撑，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哦、oh。

0: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1: 繼續跟 Evelyn 傾偈嘅 ，Evelyn 不如都講一下咧，其實你係點解會入行嘅呢？因為我知道你以前係做金融啊、會計嗰邊嘅喎，點解而家變咗係一個藝術家嘅咧？
2: 藝術家唔講得，即係不過就係中意依一個玻璃質材嘅嘢咁啦嚇。咁點解會由依個做 finance 嘅人轉咗去做玻璃或者琉璃咧，或者係做呢啲咁嘅得意嘅啊有所謂藝術感嘅東西呢？其實一個機緣巧合嘅嚇，咁我自細嘅訓練同埋自己嘅行業咧，都唔係玻璃，都唔係做呢啲咁樣嘅所謂飾品嚇。到到有一日咧，我喺過程之中啦，就係 shopping 嘅過程之中啦，就見到一個玻璃嘅飾品店，咁就入去，跟住見到裏邊嘅飾品，覺得自己好 intrigue， 意思或者好受吸引。咁然之後咧，就同呢個玻璃嘅店嘅老闆傾。玻璃裏面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啊？個質材可唔可以做得好啲啊？其實好多好多進步嘅空間。咁如果我依家講緊個玻璃嗰個店，其實咧就喺國內嘅，就唔係喺美國嘅。咁咧因為嗰、那個玻璃個可塑性空間好多，包括清唔清澈啦，玻璃嘅質材靚唔靚啦，同埋個設計咧係會影響最終嘅產品、最終藝術品、最終嘅形態。咁所以咧，我就喺過程之中咧，就同呢個玻璃工廠、玻璃藝術玻璃嘅老闆一路傾嘅時候咧，就覺得可以有好多進步同埋改善嘅空間。咁我自己喺做事做呢個 finance 嘅行列裏邊咧，我成日都去美國度學習，然之後有一個機會咧，就學習玻璃嘅吹製、玻璃嘅配方同埋玻璃是怎樣做出來的呢、這個咁樣嘅過程。咁咧，我就將呢個學習咧嘅經驗咧，同埋個技術咧，就帶嚟呢個玻璃工廠，就一路經過過去嘅二十年。過去嘅二十年裏邊咧，將呢個工廠咧由呢個零開始重新打造，用好嘅配方、最好嘅質材啊，原創咁樣嘅意念咧，令到個玻璃工廠由呢個一步、兩步、三步做到今天。咁呢個 AE Folio 呢間公司，我個公司咧，依家喺公司上面展現嗰啲產品咧，都係最好嘅作品帶到嚟依個公司裏邊展示俾大家嘅。
3: 咁、又要好自然問下啦，這個名都幾特別啊，因為我聽 AE Folio 就好似 portfolio 咁樣嘅，會有咁嘅感覺。咁可唔可以又解釋一下個名係邊度嚟㗎？
2: 哦，好啊，嚇 AE Folio 咧，其實真係一個 portfolio， 因為 A 就代表我個女女叫 Ada。
1: Oh.
2: E 就代表我自己叫 Evelyn、
1: oh,
2: portfolio 咧就係集合咗唔同嘅媒介、唔同嘅藝術家、唔同嘅行業嘅綜合體，因為藝術同埋展示不是一個唯一嘅，係唔同嘅藝術、唔同嘅媒介、唔同嘅感染、唔同嘅感覺集成一個叫做一個藝術品。咁所以 A E portfolio。所以結果就叫做 AE Folio 啦。
1: 咁女女有冇參與喺個創作㗎？係
3: 咪藝術家嚟㗎啦，女女？
2: 啊，佢咧係個product designer。
1: 哦。
2: 咁 AE Folio 個網站咧就係 Ada 我個女女設計嘅。咁咧好多新嘅或者係有藝術細胞嘅，佢都俾到好多意見，因為佢本身咧亦都係一個好中意藝術、好中意創作嘅。嘅人嚟嘅，
1: 真係遺傳到你喎，
2: 有少少咁其實咧，佢咧，我女女係遺傳咗我爸爸，即係佢嘅公公嘅有少少藝術嘅細胞。
1: 你公公係，即係你爸爸係
2: 一個藝術家嚟嘅，
1: 藝術家嚟嘅。
2: 咁我依代咧就失傳咗，咁喺我個女女嗰代又重新有少少發揚光大咁樣。
1: 係，但係爸爸唔係話專係做玻璃方面嘅嘢嘅，係你自己好中意玻璃。
2: 冇錯啦。
1: 好啦，咁啊，不如最後啦，都介紹一下呢個好可愛嘅熊貓系列啦。我見到咧呢一個瞓喺度嘅熊貓，同埋倒立嘅熊貓，呢啲咁得意嘅姿勢都係你創作出嚟咧。你覺得咁樣即係 eye catching 啲，可愛啲係咪㗎？啊，
2: 熊貓系列咧，其實如果講呢個熊貓啦，其實佢有六個唔同嘅姿態嘅。咁呢個咧倒立熊貓嚇，咁咧熊貓咧好得意，即係喺我哋國家裏邊一個國寶係咪？因為好得意喎，翹起只腳，呢度兩隻腳仔。呢兩隻腳仔係啦，咁咧另外一個咧就係瞓喺度， 瞓喺度嚇，亦都好得意。不過依個咧就係玻璃，完全係透明嘅。
1: 透明嘅。
2: 咁我點解會加啲？你見到大家咧，見到啲 bubble， 有啲水泡水泡喺度。係因為咧，如果純水玻璃冇水泡咧，佢冇咁立體。係。如果有啲水泡裏邊，咦？裏邊有啲嘢喎，裏邊有嘢，有啲有個深度。咁所以咧喺做嘅過程中咧，我就專登加啲水泡，有啲 bubble， 有啲 bubble。
1: 係吹出嚟㗎，啲水泡
2: 完全吹出嚟嘅。咁咧，依個顏色，依個黑嘅白咧，就係加落去嘅。你見到係咪啊？
3: 加落去。咁我見到水泡之外，有兩個好大嘅 rings， 嗰啲都係水泡嚟㗎。好似望落去又，哦唔係，嗰個我見到啊，係我哋眼燈。
1: 所以玻璃嘅得意就係佢會反射到好多環境周圍。
2: 咁你見到有水泡咧，佢有個深度。如果係單純一個全部係玻璃咧，反而個深度咧。depth 咧係冇咁立體嘅，
1: 你會覺得即係實滴滴啲咯，如果冇呢啲 bubble。
2: 咁熊貓係好得意嘅動物嚟嘅嚇，咁所以咧我就做咗一個 series， 有一個 series 咧六個唔同款嘅，有排喺度啦，有跳舞啦，有瞓喺度，即係個熊貓嘅肚係向住天啦。咁今日咧為咗介紹咧，我哋介紹咗一個就係趴喺度，一個就係倒立，係啦。
1: 但倒立呢個白色我見到咧，你都專登唔係做一個好實色嘅白色，
2: 等佢有啲通透度。咁同埋咧有一個大家可以係知道嘅咧，就係熊貓條尾巴。係。咁好多大部分嘅畫作啊等等，熊貓尾巴黑色嘅喎。
3: 係。
2: 其實真正熊貓尾巴係白色嘅，同佢身體嘅白毛毛一樣顏色嘅。
1: 突然間考起我添，我好少留意熊貓嘅尾巴添。
2: 咁所以你熊貓咧，你見到有少少尾巴仔嘅，係咪？係白色嘅喎。
1: 呢一條尾巴短啲喎。
2: 係啦，依個尾巴係啦，依個尾巴叮叮都唔係黑色嘅喎，係咪？都係透明啦，因為佢本身係透明玻璃嘛，所以見到尾巴仔都係透明嘅喎，係咪？咁所以咧喺 biology 嘅 book 裏邊咧嘅書裏邊咧。熊貓嘅尾巴其實唔係黑色嘅。
1: 哦，咁耳仔啊、腳咧，呢啲係搣出嚟啊，定係加上去定點咧？
2: 加上去嘅，因為吹個泡泡咧就係白色，吹個泡泡咧就係透明。依個係加落去，黑色點落去，加落去。
3: 呢啲就加落去啦。
2: 係啦，冇錯。咁鼻哥加點黑色，係啦。咁呢個熊貓真係實在太得意啦，好可愛嘅。
1: 呢個係。
2: 係啦，咁呢個有個係啦，有個口，因為佢好似貓仔喵喵咁樣啦，佢有個小袖。就喺呢度啦，嚇夾一夾咁樣嚇，咁所以你見到嘅咧，熊貓咁得意嘅動物咧，就係通過呢個玻璃咧展示出嚟啦。
1: 好好啊，我哋同阿 Evelyn 傾咗咁耐咧，雖然唔會打動到我要學下做玻璃，但我會識得咧去欣賞一件嘅玻璃飾品啦，同埋會欣賞每個工匠入面花嘅心思。原來 bubble 啦，佢嘅形態啦，嚇佢點樣令到佢有通透感啦，用嘅顏色嘅配搭啦，全部嘢都好講功夫，同埋真係要獨一無二，這個先係佢最大嘅價值咯。所以我多謝曬 Evelyn 教咗我哋好多關於咧就係玻璃工藝品飾品嘅，
2: 多謝嘉嘉，好多謝 Desmond，
1: thank you。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1: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1: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2: 黄昏6:33，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
5: 商场与战场。

0: 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2: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2: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3: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Metro Luxury
3: 品味新城
4: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5: 我哋今集咧系请嚟名模兼且系礼仪导师陈嘉容 Eunice 同我哋倾偈嘅 Eunice 你好，
6: 你好。
5: 嗱，我知道你最近咧都系一路啦，系忙紧一啲教大家礼仪啦啲嘅课程啦，仲系八足咁多爪嘅。咁啊，其中一样咧就系做紧一啲嘅直播添
6: 啊，其實直播大家都知道好好流行啦，同埋其實我自己係一個好中意分享嘅人嚟嘅，即係無論用緊啲乜嘢啊，著緊啲乜嘢，我都好想同大家 share。因為我都想大家健康，想大家靚，咁所以喺直播行業呢一度咧，對我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因為我自己由細到大唔係好中意講嘢嘅人，如果要喺個直播間要不停咁講幾個鐘嘅咧，係有挑戰嘅。
5: 咁好彩，就咁聽又唔覺喎。我以為你都係可以自己一個基本上可以處理曬成個節目，唔使我哋主持喺隔離一齊傾偈。
6: 需要嘅，我中意同你哋大家一齊有個 chit chat 咧，我覺得咁樣分享個氛圍會開心啲，
5: 即係會有啲火花啲咁樣。
6: 係啦，咁所以嗱，對我嚟講，直播係個好好有挑戰啦。咁呢一個行業亦都帶俾我認識咗好更加多唔同嘅品牌，咁又可以更加即係 share 到更加多嘅產品俾大家認識咯。
5: 喂，講開直播咧，因為有時候我都唔係話唔想開直播，而係我會覺得我要講嘅嘢喺電台節目已經講曬啦，跟住直播已經唔知講咩好。但係我覺得 Eunice 咁樣好好喎，我就係講下每一日我嘅打扮係點啊，我今日襯咩妝容，襯咩髮色，
6: 點解咁樣襯
5: 啦，咁樣有排講噶啦。
7: 你個直播係咩題材㗎？
6: 咩都有㗎，我今日講養生，我今日用我譬如我暖壺，我今日打啲咩出街咧，咁就想大家睇下入邊有啲乜嘢啦。咁我今日著嘅衫，我點樣襯啦？又或者係用點樣可以一套衫可以襯幾個look啦？就可以直接話俾大家聽。咁佢哋有興趣嘅可以留言俾我一齊傾偈咯。其實我當佢哋粉絲，佢哋都係一個朋友，因為我當真係好開心嘅，其實有個互動。嘅情況，
7: 咁一路播就一路喺度，
6: 一路同你傾咯，係啊，一路睇 comment 就係啦。
5: 唔攰咩？其實，因為咧好多直播主即係都要花。都幾長嘅時間啦，同啲網民做互動啦。咁當然即係打燈啊、望鏡頭啊呢啲唔少得啦。其實 keep 住咁樣做直播，其實都攰喎，都要體力
6: 嘅
5: 喎。
6: 係噶，但係我就唔會係晚晚做咯，因為始終我都係需要一個養生嘅人嚟嘅。我一定係即係總之就唔可以一個禮拜過三四晚都係咁樣。總之就自己。俾自己休息嘅時間，唔可以太。
7: 你講到養生，我一定要問下你，即係我哋咁樣近距離睇你 ，Eunice， 即係 you're so beautiful。
6: Thank you，
7: 好有 30 years， 你話三十係啊，光澤，成要 glow。你話做咗三十年 model，
5: 冇人信㗎，
7: 冇人信。
5: 但係好多人細細個睇佢，所以知。
7: 係啊。俾啲 tips 我哋，無論係飲食啊、睡眠啊。有啲咩秘訣咧？點可以 keep 得咁好
6: 啊？哇！多謝你 ，Desmond， 你令到我嘅呢一個動力要更加強啦，要更加努力啲去 keep 啦，係。
5: 你真係 keep 得好好，真係男女都有認證啦，而家。
6: 多謝。我諗我飲食方面咧，首先我係好少食凍嘢同埋好甜嘅嘢。
5: Okay.
6: 即係譬如雪糕，我其實由細到大，我已經唔係點食凍嘢，飲凍嘢都係好少嘅。
7: 但你中唔中意嘅先？
6: 因為我身體有問題。十幾歲嘅時候，咁所以中醫都話你唔好掂咁多生冷食物。咁、
7: okay.
6: 所以我就自此經過前之後，由細到大開始到而家，我連夏天我都要飲熱水，飲熱嘢、
5: 哦，暖水都得啩。
6: 暖水係啦。
7: 咁少啲生冷，
6: 生冷嘢
7: 少啲甜，
5: 即係魚生都唔食得啦。
6: 魚生都好少食，
5: 係啦。

0: 咁但係去到日本都會
1: 放縱下嘅，
0: 放縱一兩次嘅。咁但係瞓覺嘅時候就十一點前一定瞓覺。
2: 十一點前係啦，瞓幾多個鐘頭？
0: 八個鐘。好
3: 似八個鐘，瞓覺好
0: 緊要，同埋我要飲水，飲足夠水咯。
1: 係飲好多水，
0: 飲好多水，每一日起碼我諗十杯個，再加埋一啲紅棗水啊、湯啊，即係中國人嘅廣東湯啦。咁跟住好貪靚地，每一日都會敷兩片面膜咯。
1: 即係早一塊，晚一塊。
0: Day and night。
2: 咩類型嘅面膜？
0: 我有 gel， 有 cream， 有 paper，
1: 咩都有，
0: 咩都有。即係我今日敷呢、這個，聽日敷第二個。譬如今日美白，聽日收緊，後日補水咁樣。
2: 美白補水收緊，
0: 收緊，即每日都唔同，或者清潔係女仔係好多嘢
1: 嘅。我覺得敷 mask 係第二個。
2: 真係 work， 如果我咁樣望，真係 work。我老婆成日叫我唔該你敷多啲 mask 啦，得啦得啦。
1: 其實第一，
2: 你知唔知？你估下我。你估下我幾耐敷一次？
1: 兩個月敷一次咯，我估你。
2: 兩個月，我諗我半年敷兩次啦，一年敷兩次。
1: 好離譜啊！呢個
0: 一年敷兩次。
2: 係啊，我估過一。
1: 咁你檢得算幾好喎？
0: 咩情況之下咯？我想知道。
1: 做咩啫？你擺喺塊面度，你唔使理佢噶嘛？你繼續做乜嘢噶嘛？
2: 好唔中意嗰個感覺咧，即係你話搽嗰啲，唔係一擺上去嗰個感覺，我好唔中意嘅。
1: 哦，咁你
2: 即係有
0: 咁顏色。不過有啲人係咁樣。
1: 會唔會做下嗰啲碌碌機啊？
0: 我都會㗎，我哋有啲刮痧板，我都會刮下咯。
2: 刮痧板，
0: 刮痧板，我會自己碌下呢啲咁嘅，
1: 好舒服㗎。
2: 有冇嗰啲紅外光啊？
0: 紅外光冇，
2: 冇
0: 紅外光呢啲 facial 就要喺出邊 beauty salon 做啦。
1: 但你要刮都係要用力啊嘛，
0: 用少少力
1: 啊。咁但係你敷 mask 唔使理啊嘛，你明唔明啊？
2: 我聽咗呢個敷，咁我又問下你啦，唔好出名咧，但係敷 mask 是唔是要用啲貴嘅牌子咧？
0: 唔使
2: 嘅，唔使。
0: 我其實。任何嘅咩層咩層面嘅 mask 都有嘅。
2: O K， 即係收緊
0: 美白清潔。
2: 男士要美白啊？
0: 男士如果你想喂即白，有啲人中意白啲嘅。
2: 真係 work 㗎，美白
0: 係真係 work 嘅。但當然啦，佢唔會真係好似白到咁，白到好似卡卡咁啦。
1: 唔係你起碼敷完嗰下，你會覺得自己明亮咗。
2: 收緊美白保濕。係
0: 啦，
2: 三樣都要做，
0: 仲有重要清潔嘅，你都有好多
1: 深層嗰啲泥嗰啲啊。
2: 清潔我反而我就唔 mind， 你話用嗰啲 clay mask 咧
0: ，clay mask 係
2: 真係好 work 嘅，用完之後第一個人咧好似即係
0: 乾淨曬嘅，
2: 同埋真係會 glow 一啲。
0: 係啦係啦，因為入邊啲污糟啲油脂走曬啊嘛。
2: 我要勤力
1: 做多啲啦，
0: 加油啊！
1: 仲有咩養生啊？咁運動咧點樣 keep fit 啊？
0: 我都每個禮拜其實我盡量都五至六日。都會做咯，我一得閒就

0: 多啲陽氣係你對身體好嘅。
1: 赤腳行草地，
0: 赤腳行草地同埋沙灘。
2: 但係叫女仔吸陽氣，你哋真係包住曬嘅。
0: 我諗前面就唔會啦，我會曬後，我前面就會遮住曬，但後面就會曬少少條頸同埋個背脊係要曬。
1: 好，知道咗好多嘅養生嘅貼士啊！
0: 大家乖乖地。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3: Luxury， 品味新城。唔少香港人因為壓力大，出現情緒問題。甚至影响埋皮肤出现湿疹，身体出现痛症，唔想屈住啊，影响心情同健康。留意逢星期二上昼九点半，原来生活好快乐之时尚医学锦囊节目时段内，会请嚟医生讲解情绪压力同埋湿疹皮肤问题，仲有个案分享，由患者现身说法，同你揾出解决方案。以上环节由时尚生科赞助播出。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7: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8: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9: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0: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啊。
6: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八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1: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还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看到大的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2: 还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11: 还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0: 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主持林嘉瑶、嘉嘉、苏仲辉、Desmond。
1: 繼續跟名模 Eunice 傾偈嘅，咁嚟緊啦，有啲咩嘅新嘅方向啊，或者計劃啊，想做多啲嘅？
2: 我今日想在教學方面，因為我覺得我咁多年 modeling 的經驗，我想真係可以回饋翻社會啦。即係除了我係譬如幫企業啦、學校佢哋同埋小朋友佢哋呢啲禮儀課程啊、grooming 嘅又好啦，我好想做一件事嘅就係希望可以幫到一啲低收入啲嘅家庭啦，可以幫助到佢哋一啲即係女仔咧，咁可能佢哋即係冇呢個能力去學到一啲禮儀啊，或者係點樣去 present 自己嘅。提升自己的自信，我希望可以同某啲嘅media 合作，希望我哋可以能帶到佢哋，可以幫到佢哋點樣去增強佢自己嘅自信心，行出嚟都會大聲啲去講嘢啊，眼神堅定啲啊，企都企得直啲啊，因為好多人好怕醜，尤其是佢哋低收入嘅家庭咧，
3: 冇嗰種自信，
2: 佢哋冇自信。係啦，我希望可以做多啲嘢，可以回饋翻社會。多即今日

0: 咁嘅歲數啦，喺呢個行業都咁耐啦，
1: 咁你個樣好後生，你放心。
0: 多謝你。咁我希望可以回饋翻。當我離開咗呢個世界嘅時候，我都做過少少嘢啦，都已經係好感恩。
2: 因為其實有呢啲 skills 咧 ，Eunice 係真係誒可以。It's like education is a great equalizer， 即係你有咗呢啲 skill， 其實係可以令到你個人生咧踏出另一步嘅。我又分享一個故仔，我好多年前咧又係。去幫一些比較即係冇呢啲機會做上呢些堂的學生咧，咁嗰個機構的人跟我講咧，就話平時 Desmond 你 train 開啲人咧，有可能個 aspiration 就是去做投資銀行，揾七位數字。佢話我哋呢班學生的 aspiration 咧係去71做嘢
1: 嘅，即係有份工已經好好啦，
2: 即係變咗真係令到你覺得，如果我幫到佢哋咧，係真係 make a big difference 喺佢哋個 life 嘅。
1: 咁喺教學方面都會有唔同嘅調整，會唔會咧？定還是都一樣咁教嘅啫？咁樣噶，
0: 都係一樣
1: 唔同類型群組嘅人。
0: 我會針對喺唔同年齡層啦，佢哋可能其實教嘅嘢我都係用翻一模一樣嘅嘢，只不過分個年紀。基本上他們的媽媽如果可以的我都想去一起學，
1: 為什麼呢？
0: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大家母女一起學的話，甚至乎母子可以增進大家的感情，即是他們學識了一樣東西，也可以用這個 topic 去溝通更加好的關係，
1: 還
0: 有他們學識了，他們可以教他們的同輩的朋友有多個話題。其實我覺得人呢每一個年紀都要學習新的東西來刺激腦袋，令到你更加有活力，即不要經常永遠做都是做同一樣嘢，你會好冇刺激咧，你會好沉悶你嘅人生。即係做啲新鮮刺激到嘅嘢咧，你會令到更加開心咯。
1: 所以原來學禮儀都可以係親子班一齊上喎，的而且確，因為如果得到父母嘅鼓勵或者都係認同咁樣係好嘅，咁佢又可以多啲 support 俾佢啦。不過你啱啱話咧，可能教完媽咪之後，你咪鼓勵佢同啲同輩又教翻佢哋嘅，呢個我唔係好建議嘅，因為咧。你教就不同啫，即如果我阿媽咪突然間話教下佢啲姊妹扮靚禮儀，可能佢啲班姊妹話你憑咩啊教我哋咁樣，真係揾翻 Eunice 好啲啊呢一個，
0: 好啊揾翻我啦，
1: 即係專業係唔同啲啊嘛，講真係嘛，即係我哋要學嘢都唔會係亂咁
0: 冇
1: 人學啊，即係都唔想學壞噶嘛，咁樣係啦。
0: 不過唔緊要㗎，到時 Auntie 要學嘅，到時揾我都得，冇問題。
1: 梗係啦，係啊，你係都會係收即係私人嘅教學。
0: 會㗎，我有收私人有啲 group class 㗎。係，
1: 即
0: 係你隨時揾我。
1: IG 你就揾到你㗎，
0: 可以
1: 係咪咁樣啊？都幾好喎，即係呢一個。咁你個範疇真係好廣泛喎，即係你係打扮又得，化妝又得，禮儀全部咩都可以揾你嘅，總之係幫到你
0: 扮靚。禮儀上是沒問題的，你可以找我行 show 都可以，我做事現在還是腳行的，但
1: 現在是不是相對少了？因為我們少了這些 catwalk show，
0: 現在香港的 market
2: 是不
0: 同了，但你問我是不是很享受，還是很享受，你問如果我還是有時見到外國的 fashion show， 我真的有時隻腳行很想穿對高踭鞋在那裡行，
1: 隨時得啦，你屋企一定仲有好多高踭鞋噶啦，
0: 仲有好多啊，好浪費啊，其實。
1: 但而家嗰個 overall 業內啦，佢哋嗰個 standard 同你哋以前有冇唔同噶？有冇話係簡單咗、輕鬆咗，定還是係其實一樣？
0: 整個 scale 變曬啦！你話 fashion show 咁，同埋佢哋搬曬喺內地啦，咁同埋香港做嘅咧，都係揾翻可能揾外國 model 幾個。就在 showroom 度做嘅，即全部變曬。
1: 你啱啱話內地做係咩意思啊？
0: 內地嘅成個譬如北京、上海個大城市去做佢哋本身品牌嘅 fashion show， 冇錯啦。
1: 咁你都有教佢哋行 show 嘅？
0: 內地就冇行 show 啦，因為內地佢哋本身都有一班 trainer 係啦。咁我自己就做翻香港啦。咁如果內地嘅咧，我哋做一啲譬如佢哋一啲鑽石品牌同埋一啲珠寶品牌嘅公司，就邀請我去內地就教佢哋啲前線員工的禮儀咯，咁呢個就係我最近呢兩年做得比較多的工作咯。係，
1: 咁有冇啲咩特別的經歷咧？即係冇發現原來內地個文化真係有啲啲
0: 好大變化，因為我上次去了8個省，咁譬如上海，即大家知道大城市咧， 北京嘅大城市咯。咁、我之後去咗武漢同埋武漢同埋仲有一個成都，
1: 成都係。
0: 我每一啲員工咧，佢哋嘅反應係唔一樣嘅。成都同武漢嗰啲好熱情咧，好興奮地喺下面不停咁望你，同埋會問你好多問題啦。但係上海同北京咧就好 cool
2: 啲
0: cool
1: 係啦。但係嗰個求學心都係強嘅，
0: 都係強，但係都係武漢佢哋嗰啲熱情啲啊，嗰、那個感覺係好活潑添啊，更加。
1: 作為導師係應該中意呢一種熱情啲
0: 啦，我中意嘅，我中意有大家有互動啊。
2: 係咯。你用普通話教嘅？
0: 普通話。咁嗰次係對我嚟講人生好大嘅挑戰，我簡直係即刻就揾個普通話老師，唔該惡補我嘅港普。咁但係好彩，即係真係好感恩嘅，真係。咁嗰次出咗嚟嘅效果，佢哋話好。好中意，竟然佢
1: 廣普先受歡迎，
0: 廣普先受歡迎，
1: 你先唔好咁標準，唔係講得，你都有機會啊，真係。
2: 我有智慧啦，
0: 有智慧，沒問題，Desmond 一定可以。
1: 好多 artist 就係嗰啲片瘋傳，就係講普通話講到好港式，係，跟住就好受歡迎咯。
2: 不過我真係想加問一句喺呢度，就係話，即係近幾年咧，我哋都聽好多話，其實譬如。北上呢樣嘢咧，其實都係因為內地嘅服務態度係吸引到我哋港人上去嘅。咁你教你班學生內地嗰時係見到有啲咩分別咧 ？Eunice， 即係佢哋除咗話或者熱愛去學呢個 topic 之外咧，有冇啲明顯嘅 differentiator 你見到真係令到內地而家啲服務態度係提升咗喎咁樣？
0: 嗱，你話如果喺我哋去玩嗰方面，佢哋啲 service 咧係真係十分之好嘅，係啦。咁跟住你話法，如果香港我哋去香港人去內地工作嘅時候咧，但反而佢哋都好 respect 你嘅。因為佢覺得佢哋嘅內地嗰個文化同我哋好唔一樣，我哋比較接觸西方文化多啲咧，佢哋會好尊重你，同埋好聽你講嘢嘅，
1: 係啦，幾好喎，
0: 係好呢一個係可能我哋嘅優勝之處咯。咁你話如果你話飲食嘅文化咁
1: 好唔同啦，
0: 而家係好唔同噶啦。
1: 好啊，相信大家都帶咗好多嘅 tips， 亦都多謝曬 Eunice 啦，分享咗好多。
0: 多謝你哋
1: 嘅
0: 邀請，
1: 係啦，跟方嘅咁啊，多謝曬 Eunice， 有機會再同你傾偈。
0: 好
1: ，thank you，bye。Metro
0: Luxury，
3: 品味新城。Metro Luxury， 品味新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七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定厄斯号首批乘客开始落船，14个西班牙国民首批落船之后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和部分船员。乘客被分成不同国籍的小组，又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搭乘包机。西班牙籍乘客被送往马德里的军方医院进行强制隔离。星期日亦都安排了撤离来自加拿大、土耳其、法国、英国、爱尔兰和美国乘客的航班。最后一批撤离航班预计将会在星期一离开加拿利群岛。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无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前往当地协调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而且有效。世卫组织专家正同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同内政部协调包机航班。这艘邮轮载有140多个乘客和船员，已经有6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2人疑似感染，确诊者当中3人已经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同一个德国女子。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6月初出访美国，将走访美国东西岸重要城市，同美方政界、智库同侨界团体交流。相关行程目前党内正积极安排当中。郑丽文日前表示，对访美成果保持乐观，希望最终能够超出预期。郑丽文4月出访大陆之后，外界关注几时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以及同美方会面的层级是哪一个层级等议题。党内人士透露，目前党中央和国民党驻美代表秦日新正密切规划行程当中，预计在6月初出访美国。另外，郑丽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表示，未来应该将过去冷战时期带有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日本、南韩、台湾、大陆沿海和东南亚的重要经济和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郑丽文又表示，台湾不应该被迫在美中之间做选择，更加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下的棋子。国民党将会持续以务实稳健路线守护台湾。

0: 安全、台海和平和人民福祉。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关注到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一啲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祝生日或应援嘅活动，希望粉丝唔组织、唔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喺商场大屏幕投放照片、线下支持者聚集应援等活动，唔单止占用大量公共资源，亦都容易干扰运动员备战参赛。同时，活动组织单位同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超章，亦都涉嫌侵犯运动员及合法权益。当局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在本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丽表示，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毛洛丽在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好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毛洛丽又认为提高罚则至到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竞争，对市民和企业都会更加好。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6: 用羽毛球拍
7: 凝聚社会爱心，
6: 打出慈善力量。
7: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6: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7: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6: 更可透过这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4: 想了解多啲，即电3698-8938，3698-8938，联络新城广播苏小姐。
8: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9: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11: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12: 俊桥基金为你导航，一个专为港漂新港人而设的节目《香港生活 GPS》。
13: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2: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4: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黄掌，另外还有 Win 在这里。
15: Hello， 大家好。
14: 各个礼拜我们都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港漂在香港的生活。越来呢我们就发觉我们的港漂不是很漂。
15: 嗯，
14: 因为嚟咗好耐啊，近呢几期咧，我发觉好多朋友咧，似乎都系对香港好了解嘅，
15: 非常了解。
14: 系啊，咁啊，今次就揾咗阿 Alex 上嚟，咁我冇怀疑 Alex 喺香港咁耐，系一讲，
15: 我以
14: 为
15: 佢系 local。
14: 但首先似啦，系啊，即系 Alex 一开声，咁大家，我估今日如果啲收音机嘅听众咧，佢就会以为我哋三个都系香港人，一路喺度讲嘢，都即系似 local 嘅，我觉得。咁事實上亦都係，因為好多時你嚟香港耐咗咧，學廣東話其實冇我哋想象中咁難。
15: 嗯，
14: 但睇你中唔中意學嘅啫。
15: 嗯，
14: 咁啊，阿 Alex 而家開聲，大家就可能會以為啊，本身就係香港人啦。咁但係事實上香港嚟講，對 Alex 係都長時間嘅，因為嚟咗成廿年
16: 啦，係啊。係
14: 啊，
16: 因為我今年40歲，咁我人生一半喺廣州，一半喺香港，只一半。
14: 其实即是简单讲，就是你前嗰20年在广州已经是讲紧广东话嘅，但是可能那个发音同香港有少少差别，
16: 90%啦，但是有些用词是不同的，
14: 用词不一样，
16: 系啦，
14: 同埋你发音会准啲噶嘛，即系你冇我哋啲懒音噶嘛，咁但是后呢20年你就咩都即系捽匀晒噶啦，
16: 嗯，
14: 你会唔会而家譬如喺香港讲嘢同你喺广州讲嘢嗰阵时嘅发音会有分别噶？即系譬如你今下个礼拜翻广州，你会唔会 set 自己啲发音会有少
16: 少？其实唔会嘅，但系因为用词系唔同咗，同埋有啲我哋其实喺香港内就中英夹杂啊咁样样，
14: 系
16: 啦，反而呢啲系会多啲。咁但系 OK 嘅，因为如果喺内地听得明广东话嘅嗰啲人，咁其实香港嘅话对佢嚟讲都相对系熟悉嘅。咁同埋好得意，我哋系因为系自细系睇 TVB 大嘅。真係睇佢幾大，所以其實個文化冇想象中咁遠。但係當我嚟到嘅時候，當時2005年嚟到嘅時候，我亦都冇覺得有咁近。
14: 係
16: 係啦，因為呢個係好有趣嘅一個現象。本來我以為嚟到呢度就係其實所有文化、所有語言都係相通嘅時候，但係嚟到呢度開始要開始面對獨立啲生活，所有嘢都係 brand new 嘅時候，嗰個5%嘅差異，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 gap。咁當然我自己好幸運地，相對其他港漂嘅同學啦，可能嚟自北方嗰啲咧，文化嗰啲差別更大。咁我就可能用咗兩三個月去適應咯。
14: 用咗兩三個月去適應咧，
15: 兩三個月
14: 呢句話咧，即係講出嚟，我哋嗰個感覺就係、
15: 是、
14: 係咁容易咩？嗱，我覺得當然啦，即係廣州嚟香港。是很容易適應到的，因為很多東西其實平時都有接觸開的，我相信。
15: 但我都用了半年，你兩三個月。
14: 半年都很快的了，其實我覺得。
15: 我們都是廣州人，
14: 尤其是我們看慣電視那些，
16: 是
14: 啊，就是看慣電視而所接收到的訊息呢，其實都好假的嘛。你估電視真的很真咁拍俾你睇咩？
16: 係。
14: 嗱，你睇新聞節目當然係真㗎啦。
16: 嗯。
14: 但係呢啲劇集嗰啲咧，
16: 係
14: 其實某程度上佢都包裝過嘅。
16: 係。
14: 即係你當你以為嗰啲係劇集嗰啲生活嘅時候咧，其實你嗰個被蒙蔽嘅可能性仲大噶嘛。
16: 正常嘅，咁但係都好彩啦，因為我都經歷過嗰陣時90年代嘅嗰啲劇集嘅，咁其實都有相對多啲 local 啲嘅劇集或者寫實啲嘅劇集喺當時會接觸咗啦，咁起碼你唔會心理落差會太過大。
15: 邊一套戲對你影響最大？你覺得睇完之後就對於香港嘅了解，哇，深刻咗好多。
14: 你一講要佢諗翻20年先，
16: 呢個問題好難喎。咁但係我覺得都會係有嘅。咁
15: 有冇啊？
16: 肯定有。
14: 跟住啲人就話，廿年前我最深刻印象嗰套係《尋秦記》咯，咁於是就係古裝嚟嘅。
16: 都有好多劇，包括當時嘅一啲難兄難

0: 係啊，包括你話其實啱啱我哋講開啟德機場啦，講開呢個赤角新機場啦，其實嗰陣時有一出咧，我覺得都幾我自己中意嘅，就係衝上雲霄，係啦，衝上雲霄嘅時候都就係我準備嚟香港之前。
1: 都系零几年，
0: 系啊，
2: 都系嗰
0: 个
2: 时候，
0: 都系嗰个时候拍嘅。咁啊，嗰套都影响都比较大嘅。
2: 嗰个其实就系一个成年人嘅青春剧啊嘛，
0: 都系
2: 啊，即系成班人就谂，其实所有人咧喺嗰度咧就系去做空少噶嘛，去做机师，系咪？
0: 好梦幻啊，嗰个
2: 好梦幻。然之后咧，嗰扎机师又好似啱啱毕业，就有份好工等住佢。其实嗰个世界都系咁嘅，我觉得。因为如果你讲紧2005、2006嘅时候，
1: 经济上行期喎，
2: 其实就啱过咗 SARS，
0: 系摆脱咗最低谷嘅时候。
2: 咁就嗰一下，其实你知 SARS 个影响好短嘅啫嘛。其实对香港人嚟讲，好似好严重，三个月就过咗啦。咁跟住马上就有好多措施，
0: 系
2: 就令到我哋就业又好，整体嘅经济环境又好咧。都有个几明显嘅反弹，你应该系攞咗一个好好嘅时机。
0: 系啊，我嚟嘅时候就系一个好 honeymoon 嘅时候。系啊，咁嗰个 honeymoon 嘅时候，包括经济上啦，包括嗰个股市上啦，包括大家嘅憧憬啊，那个机会上边啊，呢啲都系嗰阵时系相对比较 perfect 嘅时候。
2: 同埋，但系嗰阵时你嚟到香港系啱读书啫。
0: 系啊，读大学咯，
2: 未使搵嘢做住。
0: 系啊，好幸运。咁我因为大学系 BU。咁啊，仲要喺九龙塘，咁啊嗰阵时四年都可以住九龙塘添。
2: 哦 ，OK，
0: 系啦，系啊，咁啊，所以系好幸福嘅一个时候啦。咁啊，因为嗰阵时亦都系点解相对嚟讲适应得咁快咧？亦都系因为我嗰阵时住科，又系参加宿生会，咁啊玩开嘅都系 local 嗰班，咁啊大家系一个互相喺度了解嘅一个过程，即系讲紧系唔单止系同我啦，同好多内地嚟嘅港漂嘅同学，当时嘅港漂同学咧，其实佢哋。都用咗好多時間去學廣東話啦，學個文化啦咁樣。咁所幸就係我都即係唔一定係賣廣告啦，但係介紹下嗰陣時，我哋其實學校都provide 咗一個 course， 我覺得幾有意思嘅，叫做 Understanding Hong Kong。咁佢專門咧就揾咗一個退休嘅警隊嘅督察嚟同我哋分享香港嘅好多唔同嘅 topic 嘅嘢。啊，
2: 點解要揾一個督察嚟分享？
0: 因為可能佢見嘅嘢
2: 會新
0: 嘅
2: 嘢會，
0: 係啊，一個好 nice 嘅督察，好高大威猛，好靚仔嘅督察。咁啊，跟住就同我哋分享好多唔同嘅範疇啦，包括其中一個 topic 就係話香港人呢個文化嘅認同或者身份嘅認同係點嚟？內容我唔係太記得啦。咁但係起碼對，尤其係一啲本身唔接觸開呢度文化嘅同學仔係有個概念。咁重要嗰個 course 咧，最後我哋唔同嘅同學仔咧係有一啲 topic 要去做一啲 group project。好有趣嘅，即係我嗰陣時做咧就係做呢、這個啟德機場搬走咗之後對九龍城居民嘅影響。呢個算係普通嘅。咁再極端啲咧，佢哋甚或乎會去過呢個所謂嘅叫做一啲特殊嘅一啲工作場所啦，係探嗰啲特殊工作嘅一啲，譬如一流一嘅一啲姐姐嘅一啲生活，
1: 好超前，
0: 好超前嘅。
2: 哦，咁呢個唔怪得要揾一個督察嚟帶你去。
0: 咁當然都有
2: 呢件事係安全啲，你自己
1: 係
2: 你自己要得了。
0: 亦都有當時嘅一啲區議員啦，去帶嘅，咁覺得係我哋可以好深入咁了解咗香港嘅一個社會，可能唔一定非常之全面，但係起碼某啲範疇你可以多啲同呢個城市係拉近個聯繫。
2: 明白，又學校有呢方面嘅支持係好嘅，我係冇想象過20年前就已經有 Understanding Hong Kong 呢種咁嘅課程。係
0: 啊，
2: 嗱，一跟住嗰節再研究下，喺學校仲有啲咩可以幫到我哋啲新同學嚟到香港去適應香港嘅環境啊？
3: 新城勁爆，落榜，勁爆！
4: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3: 第三位，
5: 松手这一刻，吸口氧气。
4: 为君歌，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阿君啊
1: ，Girls Star 呢一位嘅男团嘅成员啊，陈建安啊，歌名叫做《离子》。
2: 茫然时临，危时远处。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咁我屋企咧就养咗一只三色嘅歌姬嘅，佢个名叫做 Batman。首先佢好靓仔啦，我觉得，但系其实佢好曳嘅，即系佢系一只比较现实啲嘅狗啦。总之要做乜嘢之前都要俾嘢佢食啦，同埋系好多嘢讲啦，成日都投诉，成日都闹我啦。咁但系我觉得有一只宠物喺屋企咧，我觉得其实系一件好开心嘅事情嘅。虽然系好大嘅责任，咁但系佢俾到我嘅快乐啦，能够遇上佢系一个好好嘅缘分。咁啊，记得要留意新城电台嘅节目《宠爱你》。
5: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宠爱你》。
6: 黑夜之后就系黎明，喺任何人生嘅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还有 Win 在这
2: 里。Hello， 大家好。
1: 是啊，那我们今集的嘉宾呢就是 Alex。
2: 欢迎 Alex。
1: 是啊，那 Alex 呢就来港20年，所以对香港的了解程度非常之高。
2: 是啊，异于常人的高。
1: 那其实20年前他已经很快就已经融入了香港生活了。
3: 是。
1: 原因就是学校的帮助很大。
3: 是。
1: 当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象过的，就是20年前我估不到香港的学校大学啊已经有 Understanding Hong Kong 这种这样的课程。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是绝对需要啦，因为现在内地生是多了很多。20年前的人数是没有那么多。你那段时候百分比有多少？一班同学里面。
3: 一班同学里面其实应该10%左右啦。
1: 是咯，即是现
3: 在。讲的 Bachelor。
1: 是啊，而家挨住一半噶嘛，
2: 系啊，
1: 即系嗰阵时得10%嘅同学，但系原来学校都有咁多资源咧，去照顾你哋嘅需要，
3: 系
1: 咁，我觉得呢个系好事嚟嘅。咁啊，故此嚟到今日，可能呢方面嘅发展会再更多啲啦。
3: 系啊，
1: 我知道阿 Alex 本身喺好多嘅校友会里边咧，系担任紧一啲好重要嘅位置嘅。咁而呢啲位置当然就好帮到新嚟港嘅学生手咯。
3: 系
1: 啊，因为你本身我相信你有好多目標的就是要令到他们容易啲融入香港生活，同埋我校园生活尤其是，而家可能好啲嘅，我觉得。
3: 要睇啦，因为始终如果啲同学仔咧，佢哋喺香港冇人冇物啦，冇亲戚啊，冇成咧，系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其中我哋校友会嘅目标啦，都希望打造一个比较大家庭，即系我哋其实啲师兄师姐有啲好大年纪，有啲90岁都有嘅。咁有啲同學仔其實啱啱嚟香港讀 bachelor， 咁其實個 range 好闊。咁我哋點樣係尤其針對一啲年輕嘅校友咧？其實我哋會去嘗試策劃啲唔同嘅活動俾佢哋。譬如我哋舊年探索咗一個叫做佢哋啱啱嚟香港嘅 master 啦或者 bachelor 嘅同學仔，我哋會用一啲好得意嘅，即係以前我哋玩大學玩 OCam 啦，會有 city hunt 啦，大 O 細 O 啊呢啲，即係通過依家一啲好新嘅一啲。一個網站或者 apps 嘅方式，打造一啲比較好嘅一啲產品俾佢哋。其實佢哋就做緊我哋嗰陣時 OCam 嘅嘢。不過佢哋譬如要去啲特別嘅一啲景點，譬如我哋要去到立法會，你去立法會度揾一樣嘢，跟住中間又可以講埋佢嘅歷史俾你聽。啲同學仔就通過呢啲 City Hunt 嘅過程入面，其實加深對呢、這個香港一啲特別嘅嘢一啲記憶同埋一啲聯繫。
1: 係，即係其實你係將一個 OCam。放大咗佢，
3: 放大佢，
1: 系啊，
3: 同埋变咗变 online 加 offline， 系啦。
1: 哦，
2: 呢次活动我冇去到嘅，
3: 因为你唔系新学生啦嘛。
2: OK， 系啊，
3: 今年你再去做嗰啲team leader 啦。
2: 我哋
1: 再翻学校玩嘅时候，你咪可以带住佢哋玩咯，系啊，顺便玩埋一份咯，
3: 系啊，好有趣噶呢个。今年我哋都会尝试去继续嘅，系啊。咁跟住同学仔有好多唔同嘅诉求噶，其实佢哋有读书嘅诉求啦，咁呢啲。即係要靠自己啦，咁學校亦都有一部分適切嘅支援。咁我哋點解作為一個打造嘅大家庭呢，其實亦都等佢哋知道，我哋其實有唔同年代過到嚟香港嘅一啲師兄者。咁我哋都可以分享我哋對唔同年代香港點樣睇法，你嘅一啲啟示啦。咁跟住亦都大家係嚟自各行各業，唔同專業都有。咁亦都係令到佢哋知道啊，譬如如果讀緊金融 finance。咁佢哋知道，原来以往嗰啲先师者，佢哋依家系点样喺香港立足嘅？咁某程度，我哋可以更多用一啲比较 close 嘅身份去介绍我哋嘅经验俾佢哋知。系啦，咁呢个系我哋专业化去做嘅一啲嘢。
1: 系，
2: 当时我哋仲要系一路行山，一路听你哋倾。
3: 系啊，
2: 系啊，其实当时我啱嚟香港，我都好想走啊，我觉得好无聊。因为真的屋
3: 冇人冇物
2: 喺香港冇屋企人啊嘛，跟住咧，我记得师兄当时就组织咗我哋一班人去行山啦。
3: 嗰阵时仲系疫情，
2: 系啊，喺疫情嘅时期真系好难得。跟住就一路行，跟住大家一齐倾下偈，了解一下大家从事咩行业。其实你就会对于香港呢个地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了解。
1: 其实我觉得无论你喺任何地方咧，你只要开始交到朋友，咁嗰件事就已经完全系另外一个睇法嚟。因为其实我几觉得呢个世界无论香港又好，任何一个城市都好，那个城市本身你如果你话啊，净系睇硬件， 每一个地方都是冷冰冰的、你喜欢那个地方某程度上呢就是因为那些 人、那些人对你好你就自然开心一点、以前的世界呢我觉得就要即是撞彩你身边的朋友好一点邻居好一点就 OK、现在呢可能是有一些的即是
2: 校友会组织
1: 即是alumni这类的安排令到他快一点可以交到朋友其实头那三个月或者甚至是再短一点的时间很重要、因为你的第一个印象就是那时发生的、我估计一般人如果你在香港耐了其实就没什么东西但问题是 未必可以到那么耐、即是你在头那三个月已经不开心就走了
2: 是很重要的、就是那三个月才令到我觉得、我还可以好像我们优秀的师兄师姐一样试一试在香港搏一搏不是我就真的走了已经
1: 但事实上这个不是你的正职来的 Alex 你正职是有其他工作的
3: 是啊是啊
1: 即是我理解你应该是跟 finance 银行啊那类相关、但你摆很多时间去做这些、学校的活动
2: 我都发现、其实
3: 是啊那这件事我老婆都成日说我的
1: 是吗
3: 是啊成日说我的她说你又去搞活动啊这样你阿仔这些功课未看完这样是啊
2: 但我觉得麦瓜我知道、Alex 她的就是 BB 叫麦瓜我觉得她会很为你骄傲一定、
3: 希望啦希望啦、或者激少我多啲我会开心啲。不过就点样讲呢因为小朋友啦我就两个啦依家哥哥就九岁啦妹妹就六岁啦咁、都系某一个身份啦我哋系作为父母其实系、最前线参加教育嘅。
1: 是
3: 啦咁亦都好希望系可以陪住佢哋成长啦。咁我哋屋企分工好得意嘅我就负责哥哥。妈咪就负责妹妹
2: 的。哦，咁样嘅，
1: 系咁
3: 啊，系啦，系啦。
1: 咁有用咩？
3: 有用嘅，因为譬如我哋哥哥曳啲嘅，佢净系听我教佢嘅啫，系啦。咁当然我又唔系以前嗰种老派嘅方法啦，打骂我就唔希望咁样嘅。咁我希望可以通过站在佢嘅角度啦，陪伴佢一齐成长，帮佢分析好多问题啊。俾多啲建議佢啊，等佢相對依家仲喺度同我可以有好多交流啊，好多平等去接觸嘅一啲時候啦，可以去作為一個兄弟咁樣陪佢一齊成長。呢樣嘢我覺得係對佢嚟講係幾好事。
2: 呢、這個理念好酷啊！我
1: 都好係咯，係其實我覺得而家啲家長同小朋友嘅關係啊，係朋友多啲嘅，
3: 係
1: 係啊。不過我以為咧就會分科咯。即系我就以为唔会系分人咯，
3: 分人，
1: 即系我跟大你跟细咁分嚟一件事。
2: 我有个问题啊，但系如果咧，譬如话佢哋要学三语，两文三语，咁你会唔会话妈妈同佢讲普通话，定系边个同佢讲粤语？
3: 唔需要，佢哋有唔同嘅科去做。咁同埋对于佢嚟讲，譬如佢唔同嘅学习阶段，譬如以哥哥为例，佢叫做幼小一到三年级嘅阶段，佢其实系用广东话教中文。嚟紧我啱啱开完家长会，老师话。四年班开始我哋用普通话。咁但係其实对于佢哋两个嚟讲係冇问题嘅。因为对于佢哋嚟讲佢哋平时有机会已经喺度用緊。係啦咁唔会太分一个概念。因为对于佢哋嚟讲好得意。对于唔同嘅人佢哋会讲唔同嘅嘢。对于工人姐姐佢哋就讲咗英文。
1: 而家我估而家香港无论係港漂朋友嘅小朋友定係香港人本身嘅小朋友其实大家都好習慣㗎啦。
3: 好習慣㗎啦。
1: 或者我有几把刀㗎即係随时需要用嘅时候你
3: 就
1: 用
3: 出嚟㗎啦。
1: 係有唔同嘅武器㗎嘛。好。咁我哋下一节返嚟再研究下喺香港搞教育方面嘅 service, 究竟做啲咩需要 concern 啦。
3: 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0: Charisma。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 晚上7:31，
2: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怎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号至3号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
5: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

0: 3284 Facebook 搜尋 MOTIF Equipment。
1: 好丑真係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丽丽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一期
0: 第三位。
4: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0: 第二位，你的
5: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黑勤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1: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啊。咁咧就我系黄掌。另外 Win 喺度咧
5: ，Hello 大家。
1: 咁啊，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噶啦，我哋今日嘅嘉宾系 Alex。咁啊 ，Alex 喺香港咧，时间就都几耐嘅，20年，所以基本上系香港人嚟嘅，我觉得系即系号称话系港漂，但已经生晒根噶啦。结埋婚，生埋仔女，系咪？咁所以基本上你同香港人，其实我觉得系完全冇分别嘅。分别喺边咧？就系你会几多活动咧，就去支持国内嚟香港嘅学生。系啊，咁啊好多，我觉得即系嗱，譬如话你喺大学嘅校友会，你系帮紧手啦。
6: 嗯，
1: 咁另外啊，即系而家国内一啲嘅中学，即系你当日嘅母校，
6: 嗯，
1: 佢哋嘅同学仔嚟咗香港之后，又有校友会，
5: 系就系、是、我啦，就有啲小师妹。
1: 阿欧烟系师妹嚟嘅，
5: 系啊，
1: 系即系当日妹，但系同一间学校嘅。
5: 嗯，系，佢带我10年啦。
1: Okay,
5: 我当时来香港就是我去了我们校友会的活动，然后我就发现哇，这么大一餐厅，这么开心的，这么多前辈，
6: 这么多人，
5: 是啊，这么有钱的大家，我都要过来赚钱。
6: 这么多机会，
5: 是啊，很多机会，我就觉得即很多优秀的校友他们都是由广州来到香港，都发展得很好，即传媒啊、金融啊或者律师啊，
6: 法律啊、律师，
5: 是啊，很多不同专业的这些师兄师姐，他们都做得很好。我说为什么我不得呢？我都得。跟住 Alex 師兄又鼓勵我咯，佢話你一定可以，
1: 就會帶住大家行啦。我覺得，咁當然我覺得有陣時都有啲先天因素嘅，因為你嚟得香港某程度上就已經係進入咗一啲比較好啲嘅大學啦。咁跟住你所接受到嘅教育又會好啲啦。而你身邊嘅朋友又會可能已經起步咗先啦。咁跟住就自然有多啲嘅方便。
5: 系，
1: 嗱，讲系咁讲啫。但系你嚟到嘅时候，你揾边个帮自己噶？咁所以呢啲校友会有帮助。咁其实 Alex 你喺即系边几个会里边比较活跃啲咧？
6: 我有几个会啦。首先，因为我自己中学系读广东广亚中学啦，咁所以我系广亚中学嘅母校嗰边，我系副会长，咁亦都系香港校友会嘅会长。咁呢个系平时我系相对嚟讲花嘅时间精力相对比较多嘅，因为我哋学校系1888年已经系成立噶啦，由清朝嘅大官张之洞去创立嘅。咁我哋点解叫广亚咧？就系、是、我哋张之洞嘅呢个大官啦，希望我哋嘅学子系广者大雅，雅者正也。即系意思，我哋嘅知识要渊博，我哋人品要端正。
1: 系对，关于张之洞咧，就其他节目我哋再讲。系即系我哋有好多历史节目呢、這个将喺其他节目我哋详细再研究。差唔多要讲到噶啦，因为咁，但系我哋喺呢一个节目里边咧，主力就要讲港漂嚟咗香港，
5: 我都好中意呢个校训咯，即系其实就系要我哋所有嘅校友以一个广阔嘅心态去包容一啲、可能初嚟港嘅呢一啲小朋友啊，帮助大家一步一步成长。
1: 系啊，咁所以点样做咧？嗱，呢一个。

0: 目标啦。咁但系点样做嘅时候，就系啲人嚟咗香港啦。啊，当然啦，你有啲 case 就系、是、啊，我喺香港已经发展得好好啦，我继续发展。但系阿 Alex 嘅 case 唔系，系发展嘅同时咧，我又要分一啲时间去照顾下呢啲师弟妹。
1: 系
0: 系啊，咁其实有几多间学校系 join 咗呢一件事咧？唔系净系得广亚中学一间噶嘛？
1: 系啊，我哋除咗我自己母校啦，我哋广亚中学之外咧，其实我哋系有另外一个会啦，叫做广州市中学香港校友会联谊会。咁我哋就联系咗啦，广州市十间都排名比较前嘅一啲学校啦，佢哋自己喺香港有校友会嘅。咁我哋系正式喺香港系注册咗个呢个联谊会嘅社团，咁系去团结大家，因为好多嘢系唔同嘅学校嚟到香港，咁其实大家都可以互通有无。咁我哋其实嗰个校友覆盖面系更加拓阔咗嘅。
0: 系，事实上有广州嘅中学好多，系啊，有好多中学嘅同学仔嚟咗香港啦。
1: 系
0: 嚟咗香港咧，又分散喺唔同嘅大学里边，
1: 系啊，唔同行业、唔同大学。
0: 系啊，咁喺呢件事里边难唔难沟通大家嘅咧？即系你要召集大家出嚟见面。其实有阵时候有复杂噶
2: ，Alex 好有领导力嘅，系啦。
1: 我哋其实我哋个会其实系2019年正式注册，跟住疫情原因啦，疫情嘅时候我哋都搞咗啲活动。咁我哋因为有十间学校嘅香港校友会，咁好多活动其实我哋就通过呢十间学校嘅校友会嘅骨干啦，就宣传俾佢哋自己校友，再组织起身啦。其实我哋呢几年搞咗好多活动，系包括一啲好多嘅中港嘅交流啦，包括之前同大家提过有啲新嚟港嘅同学仔，咁我哋就做一啲迎新嘅活动啦。咁我哋亦都会关心翻广州嘅教育嘅情况，咁去进行一啲回访团。我哋每年会搞一次回访团，就翻广州，既睇下我哋嘅唔同嘅学校嘅嗰个最新嘅发展嘅成果，亦都睇下广州一啲最新嘅一啲科技公司嘅一啲成果。
2: 我好中意上次我哋去小鹏。
1: 小鹏
2: 系啦，嗰间公司去睇佢哋嘅无人机啦，同埋佢哋最新嘅汽车啦。我翻嚟就买咗佢哋股票啊，唔系财经节目吓，不过咧就系作为一个考察嘅一个成果，我觉得系好有意思啊，真系。
0: 即系事实上我估咧就我哋如果喺香港发展，有阵时都避免唔到，唔需要避免，当然系你有机会系同翻国内一齐合作。
1: 系啊，
0: 系啊，因为其实两个地方，我哋其实嗰个经济嘅连结啊，息息相关
2: 嘅。
0: 系啊，咁我哋如果知道香港点样发展，又知道国内嘅发展去到咩嘅水平，其实大家嗰个合作系非常之好
1: 嘅。
0: 系啊，咁我估第一就佢哋有佢哋市场啦。而第二咧，头先你讲嗰啲科技产品，香港咧就都发展紧嘅，
2: 诞生咗好多啊。其实
0: 事实上近呢几年。啊，即系国内喺呢方面嗰个 development 咧，系快到加关噶嘛。咁对我哋讲，某程度上，我觉得有啲指标性嘅作用。系啊，咁我哋去睇翻，咁究竟未来对我哋有啲咩机会咧？咁呢方面其实又开心嘅。
1: 系啊，
0: 系啊，
1: 呢个即系发展中成长嘛，大家都系。
0: 系，所以每年你会带一次嘅。
1: 每年我哋会带一次翻去。咁
0: 有冇边次你觉得嗰个印象系最深刻？
1: 当然系，因为我哋嗰个会咧系轮值会长制，咁我每年有一间学校。嘅會長啦，去做輪值會長。咁我係第二屆嘅會長，係啦。咁我就當年，我哋當年就亦都係通過好多嘅一啲資源啦，咁都係拎 up 咗內地好知名嘅一啲企業，包括啱啱阿 wing 所提到嘅啦，亦都有好多廣州市唔同區，佢哋自己都有好有實力嘅一啲企業去開放俾我哋參觀。咁校友可以翻去參觀嘅時候，亦都見到好多內地嘅成果，因為有啲校友其實雖然好耐冇翻過去嘅，係啊，我哋專門係一個團咁樣翻去啦。咁呢個係對內地一個了解啦。咁與此同時，其實啱啱亦都提到我哋有迎新營，有呢啲回訪團，亦都我哋每年會搞一次喺香港嘅一啲地區性嘅一啲義工嘅一啲活動，亦都希望校友除咗了解国内嘅发展，亦都可以更加多系同香港产生一啲正面嘅联系。
0: 系，之前亦都有提过啊，香港嘅中学亦都有同你合作
1: 过。系啊，我哋唔同学校亦都有佢哋嘅姊妹嘅学校嘅喺香港。咁譬如我哋广亚啦，就同我哋民生书院啦，去姊妹学校啦，我哋执信就同我哋嘅DG 啦、吕拔嗰边啦，咁华富啦，就系系啊，就系同呢个 SBCC 去联系。咁系啊，所以但 SBCC 系圣保罗男女，系啦。咁其实就系大家喺呢方面，其实有好多嘅一啲学习。 教育上面交流，
2: 學霸嘅交流，
0: 係即係其實喺學霸同學霸之間又有佢哋之間嘅聯絡方法。其實我覺得都係嘅，即係大家喺中學時代咧已經習慣咗有呢方面嘅交流咧。

年第19个礼拜外榜嘅 Top 3。冠军呢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嘅 Jenny。

0: 冠，嚟自南韩嘅 BTS， 但系呢首叫 Swim。
1: 丰盛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丰盛劲爆流行榜。
2: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已经实施。发送人名称开头有井号，代表身份已获认证。主要银行、电信商和个别政府部门已经参加登记制，其他机构会陆续加入。不清楚短信发送人的身份，就要提高警觉，千祈咪透露个人资料及转账金钱，以免受骗。上 ofca.gov.hk 浏览详情啦。
5: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6: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香港生活 GPS， 我是王掌，另外还有 Win 在这里。
7: Hello 大家，
6: 今天的嘉宾就是 Alex 了。刚才那三节大家就已经知道了 Alex 在香港时间比较久了，因为来了20年，完全是香港人嚟噶，
7: 仲好有大爱，一直关怀紧我哋呢啲后嚟嘅
6: 师弟师妹，
7: 系啦。
6: 因为好多国内朋友嚟咗香港读书，初咧一定唔会好惯嘅。咁点样令到大家喺短啲嘅时间里边能够习惯香港嘅生活，同埋了解香港一啲嘅本地文化咧？要靠师兄啦，有师兄师姐帮手咧，件事好多嘅。咁但系20年前同而家颇有分别嘅，系啊。你觉得其实个分别喺边度？
8: 20年前嘅时候，当时啱啱香港走出呢个沙士嘅阴霾啦，因为2005年嚟嘅时候，咁啊，当时好多嘢都系好honeymoon 嘅阶段，咁啊，经济喺度起飞啦，恒指喺度起飞啦，机会处处啦，咁啊，大家嚟到其实嗰阵时嘅心态咧，会系更多，我去点样去喺呢个社会了解佢，跟住融入佢，熟习佢，即系个。游戏规则可能已经写到喺度噶啦，已经咁啊。20年之后咧，其实都经历过好多事啦。社会无论系香港嘅自己内部，定系成个世界都变化得好多。咁我会觉得对于港漂嚟讲咧，香港呢段时间其实系机会更多咗。但是挑战也都更多了。
6: 是我又觉得挑战都不少。
8: 挑战绝对不少。机会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你会见到其实香港这几年佢很多东西在变化。刚刚我所说，我们当时来到你要认识这个社会，熟悉他的规矩。现在其实香港某程度他都要经历在一个自己的变的一个节奏的熟悉。上边咁呢样嘢，其实某程度对于我哋港漂嚟讲咧，

0: 好多嘢除咗你要知道自己不熟悉嘅地方，亦都要了解到自己你熟悉嘅地方。你嚟自边个家乡，嚟自边一度，你嗰度有你嘅文化，你好多好值得喺呢度分享嘅嘢。咁香港亦都有佢自己好优势嘅嘢啦。你点样去做一个融合结合呢？我觉得呢样嘢系好值得思考。近排我睇咗一部电影，就系水饺皇后。其实讲紧藏姑娘点样去用佢嘅山东嗰啲整饺子嘅方法，系喺呢度做一个 localization， 一个在地化，最终咪佢成就咗佢嘅一番嘅商业咯。
1: 而事实上，近呢几年亦都真系多咗好多内地嘅企业嚟香港发展，
0: 系
1: 咁变咗带嚟嘅机遇系多好多嘅，
0: 多好多，多好多。咁呢样嘢港票有个先天优势嘅，
1: 系啊，即系佢容易啲进入呢啲商业环境里边。咁当然自己人同新同你又开心啲啦。咁但系同一时间咧，港票嘅人数又多咗噶嘛，
0: 所以都系我所讲嘅挑战大咗啦。
1: 系啊，咁变咗大家可能都真系有一啲嘅竞争系需要面对嘅。咁但系你咁睇啊，喺香港呢廿年里边。競爭雖然多咗啫，但係事實上係咪容易咗去面對呢啲競爭呢？因為以前嘅競爭可能就好集中咗喺少量港票身上，而家咧港票人數多咗，其實就嗰種競爭情況又反而冇咁嚴重，會唔會？
0: 我始終覺得啦，你嚟到香港，因為香港唔好。妄自诽谤自己读嘅小渔村，其实我哋系一个国际化嘅城市。你唔系单单只系同你嘅 local 嘅同学仔去对比，你系同紧 international 嘅人，全球嘅人去对比。但系点解我哋有机会喺呢度更好咁发光发热呢？就系啱啱我所讲，其实你要知道自己嘅优势喺边度。可能我哋嘅中文嘅水平啦，中国嘅文化啦，会更好。咁但系可能我嗰阵时嚟到另外一个挑战就系可能英文。嘅使用，肯定我喺內地讀書，肯定冇咁好噶，咁咪見到自己嘅短板，咪去嘗試去補足佢咯。咁因為你最後你嘅競爭唔單止係同你嘅身邊嘅同學仔，無論 local 好港票好，係國際化嘅，但係最終係要令到自己更好進步。你要贏嘅係贏自己。
1: 其實我哋而家個市場咧，無論係競爭者定還是市場咧，都係一個國際嘅環境嚟嘅。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真係要喺個市場上面競爭嘅話咧，其實港票同本地人都係面對緊同一件事，
0: 面對同一件事。
1: 咁所以呢個係我又覺得大家有呢個睇法係好健康
2: 嘅。係啊，師兄，咁你覺得即係依家嘅我哋呢一代嘅港票嘅師弟師妹最應該去精進嘅？技能是什么呢？就是适应回香港的生活。
0: 不同的时代或者你人生的不同的经历是有区别的。我觉得如果你刚刚来，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尝试去拥抱这里的文化。香港它香港人这个身份认同是大家本来到这里是很自豪的。即係無論你係嚟咗幾年，咁佢因為有好獨特嘅一啲流行曲啊，我哋嘅電影啊呢啲咁嘅元素，咁呢樣嘢嘗試盡量去擁抱佢。咁香港其實都好多資源令到我哋可以去熟悉嘅，咁呢樣嘢令到你會有更好咁同呢個城市產生聯結。咁當然包括你可能語言上啦，學下廣東話，唔鹹唔淡，我覺得冇所謂。
1: 係啊，同意啊。即係我覺得其實我哋而家好習慣大家啲廣東話唔係好正，同一時間即係國內人又好習慣我哋啲普通話唔係好正啊嘛，咁所以呢件事係大家開心嘅。咁但係我其實 Alex 喺香港都廿年啦，我知道你一路都係做緊啲同 finance 有關嘅工作，係嘛？其實嚟緊你自己本身嘅發展又會點樣？
0: 我就其實舊年之前啦，其實一直都喺一間中資嘅銀行嘅金融機構去服務嘅，咁服務咗16年啦。舊年咧就機緣巧合之下啦，咁我就離開咗原來嘅崗位啦，咁跟住就亦都有機會去嚟緊從事下一啲內地高一等院校啦，喺香港一啲叫做商業化啦，一啲交流啊，一啲論壇性嘅一啲工作，咁亦都希望可以利用好香港呢个平台啦，令到好多内地啲高等院校嘅科研成果可以更好咁讲好佢哋嘅中国故事，走向世界。
1: 即系话佢哋嘅学业成果，通常我相信就会系第一人才啦，第二就系佢哋嘅发明有 patent， 系啊，即系攞咗一啲嘅 patent， 佢可以走出世界。
0: 系
1: 啊，呢件事点样支持到佢哋咧？我又几好奇，我想知道
0: 点样支持到佢哋。其实发展嘅空间嘅唔同啦，因为其实内地有好多好成熟嘅一啲譬如工

0: 应链啊，好多技术啊，喺内地已经 run 得好好。咁呢样嘢其实有机会唔单止以前我哋就话中国好多嘢其实系斗成本。其实依家我哋可以斗嘅好多包括系我哋嘅完善化啦，我哋嘅嗰啲喺譬如依家你知啦，呢个海峡封咗，其实好多能源性上面有影响嘅。咁某程度嘅正正系体验到我哋本身内地好多嘅一啲科研成果或者一啲成熟嘅商业模式嘅走出去嘅一啲機會，但係走出去嘅時候，我哋好多面臨到好多嘢，譬如有啲企業喺有啲國家喺佢同樣嘅方式，但係問題可能面對嗰度一啲叫做工會嘅一啲訴求唔同嘅時候，佢哋其實唔一定咁容易 run。咁但係要幫佢哋做一啲modification 啦。
1: 先嚟香港先啦，
0: 係啊，即係香港好好嘅一個跳板嚟嘅。
1: 係啊，即係嚟香港試咗先。好多時候我覺得香港我哋叫做一個pilot test， 試咗先，試 run 下。係啊，咁我哋試完咗啦。發覺原來在香港可行，又可以將它輻射去
2: 就推廣去全世界，
1: 先去下東南亞，去下亞洲區的城市啊，那件事是容易啲去慢慢 blend in， 因為每個地方有自己的文化，
0: 係啊，
1: 同埋你去到那個地方，它的競爭對手又不一樣。在香港試了先，有了一個成功的經驗，大家容易啲發展。而Alex 在香港咁耐咧，我相信你又有一定嘅人脈去協助呢一件事，咁所以件事就更加會相得益彰。今日好多謝 Alex 過嚟，
2: 多謝 Alex，
1: 短短一集裏面就同我哋分享咗20年嘅經驗啊，
2: 濃縮嘅精華。
1: 我覺得呢個係好正面嘅，即係對於港漂嘅朋友嚟講又好，對於 local 嘅香港人嚟講都係，即係大家點樣可以走埋一齊。去合作去做好我哋嘅生意啦，或者去過好我哋嘅生活，其實呢個都非常重要。多謝 Alex。

0: 港生活 GPS 由俊桥基金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伊朗部队下达最新指示，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伊朗电视台报道，穆杰塔巴会见伊朗武装部队中央总部司令阿卜杜拉希。报道话，穆杰塔巴向阿卜杜拉希给予新的指导方针，以开展行动并坚定地对抗敌人。阿卜杜拉希亦都向穆杰塔巴汇报了伊朗武装力量的准备情况。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可能很快会访问莫斯科，继续就乌克兰问题调解工作进行对话。乌沙科夫在电视节目指出，目前美国方面虽然更加关注于处理中东危机，但并未放弃乌克兰问题，俄美双方正通过电话保持积极接触。乌沙科夫强调，如果乌克兰武装部队不从顿巴巴斯地区撤出，无论经过几多轮谈判，乌克兰问题的调解都将会停滞不前。他表示，乌克兰方面迟早会意识到必须从顿巴斯撤军，并将付诸行动。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6月初出访美国。郑丽文日前表示，对访美成果保持乐观，希望最终能够超出预期。郑丽文4月出访大陆之后，外界关注几时启程前往美国访问，以及同美方会面的层级等议题。党内人士透露，目前正密切规划行程当中，预计在6月初出访美国。另外，郑丽文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专访时表示，未来应该将过去冷战时期带有军事对抗色彩的第一岛链逐步转化为连接日本、南韩、台湾、大陆沿海和东南亚的重要经济与交流节点，打造促进合作共荣的和平繁荣之链。郑丽文又表示，台湾不应该被迫在美中之间做选择，更加不应该成为大国竞争下的棋子。国民党将持续以务实稳健路线守护台湾安全、台海和平和人民福祉。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行业会较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若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多项大型活动，希望吸引更多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说，现时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都会更加放心。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一直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因此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李家超在本港举行的世界品牌大会以视像致辞时说，本港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够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事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他说，政府会透过资助计划全方位支援本地企业打造自主品牌，支持中小企发展品牌升级 轉型，拓展內銷市場，推動香港品牌創新轉型，開拓更多元化市場，提升品牌的競爭力。呢節新聞報道。
3: 新城資訊台 FM 99.1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
1: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识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戥佢开心啊！
2: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3: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4: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5: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6: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鐘地鐵站乘坐扶手電梯咧，就諗住去灣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後咧係咁樣碌落去10几级樓梯。當其時有兩位私家，佢見義勇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頂住我，拉我起身，跟住個電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後邊一個咧就托住我條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氣電波裏面咧，多謝呢兩位先生，呢兩位救命恩人，感恩誒佢咁仗義。
7: 數讓我數，在最艱難時候，誰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8: 唔好吝惜少少時間，表揚你身邊發生過嘅人和事。新城資訊台，我要讚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7: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9: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 我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咁啊初初嘅时候就好早期，就都揾过佢哋呢一对嘅男子组合嗰阵时咧，就啱啱入咗乐坛咧，冇几耐嘅啫，好似讲紧我记得系唔知几日咁样嘅啫，咁、就系嘛，就嚟咧就做呢个新手 DJ 啦，即系新手中嘅新手，咁啊做过噶啦，今日咧再揾佢哋，我哋又 one up。Hi,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Bronny 何邦啊。
1: 系啦，咁啊，邦之前系做过啦，
2: 冇错。
1: 嗰次我觉得咧，你哋两个咧都系好流利嘅，我仲觉得，咦，新人嚟讲即系可以好顺畅咁样啊，因为同埋咧望你哋咧，你哋两个咧即系好似外国人咁样噶嘛，估唔到你讲广东话都很好啦咁样啊，咁啊完全系好顺畅咁样完成咗嗰次啊，咁啊今日再嚟啦，咁啊有冇又谂住即系拣啲歌咧就同之前又唔同啲咧？
2: 今日我谂大概比较抒情啲，或者即系慢翻啲一个节奏。我记得第一次嚟嘅时候，我介绍多啲可能外国嘅歌啊，香港比较 pop 啲，可以 groovy 啲嘅嘢啊。咁我觉得今次就可以慢翻嚟啦，沉翻少少啦，咁嘅感觉。
1: 好啊，睇下点样沉翻，交俾你啦，帮。

今集新手 DJ 有我何邦 Bronny。 咁啊，我第一首歌呢，我就想介绍返大家，就係振作啲啊，记住提醒自己唔好低估自己，带出我其实都几好嘅感觉囉。即係第一首有 Gareth T 嘅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曾经喺一段时间入面都比较质疑自己啦，咁我諗都多谢呢首歌去话返俾我听，其实自己係有一啲好处啊，可以俾人见到其实我係有优点先行到嚟呢一步。咁啊，记住唔好唔记得自己嘅好。

0: 次都
1: 好。跟住落嚟咧，我就想讲我迷茫嘅时候听得最多嘅歌。咁其实我哋 One Up 中间有一年可能就少啲见大家啦，咁嗰段时间都比较积极装备自己，但系讲系咁讲啫，其实心理上咧嗰个压力都好大嘅，始终见人少咗，做嘅嘢少咗。咁啊，好常听嘅呢首歌就系、你怀疑人生嘅时候就一定会听噶啦。咁啊，呢首有 MC 张天赋嘅《怀疑人生》。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来电显示见到是你，究竟要有几大勇气才可以在手机屏幕上按这个红色的拒接来电掣？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以为已经心如止水，点知你一个电话就好似一粒石头掟出嚟，令湖面嘅水唔再平静。唯有按下 the red button， 拒绝来电，结束一切混乱。

0: Boys 林哲樂全新单曲 The Red Button。
1: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手 DJ 太明星。
1: 又回来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是 Bronny 何邦。好，咁我怀疑人生缘呢，咁其实都要振作嘅。咁啊，嚟緊呢就有我哋 One Up， 我同 Oscar 真係全新面貌咁样带俾大家嘅一首作品。咁呢首都偏向啲失恋嘅题材多啦，但係俾我嘅感觉係再 refreshing 啲嘅，即係你会感觉到好多故事喺入面，但其实我哋又系咪真系咁伤心呢？即系可能都系带翻啲话题俾大家听下，俾大家感受下我哋当中嘅故事。咁啊，我哋嘅最新排台作品啦，有 One Up 嘅《你忘掉比我记得的多》。

0: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1: 晚上8:33，
2: 我系 Elka 郑子琪。AI 同科技点应用喺职安检？嚟职安局劳工处免费嘅职安健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9%。
5: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推倒重来，谢霆锋。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3: 新手 DJ 大明星，
4: 主持 One Up。
5: 好啦，邦，咁其实出咗道咧都有年纪啦，同对上一次做呢个 DJ 嘅时候咧，即系个感觉有啲咩唔同？
6: 对上一次我谂系。緊張居多嘅，咁始終第一次嚟電台啊，第一次咁樣真係要自己好似主持一個節目，咁其實好緊張喎，所以係做曬功課，寫曬 script， 跟住逐隻字去講曬。
5: 好似係你老好似係咪其他訪問都似冇乜點做過？
6: 冇啊，嗰應該真係我哋好 very first。嘅訪問，
5: 人生第一次喺電台就
6: 真係應該係我哋第一日咯，可能係嘛？
5: 好似第一日，係啊，第一日，
6: 好似係，
5: 即係見，好似係見傳媒啊，會見傳媒。
6: 所以仲要我哋冇打定任何底，即係諗住 OK， 我哋要講啲咩，咁我哋做下功課咁就得啦。點知其實嚟到真係對住支麥嗰個感覺又唔一樣喎。
5: 戴曬 headphone 聽住把聲，你話覺得都好怪咁
6: 啊？都怪嘅，係啊。
5: 而家 OK 嘅。
6: 而家OK 嘅，接受咗。
5: 我覺得雖然你年紀即係唔係話你誒老咗啊，你係感覺咧係大過咗好多。之前係我覺得靜靜好 BB 咁樣噶，一年紀就令到你哋咧即係感覺而家大過咗啦咁樣。
6: 始终可能我哋中间叫做暂停咗一年，咁就可能嗰年嘅东西令到我哋不论系心态定系外貌上都可能有
5: 外貌上但系你多咗嗰种即系嗰种即系男仔嗰种系嗰种成熟啲嘅
6: 好啊，
5: 系啦嗰个感觉多咗嘅，
6: 好啊好啊，几好啊呢个讲法几好啊。
5: OK， 咁啊继续啦，加埋俾你啦，下半部。
6: Thank you。然后最近睇完演唱会啊，咁啊呢首歌系我喺呢个歌星入边咧系最喜欢嘅一首歌嚟嘅。咁啊，因为曾经有一个女仔啦，咁啊以前介绍我知呢一个歌手，然后我一听就喜欢咗佢啲歌。咁呢一首系令我最深刻、最记住佢嘅歌。呢首系卢广仲嘅《鱼仔》。咁啊，佢用鱼嚟比喻翻。

0: 一啲挂住啦，以前有人喺身边陪伴啊，或者你甚至系人生嗰种漂流感，咁啊嗰种词啊或者旋律其实都好得意嘅，因为有当中有啲台语喺入边啦，咁啊大家听嘅时候又感受下咯。
1: 是学校的路很久没走。

好，之后翻翻嚟香港先，我哋咁啊，带多首我哋 One Up 嘅作品俾大家。呢一首可能喺我哋出到第一年嘅时候咧，比较少啲听嘅，因为可能喺年尾派啦，咁啊，大家听嘅接触啊或者等等咧都会比较少啲。咁啊，呢首歌其实好有画面感嘅，你一听到个歌名就，再睇埋个 MV， 再有啲圣诞嘅感觉喺入边，但系其实中间嗰段悲伤咧系你一睇你就知啊。咁啊，我哋嘅歌名咧叫做《十回铁达尼》。你就睇下可唔可以拾回翻我哋嘅铁

0: 12点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2026年山城广播35周年将会带嚟连串活动，
2: 包括重点企划八月在湾仔会展隆重举行的新城台庆音乐会，
3: 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和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4: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上线下跨媒体直达目标客户，请即联络新城广播搜索者3698-89383698-8938。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8: 湾区。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
3: 至102.1
2: 新城资讯台。

0: 新手 DJ 大明星，
1: 今集新手 DJ 有我 One Up 嘅 Bronny 何邦。好，最后一首啦，咁啊，啱啱就比较有啲沉重啊，咁啊，又有啲抒情，又有啲悲伤咁样喺入边，咁啊，整翻首开心少少或者甜蜜少少嘅歌俾大家，咁啊，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咁啊，听落个歌名咧，其实几得意嘅，咁啊，就讲紧你中意一个女仔咧，其实即管佢着波鞋定系着高踭鞋，其实你都系咁中意佢，你唔需要佢有任何为你嘅过分装扮，你中意嘅就系佢嘅本身。咁啊，希望大家都揾到一个你真系穿波鞋都可以喜欢嘅恶魔。

0: 好啊，帮完成晒啦，成个节目啦。咁啊，觉得即系入咗行，虽然年纪啦，你话有一段时间就可能会可能停一停，跟住就谂好多嘢咁样啦。但系点样可以即系觉得系？在那段時間入邊咧，令到自己個人咧，即係最緊要啦。成日講話，千祈係啦，個心態唔好輸，係啦，係點樣可以令到自己要繼續企住？
1: 我覺得係諗嘢嘅方法咯，即係有時候其實我回想起以前嗰個狀態咧，我覺得自己有啲貪心。即系可能一出道，跟住就觉得啊，好多嘢就应该要有啦。
0: 哦，你又想试我？系啦，拍戏
1: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难得可能有人赏识咁样，其实我都 OK 啊。咁样不如试下啦。就系呢一种心态令我嗰个落差咁好大。咁啊，想要嘅太多，得到嘅太少嘅时候，你就会喺度谂啊，系咪自己唔够叻咧？但其实谂翻起，其实先系第一年。即系嗰个步伐唔需要太急，唔需要太过想要啲咁多嘢，真系做好自己，打好个基础，咁好自然就会有噶啦。
0: 咁啊，会唔会嗰一年即系反而就令到你咧，即系人生冇咁多时间，系最多就系呢一年入边自己同自己讲嘢咁样咧？
1: 系啊，真系多噶，因为
0: 自己喺个脑入边会
1: 包括因为我自己有写下歌词咁样咧，其实好多内心感受咧，其实都喺我个备忘录嗰度有晒噶啦。
0: 咁好似做緊 DJ 咁樣，成日
1: 可以試下噶，其實
0: 進步咗，所以頭先你講嘢。OK，thank you 曬今日，唔該曬阿邦。
1: Thank you。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晚上九點，
4: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报道说，根据擬議方案，现阶段谈判将聚焦于终止战争。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包括14点条款，当中有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美国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上昼驶离位于日本神奈川县的驻日美军横须贺基地。日本传媒报道，华盛顿号去年12月结束部署任务之后，返回横须贺基地进行保养。这次出港可能是为了维修保养后的进行试航。华盛顿号目前隶属于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是第一艘以日本为母港的美国核动力航母。该舰曾经在2008年至2015年部署在横须贺基地，之后返回美国进行核燃料更换和中期大修，2024年再次部署至横须贺基地。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由特内里费岛前往马德里，预计会在当地军方医院进行为期3个星期的医学隔离。之后撤离的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最后一批撤离的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将会在星期一离开加拿利群岛。乘客按国籍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乘坐包机，乘客都着上防护衣，并在登机之前进行全身喷洒消毒。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没有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等所有人员撤离完毕之后，邮轮将会返回注册地荷兰鹿特丹进行全船的深度消毒。前往当地协调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而且有效。首邮轮载有140多个乘客和船员，已经有6个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有2人疑似感染。确诊者当中3人已经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个德国女子。 在本港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公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穆洛禮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穆洛禮又认为提高罚则至到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竞争，对市民和企业都更加好。5日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由食环处、渔护处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呢种情况并唔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佢同时强调，国家目前嘅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唔可以偏离呢个宏观方针。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利恩在节目上也都建议，需要宏观感去检讨海上游的可用性，考虑在生态敏感和游客活动程度都高的地点，以海岸公园或其他保护区条例去保护。这节新闻报道。
4: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还多的？
3: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班只会越来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的要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和我啤梨讲解怎样保护皮肤。
3: 大家还可以将你的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的美肌信箱5545-0835，我们会在节目里面为你解答的。
2: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推倒重来，谢霆锋。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汉阳，欢迎收听诗歌游街，祝愿大家转来平安。今日的嘉宾呢，有都算是同行来的陈思哲。
3: 你好，汉阳，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Cedric， 我想问呢，你作为一个香港著名的钢琴家和作曲人，你怎样看流行音乐呢？还有用流行音乐这一个 format 去为耶稣写一些福音的歌啊，你怎么看？
3: 我自己觉得作为一个创作人啦，音乐人啦，如果在这一刻你创作的，我觉得是好像即是古典音乐的，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咁样。佢喺嗰一下个年代度，用佢哋自己嘅手法去记录低当下嘅感想，就是一个流行音乐咯。所以以前当时嘅贝多芬咪当时嘅流行音乐咯。
2: 系咯，系咪咁样嘅咧？我又唔知道，即系呢样有冇研究啊？系咯，即系贝多芬喺一七几年咁嗰阵时，系咪其实有可能呢一个喺嗰阵时嚟讲系流行音乐咧？
3: 一定系啦，即系嗰阵时啲人，嗰啲人冇咁多娱乐噶嘛？话，系我哋今日要听奏鸣曲先，即系就类似听。
2: 系咯，系咯，系咯，系咪啊？即系嗰阵时嚟讲，贝多芬嗰啲咪就系喺嗰阵时嘅流行曲咯。
3: 系啊，啲人期待去创作。
2: 系咪咁啊？我冇搞错。
3: 系，绝对系。啊，因为。
2: 哦，咁你点睇？即系而家即系一路以嚟嗰啲福音歌嘅改变，或者你都有写噶嘛？你都有写福音歌，咁你自己系用咩心态，或者系点样去写啲？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叫诗歌有街啊，咁我首先我讲啲，揾个专业嘅音乐人去睇下你点睇。
3: 我又唔可以讲话诗歌好专业，因为我都系即系冇，我其实写。
2: 你有咩心态？不如咁讲，你用咩心态你去写？诗歌，
3: 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写诗歌啦，即系成为咗基督徒去即系好多人都识啦，即系朋友都好多啦，即系知道好多朋友，即系哇为诗歌界都好努力啊。咁啊见到啊有譬如紧同真正传播其中一个评判，因为个比赛歌诗歌创作比赛评判啦，方文冲玻璃海，
2: 我知，
3: 都同佢朋友啦，
2: 访问过，
3: 识咗好耐嘅时候，咁啊，我觉得哇，好欣赏佢哋玻璃海乐团系创作福音诗歌敬拜咁样嘅一个套路，
2: 歌好听，
3: 系，咁啊，我谂，上帝俾我有一个，如果我去做一啲福音音乐，有啲咩定位咧？咁啊，我就自己觉得系用一啲自己嘅感受寫出嚟咯，即系我就中意系觉比较冇谂市场系点样，系即系冇谂啊，一定要全部人识唱嘅。
2: 系
3: 我用一种音乐嘅形态去展现佢出嚟咯。
2: 系咁，你信主呢一方面边样先边样后咧？即系你系玩咗音乐之后先信主啊，定系信咗主之后玩音乐啊？
3: 咁样讲咧，就系玩下信嘅。
2: 哦，玩下信
3: 嘅。系啊。
2: 几多岁？
3: 当然，自己是基督教学校啦，咁啊由细到大都知道，哦，这个世界咧应该有上帝嘅，不过呢样嘢对我嚟讲啊，迟啲先啦，
2: 系
3: 即系好多人都
2: 玩咗音乐先，
3: 系咯，一到由中学毕咗中五嗰时，中五会考之后入咗音乐学院啦，咁啊入咗音乐学院演艺学院啦，就读钢琴，
2: 哦，
3: 系读钢琴，
2: 咁你本身。钢琴已经八级啊，演奏级嗰啲先至入演艺学院，定系入咗演艺先至？
3: 其实而家嘅八级演奏级咧，都即系唔系一个好直接同你系未入演艺有关系，因为好多人都已经有呢啲 qualification。
2: 系，
3: 但演艺就系一个比较深入去研究同埋学习嘅一个地方咯，所以系比较专去攻呢个表演艺术嘅咁咯。
2: 哦，明白。
3: 咁当然里边啲人，哇，好多好叻嘅人，见到好多好叻嘅人。
2: 哦，唔系，因为我头先就纯粹问啦，即系你本身你已经系，即系已经我弹琴已经好叻噶啦，咁跟住我入演艺啊，定系，咦，我好又好似对演艺几有兴趣，咁入咗演艺之后就再深造钢琴系咪？
3: 其實都要考嘅，即係我如果淨係有興趣入到，就好多人都入噶啦，都幾難考得入去嘅。咁啊，我覺得神都有一個安排我。

0: 我觉得我自己是符符碌碌弹入去的，当年
1: 是有没有那么多符碌啊？
0: 是是
1: 好，阵间再讲下你所谓的符碌啊。咁你或者嚟到诗歌有佳啊，你第一首送俾我哋嘅歌系咩？
0: 嗯，系啊，谢千童嘅《耶稣哭了》。

0: 歌有街。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 MBO TV 同步播出。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

0: 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3: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以及星期六上午八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4: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仲会睇到新嘅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嘅故事，为你打气。我系梁继章。

0: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1: Sir， 咁头先讲啦，你唔好讲糊糊碌碌啊，好多人，好多人会嬲嘅。你
2: 点解？点解我讲糊碌咧？即系你头先，都系话，你系咪已经咧考咗啊八级啊演奏级啊？咁跟住就系、是、哇，已经好叻咁考咗佢。我就想讲翻，其实我唔系、
1: 啊，
2: 我当时我考嘅时候，我只系得七级啫。
1: 嗯。
2: 就我就应该系凭住一股嘅傻劲，对音乐好有热情嘅心态去考嘅。我又有少少嗰啲咩咩初生不畏苦嗰啲咧，去到都唔
1: 初生之族不畏苦，
2: 去到都唔知考我个边个。咁啊，我净系知道我好中意音乐。而家知佢系黄以纶老师，系啱啱即系最近攞咗国际赛嗰个沈静涛咧嘅老师，即系钢琴界攞咗国际赛沈静涛嘅老师黄以纶老师。咁、当时佢 interview 系我弹俾佢听，
1: 我明白，
2: 但我又唔知系边个，咁我唔怕你啦，咁我就梗系展现我嘅吓，
1: 冇压力啊嘛，
2: 但知佢边个就可能惊啦，
1: 系啦。咁我想问你，咁你信主嘅经过或者同大家分享下？
2: 信主嘅经过绝对系同我入咗音乐学院有关嘅，就我。回想翻即系个人生咧，即系当时中学跟住入演艺学院，觉得系追求音乐嘛。其实自己追求音乐嗰个心态，究竟追求啲乜咧？音乐系点啊？我点解要追求啊？甚至乎开始除咗古典音乐演奏啊，亦都好中意创作流行曲啦。咁亦都有啲唱片公司签咗做一啲作曲人啊。咁亦都有作品。
1: 我都系啊，
2: 系
1: BMG 啊，
2: BMG 啊。我當時零一年滾石
1: ，
2: 仲有滾石嗰陣時，
1: 香港滾石
2: 。咁跟住有作品推出啊，咁一度都朝住演奏同埋創作，即係出完之後追住呢個目標就係、是，我要做音樂，做一個出色嘅音樂人，成功音樂人，係啦。咁但係嗰個追求嗰個中間有好多比较啦，喺学院里面有好多比较，或者喺行里面咧好多嘅比较，令到自己好记得嘅，即系可能即系头先我讲嗰样嘢，开头唔知边个就会
1: 唔知边个打边个，
2: 但系当你发觉哇，你侧边个个都咁犀利嘅弹琴，咁跟住咧，你就开始就吓、好似冇晒信心。
1: 咁但系你系 creative 噶嘛 ？creative 其实就冇话边个劲啲噶，你如果你。计听啲啊，梗系有啦。计听啲嘅话，就即系二三四五六七咁样计啊，个级数。但系你 creative 嘅话就冇噶嘛，即系结果论噶嘛。如果 creative 嘅话，即系譬如你有首歌红咗，你有首歌爆咗，咁你咪咩咯？系咪先？你识飞都冇用噶，弹到你冇作品。
2: 咁啊，早啲识你开解，我就可能唔信主啦。
1: 咪即系我自己就好渣嘅，我有学过琴，我就学到五级，我已经行人止步噶啦。咁但系我自己又知道，我对技术嘅追求系冇嘅，系冇嘅。咁所以变咗我咪写歌咯。系啊，我嗰阵时跟住话，我中意音乐，但我中意创作嗰一方面，我唔系技术嘅追求。因为你当然你可以话呢个系藉口啊，你渣啫，咁你就当我藉口啦。咁但我真系对技术冇追求，即系弹下弹下，跟住我都唔记得弹翻，同埋我数学好渣嘅，你可以升一度啊，升半度，跟住我转头我又搞唔掂啦。咁所以变咗我净系中意好听嘅 melody 咯。咁我变咗我就 focus 咗喺。創作啊，同埋點樣做監製啊，填詞啊，唱歌啊，即係呢幾方面咯。
2: 係
1: 係啊，
2: 去到即係無論喺演奏上邊啊，即係嗰時都畢咗業啦，到創作都去到一啲位置咧，好似迷失咗個初衷咁啊！即係嗰種感覺好難去形容，就係當你係一個創作人，你唔知為咗咩創作，可能係名利啦，但係嗰樣嘢令到你創作力迷失咁。你係都幾痛苦嘅，創作唔到自己覺得好嘅嘢，跟住覺得好似係做每一樣都好似唔係自己咁。
1: 嗯，
2: 就嗰段時間去
1: 重拾
2: 信仰係啦。
1: 哦，即係你係信主，跟住就揾翻個初衷，
2: 絕對係
1: 算唔算係？
2: 絕對係。
1: 哦，所以我見到你有個組合噶嘛 ，Emmanuel。
2: 嗯。
1: 咁跟住又推出咗一張專輯叫 Map 633，
2: 冇
1: 即系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咁我转头翻嚟长谈呢一样嘢。咁啊，第二首歌你带俾我哋系咩歌？
2: 第二首歌就系我走咗入一间福音餐厅嘅，2009年。咁啊，
1: 有福音餐厅，
2: 系当时一间福音餐厅叫 Amazing Place。咁咧就 ，which is 唔系一间传统嘅教会，但系里边系会有聚会。我就喺嗰度第一，
1: 但点解我知福音餐厅？
2: 啊，佢全福音嘅餐厅咯，即系一个以福音 setting 嘅餐厅。
1: 你入去食嘢，佢会全福音啊？
2: 会诶，同埋佢唔系佢唔系佢唔系佢唔系走埋嚟诶，大家诶，即系唔系走埋嚟点餐之后咧，即系佢每日有 function， 你知道，夜晚佢会有诗歌敬拜，有分享。
1: 哦，我真系未听过。
2: 我就系嗰个环境度认识。深入認識上帝，而且是有弟兄的鼓勵之下，我去重新執筆創作，就是寫了以下這一首歌，就是寫給我小時候9歲的時候過了身的媽媽的，叫做如果你再看著我。

0: 诗歌有街。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2: 晚上9:31，
3: 我是 Elka 郑子琪。 AI 和科技点应用在职安件？来职安局劳工处免费的职安件创科博览体验下啦，6月2-3会展见。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18，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及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及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
4: 新城劲爆爆落海榜。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4: 第三位。
7: 松手这一刻，给好氧气。
6: 为君歌，王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下周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3: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讯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4: 话得啦，天生一副好歌喉，
5: 嗯，
4: 真系嘅，因为你五六岁，你个声嘅音质咁靓，因为佢唔单止系唱高音，佢、嗯、低音都唱到，个 range 好阔嘅。
5: 住咧，第一句嘛，嗌到好长嘅，
4: 天天天天
5: 嗌到好长。系啊，嗰、那个年代系咁啊！我记得嗰时我哋细细个咧，你一唱到拉到个音咁长咧，哇！下边啲
6: 掌声就嚟啦！
4: 系啊！
7: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先有呢首外语歌曲 Fever Dream， 睇到嘅系佢同另一半嗰种轰烈嘅爱情，就系 Alice Barron。

0: Grace Mo。至于去到冠军，上方两个星期，上星期喺第七位，今次一跳跳到去冠军嘅位置。唔单止鼓励大家，都系鼓励住自己。播放次数165次，嚟自许志安、信天庸。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诗歌游街，主持汉阳。
4: 嗱，咁头先讲过啊 ，Cedric， 你嗰个 Emmanuel 嘅 Mass 633啊，咁嗰个创作咁得意嘅，即系你突然之间有一个圣经里面嘅章节去。去做个专辑，咁其实系个灵感系点嚟嘅咧？
5: 灵感系嚟自当我唔知道点样做嘅时候，突然间去到一个教会嘅培灵会啦。当时有一个外国嘅讲师嚟嘅，就嗰阵时我做紧一首歌，叫做咩633，就系我其中有一首歌系。咁你话点解会叫呢个名啊？
4: 系咯，
5: 主题就系喺我好祈求上帝带领你点样去做呢个福音专辑嘅时候，夜晚去听一个培灵会咧，就听到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即系要先去祈求上帝嘅旨意咯。
4: 嗯，
5: 即系我哋做每样嘢，我哋系要先摆上帝喺先咯。
4: 点摆法咧？可唔可以实在啲？你即系你嗰个点，即系你个摆法系点摆？
5: 个心啦，个心嘅摆位啦，即系系我想点做，我想点做，定系上帝你想我点做咧？
4: 咁点知道上帝想点你点做咧？
5: 嗯，咁我相信呢一个问题咧，都系好多个人都会话你知系啊，
4: 系点知
5: 系咯？当你回想翻自己嘅人生咧，好多时候上帝就其实佢一直喺你身边。只不过你有没有先去依靠他咯？即系例如我之前去了一间福音餐厅的时候，
4: 系即系你头先讲嗰个，
5: 我当我创作不到的时候，
4: 系
5: 佢就去到我认识翻上帝去，我记得在一间餐厅的时候嘅牧师。

0: 为我祷告嘅时候，我竟然自己会有感动讲话，求上帝宽恕我个罪，去我愿意跟从你。由嗰一刻开始咧，我有翻创作嘅灵感，系。
1: 哦，明白。咁你我见到你就写你譬如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咁你会唔会又从圣经里面又谂到第二个章节，又即系之后啊？有冇类似系咁样
0: 的？有嘅，有嘅。去有啊！嗰阵时我记得咧，系好似即系啲人话信主，即系耶稣最终我哋信主系好似 B B 咁，即系成日话我哋好似孩童嘅心咧。即系而家都可能我而家上嚟呢个节目都系提翻自己啊，系啱啱信主嘅时候咧，即系好似 B B 咁啊，即系哇，好想知道啊！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呢一个系讲乜嘢噶？究竟系点样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加给你们啦，究竟系点啊？好想去寻找啦，亦都系好想去，即系我哋系咪？即系喺呢个信仰里边，叫做好似 B B 去饮灵奶咁，即系喂，去寻求自己个信仰系点？好多时候我而家个年纪大咗啦，咁都知好多圣经啦，比以前吓，但系可能就冇以前咁有孩童嘅心。
1: 嗯，但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即系你虽然你睇嘅系同一个章节，但系你唔同嘅年龄，
0: 系
1: 你唔同嘅经历，你再睇翻，你有唔同嘅理解嘅。
0: 系啊，
1: 系啊，绝对系啊，咁啊，咁呢大家都系交流一下嘅。咁啊，嗱，我啊仲有好多问题想问阿 Cedric 嘅。咁但系今集嘅时间所限咧，就留翻下一集继续同阿 Cedric 倾啊。下星期同一时间，星期日夜晚9点到10点，新城资讯台诗歌有界。下集我哋继续有 Cedric 陈思哲，而下一次咧，我亦都会有今期嘅诗歌榜嘅。咁而家麻烦阿 Cedric， 你再介绍多一首你中意嘅歌俾我哋啊。
0: 呢一首咧就系当时我走入福音餐厅嘅时候，见到有一班朋友喺度，全部喺度玩音乐嘅。
1: 系。
0: 咁其中有一首歌咧，就系、是有个朋友喺度唱紧，哇！呢首歌几好听啊！咩而家啲诗歌写得咁好嘅，最后呢首歌成为咗郑秀文嘅《上帝早已预备》。

0: 聊街。
1: 新城劲爆爆爆爆落行榜，
2: 劲爆！五月份第二期，五月九号，2026年第19个礼拜外榜嘅 top 3。冠军呢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的 J

0: 冠军，嚟自南韩嘅 BTS， 但系呢首叫 Swim。
1: 星辰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辰劲爆流行榜。
2: 香港是个可以追梦的地方，不同社群努力打拼，将这度视作 Dream Home。 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新闻后，原来生活好快乐节目内逐梦香港环节，不同族裔代表分享怎样融入本地生活，又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逐梦香港，民政事务署全力支持。
3: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由我思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三十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Happy Friday 演唱会。
5: 我叫做 Mushroom，
6: 我叫名 Sanjay，
7: 我叫 Jasmine Kelly。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一期
3: 第三位。
4: 一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的作品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3: 第二位，你的
5: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李克勤的新歌《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星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星势力，
3: 诗歌推介。
4: 第五位，新上榜 Tap Water Worship， 继续飞，作曲、填词、编曲、主唱刘在心。
3: 第四位，
4: 新上榜 Simon John Music， 荣耀胜负，作曲 Cindy Redmire， 填词 Simon John。
3: 第三位，
4: 新上榜徐伟贤。礼赞之路径，作曲、填词、编曲、主唱徐伟贤。
3: 第二位
4: HKACM 我学上，作曲、填词庄通 ，BGM at ACM Band， 编曲 Matthew Lee at Racing Music，BGM at ACM Band， 主唱庄通，继续保持第二位。
3: 第一位。
4: 至于今个星期的第一位 ,Jesus Music Ministry Crossover 咸蛋音乐事工恩典，作曲编曲 Johnny Yim， 填词三吉，主唱咸蛋音乐事工 Johnny Yim， 继续守住第一位。今个星期我们就听下第一位的恩典和创作人的介绍。
5: 各位听众大家好，神今日有没有在你身上面施恩典给你们呢？ Hello， 我是三吉。今日想介绍一首诗歌，在2024年呢，新城攞咗年度诗歌专辑嘅《救赎的声音》里面一首好 hit 嘅歌。听讲呢，呢一首歌喺 CMDA 嘅网站歌曲呢、这个歌谱下载率呢系超高嘅，系高过全碟嘅其他歌，越嚟越多教会呢都会唱呢首歌嘅。咁一开始呢 ,verse 嘅头三句系咁样嘅。

设计好简单嘅旋律，但系带嚟咗神好震撼嘅创造同埋好高超嘅智慧。呢首歌咧就系恩典啦。呢只咧系我全碟第一首完成嘅诗歌。我听到前奏同埋 verse 嘅时候咧，我就即刻幻想到呢个日出啊、日落啊，四季不断嘅呢个壮丽嘅情景。咁我觉得咧会系一首好正好正嘅赞美歌。咁但系咧，我通常写歌咧，一开始咧系要写呢个 punchline 副歌嘅 punchline，而副歌第一句神恩典总不缺少咧，就定下咗呢一首歌嘅主题。咁我心谂，既然写神嘅恩典，我就想写整全啲啦，唔好一首歌就讲下神恩典啊，讲下神第啲嘢咁样，专心讲恩典。咁咧，所以咧，我就想提到。佢除咗供应以外咧，系提到神佢嘅保守啦，佢嘅安慰啦，因为呢啲。

都系佢，我哋唔配得，但系佢将我哋忧伤去到第二日嘅时候咧，神已经抹干咗我哋嘅眼泪。咁咧，佢亦都创造咗好靓好靓嘅呢个世界，好完备嘅呢个创造，何尝唔系神最大嘅恩典啦？系咪？因为我哋喺呢一个嘅创造里面，我哋有呢个时间，有呢个空间去享受，去得到我哋嘅自由。咁但系如果要赞美神嘅恩典，莫过于要赞美神佢嘅爱。而喺神嘅爱里面，最大最大嘅恩典，莫过于佢赐俾我哋嘅救恩，十字架呢份救恩。咁我好贪心，我諗到咁多关于佢恩典，我就要一步一步咁去写，写晒喺一首咁短咁靓嘅诗歌里面。但係我觉得仲唔够，赞美咗佢恩典嘅时候，我要有一个好好嘅回应。当我哋明白到我哋白白领受咗咁多嘅恩典 ，without even asking， 我哋唔需要问神嘅时候，佢已经俾咗咁多嘅时候，我哋嘅祷告里面仲需要啲咩呢？我就知道喺我哋结尾，我嘅领受系，我哋只要能够跟住神一生，咁就足够啦。再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我依然都好感动，送俾你哋恩典。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0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内领导权挑战的危机。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韦善廷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内阁在星期一之前主动罢免司纪贤，否则他将会争取议员支持，发起工党党魁竞选挑战。根据工党党章，需要获得党内两成下议院议员，即是一共81人联名，才能够启动罢免党魁并重选程序。目前已经有大约30个议员公开表态反对司纪贤继续担任党魁。国会议员西蒙斯公开呼吁司纪贤落台，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国家支持，应该主动移交权力。预计司纪贤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要演说，内容可能涉及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试图向党内及公众展现他对国家未来的计划和愿景。分析说，司纪贤的首相职位正处于关键的动荡期，未来几日的党内角力将决定他是否能够继续领导工党进入下一次大选。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由特内里费岛前往马德里，预计会在当地军方医院进行为期3星期的医学隔离。之后撤离的会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最后一批撤离的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将会在星期一离开加拿利群岛。乘客按国籍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乘坐包机。乘客都着上防护衣，并在登机之前进行全身喷洒消毒。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没有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等所有人员撤离完毕之后，邮轮将会返回注册地荷兰鹿特丹进行全船深度消毒。前往当地协调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而且有效。首邮轮载有140多个乘客和船员，已经有6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2人疑似感染。确诊者当中3人已经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个德国女子。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报道说，根据擬议方案，现阶段谈判将会聚焦于终止战争。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有14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在本港，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表示，大约80%居民仍然未获安置，希望政府酌情处理迁出安排。居民在顺丰围举行记者会，表示最近收到通知，需要在今个月20日或之前迁出。不少居民反映，很多合资格村民仍然未获安置，又或者是刚刚先收到房署的配屋信，大部分单位尚未完成执收，因此仍然未获得单位所示，批评清拆安置的安排欠缺人性化。发展局北都办昨晚表示，早在2022年底已经作出预告，并在近年再作出法定通知，指出有关住户早已经得知需要迁出的时间。政府说会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下，仍然采用以人为本原则，酌情押后受影响人士的迁出时间。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大约26个会员参与，其中涉及的大律师同资深大律师人数有可能是历史新高。而居民上楼执拾有时间限制，会否有违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的条文？毛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这次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故，相信当局会衡量安全和保护私人财产权。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3: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2: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Music on board。
5: 25岁，来自美国加州的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神人以梦洗碗的旅程，神级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母亲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名词，她不单赋予我们生命，还用一生的守护、无私的爱为我们遮风挡雨。无论时代怎样变迁，母亲的爱始终是孩子心底最柔软、最坚实的依靠。无论孩子几大都好，在妈妈眼里面永远是一个小孩子。在你夜归的时候，总会为你留一盏灯，一句简单的吃了饭未啊，包含妈妈对你无尽的关心和爱护。当孩子在外面遇到挫折，母亲永远是你最忠实、最包容的避风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好像妈妈一样对孩子她的付出不求回报。这份爱就像冬日里面的阳光，温暖持久。梁继章祝所有母亲母亲节快乐，每一天都是母亲节就好了。

我爱妈妈有好多个方法，请佢食饭，陪住佢，听佢讲嘢，唔好对妈妈发脾气。今日你做咗未啊？

始终我哋星期日晚 Yes I do 新城广播两小时嘅尽诉心中情，同样嘅号码18349977，欢迎打电话嚟同我讲你今晚嘅故事或者心事，又或者喺电话里边讲下妈妈都得噶喎。WhatsApp 系67934999。

0: 有啲说话唔好谂住摆心，妈妈会明白嘅。
1: Yes, I love you。
0: 讲咗出嚟，自己又开心，妈妈又暖心，你话几好咧？记住啦，1834997，或者67939997，可以借住今晚我哋呢个大气电波，同妈妈讲一声：妈妈，我好锡你啊！唔好漏咗爸爸，因为父母都系咁伟大。

0: Sam 妹许冠业嘅父母恩，爸爸妈妈都系我哋身边最锡我哋、最亲密嘅人。今个晚上揽住妈妈，记得揽住爸爸，讲声多谢晒。尽诉心中情，新城广播。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喺 ESG 方面嘅积极参与。
1: 更可透过呢个平台开拓跨界别合作机会。

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

0: 现在可以打来1834997，又或者 WhatsApp 6793-4997，留言给我们啊。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时间是10:17。两小时的节目已经开始了一阵了，电话里面有一位朋友打了电话来的。Hello， 喂。
2: Hello。
1: 你好。
2: 好。
1: 嗯，一位男士。是。我应该怎么称呼你？
2: 我叫老爷。
1: 老爷，哇，好有威势啊，这个名字。咁啊，呢一个名系好耐噶啦，即系你自己喜欢喺朋友之间咧，都要大家咁样称呼系嘛？
2: 系啊，因为有时做嘢咧，同啲同事嘈开交啦，啲人就话啊，边个嘈交啊？隔篱亲家老爷嘈紧咯。
1: 嗯，好啊，有个威势好啊吓，好啊，好过即系啲咧听出嚟你会笑嗰啲咩？不过呢个名都几好玩嘅。喂，点啊，老爷？其实咧嗱，母亲节咧对于每个人有唔同嘅意思啦。咁但系我头先咧都听讲你对呢个节日咧，其实睇法有少少唔同喎，不如你讲下你自己嘅故仔啊，好嘛？
2: 唔系，其实我觉得一嚟打第一个电话咧，就好似通常咧母亲节咧就赞妈妈好好啊，好温馨啊，讲好多好听嘅说话啦。咁我唔系话要讲啲唔好听嘅说话，咁我讲我背景先啦。咁我而家都40几岁啦，咁有两个仔，一个12岁，一个10岁，咁啊，一个几好嘅家庭咁样嘅。咁啊，头先咧就母亲节庆祝咗我太太嘅母亲节啦。
1: 应该啊，应该啊，
2: 系啦，
1: 你太太都系母亲嚟噶嘛，系啊，
2: 系啦。咁啊，匿埋咗喺西贡天台，而家同你倾偈。
1: 哦、oh, ，OK。
2: 咁咧，咁啊，40几岁人啦。咁其实我想通过都即系人过半百啦。咁想通过呢个电话同埋呢个契机咧，就对妈妈嘅一种message 话翻俾佢听。咁我讲翻少少背景先啦。咁我5岁开始，爸爸妈妈就离咗婚噶啦。
1: 嗰阵时其实咧，我想问翻咧，你仲喺记忆嘅库房里面，你记得当时？是怎样的那件事？很多时呢，其实这件事我都会相信的，就是说其实大人嗌交啦，大人分开啦，大人互相针对啦，小路仔呢他是 feel 到的，他会知道感觉到的气场，他会 feel 到的不开心，他不知道什么事，但他不知道什么事呢可能仲惨，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事，为什么大家有个搬咗出去住嘅咁样，你当时你系点样？你仲记唔记当年嗰个感
2: 觉？其实好浪漫同埋好开心
1: 嘅，好浪漫
2: 嘅啫。
1: 点解？
2: 因为其实要讲翻我爸爸妈妈嘅相识，先会有我嘅出现啦。咁佢哋点相识咧？就咁，我爸爸系一个车房嘅工作人员啦，技工啦，一个喺胜利道一个技工啦。咁佢都系一个全职嘅职业赛车手嚟嘅。咁咧，佢就有年去嗰啲 Christmas party 咧，即係嗰啲名校嗰啲 party 咧，咁啊男女都可以進入嘅，咁啊去 party 咁啊認識，咁啊走嗰陣咧就揸咗老豆嗰架車，我唔知你Michael 你知唔知有冇睇過《油脂》套戲啊？
1: 有 Grease 嘛，有
2: 《油脂》嗰套戲咧，係咪有好多我哋叫而家俗稱嗰啲叫飛雞車嘅？
1: 係，
2: 即係背脊開紅。
1: 當年好型喎，啲車
2: 好有型啊！咁啊老豆揸咗老闆嗰架車去啦，去威啦。
1: 系
2: 咁啊，临走咁啊走啦，咁啊无端端个座位嘣一下，跟住原来就我妈醉咗，咁样就坐咗喺个车尾嗰度，跟住就认识咗啦。
1: 哦，咁就开始咗呢一段嘅感情，直至后来结婚啦。
2: 系啦，咁佢哋20几岁，咁好老实讲，18岁、20几岁两个男女，咁其实都唔系好成熟嘅婚姻嚟噶嘛，即系你都明啦，后生结婚就有呢个问题啦，就好易有好多嗌叫。咁当年就即系佢哋分开嘅原因咧，就其中一个原因，唔系最主要嘅原因，就系我爸爸去咗赛车，去澳门赛车。
1: 嗯，
2: 咁跟住我妈妈咧，咁你都明白啦，一个少女咁样，
1: 喺屋企一个人，
2: 吓系啦，个老公去咗赛车，有咩做咧？咁可能搵翻以前男朋友啦，咁样，咁啊点知？就跟翻以前嘅男朋友就走鬼咗。
1: 咁嗰时，系几时啊？即系你系几多岁？5岁啊？6岁啊？
2: 我记得我应该有记得啊，出世冇耐就发生呢件事嘅。咁、
1: 哦、
2: 啊，即系5岁到啦，即系嗰个冲突啊，或者分开就5岁。咁既然个女人都走咗咯，我爸爸就有佢啊，佢都有挽留过嘅。后屘但系即系既然都分开咗，就分开咁样咯。结果就分开咗咁样。
1: 但系你跟住爸爸啦，以后就。
2: 咁又要讲返另一个好，我唔知我其实要今日要多谢好多人嘅，因为其实譬如一对夫妇分开，咁其实你就要争抚养权㗎嘛，咁两个都咁后生20几岁无力 承担一个小朋友，咁点算呢？咁就唯有交俾屋企人啦。咁我觉得当年个官，我婆婆同我讲，个官系判得好好嘅，佢就冇判俾爸爸，冇判俾妈妈，直接指住我婆，我就判俾阿婆养。
1: 但阿婆自己愿唔愿意先得？
2: 佢好愿意啦，当然自己。
1: 咁啊，好
2: 咯。就变咗一个阿婆照顾啦，跟住屋企有五个阿姨一齐成堆女人照顾，我就由细到大就系一个女人堆长大咯。
1: 但系你嗰阵时知唔知点解突然间个家庭 structure 会变咗？你有冇谂过噶？又或者当人哋你翻我嘅时见到人哋爸爸妈妈，而你就系阿婆咁，即系你会唔会都自己问喂点解我会咁嘅？
2: 我会问一样嘢，就系会比较咯，尤其是填家长手册嗰阵，爸爸做咩，妈妈做咩嗰啲，永远都系婆婆代签嘛。甚至我后屘自己识得自己签名添。
1: 你我听你把声，你都乐观嘅，即系你唔会话因为咁唔开心系咪？
2: 咁我唔开心嗰啲唔讲啫。咁加多四十几岁人啦，咁即系喺青春期嗰阵咧，就会对呢啲嘢咧，细个冇嘅，因为我实在太多爱啊，譬如阿姨啊、阿婆婆嘅爱，去代替咗母爱嗰样嘢。
1: 哦，咁几好。
2: 因为我本身冇经历过有母爱啊嘛，咁而去对比，哦，只不过嗰系妈妈，我有婆婆，我有阿姨去照顾我功课啊，出出入入啊，咁样。咁入医院啊，各样啊，睇医生啊，补牙。
1: 咁其实咧，老爷，其实你咧好似系有点而不幸啦，即系屋企你好细个，咁啊家庭两个成员离异，但系我哋先听你讲，有几个阿姨，又有阿婆，好似你话斋，即系好多嘅爱一路咁样即系灌注落嚟，即系你唔会感到寂寞，或者感到好似好落失落咁啊，系咪啊？
2: 系啊，系唔会感到失落，系直至到有一下，譬如我屋企有个长辈爆嗰个大镬俾我听，就系话咁好多即系当时咧，因为我细个系唔知道原来系头先，其实我开咗股噶啦头先，因为我细个咧系未知道呢个原因嘅，即系爸爸去咗赛车，妈妈就出轨呢样嘢，咁一直都系有一个比较 mild 啲嘅信息，就系话其实系爸爸妈妈
1: 唔啱啦，咁样系
2: 啊，分开唔啱
1: 即系冇讲得咁详细嘅。
2: 甚至乎有好多信息都觉得爸爸唔啱嘅，因为其实咧逢系离婚。

0: 会好大程度上是男人不啱的。
1: 嗯，即系细呢个睇法，多数就会觉得，梗系个男人有咩啦，即系咁样。
0: 系啊，直至到青春期有一日，其实我其中一个长辈同我讲，喂，话个秘密俾你听啊，其实你咁多年怪你老豆咧，其实唔系嘅，其实其实系你阿妈出轨。
1: 嗯，咁你好晴天霹雳咧，嗰下，
0: 嗰下就好似系令到我对呢个妈咪就即系我亲生妈咪有少少却步嘅，甚至乎因为其实我。亲生妈咪其实自从掉咗俾我婆婆之后，都系叫掉啦，即系摆咗喺婆婆度，其实冇乜理我嘅咁样咯。咁爸爸继续潇洒啦，嗰啲咯。咁佢哋各自都有自己家庭，咁我亦都唔会打搅佢哋嘅家庭。咁啊，亦都佢哋各自都分开咗噶啦，而家都
1: 系
0: 吓，即系佢哋都有离婚，又结婚，又离婚，又结婚咁。咁好多年之后，咁其实我呢个母亲咧，即系其实我今日想阿 Lance 一样嘢就系，即系好多人喺母亲节会多谢母亲啦。咁我。只能够去多谢一个比较失败少少嘅母亲，咁失唔失败咧，其实好见仁见智，或者系双向比较嘅啫。即系佢冇帮过家庭做过，冇养育过仔啦，冇去关心过屋企人啦，比较浪漫同埋潇洒嘅。
1: 但系老爷喺佢离开咗你之后，直到今日你四十几岁咧，你哋有冇坐低倾过一啲比较深入啲嘅对话，或者系佢有冇向你？轻轻详细解释啊，当年是因为咁，所以我先即佢有冇啊？
0: 其实冇直接地去问呢样嘢嘅，但系三年之前佢曾经有一日无端 WhatsApp 我，因为自从有翻 WhatsApp， 其实我又唔系冇特登唔见佢嘅，只不过我要揾呢个人一定揾到，但系只不过系未必成日见咯。咁佢有一日就 message 咗话儿子对不起，
1: 就系咁啫。
0: 咁我嗰日就令到我个心咧就噏咗好耐，即系我想人生咧都到咗半百，想放低一啲嘢去解个结咯。
1: 但系唔系，你听完唔系反而觉得，哦，佢终于肯同我讲对不起，你唔系应该更加有一种解脱嘅感觉？点解你会仲你反而仲会觉得唔开心啊？即系你宁愿佢唔讲啊？
0: 我觉得佢
1: 可能经过咁多年，其实佢呢一句说话摆咗心几十年咧，佢一路唔知。佢一路个面子问嚟，佢讲唔出，但系几十年后佢终于觉得唔得啦，都要讲啦。人生苦短，佢都系要同你讲对不起。喂，我反而觉得其实佢真系醒悟，
0: 佢系醒悟嘅，但系我都系咁样，因为其实佢家姐又即系我阿姨大姨妈有同我讲过，你唔好怪太过怪责佢嗰个人生系点样行，因为其实人个路系唔同嘅，咁亦都因为其实佢系咁多个姊妹之中咧就愤恨啊，或者我发现一样嘢就系我婆婆系特别锡佢嘅，因为佢系特别个品行做得唔好，所以特别痛爱佢。咁但系其他姊妹咧都系读大学啊，有自己家庭系好好嘅。咁我大姨妈就同我讲，你唔好即系因为单亲家庭而唔开心啦，佢自己可能出去挨都好辛苦嘅，咁唔好因为佢嘅生活或者佢面对嘅道路唔系咁好咧，大家好似有少少歧视佢。
1: 同埋我谂佢心里边一路有一份嘅内疚感嘅对你，可能佢冇正式当面同你讲啫。不过咁我嗱，老爷首先咁讲啦，我哋仲有分零钟要去呢一个十点半嘅新闻啦。但系咧，我想觉得你都应该同一个人讲母亲节快乐，你觉得系边个？
0: 哦，咁当然同其实我想同我妈，我亲生妈妈讲一声，即系其实佢觉得我好似，即系我想解咗个结嘅喺呢个空间里边，或者佢听到啦。即系我其实已经冇嘢，因为我自己有自己家庭啊，各样其实我哋都
1: 已经放低咗。其实咧，老爷，我想讲嗰个人咧，除咗你妈妈之外，虽然佢冇养育之恩，但系佢都有生你之恩。然系，但系我想讲嘅系你婆婆啊。
0: 系啊，系我婆婆真系对我好。
1: 婆婆系有养育之恩，即系喺你童年嘅时候，如果唔系佢咧，你嘅生活或者你嘅心情，你嘅好多嘢咧，一定改写。
0: 我觉得执翻我条命咯，系啦，即系要讲一句。
1: 系啊，
0: 趁节目最尾几廿秒讲啦，因为今晚我上咗天台咧，我发现今晚最亮嗰粒星咯 ，check 过系天狼星。咁我希望咧，即系就算我婆婆已经离开人世啦，我妈妈又唔知边度啦。即系唔知边度开心紧啦，咁啊都讲声母亲节快乐咯，或者各大母亲都快乐啦。
1: 嗯，咁你可唔可以答我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今日你系咪真系已经冇再嬲佢啦？
0: 我其实已经冇再嬲好耐噶啦，个心已经，因为我已经将我所有爱俾晒我个仔啊、老婆啊。
1: 嗯，好，希望你继续生活愉快，好唔好？
0: 多谢你，
1: 好，多谢晒，
0: 拜拜。
2: 2023年。 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000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3: 晚上10:30，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司纪贤面临党内领导权挑战的危机。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韦善廷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内阁在星期一之前主动罢免司纪贤，否则他将会争取议员支持，发起工党党魁竞选挑战。根据工党党章，需要获得党内两成下议院议员，即是一共81人联名，才能够启动罢免党魁并重选程序。目前已经有大约30个议员公开表态反对司纪贤继续担任党魁。国会议员西蒙斯公开呼吁司纪贤落台，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国家支持，应该主动移交权力。预计司纪贤将会在星期一发表重要演说，内容可能涉及同欧盟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试图向党内及公众展现他对国家未来的计划和愿景。分析说，司纪贤的首相职位正处于关键的动荡期，未来几日的党内角力将决定他是否能够继续领导工党进入下一次大选。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由特内里费岛前往马德里，预计会在当地军方医院进行为期3个星期的医学隔离。之后撤离的会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最后一批撤离的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将会在星期一离开加拿利群岛。乘客按各籍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乘坐包机。乘客都着上防护衣，并在登机之前进行全身喷洒消毒。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没有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等所有人员撤离完毕之后，邮轮将会返回注册地荷兰鹿特丹进行全船深度消毒。前往当地协调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而且有效。首邮轮载有140多个乘客同船员，已经有6个人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另外2人疑似感染。确诊者当中3人已经死亡，包括一对荷兰夫妇和一个德国女子。伊朗国家通讯社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报道说，根据伊尔方案，现阶段谈判将会聚焦于终止战争。美国传媒早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认为美伊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结束战争，并为更详细的核谈判建立框架。据报，谅解备忘录有14条款，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90亿的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在本港，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表示，大约80%居民仍然未获安置，希望政府酌情处理迁出安排。居民在顺丰围举行记者会，表示最近收到通知，需要在今个月20日或之前迁出。不少居民反映，很多合资格村民仍然未获安置，又或者是刚刚先收到房署的配屋信，大部分单位尚未完成执收，因此仍然未获得单位所示，批评清拆安置的安排欠缺人性化。发展局北都办昨晚表示，早在2022年底已经作出预告，并在近年再作出法定通知，指出有关住户早已经得知需要迁出的时间。政府说会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下，仍然采用以人为本原则，酌情押后受影响人士的迁出时间。 大律师工会主席毛洛礼表示，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听证会有大约26个会员参与，其中涉及嘅大律师同资深大律师人数有可能系历史新高。而居民上楼执拾有时间限制，会否有违基本法保障私有产权嘅条文？毛洛礼喺一个电视节目话：呢一次系一个好特别嘅事故，相信当局会衡量安全同保护私人财产权。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
3: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台庆音乐会，单止与众同行，更是各大商户提升品牌知名度同埋拓展业务的黄金时机，欢迎企业参与，
1: 让你的市场推广信息线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昌。人生翻嚟我哋节目《尽诉心中情》喺 WhatsApp 嗰度咧，有位朋友 Jackie 咧，佢话我喺美国住嘅，虽然咧今晚冇电冇时间带我上嚟啦，但我都有感而发。每年母亲节，其实我觉得做仔女唔一定喺呢一日先同妈妈庆祝啊。其实日日都系母亲节，如果做仔女有孝心嘅，你日日打电话俾佢同佢倾偈，日日关心佢同佢食嘢，爸爸妈妈就好开心噶。不过当然啦，母亲节就更加开心啦。电话号码是 1834997， WhatsApp 是 6793-4997。 今晚这个空间可以让各位仔女打电话来讲一下妈妈，或者 WhatsApp 给我，有些讯息读给妈妈听。你坐在这里，现在梁继昌会读我的讯息，你听着都是可以的。电话里面有一位朋友，听听是哪位先。 Hello， 喂，你是哪个啊？喂喂
1: ，Hello，
0: 系啊，答通咗啦，你系 Gigi？
1: 你好啊，我系 Gigi 啊，系啊，
0: 系点啊？啲 Gigi 今晚母亲节点样过？系咪你系咪母亲？
1: 我系一位母亲嚟嘅，系啦，咁我今晚我同妈咪过啦，今晚
0: 最开心嘅咧就系妈妈又系母亲啦，跟住下一代又系母亲啦，咁啊两个母亲一齐过母亲节，我成日觉得好开心啊，嗬，即系嗰啲。
1: 是啊，其实我呢母亲节我冇话规定一定要母亲节先同妈咪食嘢嘅，其实我每个星期都有搵佢食饭㗎喎。
0: 咁咪啱啦，正正我哋头先有位听众呢，佢嘅讯息就係咁，佢话其实可以每日都会同妈妈开心㗎，唔一定要等母亲节啦，咁啦。我同意㗎。
1: 是啊，因为总之佢每个星期话想食乜嘢或者去边度嘅，咁我都会即刻带佢去囉。
0: 嗯，不过头先呢，
1: 我唔等嘅，我
0: 都了解过呢,Gigi 呢好似係一个人做埋妈妈做埋爸爸嗰份户，係咪？
1: 係啊，因为我係单亲妈妈嚟嘅，咁我有三个小朋友。
0: 嗯，不如讲下你嘅故仔啊。
1: 我有两段婚姻啦，咁第一段婚姻我有一个小朋友啦，咁之后就第二段婚姻啦，咁就再有两个小朋友啦，咁两段婚姻我都离咗婚嘅。
0: 第一段婚姻有几耐啊？
1: 其实第一段婚姻嗰时我系二十零岁，比较后生啲啊，我谂系嗰时，咁就结婚，跟住就生咗个小朋友啦，咁维持咗几年啦，当时系啦。
0: 头先咧，啱啱。

0: 第一位一个男听众，我唔知你有冇听咁啱咧。点解我会提起佢咧？佢就提及佢爸爸妈妈咧喺佢好细个就离咗婚，而佢特别提到一点就系因为佢爸爸妈妈系好后生廿几岁结婚。你而家又系咁讲，你觉得其实廿几岁结婚系咪真系会有少少走不到最后嘅危机嘅咧？如果你而家睇翻，即系如果人成熟啲，会唔会好啲咧？嗬？我冇答案嘅，我纯粹问题。
1: 其实我身边好多而家嘅朋友年纪大啲啦，咁其实离婚都多嘅，即系后生嘅时候，我谂有后生嘅时候，可能大家都未成熟啦，咁样。咁但系大个嘅咁样，咁我都觉得其实而家年纪大，可能我身边有啲朋友四十零、五十零岁都见到佢哋都有离婚咁样。
0: 咁就
1: 咁、
0: 是、
1: 就我唔知系咪因为后生系咁咧。
0: 嗯，甚至我有听过有啲咧，等仔女大咗。然后先至离婚，因为佢我而家咧就唔需要再挂住啲仔女啦，我可以过翻自己嘅生活。我都听过呢啲添。好啦，咁讲翻
1: 系，
0: 咁你第一段婚姻完结咗之后，又隔咗好耐，跟住就又识第二个，即系又咁啱又第二段。
1: 其实第一段婚姻隔咗几年啦，即系分开咗几年啦，咁样咁就遇到第二个咁样。
0: 有冇少少俾嗰个第一段婚姻令到你有啲犹豫或者有啲？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因为离咗婚，咦会唔会今次呢个啱唔啱咧？会唔会有即系会有会唔会有嗰啲担心噶？
1: 我谂嗰时担心唔识担心咁多，系啦系啦，冇谂咁多咁样系啦。咁因为第二段婚姻咧，咁啱啱开始对方都因为我本身已经第一段婚姻有个小朋友啦嘛，咁当时嗰、那个先第二段婚姻嗰个先生啦，咁佢都好接受我个小朋友嘅、哎。
0: 最好啦，因为最惊
1: 系啦，
0: 即系呢一个一开始，因为呢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真系会有对某啲人嚟讲咧，系有个抗拒嘅，即系佢吓你仲你有个小朋友嘅嗱咁样，咁同埋嗰个小朋友同呢一个新嘅爸爸或者新嘅妈妈建立一段好嘅关系咧，又系另一个学问嚟，我自己觉得。
1: 我谂都系嘅咁样，咁一开始嗰时咁佢好接受我小朋友啦，咁所以咁大家嗰时相处都 OK 嘅，即系我同对方相处，同埋佢同我小朋友相处都 OK 嘅。
0: 三人世界咁样，
1: 系啦，咁所以咁我就觉得，咦，都呢、這个男人都 OK 啊，
0: 交托得
1: 过，
0: 系啦系啦，
1: 系啦，但都接受我小朋友咁样咁样，咁所以我后屘就同佢生咗两个小朋友啦。
0: 但系跟住。
1: 咁但系生完两个小朋友 ending， 第二个小朋友出完世，即系第一个小朋友出完世都有少少噶啦。到第二个小朋友出完世，咁佢直接同我讲，佢话：你唔好要你第一个啦，咁样。
0: 哦，即系当佢有咗自己，
1: 冇生过啦，佢话系啦。
0: 有咗自己嘅骨肉啦，有两个啦，佢就希望你放弃第一个，用你嘅方法，我唔要再见到喺我面前出现，系咪类似咁？
1: 佢唔要见到佢之余，佢要觉得喺我嘅生命里边唔要有佢咯。
0: 即系要拎走呢样嘢咯，即系好似
1: 即系要当我从来冇呢个人出现咯，即系要我同个仔断绝关系咁咯，差唔多系咯。
0: 咁当时你嘅反应系点啊？
1: 当时我反应咁，我觉得吓，点解之前你对佢咁好嘅，而家你突然之间会
0: 变晒，
1: 一转转咗咁样样嘅咁。咁因为佢解释俾我听，佢就我有咗呢个家庭，我就唔想有其他家庭嘅小朋友喺度啦。
0: 其实都有啲自私会容许我咁讲，可唔可以咁话？我觉得有啲自私会呢啲想法，同埋中华人嘅财嘅爱屋及乌嘛。咁你如果系爱太太嘅，咁佢带嘅小朋友入嚟，咁其实都应该当埋自己嘅小朋友噶啦。即系你心里边有冇一啲嘅分野，即系唔同，我唔知啦吓。即系可能你都会偏心噶啦，但系都唔好去到讲埋出嚟，或者要你放弃佢咯。即系我觉得呢样嘢系比较难接受嘅。
1: 是很难接受的，咁即系 even 佢有时可能大家一起嘅时候，佢同我有啲乜嘢唔开心啊，有啲乜嘢可能争吵啊，咁佢就会攞佢嚟出气咯，甚至佢会报警，系啦，话我唔想呢个小朋友喺度，你带佢走啦，咁样
0: 唔可以咁嘅、啊，警察唔会因为你咁样讲而带个小朋友走啊，咁系咪真系太夸张啊？即系做到咁绝啊？
1: 系啊，做到咁绝，试过好几次都系咁。咁跟住警察都有话佢浪费警力嘅，
0: 拉佢啦。
1: 系啦，
0: 边人咁噶？
1: 有啊，警察有带佢走啊，最后即系叫佢唔好搞搞震啦。
0: 你先系大人啊嘛，
1: 带个大人走，系带个大人走啊。系啦，咁跟住嗰一次之后咧，即系即系佢要去到报警嗰一次之后咧，
0: 佢就

0: 所以我就觉得去到咁样就乜都唔使倾啦。咁跟住佢对方又问我嘅，咁佢话我而家俾你拣啦，你一系拣嗱，我净系俾你拣一家四口啫。一家四口意思即系我同对方啦，同埋啱啱生嗰两个小朋友啦。佢话一系就一家四口，一系就分开啦。咁，
1: 诶，你点答佢？
0: 咁跟住我就话哦好啦，我即刻答你啦，我拣一家四口。跟住佢以为我拣佢，跟住我话但系冇咗你嘅。
1: 嗯，你嘅一家四口就系你加三个小朋友。
0: 冇错，系啦。
1: 所以呢由
0: 咁跟住佢听到好愕然啦，佢就即系佢觉得你系咪黐线噶？
1: 因为佢谂唔到你要放弃佢嘛。
0: 因为佢谂我一定系拣佢嘅一家四口咯，
1: 所以咧跟住之前咧，
0: 一家四口冇咗佢咯，
1: 你就踏上咗做一个单亲妈妈，一个人照顾三个小朋友，系咪？
0: 冇错
1: 啦。我哋一阵间嗱，翻嚟再继续讲你嘅故事，唔好行开。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6: 湾区声势力。
7: 湾区声势力。
8: 待我好，不会保留。
9: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呢？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
8: 陪我去走，
1: 今晚尽诉心中情，电话号码不变 1834997， WhatsApp 就是 6793-4997。 任何故事或听完刚才朋友们所讲的他们的故事，有引发起你想讲一些意见或者一些你的故事，都可以打电话来或者 WhatsApp 给我的。好了，继续跟 Gigi 聊天的。 Hello Gigi， 在哪里？
0: Hello， 喺度啊！
1: 咁啊，讲到当时你就决定放弃呢个男人啦，因为觉得佢既然唔能够接受你嘅第一个小朋友，你就算啦，咁就不如离开啦咁。但你有冇谂过咧？即系一个嗱，我唔系低估你嘅力量吓，即系首先我唔系低估任何女性力量，但系我的确觉得一个人去照顾三个小朋友喺体力上、脑啊，即系谂嘢个努力上，都几费神嘅，同埋都几辛苦嘅。你当时你有冇谂过？
0: 我有咁谂过嘅，其实我妈咪咧就好锡我嘅。咁我妈咪咧，其实佢有曾经同我讲过，叫我不如将第二三个就唔好自己攞个抚养权嚟凑啦，不如交俾对方啦咁样。即系其实妈咪嘅谂法就系希望我舒服啲，因为佢惊我辛苦啊。
1: 嗯，因为妈咪锡你
0: 系嘛，
1: 同埋亦都真系辛苦嘅。其实真系大家唔好觉得家庭主妇要凑仔嗰啲好得闲，其实要凑三个小朋友，一个都好辛苦，要凑三个小朋友，好忙，同埋你真系睇漏一眼都唔得。
0: 系啊，咁但我就同我妈咪讲咗句，我妈咪你俾我决定啦，即系我想三个都一齐照顾。
1: 你系咪嗰啲个性好强嗰啲女性嚟嘅？即系你会觉得我决定要咁做咧，就算人哋会有啲唔同嘅意见咧，你都会坚持自己嘅想法，系咪啊？
0: 其实我想我是很有原则的，咁同埋去到仔女方面呢，即係始终自己生㗎嘛，
1: 冇养步嘅余地㗎
0: 嘛，咁我就冇养步嘅余地囉。
1: 咁於是你就毅然就凑起三个小朋友，嗰时佢哋几多岁几多岁？
0: 冇错啦。其实嗰时一个大嗰个十岁，细嗰个係四岁，同埋最细嗰个係一岁。
1: 哇，真係一级级喎、啊。一岁仲

0: 行都未识噶系咪？应该
1: 一岁嗰时未识行嘅，仲系 B B。
0: 咁就系话，即系其实系要即系即系把即系完全系要要贴身照顾噶。你自己有做嘢嘛？嗰阵时有冇做嘢？
1: 我自己当时都有做少少嘢嘅，之后就做唔到啦。咁同埋我个细仔系有哮喘嘅听众。
0: 严唔严重啊？
1: 嗰时都严重的，是跟他睡睡下觉，他会突然之间哮喘得很犀利，就要送入医院咁嘅。
0: 即刻送入医院。
1: 咁所以每晚我都系啊，即刻送入医院咁样。咁所以我都瞓得唔冧噶，即系因为随时听到隔篱唞气啲声唔同咗咧，咁我知佢哮喘，我就会送入医院噶啦。
0: 咁啊，好大压力咯，全部都系呢个人去承担嘅，即系就算，譬如举个例，真系佢嗰晚要送去医院，咁你送咗去医院，咁另外两个边个照顾啊？
1: 有工人姐姐嗰时啊。
0: 哦。但系都系好大压力，我感觉到你可能有翻工啦。后来虽然你冇再做嘢，但系你全程咁凑住三个咧，都几辛苦。尤其是嗱，香港你知道啦，因为开始读书咧，你开始要参与埋佢嘅做功课啊、check 功课啊、等等等等啊，好多嘢唔系就咁送佢翻去就得嘅，好多嘢要跟你。即系我据我所知。
1: 因为当时咧，我就即系香港每个家长都系拣名校啦。咁嗰时我读咗学校咧，嗰时咁啱就系两个小朋友都入到嗰一区嘅，算系名校 Band One 嗰啲。
0: 咁好咯。
1: 咁嗰时先就谂住啊，好开心啦，入咗 Band One 咁。点知原来入咗 Band One 就系噩梦嘅开始。
0: 嗱，首先咁讲，我哋并无对任何 Band One 有任何嘅不敬。Band One 一样，你虽然你点讲都好，一样有好多父母咧好醉心，系咪啊？
1: 系嘅，当时我自己都系嘅。
0: 咁但系点解噩梦咧？
1: 系啊，咁因为 Band One 咧，我谂系有啲小朋友真系好读得书嘅，就算你唔叫佢自己都系自己自动自觉去读书。咁我嗰两个唔系嘅，咁
0: 比较被动。
1: 咁做咗 Band One 之后比较被动嘅，咁同埋佢哋系佢哋叻嘅唔系读书咯。咁就变咗，因为嗰时间学校都每一日每人有12样功课。
0: 你仲记得系嘛？即系咁耐，你仲记得？每人每一日，
1: 因为我每一日要每人每一日12样功课。
0: 十二样功课。
1: 咁我每日十二样功课，系啦。咁每一样功课个量咧都好多嘅。咁我每日放学就好似赶羊咁啊！即系当然嗱，4点钟翻嚟，我俾半个钟头你食茶点啊！半个钟头之后，我哋开始做功课噶啦，咁样咁我就开始好似老师咁咧。就監督住佢哋做功
0: 課，就兩個即係叮當咁坐喺度就做佢哋功課，你就做老師啦。唔啱呢個唔係咁做，唔識做啊！我教你係嘛？即係你等於一個補兩個小朋友嘅補習老師，
1: 同一時間補兩個咁，同埋咁補下嘅時候，可能佢哋要可能食下茶點啊，跟住要沖涼啊，跟住食飯啊，咁就控制得啲時間好好啦。咁同埋幾多點咧？就要准时要睡觉，确保他们不可以不够睡。
0: 咁
1: 其实每人嗰10样功课咧，其实好赶嘅。
0: 咁我明点解你唔可以再翻工，因为你已经冇精力、冇时间去做其他工作噶啦。
1: 系啊，同埋有时因为他哋始终系小学嘅嘢，虽然话小学生嘅功课，但系原来自己摆低个书包咁耐咧，
0: 系噶，
1: 有啲嘢真系唔识嘅。佢哋学嘅嘢同我以前学嘅，
0: 同埋我自己感觉而家呢一代系深咗噶啲嘢。你明白我意思啊？即系啲人讲笑咁讲嘛，以前 A for apple， 而家 A for alligator， 即系好多嘢系深咗噶，即系啲唔系以前。以前我哋读幼，我更加耐啦，但系我啲仔女读幼稚园嘅时候都冇咁深，但系一路睇翻而家嗰啲咧，唔系再系以前嗰啲 syllabus 嚟噶，深好多噶。
1: 系啊，深好多噶，咁所以就变咗，其实佢壓力大嘅時候，其實我都壓力大，大家都壓力大，同埋大家嘅關係就會搞差咗啦。
0: 係㗎，
1: 因為佢覺得媽咪好似魔鬼咁，佢覺得
0: 係啊，成日催我做功課啊，又鬧我做得唔啱啊咁。你知唔知我喺腦裏邊有圖畫咧？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女咧喺度做功課，咁咧佢又要求好高喎，咁咧佢就一路做錯咗擦，一路擦到張紙爛曬，跟住佢見到張紙爛，佢更加猛，再大力啲。我当时我真系谂下啊，我可以点样帮佢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当佢都失控嘅时候，佢嘅情绪，佢拆张纸拆到烂晒，跟住喊，开始喊，我系好无助，你知唔知？我无助，我都唔知道可以点帮你。我只系话你唔好再拆，你拆烂张纸仲衰啊，老师仲嬲。我只系讲呢啲说话，但系我都帮唔到噶，系咪？所以有时咧，做爸爸妈妈咧，对住细路仔做功课咧，即系唔系真系咁轻松嗰件事，你仲自己都会有情绪噶嘛？我好记得嗰个画面，
1: 即係有時見到眼。

0: 问即系我即系我好想啦，不如我帮你做埋佢，但系又唔得系咪？因为第二日又要考试啊嘛，通常一个礼拜啲考试啊嘛，咁我帮佢做，佢又唔可以咁系啊。
1: 系啦，我太太即系睇佢哋做功课十二点，我话不如唔好做咯。佢话你系咪傻啊？点可以唔做？听条教嘅，点会唔做？我点解会做到咁夜？佢当咪会做得夜咯，系真系嘅，即系我而家先你令我谂翻你，我啲仔女都系噶，以前做工我做到十二点嘅一点嘅，有时夜晚，但系第二朝佢六七点起身，咁你做爸爸妈妈嘅点会唔心痛啊？即系点会唔癫？
0: 嗯，咁后屘我就用咗个方法，就系夹张纸喺手册度话俾老师听咯，佢已经做到凌晨一点咯，佢唔可以再做啦，
1: 得唔得啊？老师接唔接受啊？
0: 老师都接受，老师都接受嘅。
1: 咁今日咧，再睇翻咧，你有冇后悔自己嘅决定？
0: 我完全冇后悔。
1: 嗯，
0: 系啊。咁有啲朋友都有时都又会觉得同情我。哎呀，你咁辛苦，即系你凑住几个咁样系啦，咁样会唔会好辛苦啊？咁即系系咪应该叫对方要去凑下，或者做啲责任啊咁样咁样？咁我算啦，即系对方乜嘢责任都唔肯做，因为对方其实佢分开咗咧，佢咩责任都唔做。佢连养乜都唔做嘅，
1: 即系钱都冇俾
0: 嘅。个仔唔俾，系啦，佢觉得你个小朋友你俾我，我就俾咯；你唔俾我，我就唔会养，唔会理咯。
1: 嗯，你搞掂佢，你话你搞嘛，你搞晒佢啦，咁系嘛？
0: 系啊系啊，即系佢觉得你搞唔掂嘅，你咪将两个交翻俾我咯。
1: 嗯，其实佢都系专登留难你嘅，即系俾一个难题你解决嘅。即系等你，佢以为你会解决唔到，咁点知咁多年过咗，你都仍然系。
0: 系啦，佢隔咗咁多年都解决到，咁佢就开始又继续唔开心啦。咁对方就咁啦。咁但我觉得 anyway 点样都好，即系有所同朋友讲，即系人哋做唔做系佢自己嘅事，佢唔尽责任都系佢自己嘅事。咁有时即系我比较乐观嘅，即系我成日同朋友讲，诶，佢唔做咪当佢走咗咯，
1: 嗯、即系当冇咗呢个人咯。
0: 系啊，即系有时即系有啲家庭可能另一半唔喺度嘅，咁你条路都要咁行噶啦。
1: 不过主持你真系个坚强嘅人啊！今晚你嘅故仔咧，我相信咧激发咗好多人。如果今日有啲单亲妈妈或者爸爸都好啦，努力，多谢晒你电话。人生嘅低谷始终会过去，不愉快嘅事情，隔咗好多年谂翻，可能只系笑话一种，会过去，放心。

0: 晚上十一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次经贸磋商中，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一启程前往日本和南韩参加会议。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一枚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有名的亲日派，这次将会是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这次预计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议题，亦都可能会提到伊朗局势。预计他之后会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和习近平召开美中领袖会谈。据报，北约正考虑同日本及其他合作伙伴共享卫星发射场，以便确保一旦发生太空冲突，可以迅速替换受损卫星。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北约已经邀请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参与北约的联合发射计划。报道说，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军事能力不断增强，北约对卫星可能遭受干扰或破坏感到担忧。据报，日本政府倾向于参与北约联合发射计划，此举既能够在日本出现问题时提供后备能力，亦都能够增加使用日本偏远地区发射场，进而为当地经济带来好处。不过日本需要指定特殊条款才能够参与这个项目，相关政府部门正商讨具体细节，例如选定可提供的发射场以及跨境运输必要设备的程序。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穆洛礼表示，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穆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穆洛礼又认为，提高罚则至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竞争，对市民及企业都更加好。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又食环处、渔护处的前线管理人员承担后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都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方针。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
1: 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3: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1: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3: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1: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3: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1: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新世代
3: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1: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4: 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圆满的结局，不是每一对恋人都可以快乐地继续生活，不是每一个灿烂的笑容都有快乐的背后。虽然我们未必可以将我们的故事改写，但是起码我们可以将它记录下来，作为生命的印记。无论笑容或者眼泪，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5: 夜雨冬，雨点透射到照片中，
6: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5: 回头只是梦，无法弹动，迷住凝望。
4: 星期日晚11:08，听紧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每一个孩儿知不知道妈妈的辛苦呢？每一个孩儿，当你有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做爸爸做妈妈真的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希望在这个母亲节好好地跟妈妈说一句，妈妈多谢你，母亲节快乐。

0: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1: 翻嚟我哋节目《尽诉心中情》，11:12。电话里边有另一位朋友，佢就系 Hello 喂，你叫咩名啊
2: ？Hello， 我姓杨噶，
1: 杨小姐系咪？
2: 系啊系啊。
1: 嗯，今晚打嚟同我哋倾咩啊？
2: 嗯，都系想讲下妈咪啦。
1: 好啊。
2: 我妈咪系嗰啲70年代好辛苦，屋企又好坎坷，跟住于是乎一个人游水落嚟香港嗰种啦。
1: 系、即系挨得好辛苦嗰啲。
2: 好辛苦啊，系啊，其实以前听佢讲都系冇饭食，咁要练游水，跟住八号风球趁住打风就游水落嚟香港，咁然后就即刻就要去，即系可能第二日咁即刻就去搵工啊，搵地方住啊，咁然后俾人呃啦。嗰阵时19岁，佢咁就俾人呃就生咗我啦。咁于是乎系啊，
1: 但系如果用呃呢个字，咁佢其实系中唔中意嗰个人，你嗰个中唔中意佢嘅咧？即系你突然间用呢个字咧，我好似即系咁，佢哋有冇正式一齐啊？
2: 你呢个问题都系我怀疑人生嘅问题之一。系嘅，我啊隐隐约约觉得，我一阵间讲俾你听，点解我会咁怀疑啊？咁所以佢係一个好强，佢女强人嚟㗎，佢係冇事业嘅女强人。佢係一个
1: 我要加一句咁讲，做媽媽而家一个事业嚟㗎。做媽媽比好多工作都要辛苦㗎，你同唔同意？
2: 係啦啱啊，所以我就话佢唔係嗰啲叱咤风云嘅女强人，但係佢本身係一个好 strong 嘅女人嚟嘅。我自己觉得啦，我細个睇到佢，我细个好得意嘅，我细个唔知道自己屋企穷，我细个唔知道自己冇条件冇资源，或者我唔知道自己系社会低层嘅，我系由细到大都好招积嗰啲行为嘅，因为我妈咪俾到好大嘅信心我，俾到好大嘅自信我成长，咁所以我唔会有自卑嘅心态嘅，由细到大都系。我记得有小朋友请我去太古城麦当劳开生日会，佢哋住喺太古城嘅，咁好威咁样啦，我去参观，哇好靓喎间屋，咁但系我唔会翻到屋企就话妈咪点解我哋冇呢啲嘢咁，佢系总之你要嘅我都俾你，咁佢都好辛苦储钱，我下一年我喺出奇老鼠开生日会，
1: 即系佢尽量令到你感觉自己唔会有一种嘅缺失或者一种。

0: 比唔上人嘅感觉，系咪啊？
1: 系啊系啊，所以就算嗰阵时屋企系即系唔完整咧，咁佢都会话你人哋去泰，人哋喺麦当劳啊，唔紧要，我同你下年我同你喺出奇老鼠。嗱，如果你细个知道嘅话咧，出奇老鼠比起泰麦当劳开发会仲贵一啲嘅。
0: 我呢个真系唔知道，不过我哋咧即系唔理边间铺头咧，即系总之喺一啲商户开，但系佢总之令到你觉得你唔会差过人哋，你嘅生活同人哋一样咁好嘅。
1: 系啦，所以我养成我嘅性格就系我都好。好 strong 嘅，我都出到嚟，我都唔怕丑啊，我唔会惊嘅。咁我后来我有两个妹妹啦，我大我两个妹妹好多嘅。咁佢有即系后来都有美满嘅，揾到个好老公啦。我觉得呢啲好人有好报啦，揾到个性格好温柔嘅继父俾我，真系好好。我呢个继父系好好嘅，佢当我自己生嘅一样，佢对我好好，到而家我哋都系关系好好嘅。
0: 咁咪好咯。咁即系虽然你讲对妈妈最初系好辛苦啦，咁后来又可能遇到个唔系咁好嘅男人，但系后来嘅故事越嚟越好啦，即系生命
1: 越嚟越好啦，系啦，
0: 系啦，咁
1: 咁然后就喺上年年尾啦，咁佢就其实佢都好后生啫，佢都系69岁，咁就大中风，咁就我嘅感觉就系由一个幸福嘅结局咧。白雪公主同王子快快乐乐活下去，突然之间就跌翻落去，跌翻落去谷底啦。咁佢个头做咗3个手术啦。咁3次都即系我哋喺手术室出边都系踎喺度喊啦，冇办法。好接受我妈咪有一个咁，同埋因为佢一路都几十年嚟都有游水啊，做运动啊，咁佢都系各方面都系好健康同好强，好佢嘅人唔系净系强壮，佢嘅人系性格都好强。
0: 一个字强咯，身体或者系个心力啊等等都系咯。
1: 系啦，即系譬如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就系、是、试过有喺家人撞到我咁，佢真系会即刻执住嗰个人个衫领问佢：喂，你撞亲我个女喎！你要同我女道歉，因为我喺我个女面前，我唔会俾人虾我个女嘅。
0: 你妈妈真系好强人喎、
1: 啊。系啦，一下子就会变咗做喺医院度啦，
0: 冇咗嗰种强头
1: 啦，个头插咗条喉啦，个鼻插咗条喉啦，呼吸啦，个身挡住晒啲电线啦，尿喉啦。
0: 我知啊，即系你仍然好清楚记得当时个图画，因为太深刻同埋太心痛，系咪？嗱，不如咁，我哋翻嚟继续讲妈妈嘅故事，我哋休息几分钟。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一期
5: 第三位。
4: 今个星期大湾区音乐榜第一个礼拜第三位即季军嘅作品啊，有陈慧琳《那人那地那天》啊。
5: 第二位。你的
6: 爱情回不来。本周大湾区音乐榜亚军位置，我哋恭喜有李克勤嘅新歌《你的爱情回

0: 嚟到大湾区音乐榜啊，2026年啊，第一期嘅冠军作品啊，有 Aska 张慈豪嘅《一个人的生日歌》啊，
1: 恭喜晒，
0: 耶，恭喜晒！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2: 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
3: 势力。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
4: 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每一位生活努力打拼的你，对身边最亲的父母，有没有一些说话从来未讲出口？透过大气电波，请让爱流动，用语言代替沉默。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我是梁启章。

0: 11:20听紧星期日嘅尽诉心中情，我哋听翻电话里边系喂 ，hello， 黄小姐，
1: 喂，
0: 系喺度啦，咁啊头先
1: 我仲喺度啊，
0: 讲到妈妈一个坚强嘅人，不过喺嗰一刻，你突然间觉得佢好似一个好坚强嘅巨人，变咗一个好软弱嘅病人，系嘛，即系全身有好多嗰啲仪器啊，咁样，我相信当时一定好心痛啦，系嘛，
1: 咁然后咧，我。有好多位置都好心痛，又或者即可能日后觉得同佢讲翻，佢会笑，觉得好笑。但系当日我真系好崩溃。我第一次一去到见佢嘅时候咧，佢记得我嘅，佢认得我嘅，不过好多嘢都唔记得咗。佢竟然第一个问我嘅问题系，佢话啊边个边个？咦，系你啊？你嚟探我啊？啊边个边个喺边啊？咁而嗰个系边个边个咧？就是、我亲生老豆。
0: 嗯。
1: 咁我同我亲生老豆40几年冇联络噶啦，即系佢离开咗，去咗美国噶啦。咁所以嗰下我真系好惊，我会觉得死啦！你系咪失咗忆？
0: 嗯。
1: 或者因为你失咗忆，会抛开晒而家嘅幸福？我系好惊，好惊咯。
0: 嗯。
1: 咁然后喺嗰个照顾佢嘅过程里边，佢将佢人生里边好多嘢挖出嚟，系令我觉得啊，原来佢系好多嘢好介意啊，以前冇同我哋讲啊，或者佢以前俾人虾过嘅嘢咧，佢就喺嗰段半清醒，佢因为佢其实系唔完全清醒嘅，就话俾我哋听。
0: 嗯，
1: 例如佢话佢原来后生嘅时候俾一个亲戚虾过啦，俾人睇唔起啦，又或者佢话佢赶住要换衫去街，其实佢仲喺医院嘅，就系因为佢约咗人，而嗰个人咧就系即系可能对佢曾经对佢好啊咁，咁好惊好惊真系，因为我个感觉其实最大嘅感觉就系、是。原来有阿妈，有一个好强嘅阿妈，真系好好。因为原来我唔发现自己一路都系一个细路仔。
0: 你有冇发现原来自己以前好幸福呢？经常有一位巨人妈妈喺度保护住，但系今日巨人妈妈自己都已经系一个保护唔到自己嘅人啦，系嘛？
1: 系啊，然之后佢掀开晒佢嘅伤痛出嚟，我发现我要孭起一啲啊，我要照顾佢啦，我要同医生。倾佢嘅医疗状况啦，我要处理一啲财政嘅问题啦，佢有啲钱要交去即系点样点样啊咁样，咁或者屋企要装修要改啲装修去符合一个中风嘅人，
0: 但系我觉得
1: 之后用途咧，
0: 呢个时候都系一个你报恩嘅机会啊，因为你以前佢帮咗你咁多，你而家佢病嘅时候你去帮翻佢。心情 我觉得你是会感觉到有一种的回馈的，会不会啊？
1: 是你说得啱，但是我好，我同一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好好软弱啊，因为好多嘢唔系系做唔到噶，好多嘢。
0: 原来冇妈妈咁坚强。
1: 系啊，原来好大镬嘅，即系原来一个即系好简单，我话俾你听，我有个人半昏迷咁。咁原来佢无端端耳仔啊、口腔啊、鼻哥系会污糟起上嚟，咁你唔可以依靠嗰啲，即系当然啦，香港嘅医疗好好好好，
0: 但唔可以完全交晒俾人做，你自己作为女，你都要帮手嘅。
1: 系咯，然后你发现好多嘢好好崩溃啊！我唔识做啦，啊佢系我妈嚟嘅，我唔可以求其做嘅。咁、然后你就话好崩溃啊！我以前咧，我觉得我遇到呢啲问题，我会打俾边个啊？我
0: 会
1: 同边个诉苦啊？
0: 同咩阿妈讲？
1: 我同阿妈讲，妈咪啊，我遇到咁嘅问题啊，
0: 但系而家冇人可以讲。
1: 系啊，而家嗰个人就系你阿妈咯。我最记得我有一日踎咗喺床边，我要检查佢个尿袋里边嘅内容。因为佢可能有啲发炎咁，有啲渣滓咁样，好核突咁样，咁我踎喺度检查，我突然一踎咗喺度之后，我就起唔翻身啦。因为咧，我突然间喺度怀疑人生，究竟我喺度做紧乜嘢？
0: 帮紧妈咪咯。
1: 究竟发生咗咩事？
0: 帮紧妈咪咯。
1: 系帮紧佢，但系 都系一个好，
0: 但呢个系人生一定会发生嘅事噶。当你爸爸妈妈老去，当你爸爸妈妈有病，我都曾经有几年几乎日日晚晚去医院。点解？我爸爸患癌症，佢个癌症嘅细胞由一个地方去到另一个地方。最初好多嘢讲，到后来冇嘢讲。一来因为我爸爸嘅病情越嚟越严重，佢都出唔到声。二来当你日日对住一个病人，安慰嘅说话。讲一百句讲完了啩，跟住讲乜嘢呢？所以大家真係你望我，我望你，好无言㗎。不过我知道呢个一定係要继续面对，同埋呢个人生个个都会遇到，老人家就一定会。咁只要喺嗰个刻用最乐观嘅心情去接受最悲观嘅事实，同埋讲多啲安慰佢说话囉。咁妈妈而家点呀？今日而家妈妈情况好返。
1: 佢好翻啊！佢好得好犀利啊！
0: 咁开心咯、
1: 啊！我觉得我都好感恩，就系佢好似帮嗱，当然啦，你而家都喺度帮我打防疫针，你话俾我听，我都要知道其实可能系会再发生嘅，系
0: 会
1: 始终都会，终会有一日会，我都系啦。但系当时我未接受到啦，咁我谂我哋一家人嘅努力系有少少回报啦，因为我哋公司真系好辛苦，咁去照顾佢，佢而家可以行得翻，
0: 咁咪好咯，
1: 讲到嘢。
0: 咁、你有咩想同妈妈讲啊？
1: 翻嘢，我想同佢讲就系希望佢，因为佢今日又同我讲佢炒咗个工人，佢话佢即系佢有啲懒咗落嚟，即系佢冇咁肯去做运动。
0: 喂，咁恭喜你啦，佢开始又强势翻啦，又识炒人添啦。
1: 系啊，
0: 咁咪好
1: 咯。佢强势翻咧，佢就系又好心急，又成日差啲跌亲，又行得太急，又唔肯食药。系啦，今日爹哋同我讲嘅就系，
0: 咁好啦，
1: 佢唔肯食。
0: 总之而家俾十秒钟你，你同妈妈讲乜嘢？如果你可以同妈妈讲嘅，
1: 妈咪，你要好似我当初唔系，好似你当初教我咁强，教我咁叻，你要快啲好翻，你要完全好翻晒。因为如果你再不好回入医院看医生那个就是我了。

0: 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4%。
1: 新闻报道，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次经贸磋商中，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一启程前往日本和南韩参加会议。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祖庙和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一枚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有名的亲日派，这次将会是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这次预计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议题，亦都可能会提到伊朗局势。预计他之后会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和习近平召开美中领袖会谈。据报，北约正考虑与日本及其他合作伙伴共享卫星发射场，以便确保一旦发生太空冲突，可以迅速替换受损卫星。日经新闻引述消息报道，北约已经邀请日本、南韩、澳洲和新西兰参与北约的联合发射计划。报道说，随着俄罗斯和中国在太空领域的军事能力不断增强，北约对卫星可能遭受干扰或破坏感到担忧。据报，日本政府倾向于参与北约联合发射计划，此举既能够在日本出现问题时提供后备能力，亦都能够增加使用日本偏远地区发射场，进而为当地经济带来好处。不过日本需要指定特殊条款才能够参与这个项目，相关政府部门正商讨具体细节，例如选定可提供的发射场以及跨境运输必要设备的程序。大埔宏福苑大火引起市民关注围标问题，大律师工会主席穆洛礼表示，宏福苑第四轮听证会完成，下一步工作包括检视本港围标情况。他建议可以效法证券及期货条例、修改竞争条例，对围标及分割市场等严重违反竞争行为加入监禁罚则。穆洛礼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目前竞委会和竞争条例主要以民事途径处理，不涉及监禁，相信引入监禁罚则对很多人来讲有差天共地的分别。参考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严重违反竞争行为最高可以判处5至14年监禁，他认为本港以7年监禁作为标准是合适安排。穆洛礼又认为，提高罚则至到监禁不会影响营商环境，反而可以确保有真正竞争，对市民及企业都更加好。五一黄金周期间，大批旅客涌入郊野景点。前香港乡郊基金主席林超英认为，不能够在全力推广旅游业同时，又不顾人潮所带来的后果，促请政府必须展开跨部门的政策商讨，以协调人流走向，并控制游客密度，不会超越环境可承受的上限，亦都要加派人手执法，控制旅客的行为。林超英在本台节目中表示，目前官员将人潮视为成就，但又食环处、渔护处的前线管理人员承担。

效果，这种情况并不公道，需要各部门加强协调。他同时强调，国家目前的发展政策在于生态优先，香港亦都不可以偏离这个宏观方针。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第二届新城慈善羽毛球赛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欢迎各大企业支持或派队参赛，展示贵公司在 ESG 方面的积极参与，
2: 更可透

0: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1: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星期日晚又会叫做尽诉心中情，我是梁继章，去到最后半小时了。上星期开始加了个新的环节，是一个小小的故事加上一首歌。今晚这个故事就叫做妈妈和狗仔黑皮。阿玲自细就和妈妈相依为命，因为她六岁那年爸爸和另一个女人走了。爸爸走那天，妈妈在家里一个人躲在厨房喊，洗碗洗碗，一路洗一路喊，阿玲看在眼里，跟住拎咗自己嘅钱罂走去交俾妈妈。佢话：妈妈，我钱罂俾你啊，你唔使担心噶，爸爸走咗，我有钱噶，我会照顾你噶。见到个女咁乖咁懂性，妈妈揽住佢，又喊又笑，笑下又喊。阿玲的确好懂事，无论是读书啦，有时同朋友啲咩事情发生啦，佢翻嚟都会同妈妈讲，都会主动分享。两母女从来唔会有嗌交，直至有一晚。嗰阵时阿玲已经上咗中学啦，喺补习班翻嚟，咦？点解抱咗只又瘦又全身湿嘅黄狗翻嚟嘅？呢只狗湿滴滴。好瘦啊，瘦到肋骨都见到，一定系流浪狗咯。佢同妈妈讲：妈妈，我想养啊。妈妈即刻话：唔得，你知唔知你就嚟考试啦？你边有时间照顾佢？你亦都唔识照顾佢。仲有啊，一定系流浪狗啦，个身咁污糟，都唔知有冇病啊，寄生虫。同埋你知唔知啊，睇兽医好贵噶，我哋边有咁多资源啊？嗱，我唔同你讲啊。总之呢，今个礼拜周末前要拎走佢啊。呢隻狗仔令到佢哋两母女第一次嗌交。阿玲听完之后红住眼泪，同隻狗抹干咗个身，攞咗个旧外套摆喺地下，将隻狗摆喺上面唔出声。直到半夜妈妈起身，啊，个女去咗边呢？唔喺房嘅。见到个客厅揽住隻狗仔在地下瞓着咗，妈妈叹一口气，攞张毡同佢冚上。阿玲突然之间流住眼泪话：妈妈，我知道你好辛苦，我都知道我就嚟考试，但系狗仔好惨啊！

佢冇妈妈冇屋企，我望住佢嘅时候，觉得佢好似以前嘅我同你啊。我唔会用你啲钱噶，我第时咧自己打工，我赚钱买狗粮，你俾我养咯，好唔好啊，妈妈？妈妈心一软，无奈咁点一点头，好啦好啦好啦。跟住阿玲帮呢只黄色嘅狗仔改咗名叫做黑皮和。妈妈就问咯，哈，都唔系黑色嘅狗，点解叫黑皮啫？应该叫第啲名好啲。阿玲就话啦，妈妈你唔知噶啦，黑皮即系 happy 嘅谐音 ，happy 啊嘛。我想佢嚟咗我哋屋企之后，你会 happy 啊。我唔想再见到你喊啦，妈妈。由嗰日开始，黑皮就住喺妈妈同阿玲呢个细细的屋企里边。阿玲好乖，读书好叻，入咗个好好嘅大学。大学毕业之后就出去做嘢，佢有手落研噶，有赚钱买嘢俾阿黑皮，狗粮啦、玩具啦，一家人乐也融融。妈妈以为快乐嘅日子会一路咁过，直至阿玲24岁嗰一年，一个平凡嘅星期五晚上，妈妈等佢翻嚟食饭，等极都等唔到，电话突然间响起嚟，佢就拎起电话，喂阿女，你仲唔翻嘅？对面系一位警察先生，佢问你系咪何爱玲屋企人啊？然后讲咗噩耗俾佢听。嗰一晚喺马路嗰度，一个大货车将阿玲带走咗。其实妈妈都冇听到个人继续讲乜嘢，佢一路同黑皮坐咗喺度，冇食饭，冇喐。黑皮唔肯食饭啦，两日后先慢慢食少少嘢。妈妈安慰佢话：姐姐唔会翻嚟噶啦，你乖啦。然后揽住佢，喊起上嚟。时间过得好快，7年过去了。这7年里面，黑皮好像做了妈妈的女儿一样，一路陪着她。妈妈然后和女儿继续交电话费，继续 send message 给她。我今天买了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啊，黑皮今天好曳啊，咬烂我拖鞋，落雨了，你有没有带遮啊？虽然她从来没看到个女儿回复，但是她坚持下去，或者他会看到呢？这7年里面，黑皮好像变了他的女儿那样，他睡觉的姿势和他吃东西的习惯都好像。有一次妈妈叫黑皮的时候叫错了，叫了阿玲啊，吃饭啦，黑皮都走过来，仿佛他就是阿玲一样。直到有一天，当黑皮已经变成老狗了，妈妈要喂佢嘅时候，先发现点解黑皮今日唔食嘢唔喐嘅？黑皮原来已经慢慢冰冷起上嚟。妈妈摸住佢身躯，唔知讲啲乜嘢好。过咗好耐好耐，佢行入阿玲间房，对住阿玲张相话：阿玲啊，黑皮去咗揾你啦。你好好地锡佢啊，佢陪咗我7年，好乖，落嚟佢就陪你啦，你记住啦，好好地对佢，开开心心继续过日子啦，第时我哋会再见噶，拜拜啦，我会好好过日子噶，唔使。

0: 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0: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0: 银色旅途。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过透过大气电波，我们可以为其他人送出一点温暖，交换一点鼓励，让生命变得更加精彩，
1: 尽诉心中情。
2: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
0: 星期日晚11:50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日明星尽诉心中情，每个礼拜日同你嘅约会，最尾呢十分钟揀啲好听歌，我喜欢嘅歌曲，送俾所有今晚喺收音机旁边一路听住呢个节目嘅朋友。任何嘅意见，随时可以喺 WhatsApp 话俾我听，或者下星期日。

呢首 Every Time You Go Away， 每次你嘅离开，好似喺我心房里边带你一个新嘅伤口。感情可以经历起几多次嘅离开？

或者当呢个人离开，你才会知道原来以前的你是这么幸福。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有点不舍得，好，下星期日约定你同样的时间10点到12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乐峰将会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次经贸磋商中，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一启程前往日本和南韩参加会议。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将会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日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有名的亲日派，这次将会是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这次预计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会提到伊朗局势。预计他之后会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北京和习近平召开美中领袖会谈。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已经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根据协议方案，现阶段谈判将聚焦于终止战争。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在收到伊朗回应之后，已经将它转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说，对话或者谈判不意味着投降或者退让，他们的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伊朗武装部队下达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据报，美国的结束战争方案有14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浓缩铀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解冻几十亿美元伊朗资金，以及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两架货车早前在中九龙绕道隧道入面，怀疑狂乱驾驶，涉事两个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警方拘捕。网上流传多段影片，显示有密斗货车和拖头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无视双白线，左穿右插，互不相让，两车一度险撞。当时道路仍然有其他车辆。事发在星期五挨晚，警方说留意到相关片段之后，立即调派人员跟进，翻查隧道内和锐眼计划下等闭路电视，锁定涉案的48岁非华裔男司机和51岁本地男司机，星期日分别在青衣和落马洲将他们拘捕，并扣查涉事货车检验。警方重申，有关罔顾法纪的驾驶行为不单止对自己构成危险，亦都严重危害其他道路使用者安全，呼吁市民做一个谨慎和负责任驾驶者，切勿累己累人。据了解，本地男司机当时驾驶货车在油麻地进入中九龙绕道期间，被隔离线的非华裔男司机撞到侧面镜，于是上前追截。一名男子在观塘一座公厦怀疑在搜查拆人期间失足堕楼，送院后证实死亡。消息说，死者是已经结业的海丝饼店前东主邵伟坚。警方下午五点几接报，话一名男子在观塘伟业街建邦工业大厦高处堕壳。救援人员到场，在三楼外墙的冷气喉管附近发现70岁事主，他送院后证实不治。据了解，事主在伟业街157号华南工业大厦开设面包工厂， 星期日下午，他和员工发现双轮的建邦工业大厦被后门被人打开，怀疑有人潜入大厦爆窃，于是进行搜查。据知建邦工业大厦和华南工业大厦之间有棚架，有面包工厂的职员抵达顶楼时见到事主爬出大厦棚架，未几失足堕楼跌落三楼冷气槽。这节新闻报道完。

0: 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
1: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不如直接揾佢哋现身说法吧啦！
3: 我们的 Z 世代，
2: 逢星期一至五啊，下昼四点至五点，有我 TMAX、JY 同埋卡卡三个人啦，一齐揾埋一班 Z 世代同我哋谈天说地，由科技讲到音乐，音乐讲到娱乐，想了解 Z 世代嘅你，唔好错过啦！
4: 林志乐而家暂时嘅人生系一个乜嘢嘅过程？
5: 系咪超级好运呢？我又未觉得自己超好运，正常嘅进程咯。即系其实唔好运已经系一个好运咯。
4: 其实你应该系一个几大上大落嘅人嚟噶。
5: 系噶，即系有时做呢行咧，好多嘢唔可以讲出嚟啊，大家自己心知就 OK 咯。
4: 你真系讲唔到出口，咁你会点样选择啊？
5: 我咧同自己讲，他朝一日咧，再有嗰啲咩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啊，或者十年后我再上呢个节目，我就会爆晒出嚟。即系我呢个阶段嘅，我唔可以讲。
4: 我中意林志乐啊！
5: 人微言轻啊，十年之后，就算我系咪都系个微都好，我就可以大讲特讲，我都唔惊你噶，即系明唔明啊？
4: 你今日虾我嘅时候，我冇嘢讲，我忍。当有一日嘅时候，我唔会再忍你，我直接同你讲。但我呢个 moment， 我忍你。
5: 冇错，而家嘅忍咧，只系储紧力去爆你啫。
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三、星期五早上十一至一、星期四中午十二至一，有我黎莉，劲得恶势力。
0: 新城劲爆，落下榜，劲爆！
6: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2026年第19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0: 第三位。
7: 松手这一刻，吸好氧气。
6: 魏军哥、黄明德嘅《我的世界不只有你》。

0: 到亚军啊
1: ！All Star 呢一位嘅男团嘅成员啊，陈建安啊，歌名叫做《离子》。

0: 今日星期嘅冠军作品杨千嬅嘅《回归一块小石头》。
1: 逢星期六下午4至7 FM 99.7

李克勤高妹，啱听过郑中基废中，接住落嚟 Dark Wong 黄明德刘班同学。

0: Hello， 小马，
1: 你好啊，程主播。
0: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继续阿黄千婷喺度。你觉得英国嘅市场接受程度如何呢？
3: 佢哋其实好靠 live 噶，可能有啲 mini tour 啊，咁佢哋好多城市噶嘛。even 系听众群，我唔一定要去听一个我识嘅人。今日 Chris 开 show， 咁你边个嚟嘅咧？不如去听一下咁样。
2: 但佢哋俾钱入去噶，唔使咁咩？
3: 但系呢个系佢哋嘅一个活动嚟噶嘛，同埋佢哋会愿意去发掘一啲新嘅声音咯，个文化之不同，所以令到成个玩法都唔同。
2: 你有去做 live house 噶嘛？
3: 我有做过下咯，但系
2: 跟住有冇做啦？
3: 完全真系 live house， 纯粹真系一啲香港朋友仔搞嘅 show 咁唱。
2: 咁如果
3: 啲歌都未出，我而家冇嘢唱噶，所以点解我会整首英文歌咧？
2: 但你得一首啫嘛，你
3: 起码有，起码有一首听得明噶嘛，而其他嗰几首都起码有一句。听得明嘅嘛，呢个就是我嘅谂法啦。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有我黎莉，搵泥搞村。

0: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1: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0: 啊。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1: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0: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2: 午夜12:34，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星期一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
6: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7: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8: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4 ，QK 育婴室。

0: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1: 五月份第二期，五月九号，2026年第十九个礼拜外榜嘅 Top Three。冠军呢首歌 Tame Impala Jenny 金珍妮 Dracula 嘅

0: 冠军，嚟自南韩嘅 BTS， 但系呢首叫 Swim。
1: 星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记，情何因？
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3: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4: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3: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4: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0: 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议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2: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徐嘉伟。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
1: 求开心。
0: 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文蔚、北极光、黎明、爱的呼唤、欧子林、Paula、爱在瘟疫蔓延时。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一次经贸磋商入面，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在美中峰会前夕，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星期一启程前往日本和南韩参加会议。贝森特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将会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谈，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举行会谈。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出名的亲日派，今次将为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这一次预计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会提到伊朗局势。预计他之后会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四和星期五

0: 在北京和习近平召开美中领袖会谈。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和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伊朗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伊朗已经对美国结束战争提议回应，并通过巴基斯坦转达。根据协议方案，现阶段谈判将会聚焦于终止战争。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在收到伊朗回应之后，已经将其转交美方。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他说，对话或者谈判不意味着投降或者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与此同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向伊朗武装部队下达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从特内里费岛前往马德里，预计会在当地军方医院进行为期三星期的医学隔离。之后撤离的是荷兰、希腊、德国籍乘客，最后一批撤离的会是澳洲乘客，预计将会在星期一离开加那利群岛。乘客按国籍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前往机场乘坐包机。乘客都穿上保护衣物，并在登机前进行全身喷洒消毒。特区政府驻伦敦经贸办行政经理袁崇标和华裔男人魏志良早前被英国法院裁定协助外国情报机构等罪名成立，中英两国互相提出交涉。英国外交部召见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表示绝不容忍外国政府任何企图恐吓、骚扰或者伤害英国境内个人或社区的行为，批评涉案人士的行为严重仲侵犯英国主权，英方将会继续以一切可用手段维护英国安全，并追究中方破坏英国安全和民主价值行为的责任。郑泽光就约见英国外交部官员，驳回英方指责，敦促英方纠正错误，停止反华政客操弄，停止任意找捕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停止为反中乱港分子撑腰打气。他指出，英方以莫须有的罪名找捕和起诉在英国的中国公民，滥用法律操弄司法程序将他们定罪，是典型的政治闹剧。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表示，大约八成居民仍然未获安置，希望政府酌情处理迁出安排。居民举行记者会说，最近收到通知，需要在今个月20号或之前迁出。不少居民反映，很多合资格村民仍然未获安置，又或者是刚刚先收到房署的配屋信。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

0: 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1: 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5: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6: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5: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6: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 莲、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等等等等，
2: 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啊！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5: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的机制。
3: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3: 财资大道
4: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

0: 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噶。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3: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4: 小米嘅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
5: 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
4: 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3: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九点半至十二点，开市直击。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星期一至五六点

0: 中你搞紧乜啊？
1: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2: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3: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4: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5: 我准备点唱啊？
6: 我碌紧手机咯。
5: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嘅？而家走啦！
7: 我听啤梨咯。
8: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9: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0: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两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一次经贸磋商入面，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贸易问题将会是焦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埋在废墟下面的浓缩油，以色列就警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而除伊朗的浓缩油至关重要。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美国迟早能够取得伊朗掩埋的浓缩油，美国太空军一直进行监视，如果有人接近伊朗掩埋浓缩油的地方就会被轰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在一个访问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然未结束，强调需要移除伊朗现有的浓缩油，并且拆除浓缩设施，但是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移除，亦都未有提出时间表。内塔尼亚胡又说，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拥有导弹，虽然美以的军事行动已经进行了大部分打击，但仍然有工作需要完成。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聚焦于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在收到伊朗回应之后已经转交美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者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且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向武装部队下达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迅速回应，强调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经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且令4艘船失去航行动力。一名中国籍男子涉嫌藏有大批军火在泰国芭提雅被捕，他向警方供称自己患有抑郁症，打算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泰国警方表示，被捕男人31岁，星期五在春武里府揸车的时候失事翻侧。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车内藏有一把手枪和多个弹盒，其后再在他的寓所搜出大量军用级武器，包括 C4 炸弹、M16 步枪和藏有爆炸物的背心等。警方发现，被捕人曾经透过人工智能软件研究施袭方式。警方正在调查军火的来源。中国驻泰国使馆表示，高度重视相关个案，有关部门正在加紧核实涉案人员信息，强调中国政府绝不袒护公民在海外的违法犯罪活动，支持当地司法机关依法处置。两部货车早前在中九龙绕道隧道入面怀疑狂乱驾驶，涉事的两个男司机涉嫌危险驾驶被警方拘捕。网上流传多段影片，显示有密斗货车和拖头在中九龙绕道隧道入面的管道无视双白线，左穿右插，互不相让，两部车几乎碰撞，当时道路仍然有其他车辆。警方翻查隧道和锐眼计划下等的闭路电视，锁定涉案的48岁非华裔男司机和51岁本地男司机，寻日分别在青衣和落马洲拘捕他们，并且扣查涉事货车。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Music on board。
5: 25岁，嚟自美国加州嘅爱车号创作男歌手 Ordinary 之后，今年继续发功，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0: 迅速成人如梦似幻的旅程，诚意推荐 Alex Warren Fever Dream
1: Music on board。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视线，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至9:30，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呢，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呢，通常在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5: 其实呢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呢，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8: 哇，咁容乜儿迟早，我哋连 AI 都戒唔甩噶，
9: 迟早嘅事啊。即系有啲妈妈，佢哋用外佣去照顾小朋友嘅，即系戒唔甩个工人噶嘛。
8: 个小朋友仲惨啦，因为佢已经对妈妈失去咗应有嘅信任，得翻阿妈喺度照顾佢。佢个仔揽住道门，转头问佢阿妈 ：You sure you really can take care of me？
9: 佢唔相信阿妈。
7: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市直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

0: 下昼四点才智双打。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1: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由谭伟智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一次经贸磋商入面，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商贸问题会是焦点之一。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国，其中一人在返回法国的航班上出现病征，五人目前被隔离，将会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传媒报道，相关人士会被安排到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接受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呈阴性，将会返回寓所自我隔离42日，并且接受健康检测。另外，从红迪厄斯号撤离的首批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经乘坐军用飞机从特内里费岛前往马德里，预计会在当地军方医院隔离3星期。其后撤离的会是荷兰、希腊、德国籍的乘客，最后撤离的是澳洲乘客，预计会在星期一离开加那利群岛。着上防护衣的乘客分批由接驳小艇送上岸，再转乘巴士到机场乘搭包机。西班牙卫生部长加西亚表示，目前船上所有乘客都没有症状，撤离行动进展顺利。前往当地协调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赞扬西班牙政府的应对措施稳健和有效。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聚焦于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在收到伊朗回应之后已经转交美国。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

0: 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者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且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向武装部队下达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迅速回应，强调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表示，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经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且令4艘船失去航行的能力。本港第一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行业会较为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若果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需要时间。他说，目前餐饮和住宿相关行业的就业情况有改善，从业员实质收入有增加，当局会举办更多大型的活动，希望吸引更多旅客，拉动基层就业情况和经营环境。他又说，现时资产市场向好，楼市稳步上升，市民消费亦都会更加放心。陈茂波又表示，有不少内地领先企业应承落户北部都会区，亦都有欧洲公司对本港市场和来港拓展业务感到兴趣，相信随着这些工作展开，各行业都会更加能够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今晚想点？会唔会做啲乜嘢？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理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小麦
6: 你好啊，程主播，
5: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6: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7: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6: 原来生活好快乐。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可以拥有健康都系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呢份幸福俾有需要嘅人，生命就更有意义。系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嘅意愿，将意愿话俾屋企人知，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嘅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4: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和相关一些的机制。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3: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2: 财资大道
3: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5: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点解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同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周嚟走啦，悭钱啦，
7: 系。你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为你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4: 緊貼港股開市，

0: 新闻报道。
1: 凌晨四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这一次经贸磋商入面，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预计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回应美方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聚焦于结束战事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巴基斯坦外交部消息人士证实，在收到伊朗回应之后已经转交美国。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者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向武装部队下达新的指导方针，要求继续以强大实力和坚定意志对抗敌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平台发文警告，如果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配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被认定为违反国际法的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将会迅速回应，强调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美军中央司令部就说，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是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经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国，其中一人在返回法国的航班上出现病征，五人目前正被隔离，将会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传媒报道，相关人士会被安排到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个钟头，期间接受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呈阴性，将会返回寓所自我隔离42日，并且接受健康监测。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施纪贤面临党内领导权挑战的危机。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卫善廷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内阁在星期一之前主动罢免施纪贤，否则他将会争取议员支持，发起工党党魁竞选挑战。另一名国会议员西蒙斯亦都公开呼吁施纪贤落台，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应该主动移交权力。根据工党党章，需要获得党内两成下议院议员，即是共81人联署，才能够启动罢免党魁并重选的程序。目前已经有大约30名议员公开表态，反对施纪贤继续担任党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罗斯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今次交换战俘协议由美国居中斡旋，期望美国能够采取积极行动，确保协议有效执行。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指出，俄乌双方在他提议之下，自上星期六开始停火三日，并交换1000名战俘。泽连斯基表示，虽然俄军没有发动大规模袭击，但过去两日乌方录得俄方超过150次进攻的行动，过百次炮击和接近10000架次无人机袭击，认为俄方未有遵守停火协议，而乌军一直有采取对等行动，今后乌方亦都会以对等方式作出回应，一旦俄方决定全面恢复行动，乌克兰亦都会立即回应。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的行业会较为贴近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在电台节目指出，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若果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需要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3至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回归以来，香港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路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6: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4: 仲有 K 莉麦浩仪、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5: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2: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2: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1: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2: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9: 有时你见反而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但是靠那个一亿两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1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13: 真相大白，
14: 梗唔系因为亏损而升啦。
13: 琴日升咗50%，今朝系升咗36%，因为佢收到有一名有意投资者嘅口头示意，会向公司提交一份无约束力嘅框架谅解备忘录，同公司咧系发展潜在嘅合作伙伴关系。
14: 其实我哋年中咧都接唔少呢啲咁嘅合作建议啊。
13: 我琴日都俾咗个合作建议你啊。
12: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3: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4: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5: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6: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7: 我准备点唱啊？
8: 我碌紧手机咯。
7: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9: 我

清晨五点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批评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伊朗透过斡船方巴基斯坦向美国就方案作出回应。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报道，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立即结束战事，保证不会再次对伊朗发动攻击，以及要求美国在30日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且坚定捍卫国家利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就警告法国、英国或者其他国家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否则伊朗武装部队会迅速回应，强调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埋在废墟下的浓缩油，以色列就警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移除伊朗的浓缩油至关重要。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美国迟早能够取得伊朗掩埋的浓缩油，美国太空军一直进行监视，接近有关地方的人将会遭到轰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在一个访问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未结束，强调需要移除伊朗现有的浓缩油，并且拆除浓缩设施，但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移除，亦都未有提出时间表。他又说，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拥有导弹，虽然美以的军事行动已经进行了大部分打击，但还有工作需要完成。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星期二会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谈，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贸易问题预计是焦点之一，相信贝森特将会陪同特朗普一同访华。在伦敦举行的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中国男团和女团分别击败日本，实现12连冠和7连冠。在男子团体赛，国家队梁靖昆第一盘先落后两局，其后连取三局，以局数3-2击败张本智和。在第二盘，黄彩音亦都以局数3-1反胜重蹈辉空。到第三盘，林思栋以3-1击败沪上准妇，协助中国夺得冠军。至于女子团体赛，国家队两度落后，凭住在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铭莎连赢两场，以场数3-2反胜日本。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的村民希望政府酌情延后迁出时间。发展局表示，政府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之下，一直采用以人为本的原则，酌情延后受影响人士迁出时间。近90户受影响的逸园村住户最后迁出期限已经延至今年5月至7月，其余受影响住户就延至今年第三季。发展局指出，由于早于2022年的年底作出预告，并且在近年再有法定通知和多渠道沟通，相信有关住户一早已经知悉需要迁出的时间，而个别住户5月份的迁出时间是酌情延后的时间，讲成是政府刚刚先通知，同事实并不相符。

0: 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6: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5: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有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这个叫做多了不稳定因素的情况下，觉得那个投资的叫做分散风险和多元的资产配置的要求，所以从而就对黄金本身那个需求大了。另外就住刚刚讲的，无论一带一路或者我们亚洲这边，随着那个的市场发展，对黄金那个需求都大了。我们港交所那边几个月内就会重启那个的黄金期货交易，港交所另外都会去研究怎样去优化现行我们有那个期货的合约那个的产品同埋相关一啲嘅机制。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紧贴港股开市，风雨无间。听日头条，今日就讲，仲会以贴地角度深入浅出，拆解复杂市场资讯。
9: 小米的米宝向保时捷致敬，保时捷做得叻，我先仿效佢。阿雷军啊，由佢低温做佢部手机，都已经喺度向雷保时致敬啊！呢个咪就系佢叻嘅地方，抄就抄啦。
8: 胡孟清、魏美珍，星期一至五上午9:30至12:00，开始直击。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十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还有那个父子的时间呢是很珍贵的，也都是追不回的。
1: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向前多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99.7 新城资讯台。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美国提出的方案等同于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并指出伊朗在回应入面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的反应无关重要，强调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又指出，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在三十日内解除对伊朗石油销售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目标是争取伊朗民族的权利并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一直监控伊朗掩埋在废墟下面的浓缩铀，以色列就警告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而除伊朗的浓缩铀至关重要。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指出，美国迟早能够取得伊朗掩埋的浓缩铀，美国太空军一直进行监视，接近有关地方的人将会遭到轰炸。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在一个访问中指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仍未结束，强调需要移除伊朗现有的浓缩铀，并且拆除浓缩设施，但拒绝说明是否通过军事行动移除，亦都未有提出时间表。他又说，伊朗支持的代理人仍然拥有导弹，虽然美伊的军事行动已经进行了大部分打击，但仲有工作需要完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预料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在北京，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以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星期二会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出名的亲日派，今次将为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预计将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提到伊朗局势，预计贝森特之后会陪同特朗普访华。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上面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国，其中一人在返回法国的航班上出现病征，五人目前被隔离，将会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传媒报道，相关人士会被安排到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接受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之后检测结果呈阴性，将会返回预所自我隔离42日，并且接受健康检测。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希望政府酌情延后迁出时间。发展局表示，政府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之下，一直采用以人为本的原则，酌情延后受影响人士迁出时间。近90户受影响的逸园村住户最后迁出限期已经延至今年5月至7月，其余受影响住户就延至今年的第三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
5: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它的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的强风也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也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4: 财经六十分，
6: 欢迎大家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未来理财师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钱程博士。钱博士您好。
7: 主持人好。
6: 首先想问一下啊，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进入到量化投资领域的呢？
7: 谈到为什么会从事量化行业，其实是多种因素的叠加，带有一些偶然性。那么最基本的肯定是我在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读博的期间，我学习的专业和内容呢是跟量化投资非常相关的。当然很重要的也是离不开导师的支持，我的导师特别厉害，我读书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最年轻的终身教职之一，现在是我们密歇根大学统计学院的 Chair， 徐宝路奖啊这些学术成就都有，同时还非常的开明，在技术上很强，给我很多指导，也非常支持我去参与各种实践。这里就聊到第二个，就是说在实践当中呢不断的增强自己的信心了。记得我2013年的时候就参加期货的实盘大赛，当时就拿了期货大赛的第一名，但我觉得有很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实盘大赛呢也确实不容易，那个时候需要非常高的收益率，而且是真钱，对于一个当时本科毕业之后第二年的学生来说其实也并不容易。后面我大概12年间我拿了8次名次了，就是从2013年一直比到去年25年还期货大赛的第八名，所以本身来讲可能个人是有一定的交易天赋的。所以说呢在期货大赛连续2年获得名次之后呢，一方面确实交易期货赚到了钱嘛，在我博士的第3年第4年的时候我就注册了宽投资产，所以其实宽投是我在博士毕业之前就注册好的，带有了各种各样的偶然啊、运气啊，包括这些的叠加，把我带上了这个行业的道路。
6: 您的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什么？
7: 我统计学。
6: 统计学的博士，那么量化投资领域是不是大多数的基金经理跟您一样是学统计或者是计算机出身呢？
7: 很多是这个样子的，也有物理，其实这些东西它不重要。物理的话那你就说包括信息电子 WE 整个大的方向上面，我们那一代人呢其实呢如果要把量化做好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能力和动手能力，它本质上是一个动手能力。他们都觉得量化招学历很高的那些人，其实还真不一定，换个理解就是招那种动手能力很强的、执行力特别强的人。当然了，就是它跟学历之间是有相关性的，一般来说学历高的人可能执行力会更强一点，但这个东西不完全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只要是相关的理工科的，当时我们看就是要编程能力强，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 AI 帮你写程序嘛，你用 Cloud Code 写写可能效率会高很多。
6: 对啊，
7: 本来你一个礼拜干的活可能他2天就给你干完了，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些东西的，代码都是要自己一横一横敲的。所以说统计也好，计算机也好，包括物理包括电子这些的都可以。
6: 您跟大家说说到底什么是量化投资，听上去好像特别的复杂高大上的样子啊，能不能够深入浅出的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8: 其实刚才我们就聊到
6: 程序化交易，
8: 大家的对程序化交易，大家的专业呢是比如说统计学计算机嘛，对吧？
6: 嗯，
8: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编程能力去完成这件事情。其实你看几个要素点在这个里面，包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是处理什么的？它处理数据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股票交易所有的中间产生的一些数据去进行研究，去找它当中的一些规律。然后呢，计算机解决什么问题呢？计算机解决的是你当你数据量无穷大的时候，你人是处理不了的，所以说呢，你要用计算机去把相对来说复杂的数据去进行处理。这个其实所谓的统计加上计算机啊，它的本质就是现在我们讲的人工智能。其实我觉得任正非老先生好像就说过，什么是人工智能？它就统计加计算机。这句话什么时候说的？大概是在7-8年之前说的。所以说跟现在我们说已经大数据啊、大模型啊非常普及，大家现在有这个认知了，但是7-8年之前了解到这个点的话，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6: 对，
8: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量化投资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统计加上计算机，就是你有很多数据，然后呢你有一些工具去把这些数据处理好，那么这个其实就是量化投资。它为什么能够在现在的交易当中占据一些优势呢？其实呢这个听起来也就不复杂了，就是人能处理的数据量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的，但是量化不一样，你可以把过去10年20年的所有数据都处理好。你可以处理什么呢？你可以处理一篮子股票，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的几乎所有的股票所有的交易信息。比如说你在股票软件上面看到右上角叫做主笔委托，就是你挂一手茅台，然后呢它就会在右上角出现一手，右下角叫主笔成交，就是说你看到它这个成交了，多了一手，跟对手成交了。那么你想一个股票他每分钟都在这边不停的刷新跳很多次，
6: 嗯，
8: 人就已经处理不过来这个了。
6: 是的。
8: 那么量化投资可以处理什么呢？市场上5000只股票同时触发所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所以说呢，我认为呢它其实也不复杂，只是说它的处理数据的能力和维度超过了过去我们用过的很多方法。那么随着现在 AI 的普及，等于说量化被再一次赋能了，你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处理量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单纯的用一些机器学习模型去处理这些数据，但我们那个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也有 transformer 这个函数啊，确实我没有想到把它这么用。那么现在呢，你会发现呢 transformer 这种在 AI 上面的应用搞出了多模态，搞出了大模型这些的，所以说呢它是在给一些传统量化方法呢赋予一些新的生命嘛，对吧？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对于量化投资的这些定义啊可能就会发生一些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就刚才我说的处理海量的数据。当然首先是先处理过去的数据，当过去的数据量足够大的时候，你用机器学习方法，用更好的一些机器学习方法去处理。当你的处理能力进一步增强的时候，你就可以喂更多的数据，甚至把一些包括像我们财经广播的这些信息啊什么都让电脑去学。那么这个就到我们的大语言模型这个范畴，其实呢它本质还是数据处理。
6: 所以您现在觉得 AI 大模型学习能力是越来越强了是吗？
8: 我觉得确实这个工具其实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化了，
6: 嗯，
8: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6: 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8: 是把一些工作简单化了。
6: 哦，工作简单化了，
8: 其实对你这么理解这个，比如说我们想到英伟达芯片，美国不是就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嘛，对吧？为什么不想让我们买英伟达的芯片？它本质上是什么？它实现了一种平权，就是算力上面的一种平权。以前我们根本不敢想所谓的当时那种超级大的那种计算机，一个计算机可能占一层楼。那么像这种呢，就是有英伟达这种显卡出现了之后呢，本来要占一层楼的这些电脑，它突然就变成了一个机架就可以处理好了。
6: 嗯，
8: 那么这个我们就属于叫做算力的平权。美国人不想让我们平权，这个就
6: 它叫有些限制，
8: 哎，他就不想卖给你们。但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最后自己也能造出来，
6: 嗯，
8: 但至少他可以让你这个进程拖慢一点，
6: 哎，
8: 拖慢一点。所以说我这里说的简单化是什么呢？就是说可能以前是需要集团作战的一些东西，现在呢可能一个20-30人的公司、40-50人的公司它也能做成这件事情。
6: 嗯，
8: 哎，这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30-40年之前看到的我们叫 A100 啊类似的芯片的这样的一种革命。现在呢整个 AI 进一步发展呢，我们发现呢就是从去年开始可以用计算机编程了。
6: 嗯，
8: 那你想以前你一屋子一屋子招计算机的那些人其实现在就不太需要了。那么一样的道理，成本大大降低，你现在买一些 token 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了。
6: 对，
8: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所谓的简单化不是说这个问题变简单了，是解决这个问题变得有可能了。
6: 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量化资金啊是涌入到 A 股市场，在叠加 AI 模型的飞速发展，您觉得 A 股的市场生态是不是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8: 其实我觉得我们 A 股的市场生态啊在每一轮行情里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6: 是吗？
8: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我们去看是没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
6: 对，
8: 如果有一成不变的市场的话，这个钱就太好挣了，就是说你利用上一次的规律就能去挣下一次的钱。
6: 嗯，
8: 对吧？所以说呢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个市场本身就一直在变化，这样一种变化呢也伴随着包括我们的 监管环境的变化等等的，出台新的一些交易制度等等的，这些都有变化。量化投资呢，只能说现在这两年量化投资发展迅速，已经成为了市场的主力之一吧，也是市场上非常强大的一支力量，所以说呢大家就不能忽视它对这个市场的一个影响，应该是这么理解。至于说是发生显著变化，我觉得这个市场它本身的规律啊还是没有变，包括市场贵了就要跌下来，市场便宜了就有非常强的反弹需求，这个我觉得对于大部分投资者而言呢，其实呢都应该是有这种清醒的这种认知的，就不能因为这个市场涨得过快了突然就很有信心觉得要去10000点，然后一跌呢又特别没信心，感觉股市要推倒重来。但是每一轮行情这个点好像都没有变，就涨的时候疯狂，跌的时候绝望，人性的事情好像不太容易变化。
9: 是的是的、
8: 啊、对对对。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1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推倒重来，谢霆锋。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3: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2: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4: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样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3: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5: 中国财经60分。
6: 您刚才说到了量化的本质呢，是统计加计算机处理海量的数据啊。那对于市场上的主观投资者来说，应该如何去面对量化影响下的 A 股的新常态呢？
7: 首先啊，量化投资它对市场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先解决这个问题。
6: 对，
7: 然后再解决主观投资
6: 者，这也是大家关心的，
7: 怎么去
6: 应对
7: 应对嘛，对吧？量化投资它产生的影响呢，首先它对市场上产生了一些额外的交易量，这个交易量其实还不小，可能在 A 股上面现在也占到了一个相对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这样的一个交易量的增加呢，其实呢是加大了市场的一种价格发现机制。
6: 嗯，
7: 也就是说你的价格如果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偏离的时候呢，会更快的被修复，你可以这么理解，也就是说大大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就是我们不带任何情绪的去看这件事情。当然可能有人会说你助涨助跌啊，还有这些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带了一些情绪，首先市场肯定是对的，那你

0: 不要对一件客观的事情呢带一些主观情绪去判断，因为这个除了发泄情绪以外，对你赚钱一点帮助都没有。比如说我们说海外量化的比例很高，海外什么呢，实际的价格更加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也是这个样子。如果说是现在的这样一种情况的话呢， A 股市场的有效性的增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当你出现了价格比较大的偏离之后呢，它会相对来说比较快的去被修复，这样子的话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很多交易型机会就没有了。就比如说一个价格被错杀了，价值投资的话相对来说捡个漏啊，这样的话呢，
1: 这不是好事儿吗？
0: 对于主观投资者赚钱来说是好事，对于市场来说不是好事。市场价格发现嘛，对不对？那一直是价格错的，对于市场来说是好事吗？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其实主观投资者跟量化投资者在这件事情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找到不合理的定价，在定价从不合理到合理的过程当中，就是我的获利空间。那么只是说量化在这件事情上面呢，
1: 做了什么？
0: 它反应更快，它的研究宽度更广，对吧？所以说呢，他就更容易找到不合理的价格，然后呢，他就冲进去了，价格会更快的从不合理到合理。这个就是我觉得对市场产生的一些影响。那么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呢，量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研究宽度很宽。对于主观投资者来说，它的优势是在于研究的深度，也就是说对于一家公司来说呢，可以研究的更加深入。所以说现在主观投资者如果是价值投资来看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更加深入去研究的，发挥自己所长嘛，不要在自己的短板上去跟别人拼命嘛，对吧？一方面就长期投资，对于短期的价格波动的这样的预测肯定是干不过量化的，那我们就什么呢，就尽量把这个投资看得长一点。还是那句话嘛，只要你不动，人家能拿你怎么办呢？
1: 但是现在 A 股市场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基本面不是很好的公司的话，你拿着不动，有可能会面临退市的风险的。
0: 那为什么你要选基本面不是很好的？
1: 就所以一定要选基本面好的，量化也是会选择基本面好的公司吗？
0: 其实所谓的就是好公司好价格。
1: 嗯，
0: 你基本面好，它贵没有任何意义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这里还是选一个性价比好的公司嘛。所以说，就像刚才我们聊的，就是首先你这个研究得是过硬的。主观投资者嘛，对吧？你要对上市公司研究还是得过硬的。
1: 是。
0: 这是大家在战胜量化上面很好的优势嘛，那就把这个优势发挥到极致就可以了，而不是说坏公司买了或者差价格买了，那这个是他自己的问题啊。
1: 是，
0: 以前呢他们总是指望什么呢，这个市场是无效的，总会有一些让你碰运气赚钱的机会。
1: 是的，是的，
0: 那这个本来我觉得就不应该带着这种期待嘛，对吧？
1: 不是有人说你靠运气赚来的钱最后靠实力亏回去吗？
0: 哎，对的呀，我觉得靠实力亏回去人蛮多的。
1: 是的，那量化投资是不是就是相对主观投资来说，它的特点是快、准、狠？
0: 其实我觉得它也会犯错误的，
1: 量化也会犯错。
0: 那当然会犯错误，因为任何交易啊，其实它都是一个概率问题。
1: 嗯，
0: 你看为什么我们研究统计学不研究概率论？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说，统计学是它是你看到了一个现象，然后呢，你去反推我这个现象背后的机制是什么？那这种因为你看到的现象是有噪音的，就像概率论，我说哎，我两个球随机摸一个，一个红球一个白球，摸到红球的概率就是二分之一。但是你在统计学上面你是不知道这个袋子里面到底有多少个红球多少个白球的，
1: 是，
0: 然后你去摸100遍，发现60次摸红的，40次摸白的，然后你去判断一下，说这个
1: 概率
0: 啊、这个概率可能是0.6，但这个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因为你就算是0.5，你也有可能摸60个红球40个白球嘛，对吧？所以说它这个时候就会有各种各样偏差，还有这些东西都要出来嘛，对吧？那事实上我们做交易，不管是主观还是量化，我们都在寻找市场的规律，但是你都是从你观察到的东西开始看规律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本身来讲就不准确的。所以说量化投资肯定不是快准狠，它其实只是一个概率游戏。
1: 哦，量化投资它就是个概率游戏，
0: 对吧？是这个样子的吧。
1: 那么目前中国量化的主流多数是统计套利吗？
0: 那不是的。
1: 不是啊。
0: 哎，我觉得其实各种各样的嘛，但是
1: 有各种策略吗？
0: 哎，对的，但是你要说统计套利肯定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肯定不可一概而论的。
1: 那跟我们说说目前中国量化涵盖了哪些主流的策略？
0: 好的，其实呢，我觉得量化跟主观一样，都是在于对于各种各样的市场，我们尝试去寻找规律。比个例子来说，像牛市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加希望这个市场我们有公正性一点，所以说呢，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们就会选用什么呢，一些对标双创的指数增强的一些策略。因为牛市的时候双创毕竟是20厘米的，普通股票是10厘米的嘛，双创总是涨得快一点的。这个也跟创业板和科创板的选股机制有关系，相对来说容易选出更加有成长性和想象空间的一些股票，那么我们就会去做这方面的一些工作。碰到熊市的时候呢，或者说到牛市末期，熊市末期的时候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布局了，一样的到牛市末期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慢慢的去配置一些防守型的策略。比如说我们给很多保险公司做红利的指数增强，那其实很多高净值个人也是这样子，在我们这边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市场觉得相对偏贵了， 那么通常来说就会配置一些红利的指数基金，高分红的
1: 啊、哦，高分红，
0: 哎，像这些这种东西呢，在熊市的时候，它就有比较好的安全边际。
1: 嗯，
0: 你就想嘛，跌下来
1: 有个防护垫是吧？
0: 哎，你跌下来之后，你分红率就提高了嘛。
1: 是是。
0: 哎，那你就继续安心拿着嘛，对吧？
1: 嗯。
0: 它如果涨上去了，你赚钱了，你就卖掉嘛。
1: 嗯。
0: 哎，这样的话，相对来说进可攻退可守一些。还有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前两年比较火的，就是桥水的全天候策略，你把股票、债券、黄金这三者的相关关系搞一个风险评价，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用达里奥原话说，这是一种不择时的智慧嘛，对吧？刚才我一开始说的，就不管你选红利还是选科技，你的前提是什么？你知道现在是熊市还是牛市？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就说，那如果知道这是熊市还是牛市，我还要你干嘛？牛市我就猛干，熊市我不干就行。所以这里就有桥水全天候了，就当你吃不准到底是牛市还是熊市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红利科技都配啊，你也可以就像我们说的，股票、债券、黄金。自己的大类资产都配啊，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世界上比较经典的量化策略，事实上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的。
1: 嗯，
0: 反正我们宽度资产在这块最近这些产品其实发的都蛮成功的，大家也都比较满意，客户体验也都很好，这些呢我觉得都是现在非常主流而且很有有效性的一些量化策略。但是刚才我说这些 idea 很好，这些东西的核心是什么？核心是你要能够获取超额收益，比如说我干红利，我要能够跑赢红利的指数，如果我做科技，我要能够比双创的指数走得更强，多出来那部分才是我量化最重要的贡献。当然了，你对于整个市场包括风险评价这些也有很好的一个辅助作用。
1: 那你们目前倾向于什么？
0: 其实现在的话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如果你要说市场贵，它其实呢确实有一点，但是你要说现在行情就马上结束，我觉得不太会。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地方呢还真是可以做一个都选，比如说现在是3000点以下，那我毫不犹豫告诉你，你就干权益，然后中间所有的波动你都不要管，不要上杠杆，或者说现在是便宜的嘛，对吧？那么等到市场变得更贵的时候呢，那你的收获应该是不错的。
1: 嗯，
0: 那再加上量化有超额，实在是继续往下跌，你会发现超额收益能够抵抗下跌的风险，所以说呢，整个风险呢基本上就可控了。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那么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我觉得其实呢应该就要做两手准备了，而且随着市场的上涨，那么攻击性的权重呢就会往下走，防御性的权重可能就会往上来，这个呢可能是我们对于当下的指数点位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对于大宗商品来说呢，我们的观点呢其实觉得大宗商品未来机会很大，
1: 嗯，
0: 可能呢是刚刚走出来这个牛市的一个情况。
1: 大宗商品，
0: 哎，对的，就比如说我们说的铜，比如说能化，甚至农产品，其实都是有相对来说较好的机会。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整个大宗商品未来的机会呢，我们觉得相对来说呢可能会比股市啊持续时间更长一些，但因为它开始的也晚嘛。啊，其实你根据美林时钟，股票干完了之后，商品打完了之后，债券，然后债券之后呢，又是股票，这个就美林时钟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呢也会给大家一些暗示。要说当下的话呢，如果真的觉得股票贵，因为这个事情啊，贵和不贵啊，是看人
1: 的，
0: 还看人的。
1: 对，
0: 比个例子来说，你现在去把股票就算卖掉，后面如果涨到4000-5000点，跟你没有关系嘛。
1: 嗯，
0: 啊，它以后也会跌到3000点的呀。还会回去的，所以说从这个位置上来看，你现在走好像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如果相对来说激进一点投资者，他可能想把最后一个鱼尾行情也吃掉，那就吃嘛，这也没有问题。我觉得关键还是你能不能把控得了嘛。但是大宗商品未来的持续机会可能是更加绵长的。
1: 嗯，
0: 但可能很多投资者不熟悉。刚才我们聊，你也问了，就有什么量化策略嘛？大宗商品的 CTA 策略是量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是，
0: 所以说这块呢，可能未来的机会呢，它就要逐渐凸显了。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香港单车运动员啊，林宝仪十多年的这个全职运动员生涯，
4: 就是刚刚就是全职的这个开始，
3: 是
4: 就觉得我要有一些目标做到，
3: 是
4: 那就写啦，可能第一个就是想亚洲拎到奖牌先，在成人度，跟住就可能之后就是亚运会，跟住再是话写希望再去到啲世界赛啊 ，World Cup 啊 ，World Champ 咁样，跟住最后咧就是写想去到奥运，即系我自己都是一步一步细咁样写上去嘅，都做到晒啊！跟住其实我睇翻嗰本簿仔咧系有啲眼湿湿。
5: 逢星期日下昼3点，新城资讯台
6: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7: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8: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的生命力，勇敢地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这件事感动了一位好心人，他领养了鱼仔 BB， 而鱼仔 BB 在领养之后亲吻主人的影片都令不少观众看了之后为之动容。
7: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9: 早上六点半，
1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1: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批评美方提议等同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并指出伊朗在回应入面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又指出，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日之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较早时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自2023年10月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袭以来，以军已经全面调整作战方式，在所有战线都主动进攻，成功消除对以色列的直接袭击威胁。扎米尔向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简报时表示，经过接近三年的多线作战，以军正是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虽然目前仍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能够继续在多条战线作战，但正规军和预备役部队所承受的压力难以为继，包括重大伤亡、战斗创伤和持续疲劳，有迫切需要新增几千名士兵维持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预料贸易问题会是焦点之一。在北京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星期二会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出名的亲日派，今次将会是他自去年10月以来再度访日，预料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提及伊朗局势，预计贝森特之后会陪同特朗普访华。英国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之后，首相斯几贤面临党内领导权挑战的危机。曾任外交部政务次官的卫善廷发出最后通牒，除非内阁在星期一之前主动罢免斯几贤，否则他将会争取议员支持，发起工党党魁竞选挑战。另一国会议员西蒙斯亦都公开呼吁斯几贤落台，认为他已经失去了国家的支持，应该主动移交权力。根据工党党章，需要获得党内两成下议院议员，即是共81人联名，才能够启动罢免党魁并重选的程序。目前已经有大约30名议员公开表态，反对斯几贤继续担任党魁。 有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受清拆影响的村民，希望政府酌情。

0: 延后迁出时间。发展局表示，政府在不影响工程进度之下，一直采用以人为本的原则，酌情延后受影响人士迁出的时间。近90户受影响的逸园村住户，最后迁出限期已经延至今年5月至7月，其余受影响住户就延至今年的第三季。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和新城财讯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7%。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7: 您当时刚回国的时候，正好是中国量化在发展的时间。那么到目前10多年的时间了，发展的速度也是非常快的。目前的中国的量化啊，和国外主流的量化相比，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差距又在哪里？
8: 其实聊差距是比较容易聊的，因为确实差距挺大的。我前两天看 DeepSeek 的那个说明书，他不是推了 V4 的版本吗？他就非常明确的告诉大家，我们现在这个 V4 的版本比起一些主流的海外的一些大模型，他就举例了，包括 GPT 最新版本大概有什么呢？3到6个月跟当下闭源模型的一个差距啊，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态度，承认差距，然后呢告诉你差距在哪里。
7: 对，
8: 然后他会有很细节的，我在这个地方有差距，那个地方有差距，他先大说一下我有多少差距。
7: 嗯，
8: 现在其实我们的量化也是这个样子的，相比于海外，首先我们承认差距，这也很正常。确实呢，一方面人家比我们早发展了这么多年，
7: 对，
8: 同时呢在美国这个环境之下呢，人家确实招到了全世界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些博士生。
7: 嗯
8: 啊，所以说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的。但是呢优势也有，就是我们更熟悉和了解中国市场。
7: 对，
8: 中国市场是一个机会巨大的市场，主要体现在这个市场相对来说还不像美国市场一样那么有效。其实所有的投资者都应该庆幸市场的无效，为什么？只有无效你中间才有获利的机会，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中国市场的有效性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提升。
7: 嗯，
8: 那么我们要保证什么呢？我们模型的迭代的速度能够赶上这个市场变得有效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但这个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通常来说呢，市场有效的速度是比我们模型迭代速度要快的。
7: 嗯，
8: 所以说呢长期来看这个收益应当是收窄的，只是说我们尽量努力让它收窄的速度变慢一点。
7: 慢一点。你刚刚说的有效和无效指的是什么？
8: 就是我们所谓的市场有效性，这个其实它是一个相对来说确实是有明确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比个例子来说，你出一个公告，这个企业的业绩增长比如说200%，而且这个公告呢是事先没有泄露的，对于市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信息。你可以看到对于美国市场来说，这个消息产生的上涨甚至是开盘的第一分钟就完成了，但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呢，可能你需要好几天时间，然后呢去把这个
7: 慢慢的消化，是
8: 利好体现在价格上面。
7: 我们这边也会有啊，出了一个公告，如果是业绩大幅上涨的话，第二天的股价它也会有反应啊。
8: 它反应一点，后面还会继续反应，但是呢那个可能一枪头就反应完了。比个例子来说，这个你可以做测试的。
7: 嗯，
8: 就是你把业绩预增这样的一件事件拿出来做一个事件驱动策略，然后呢如果上市公司发生了一个业绩预增事件，你就开盘了之后立即买入，你可以看看未来有没有超额收益。
7: 嗯，
8: 在中国是有的，但在国外呢如果你开盘了之后再买，它可能就没有超额收益了， 就说明他马上就消化了这个。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信息对你就没用了，那你不就难做了吗？如果这个信息对你有用，你不就好做吗？你看报告，然后你觉得这个企业表现好，它公告一出，你发现真的好，帮买进去，然后你就能赚钱，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7: 嗯，
8: 在中国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做一下历史回溯嘛。
7: 但是 A 股市场也有这种情况，我相信您刚才说到的，在美国市场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利好出尽反而是利空啊。
8: 情况都是有的，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如果这个利好提前泄露了，或者说大家都知道了，
7: 有预期了，
8: 哎，对的，因为你一个企业经营的好不好，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它就会被提前定价定掉了，
7: 对，
8: 对吧？所以我的前提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信息，
7: 嗯、哦，对，
8: 所有的人都没有这个预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7: 哎、嗯，
8: 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所以说其实本质来想的话，就是做投资本来就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你看到利好就买这是一件事情，但你要想好一件事情，这个利好有没有被
7: 提前预知、
8: 哎，有没有在价格里面已经体现了？如果已经体现了，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这个利好帮跑出来之后，你要看这个利好是高于预期还是低于预期的。
7: 嗯，
8: 就是说大家觉得它利润增长200%，最后发现冒出来只有150%，那反而是要跌的，
7: 低于预期了。
8: 哎，虽然是业绩预增的，对吧？本来这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呢，我们刚才举例子只想说明一个，就是所谓市场有效的信息。所谓市场有效，那我们的假设条件就是市场上对于这个信息是一个完全全新的一个知识。
7: 那既然量化投资有很多的优势，普通投资者能不能拿来用？那您觉得普通投资者可以使用简单的量化程序来缩小自己的选股范围，从而提高投资的决策吗？
8: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觉得首先啊，很多普通投资者在市场上面可能觉得投资容易亏钱，就考虑这些。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想法本身是挺好的，其实要反过来想一个问题，到底输在什么地方？
7: 对，
8: 是输在了对于信息处理能力弱吗？还是输在了一些其他问题上，比如说追涨杀跌，比如说贪婪恐惧这些人性的问题上、嗯、用这些量化工具是解决不了人性的问题的。甚至你看啊，很多量化公司买量化产品，这个我觉得是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因为不管怎么样，就算你把工具拿来用，你也未必能用好。但你买一个量化产品，但是他们就算在买量化产品这件事情上面依然追涨杀跌，他们怎么买的？把过去几年的量化产品表现拿出来做个排名、嗯、排名最好的那个我就去买。你这么干肯定是输的嘛？为什么？因为过去表现好肯定是他的风格踩中市场的风格，但市场风格是会变的。
7: 是的是的，
8: 也就是说你永远追逐上一趴的风格，事实上呢往往就买在了高位，这样的话就容易跌。贵的东西总是贵的，不管是股票贵还是基金贵，它都是贵啊。所以说呢、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觉得其实买基金这种事情本身已经很简单了，但最后发现呢，输到底输在哪里？其实输在人性，而不是输在工具。难道以前没有量化投资的时候，散户炒股就不亏钱吗？如果你以前没有量化的时候，你也是赔钱的，为什么你就觉得你用了简单量化工具就能赚钱呢？是人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觉得买一个基金长期持有可能是一个更好的办法。因为量化这个东西本身，它在选股的时候，它的换手率是很高的。比如说，我就算把我现在票池给你，让你去选，那我明天的票池跟今天的票池不一样啊。
7: 你们会在不断的变化，
8: 肯定是要这样的。
7: 是的，
8: 我觉得计算机最不值钱的就是体力，它可以不停地帮你算，可以没日没夜，
7: 因为它是24小时不休息的吗？
8: 它既然可以那么能算，你为啥不让它多算一点？所以说它的换手率肯定是远远高于人工的。因为人会辛苦的嘛、
7: 嗯、
8: 你要一个人搞清楚10个股票已经不容易了，你让他搞清楚1000只他疯掉了、
7: 嗯、
8: 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它的优势无非就是深度不行，但是广度和频率很高，所以说这种特点是人没有办法跟得住的。买基金确实是一个好选择，一方面对大家来说时间也是很值钱的，特别是如果说投资金额不是特别大的，你真的就买个基金放在那边就得了。
7: 你说的是量化基金是吗？
8: 啊，对的，私募基金嘛，有多余的时间拿来其实可以提升自己嘛，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资产增长有更好的帮助。
7: 量化投资它就没有情绪吗？它已经摒弃任何的情绪了吗？
8: 量化投资本身没有情绪，但是使用量化投资工具的人有情绪，所以它还是会受到贪婪恐惧这些问题的影响的。
7: 你觉得在量化策略当中 AI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呀？
8: AI 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助推器。之前也聊到过，在我们刚入行的时候，AI 工具还没有那么普及，
7: 对，
8: 当时也有 Transformer，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Transformer 可以这么用啊。所以说确实呢， AI 的这块的应用，特别是在垂直领域上面应用，极大的增长了量化的迭代和进化的一个速度。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们主要靠什么？靠编程。现在连编程这件事情程序都可以帮我们做个七七八八了。
7: 嗯，
8: 所以说整个的一个行业被 AI 推动的很快，而且我们是一批在 AI 工具上面使用相对来说比较前沿的人，所以说整个 AI 对我们的工作习惯也好，工作方式也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看到这一波其实大家进步都很快。
7: 那你觉得在量化投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着不断的去学习，虽然机器它是可以不间断

0: 断的不停的去工作的，但是背后的人也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吧，因为 AI 它也是在不断的迭代的嘛。
1: 对呀、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很辛苦的。我大概每天基本上
0: 工作多久？
1: 11点左右下班的吧。
0: 晚上11点才下班。
1: 差不多吧。我们几个合伙人基本都是这样的，而且这样已经干了十几年了。
0: 那是太辛苦了，
1: 本来就很辛苦，做投资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嘛，全世界都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嘛。
0: 跟我们说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当时是不到10亿的规模，多少年时间之内发展到100亿级以上的规模了？这中间你们的胜率是在哪方面呢？
1: 它不是说是某一件事情做对了或者什么样的、嗯、市场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路数。最重要的一个逻辑呢，就是我们一直是秉持着初心，就是帮客户呢去追求稳定的保值增值这样的一个初心。也就是说我们是稳健的，从来就没有想过那种一夜暴富的事情。大家可能对于量化投资的感觉好像是说一个股票有异动了就量化干了，然后天天涨停，然后在高位的时候量化又把货出给散户了，可能一个礼拜就赚了一倍，没有这样的事情。整体就是那种日拱一卒聚沙成塔的方式，慢慢的去积累优势。比个例子来说，我们希望一年跑赢指数20%，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跑赢指数1/1000，一年下来跑赢指数20%。
0: 是，
1: 你看量化通常来说选股是选1000只股票、
0: 嗯、
1: 为什么选1000只股票？就是因为如果我每只股票我的胜率是超过55%的，那我1000只股票合在一起我就几乎必胜了，我这里说的超额收益啊。
0: 嗯嗯，
1: 哎，我们想的是这个事情，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里面去一口吃成一个胖子，冲进一只股票然后天天涨停、嗯、想的是每天去跑赢一点点，或者说是一只股票的胜率超过50%以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呢去搞1000只这样的东西合并在一起，你的胜率自然就接近百分之。
2: 中国财经60分。
3: 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在任何人生的低谷你总会看到新的希望。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愿意倾听你的故事，为你打气。我是梁继章。

0: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晚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Max 国语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你刚才说到了量化投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概率上的游戏，从1000多只股票当中去选，并不是说像很多投资者认为的一只股票天天涨停就

0: 55%的概率，他有45%是亏的，你盯着他没有意义，因为他这支票亏了之后，剩下可能
1: 是
0: 其
1: 赚
0: 他的
1: 的，
0: 赚的，他合在一起他赚了，他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地方一
1: 单
0: 层一
1: 支
0: 层的
1: 票
0: 得
1: 的
0: 失，
1: 涨跌
0: 对
1: 是
0: 的，
1: 吧？
0: 所以说就没有必要把自己票想得太重要，反正。
1: 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啊，也对你们这一行非常的有兴趣，想投身量化投资。但是你刚才说到了，现在不需要人写程序了呀，这些事情那么多繁杂的工作是交给机器来做的，那么这一行的优胜劣汰是不是会更加的激烈啊？
0: 其实本质上，量化研究员做一件什么事情，
1: 什么事儿？
0: 就是在里面去寻找能够跑赢股价的一些因素，在我们这里就叫特征或者叫因子。所以说呢，研究员我并不在乎他用什么方法，他用计算机写代码也好，他自己写代码也好，甚至他用 Excel，只要能够拉出来特别有效的因子，在我看来都没有任何问题。当然，我们说简单的东西早就被人做完了，我们后面对于研究员的学历和动手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就是这样一个原因。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去寻找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
1: 对，
0: 包括所谓多因子模型，其实从2000年一直到2001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它本身是科学的。那么，一个科学的东西，随着工具的进步，可以用 AI 还有这些方法，但是万变不离本质的，你还是要找到这些影响股价的一些基本因素。这个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聪明。我们也想知道市场上最聪明的人，这跟美国的对冲基金想法是一样的。
1: 在量化因子当中，您刚才说到了多因子模型，我们经常听到的可能是基本面因子啊，技术面因子，给大家来说说什么是量化因子好吗？
0: 其实量化的因子
1: 怎么
0: 本
1: 去
0: 质
1: 理
0: 上
1: 解？
0: 呢，它就是一篮子能够影响股价波动的因素。我们把它提炼出来，最基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一个股票想要的人多了，它就会涨；哎，不想要的人多了，
1: 它就会跌。
0: 哎，它就会跌。所以说呢，对于未来股价的这些涨跌，那你就可以用供求关系在里面去做一个分析。那么，怎么去描述这个股票的供求关系到底是供大于求还是求大于供？其实你就有很多量化方法去描述，哎，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典型思路。还有一个什么呢？就影响股价的一个很本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流动性。为什么我说流动性很重要？你想，一个公司在没有上市的时候，假如它值10个亿，它一旦新股 IPO 了，它可能就值100个亿了。
1: 对，
0: 多出来那90个亿怎么回事？就是所谓的流动性价值。它上市和没上市差的那个钱，就是差在流动性上面。说明这个股票，如果你能够随意的被买入和卖出，它就价值90亿额外的价值。这个就我们所谓的流动性。那么既然是流动性这么值钱，在二级市场上面，流动性好的股票跟流动性差的股票，是不是价值上应该也有差异？这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想法嘛，这个想法应该不难想到啊，对于听众来说应该不难想到。好，对于这样的一个想法来说的话，接下来我们就想怎么样呢？去挖一个因子，去描述流动性这件事情。那么流动性怎么描述呢？我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描述，就是我买一个亿进去，这个股票会因为我冲进去这一个亿有多大的波动。你看，这跟市值其实没关系，市值大也有可能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就涨停了，市值小当然更容易这个样子。
1: 对，
0: 但不管怎么样，它如果流动性好，你这一个亿拍进去，它股价应该波动很小，它就说明流动性好。但如果流动性特别差，你一个亿拍进去它帮涨停了，这样的股票你想大资金怎么敢进呢？它卖都卖不掉。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但是你不能真的买一个亿进去吧，你每个股票都买一个亿，然后看它的股价波动，给我一个反馈说哪个流动性好，那这个成本有点高。于是呢，你就有一些其他量化方法去估计一个亿打进去可能会有多大的影响，这样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吧？哎，就是举这样的例子，其实而且还挺直观的，而且还挺符合大家的直觉的嘛，对吧？
1: 是的，刚才给我们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因子啊。那么我们经常也听到，在投资当中呢，有什么阿尔法、贝塔收益，这个怎么理解？
0: 阿尔法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超额收益。
1: 超额收益，
0: 哎，对，就是比如说指数涨10%，我涨15%，
1: 那5%就是
0: 超
1: 阿
0: 额
1: 尔
0: 收益，
1: 法。
0: 哎，超额收益。贝塔呢，就是市场的收益，就刚才我说那个10%，市场上涨的那个部分。
1: 那你们是更加侧重哪些？
0: 量化肯定是侧重阿尔
1: 阿尔
0: 法，
1: 法？
0: 对，但这个也不一定，有些策略，就比如说全天候策略，就是一个比较看重贝塔的一个策略，没有好坏吧。
1: 不同的策略所适合的不一样，是
0: 对的，
1: 吗？
0: 对的。
1: 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啊，怎么样去更好的适应如今这样的一个人机共存的市场生态呢？
0: 我觉得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如果投资金额相对不大，比如说就算冲进去翻一倍，对你的生活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话，那么这个钱应该投资自己，真的是这个
1: 要
0: 样
1: 去
0: 子。
1: 学习。
0: 对的，当你资产量很大的时候，你的投资收益远远大于你的正常的生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我觉得也尽量的找专业的人去做吧。这个事情应该是靠谱的，你就这样想，你平时的生活当中不也都是找专业的在做专业的事情的吗？那为什么到了投资
1: 投
0: 当中，
1: 资，

0: 哎，就突然很有自信了呢。就
1: 很多人就是很有自信啊，这也是人性当中的一点啊。因为在这个市场当中，你刚才说到了贪婪、恐惧是人性的弱点，自负也是啊。
0: 还有博弈，所以这个市场本质就是这个样子。比如说平时你吃饭，现在大家可能更倾向于下个馆子去点两个菜，包括外卖这么好。看病你也没有说自己去百度一下然后买两个药自己吃嘛，还是去医院，这些我觉得大家在平时的生活当中都会考虑到，包括企业家通常来说出门还是请驾驶员的，本质上就是你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做，他不仅节约你的时间，关键是能够做得更好。那为什么到了投资这个事情上就不是这个样子的呢？其实事情都是一样的。
1: 但可能有很多投资人觉得那么多的量化私募基金或者说量化公募基金，还有主题型的、指数增强型的各种那么多，我的钱有限，怎么选？
0: 其实我觉得找你了解的、熟悉的、信任的，为什么呢？其实到了一定规模了之后啊，大家的水平都是 OK 的，赚钱赔钱只是暂时的，投资是一个长跑，你甚至不能用两三年的业绩去定义一个人的水平。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市场它是有不确定性的，不能很武断。所谓的三年期，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几乎最短的观察期限了。
1: 我也觉得三年期比较短，一般要投资至少5到10年，是吧？
0: 是的，你看一年的话，不是有个数据吗？
1: 嗯，
0: 一般过去一年排名最高的基金，因为公募基金的数据是比较公开的，你把最高的基金等比例买入，得到的平均的年化收益是比买上一年排名最低的基金平均买入前十名来看收益，然后每年都这样调仓，你会发现是买上一年最低的基金的业绩更好，这个是不符合大家的认知和预期的，
1: 对
0: 吧？因为我肯定是表现好，大家认为这个事情能持续吧，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你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低的，是比每一年都买上一年最高的要好的。
1: 为什么？
0: 这个是一个客观结果，我们可以有很多方法去解释这个结果，解释出来都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大家的逻辑能力都很强嘛。但是我们关心的只是这个结果，就是说为什么我能给你找出100个理由，没有意义。事实上是这个样子。换句话说，说明一年的观察周期是不够的。所以说呢，我认为呢，一方面呢要信找信，然后信就一直信就可以了。
1: 最后给我们投资者一些建议吧。除了你刚才说到的专业的事儿，给专业的人来做。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建议，你会发现这个建议给完了之后其他建议都没有用了，因为你就不干了嘛，交给别人了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再补充一点，大家尽量找熟悉的、有一定规模的，因为有一定规模他不管怎么样他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自己，你不可能永远给大家赔钱人家还不跑吧、说明有一定规模的至少你是给人挣钱的，我认为是这个样子的。至于说你今年挣得多还挣得少，你明年挣得多还挣得少，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纠结这件事情。因为行情是会在变化的，而且就算是一家基金公司旗下的不同条线的产品，它也有各种适应的行情、不适应的行情，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片面的。如果你觉得某个基金公司它首先是正气的、靠谱的，尽量的了解一家基金，长期的投资坚持下来，我觉得就可以了。
1: 要找靠谱的同行的人，另外还得要对产品要做一个了解，价值理念也要符合，要相同，
0: 是的，
1: 这样才能够在一起走得更远。
0: 是的，是的，本质上啊，投资这个东西啊，最后啊，放久一点，其实你会发现都能挣钱。
1: 是吗？
0: 挣钱的原因呢，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间跌的时候跑了，
1: 人的主观因素，
0: 对，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的本质其实一方面是贪婪恐惧，另一方面还来源于未知嘛，
1: 对未知的恐惧吧。
0: 哎，对的，所以说还是应该想好了之后坚持就好了，就不要看了。
1: 从正式进入到量化这一领域之后啊，一直到现在，你觉得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0: 最大的成就，确实我们宽投的客户啊，事实上在整个客户盈利比例这块这个指标上面，在行业里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领先的。
1: 有没有做过统计，最长的跟你们一起同行的客户多少年？
0: 那就是从我们成立开始的
1: 到现在，
0: 就是、对，十几年，当时第一个客户现在还在呀。
1: 那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规模更加扩大？
0: 目标也很简单，我们还是希望这个策略我们能够一直去把它更迭代做得更好，能给大家挣钱，就这么简单。
1: 好，今天呢我们也非常高兴啊，能够邀请到上海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钱程博士跟大家聊了很多，基本上把量化投资说得非常的明白，跟大家介绍到了什么是量化的本质，然后大家关注到的量化因子到底是什么。也希望下一次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您给我们带来你们新的一些研究的成果，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谢谢，再见。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早上7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0: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首位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批评美方提议等同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并指出伊朗在回应入面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中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取悦特朗普。消息又指出，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日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会在星期四至星期五访华，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美国白宫表示，特朗普此行重点在于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表示，特朗普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朝早参加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他又说，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同习近平茶聚以及共进工作午餐。有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贸易、关税和人工智能将会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议题，并且会再度就伊朗问题向习近平施压，以及提出中国向伊朗和俄罗斯采购石油、出售军民两用物资等问题。而两人预料亦都会谈及台湾问题。官员指出，双方过往亦都曾经讨论，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亦都不预期往后会有任何改变。在北京，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星期二会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出名的亲日派，今次将会是他自去年十月以来再度访日，预计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提到伊朗局势。预计贝森特之后会陪同特朗普访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于今晚8点13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搭载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天舟10号货运飞船是全球现役货物运载能力最大、在轨支持能力最全面的货运飞船，今次是中国太空站启用以来第五次货运任务，计划运载共重近 6.2 吨的补给物资，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和生活的必需品，以及太空站在轨营运所需的维修配件。本港首季经济增长比较亮丽，涉及种种因素，但各行业的实际感受有落差。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金融等的行业会较为紧贴增长，认为其他行业需要转型，提供更多选择吸引顾客。陈茂波电台节目指出，经济发展普惠全社会是政府目标，但不同行业之间有落差是无可避免，若果靠某些行业带动所有行业发展就需要时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跟住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明明个市升，我就无论股票定强积金都冇乜起色，点解你嘅 MPF 同股票表现可以 keep 住咁好嘅？
3: 我之前上咗新城学院嘅 Tom Sir 课程。除了教授股票快速致胜策略之外，还可以用这个方法去管理自己的强积金组合，应用在美股都得，真是有一技傍身的。
2: 不怪得你说世界通行啦。
3: 接下来5月30号星期六会有新一季一日致富学暴风逐浪中环股金课程，实体课或者线上都可以参与，兼提供10日网上重温，还送 Tom Sir 著作暴风逐浪股市速胜策略电子版。详情请睇新城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而家报名有学费早鸟优惠添。WhatsApp 查询98292344。
4: 小麦，
5: 你好啊，程主播。
4: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5: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件事已经很难得。
6: 我就比较简单一点，每一日一擘大眼的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5: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7: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8: 早晨，早晨，礼拜一嘅朝早啊，各位新城嘅听众早晨啊，时间去到7:07嘅时候，一个礼拜嘅开始啊，这个礼拜焦点咧，当然放咗喺特朗普咧嚟紧即将会咧系访华啦，会带出啲咩信息呢？白宫就话咧，特朗普礼拜三晚咧就会去到北京嗰度，礼拜四朝早就应该会同阿习近平主席咧就会谈噶啦。咁啊，当然呢个系其中一个今个礼拜嘅焦点。另外就系伊朗方面咧，就系美伊个局势方面，特朗普就话完全唔接受咧伊朗嗰、那个即系和谈啦。咁啊，究竟咧即系佢哋嗰個條款方面傾成點樣咧，仲係影響住個局勢嘅。不過琴日咧呢個週末咧，其實我覺得出邊咧市面上面熱鬧咗，因為大家都會陪住媽媽咧就出去慶祝啦，因為琴日就係母親節啊嘛。
9: 嗯。咁啊，當然啊，即係睇到餐飲業就每年最忙咧，其實就唔係食團年飯啊，即係集中咧就係一晚嘅母親節咧，就係往市都係做幾輪嘅中式酒樓啊。咁啊，琴日喺啲酒樓度見到咧，都係人都旺嘅嚇。咁但係你話比起最旺盛嘅時候咧，就確實就遜色咗啲嘅嚇，即係晚市就唔使排幾輪先啦嚇。
8: 嗱，我有同啲酒樓嘅朋友傾過，因為禮拜六晚咧、禮拜日晚咧，其實都有。同唔同啊？同自己媽媽啦，同奶奶咧做節啦。咁其實禮拜六晚咧就旺啲，老闆話咧，因為禮拜六晚咧就起碼都可以做到兩輪啦。禮拜日咧就晏晝就比較旺噶啦，到夜晚咧佢話多數都係一輪啦，就夜晚仲可能咧你 walk in 都有少少位可以咧係入去坐咁樣啦。咁所以咧市道上面咧其實出邊咧就係多咗人啦。咁但係至於咧係咪真係能夠大旺翻咧？有啲單價上面佢哋話都冇乜點加價喎。
9: 嗯。咁啊，當然啦，嚇，即係呢個係市況嘅轉變啦，嚇，同埋大家日常生活啦，嚇，即係嗰個習慣啊，咁疫情後開始個北上消費潮咧，其實隔咗幾年，咁啊，內地邊個城市、大灣區都有啲新鮮感噶嘛，咁啊，呢個持續嘅風潮咧，就大家慣咗啦，啊，去珠海又做啲咩咧？深圳又做啲咩咧？唉，遠少少多啲的啊，去個廣州又點咧？嚇，咁其實都 好多新玩意啊。
10: 你讲嗰只咧，就应该系年轻一啲嘅家庭啦。我谂年纪大少少嗰啲咧，就未必劳师动众咧，就走去内地嘅，因为始终都要过关逼车逼人咁样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话三代同堂嗰啲，又连埋嫲嫲婆婆一齐食嗰啲咧，可能都会系本地嘅。咁至于系咪正嘢食，而家都冇乜所谓啦。有啲已经礼拜六。即系 lunch 又好，即系 dinner 又好啦。有啲甚至乎今日添，我听过有啲朋友话，今日嚟咧，一来就唔使咁多虚撼场面，第二咧就系食得舒服啲咁样，都系一点心意啦，对妈妈系咪？咁啊，琴晚咧我就开工嘅，因为我哋新城咧本身自己都有一个同家燕姐咧，即系家燕妈妈咧一齐搞嘅一个咧，即系都好盛大啊，55位嘅一个母亲节嘅。一个又有嘢玩又有嘢食又有抽奖有歌听的一个宴会啦，咁呢个晚宴呢又真係我又感受到喎，即係我现场见到譬如买飞嚟订台嗰啲呢就真係非常之多係可能因为家燕妈妈嗰啲 fans 都有翻唔上下成熟啦，即系年纪嗰个年龄层咧，就真系好多系后生嗰一辈咧，就陪佢哋啲妈咪嚟嘅。咁你知啦，呢个母亲节咧 ，Raymond 呢个爹哋就地位唔系好高嘅啫，即系个角色好细啊，除咗找数系嘛，即系
9: 好重要嘅，
10: 系啊，呢个系俾钱嘅功能嘅啫。咁所以琴晚咧都非常之热闹啦，咁又加上有好多歌星啊，即系。一齊助興咁啊，即係成個場面咧，大家都好似唔願走咁樣。咁我又覺得咧，母親節使多使少咧，其實唔代表什麼，只不過就係話對媽媽，即係大家聚下食飯啊嗰種親情啦。咁有啲送花，哇！我琴晚見到現場好多花。咁送花呢樣嘢咧，就真係又封劍遊人嘅。你幾十蚊買一隻又買一扎又得。過千元好盛大，整到好宏偉又得。我覺得而家花市或者花墟呢，嗱，佢哋就話人啊好多啊，行嚟行去啊，或者即係揀嚟揀去啊咁樣。咁但係你話實際落袋做生意埋單咧，又未必話咁旺啦。咁但係我覺得呢啲節慶嘅嘢冇乜所謂，即係母親節同埋情人節都係兩個送花嘅一個，即係比較上多人做呢件事嘅月份啦嘅日子啦。咁啊嚟緊咧有個520，我唔知道520喺香港嚟講興唔興喎？內地就好興
9: 嘅
10: 喎，
9: 香港就唔係好差差地嘅。淨係不如煲冬瓜都唔係好講得準啦嚇，就冇未完全興盛嚇，即係喺香港個熱潮。不過母親節反而傳咗翻內地嚇，即係內地近年都有母親節嘅即係慶祝嘅習慣啊，尤其大城市裏邊啊。咁所以其實文化嘅互動咧又真係好有趣啊。咁母親節就發揚光大喺美國噶嘛嚇。
10: 而且呢樣嘢應該冇乜宗教背景，所以應該冇乜界。
9: 系啦，就冇话禁啊，或者鼓励啊咁样。
10: 唔系你520都系咪内地创出嚟？520
9: 系我哋噶，
10: 因为你系食个谐音啊嘛，谐音。咁所以嗰日特别多人注册结婚啊嘛。
9: 跟住咩又要发俾情人又5200蚊啊，52000蚊啊，哇！呢啲真系。
10: 咁啊，睇下呢样嘢可唔可以辐射翻出嚟境外或者海外喎？真
9: 系。佢近年轻啊嘛，有电子支付先可以咁样发520蚊啊，咁样啊。
10: 即系等。应该系11/11啫嘛，11/11呢个光棍节都系内地搞出嚟噶。
9: 系啊，呢个就消费啦吓，即系咁其实任何呢啲节咧吓，去到现代社会都系有促进消费嘅功能嘅，
8: 同埋有个商机喺度。
9: 咁啊，搞下搞下，搞多几个节出嚟咯吓。咁啊，日本都搞个白色情人节啦，系嘛？
8: 3月14日。
9: 咁啊，即系个个月都有啲嘢啊，即系活动咁啊。香港嘅中西文化汇合啊，即系齐晒噶啦吓。咁真。但是今年就仲复活节多了个公众假期的日数添啊，咁啊呢个真系内地冇复活节啦吓，咁双向奔赴啊，咁睇到呢个母亲节就冇话特别多旅客嚟香港嘅吓，咁但系吓即系我哋嘅市放好翻少少啦，希望餐饮业可以
8: 最紧要市民感唔感受到嗰个经济增长。
10: 六月嚟轮到你啦啊 ，Raymond 父亲节，
8: 但系通常父亲节咧都稍为逊色嘅饮食业界。
9: 好远嘅，完全唔可以一个档次嚟形容啊！
10: 唔系，咁你都啲即系仔女啊，或者你同你嘅父辈啊，都会啊，即系攞呢个嚟做一个吓聚下嘅藉口啦。
9: 咁啊，希望。 望啊，即係節日呢種咁嘅文化由內而外。

0: 改啊嘛，唔系话政府定噶嘛吓，呢啲其实就正正反映咗就民间个力量先系够自发啊吓，咁啊大家又会响应啊，都唔使搞啲咩盛事，咁其实冇一个统筹者噶吓，咁啊但系就李家超特首琴日都发个 AI 啊人工智能制作嘅全家福出嚟啦吓，首次小时候嘅仔嘅样亮相啊，虽然 AI
1: 喺社交媒体大家都睇到啊，
0: 咁啊与时并进啊。
2: 咁其實夜經濟你剛才提到咧，都有少少即係可以作為一個寒暑表去探下嘅，就係呢個酒吧或者酒牌咧，應該唔淨止酒吧嘅，因為食肆都可以有酒牌。酒牌嘅數目咧，似乎就由高峰咧係回落緊喎，即係以前就算疫情後啊，曾幾何時都去到2023年嘅時候咧，有9312个啊嘛，全香港。咁但系嗰年之後咧，就開始跌。咁2024跌到8989啦，2025就去到8578。咁而家即係兩年嚟講咧，都跌咗734个。咁冇咗8% 咧，或多或少反映就係話有啲就結束咗啦，即係有啲可能食肆佢本身有酒牌嘅，咁佢如果結束營業或者執咗嘅，咁啊酒牌都冇咗啦咁樣。咁但係成件事又有睇到咧，即係話酒牌呢樣嘢係咪都係一個反映業界嗰、那個即係 in and out 啦？我覺得有人 in 嘢，但係亦都有唔少人 out 咯。
1: 咁呢个呢都系呢反映返呢就係港人呢喺疫情之后呢报复式外游啦。加上疫后复常呢，其实你讲呢酒吧业界呢，咁多数你都系夜晚黑先去饮嘢㗎嘛。咁基本上面呢就係我你知我哋而家夜经济啦，都唔系话真系咁畅旺㗎啫。除非有啲节日啦，甚至可能呢譬如早前呢 Rabbit Seven 呢就话大旺咗啲酒吧业界，就睇完波之后呢就落咗去兰桂坊嗰度饮嘢等等啦。咁所以呢方面呢亦都影响咗啦。同埋呢头先 A 姐都有讲啦，就系有啲食肆本身有酒牌，咁其实你近年都知道不少食肆都是轮住结业，结业完之后就有其他新的下来，新的是不是真的又会有酒牌呢？又未必的，所以这个数目都是少了的。你看看钱俊永，大家知道他是酒吧业协会的主席，他就说酒吧业在疫情前大约占酒牌的数目大约是1300个，现在大约跌到1100个左右，其中有近200间的酒吧就结业的了。部分酒吧都政府有帮手的，就有个防疫基金去帮手支持一下的，就挨过咗呢个疫情啦，但系咧，2023年2月通关之后咧，就变咗有个报复式外游，令到咧生意方面咧市道仍然都唔系咁好啊。
0: 你要俾個理由啊！大家留喺香港啊嘛，要多啲活色生香嘅活動咁嚇，亦都多啲新意咁。你香港嘅
1: 旅發局都有推介我哋酒吧文化噶，我哋有陣時咧其實都攞唔少獎嘅啲酒吧嚇，尤其是喺啲特色飲品上面啊。
0: 咁商界其實就好努力去做啦。你話米芝蓮又好，或者係一啲世界嘅酒吧排名咧，香港都有入榜嘅嚇。咁但係你要去長期咁，要有啲酒客要願意去咧。咁確實就真係飲酒嗰班又另一類喎嚇，有啲消費得起咧就唔係話北上添嘅。咁你長啲啲嘅假期咁啊外遊咗啦嘛，搭飛機咁啊東南亞四圍去咁你呢個就即係難以即係競爭嘅嚇。咁香港你要再填補呢個空缺咧，其實應該就善用我哋一國兩制啦嚇，俾遊客啊即係內地遊客啦嚇就嚟香港嘅時候啊都去一去酒吧就唔好咁早翻酒店瞓啦嚇，咁依個就反而未成為一種風潮啊嚇。
2: 我覺得靠遊客咧就一部分啦，其實本土人、本地人咧少去蒲吧，亦都係一樣即係因素嚟嘅。以前咧通常食飯或者你嚇後生啲嗰陣時都會啦，食完飯有下場啊嘛，去飲杯嘢咁樣嗰啲啦，咁啊搞到即係11、12点先至叫做完咁。咁但係而家咧就通常食飯又早，再去飲嘢嗰個即係意興又唔係好高，咁啊大家又慣咗，正如疫情期間咁樣，大家喺屋企開，即係你又嚟下我屋企，我又嚟下你屋企，都最慣。咁有時咧就即係自己去超市買一堆酒翻嚟，都已經好開心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覺得係一個習慣上嘅改變同埋心情咯。即係大家有冇嗰鋪癮啊？我哋叫做蒲吧係有鋪癮嘅嘛。你有冇嗰鋪癮先？大家係咪有同樣嘅意志啊？都想去玩多陣咁樣。咁所以咧，而家氣氛上好似似乎咧就稍順嘅。咁 但我見咧有咩喜慶啊？我有時喺中環蘭桂坊即附近食飯嘅時候咧，都及到咧都多人嘅，而且多翻一啲。

0: 外籍人士添，即係唔係淨止係亞洲面孔咁。咁呢個都係喜訊嚟嘅。咁但係亦都唔可以靠曬遊客，亦都可以話本土人、本地人咧嗰種蒲吧啊，或者係即係出嚟玩多陣咧嗰樣習慣咧，都仲未係好大行其道。
1: 個轉變咧就少啲人講啊，就係嗰啲單身男女啊，嚇以往啊要去酒吧就識下啲嚇新朋友啊嘛，而家就嚇網上平台啊、手機 APP 啊、交友平台啊，
0: 係啊，
1: 已經取代咗呢個功能啦。
0: 見都未見過，已經好熟咁啦，
1: 唔使見添啦，咁樣嚇就已經做咗情侶啦，可以啊，咁變咗呢個交際啊、社交嘅功能咧又削弱咗，咁啊呢個時代轉變啊，唔係淨香港啊，全世界都係㗎，大家要適應啊。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之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1: 咁讲咗好耐嘅网约车发牌呢就开始有啲进展同埋眉目啦。咁信报今日嘅社评呢就话网约车发牌小步快走，上限至少10,000，平衡利益。据了解，政府今日呢最快会喺今日啦就公布网约车嘅车牌嘅数目。咁呢个做法呢就一定会触动到若干嘅既得利益，引起唔同阵营嘅回响。咁信报就建议政府呢系采取小步快走嘅策略，起步之初采取审慎做法，平衡各方利益以减少不必要嘅争拗，将上限定为至少10,000个。这个呢做法呢是目前活跃的网约车数目呢是差不多的一个参考。咁呢等到网约车呢纳入正式规管的工作踏出了第一步。咁起步之后呢政府就可以审时度势，按市场同埋社会嘅需要呢再灵活调动呢个车牌嘅数目。有部分意见认为政府应该以共享经济模式容许网约车服务呢不设牌照嘅上限，等闲置嘅汽车呢得以尽量善用。咁香港主要嘅网约车平台 Uber 呢就建议政府至少发出30,000个牌照，相等于目前的士牌照嘅 1.7 倍，亦都等于目前活跃嘅网约车数量嘅3倍。表面睇 Uber 嘅建议的士网约车比例呢比唔少国际城市为低。上海一架的士呢系对 2.6架嘅网约车，新加坡就1:4.5架，澳洲首都坎培拉咧更加系达到1:12.5架。咁海事咧，香港有佢特殊嘅情况咧，就唔能够同其他城市咧好简单咁类比。首先，香港就人多车多，公共交通发达，90%嘅市民出行咧都系靠呢个公共交通工具。若果大幅度增加网约车嘅数目上限，甚至不设上限嘅话咧，恐怕只会导致路面交通塞上加塞，亦都有违鼓励市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以节能嘅大原则。事实上，美国纽约市曾经对网约车服务系放任不管。结果大批司机加入网约车的数量一时间由60,000多飙升到超过100,000多，咁就远高于传统黄的士牌照的1.3万个，令到纽约市交通就异常挤塞。反过来呢就令到的士和网约车司机收入骤降，形成多方皆输的局面。政府将网约车牌照数目定为至少10,000个，可以说是审慎而合理的起步点。将来在有需要的时候，亦都可以本着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依归，动态地调整车辆数目，回应市民所需。重点是政府能不能够设立一个灵活和有效的调整机制，定期检讨并平衡多项因素，包括市民乘车需求和体验、道路网络承受能力、价格水平、公共交通系统的生态之类，令到网约车是可以扮演的角色，和同整体个人化点对点交通服务行业可以得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2: 同大家讲呢，就係东方嘅政论讲到呢，北都发展收地急，限时迁出不近情㗎。北都係被誉为香港未来发展嘅新引擎，将会为香港注入新嘅经济动力。要提供新土地配合发展，政府就必须要积极收地。然而呢，过去一年呢，因为收地而发生嘅补偿争议同埋行政嘅延误是有所闻㗎。不过经媒体披露，议员调停之后情况係有所改善。最近为北都发展提供用地嘅洪水桥亦都系围村受到咧系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嘅影响，而面临咧收地重建嘅。政府要求部分嘅受影响村民咧系就喺今个月之内咧要迁出，而受清拆影响嘅村民就话收到咧系配屋信，但系房署就话咧单位未完成执收嘅，而上个月底咧收到通知，必须喺今个2月20日咧就迁出。另外，目前咧大约有80%合资格嘅村民仍然未成功完成系安置程序嘅。 而政府收地就系迫在眉睫噶啦，可谓咧杀村民一个措手不及噶。村民提出嘅诉求包括咗加快系配屋嘅签约啦、接收及出价单啦、提供3-4个月嘅合理嘅搬迁期啦、过渡期安置村民同埋宠物嘅安置，同时系要处理村民嘅情绪噶。有村民认为咧政府嘅安排咧好唔合理啦，同埋好唔公平噶，强调村民并非要系对抗噶，佢哋只系想一个咧有尊严啦、有准备同埋有安全感嘅情况之下咧系离开噶。当局寻日就话咧，地政总署早喺2022年底咧就住第二期发展向受影响嘅住户咧发信通知预计迁出嘅限期嘅。然而村民夏先生就话，当时已经有村民担心，即时咧系致电咧地政总署，话回复系唔使咁急，未到你哋噶，令到村民咧迟迟未能够核实登记。佢话当局2025年咧系初嘅时候委任个测建行咧进行登记同埋收集文件等等嘅工作，无奈用咗近1年嘅时间，仍然未能够完成安置，直至到今年4月中收到通知，要求1个月之内迁出。夏先生话，如果地政啦房署一早安置咗佢哋嘅话，佢哋就唔需要咧开呢一个记者会，亦都唔会咧阻碍咧北都嘅发展噶。夏先生亦都话咧，佢哋喺呢条村咧，佢系住咗30几年啦，家中两代人一直都系居住到而家噶。佢话旧年底致电咧地政总署，仍然未回复咧审批结果，今年4月到5月先至获房协啦、房委会嘅文书处理，近日先至系收到咧单位嘅锁匙。喺得到咧呢个单位嘅之前咧，就已经收到地政总署嘅搬迁通知，批评成个嘅过程咧为期1年，地政咧就有咁多时间，但系佢哋咧就系得1个月左右嘅时间咧系搬出噶。为政之道咧，莫过于系顺民心啦、安民心嘅。发展局咧，北都嘅北都办咧，称会系继续同受影响嘅村民沟通，提供系适切嘅协助，希望有关嘅部门能够系务实处理，令到村民有尊严地迁出，无害不至于咧系流离失所。
3: 明报嘅社评咧系北京定调啊，步步进逼啊，台湾成集特会嘅菜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预料呢个礼拜会访华啦，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啊举行峰会啊。集特会前夕啊，中方一再谈及啊台湾问题，外交部长咧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话，更形容啊中美关系嘅系最大嘅风险点啊，即系台湾问题啊。喺台湾外交部嘅政务次官啦吓吴志忠咧，就日前接受外媒嘅访问啦，就坦言啊吓担心台湾被列入中美元首会谈嘅菜单，暴露咗民进党内部政府嘅危机感啊。特朗普奉行交易主义啦，如今啊有求北京甚多啊，喺台湾问题上咧有咩新姿态就惹人关注啦。美方过去咧喺两岸嘅政策表述咧，大致都系奉行一个中国，唔支持台独，反对任何单方面以武力或者胁迫嘅改变现状啊。中方嘅目标咧就希望美方明确反对台独啦，减少对台军售啦，唔支持持台独唔代表反对台独噶，所以可以保留美国政策嘅弹性。反对咧则系要接近北京嘅一边嘅叙事啦。对民进党政府嚟讲咧系一种重击啊！集特会啊，唔知会谈台湾嘅，仲会涵盖贸易、稀土、关键矿产、农产品等等重要嘅问题啊！
4: 早上7:3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批评美方提议等同要求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度要求，并指出伊朗在回应入面强调美国必须赔偿伊朗在战争的损失，以及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谈判团队提出的方案只会维护伊朗人民的权利，而不是 取悦特朗普。消息又指出，伊朗提出必须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保证不会再攻击伊朗，以及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30日之内解除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并在签署初步谅解备忘录之后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表示，伊朗永远不会向敌人屈服，对话或者谈判并不意味投降或退让。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朝早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夜晚出席国宴。而特朗普星期五离开中国之前，会再同习近平茶叙以及共进工作午餐。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表示，特朗普此行重点在于调整同中国的关系，优先考量互惠和公平，恢复美国的经济自主。有报道引述华府高级官员说，贸易、关税和人工智能将会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议题，并且会再度就伊朗问题向习近平施压，以及提出中国向伊朗和俄罗斯采购石油、出售军民两用物资等问题。而两人亦都预料会谈及台湾问题。官员指出，双方过往亦都曾经讨论，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亦都不预期往后会有任何改变。在北京商务部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星期二至星期三率团前往南韩，同美方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商务部强调，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赴三会晤和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展开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就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他星期二会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及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会面，并于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日本传媒较早时报道，贝森特是出名的亲日派，今次将为他自去年10月以来再度访日，预料会提到汇率问题以及讨论采购稀土、能源等经济安全保障相关的议题，亦都可能提到伊朗局势，预计贝森特之后会陪同特朗普访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时间星期日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预计全日共疏散大约90名乘客和船员，其中40几名西班牙、法国、加拿大和荷兰籍人员已经完成撤离。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5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国，其中1人在返回法国的航班上出现病征，5人目前被隔离，将会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传媒报道，相关人士会被安排到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个钟头，期间接受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3日之后检测结果呈阴性，将会返回寓所自我隔离42日并接受健康检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天舟10号货运飞船将于今晚8点13分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搭载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加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5: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
5: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7: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嘅牛池湾文娱中心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新界区嘅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嘅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喺博康村。睇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喺电话机楼。 流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开始多车，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创资中学。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嘅龙尾喺会员棚入口，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8: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9: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8: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样。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才知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继续翻嚟咧，就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请埋美股策略师陈炳强一齐同我哋分析一下咧美股呢个礼拜嘅焦点啊，同埋个走势系点。早晨，陈炳强。
5: 早晨，
6: 早晨，
4: 早晨，早晨。咁啊，头先我哋咧开节目都讲啦，咁啊，白宫就话咧，特朗普咧就礼拜三会抵达北京啦，礼拜四朝早就会同咧习近平主席咧系会谈啦。咁啊，呢个系其中一个咧今个礼拜嘅焦点啦。另一个礼拜焦，另外一个咧就系特朗普咧就而家都仲讲紧咧就系唔接受咧伊朗嗰个回应啦。咁其实你自己睇今个礼拜嗰个市场投资方向点样咧？
6: 好啊，正常地啦，咁伊朗俾咗个和平嘅提议，经巴基斯坦提出，咁但係特朗普喺星期日呢喺 Truth Social 嗰度呢就话佢即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啦，咁又返返去大家又再即係互相拉扯，咁变咗冇乜点改变到嘅。咁至于即係中美领袖会谈呢，呢个就牵涉到即係港股呢边啦，中国股份比较多啲咁多啦。我相信又冇乜嘢特别大嘅嘢可以倾到出嚟住㗎啦，大家都要睇其究竟伊朗嗰度点解决呢，究竟你嘅筹码多啲定我嘅筹码多啲，咁就格局冇一点变化。去到美股嗰边呢，上个礼拜尾都出咗一个重要数据嘅，就係、是、个就业数据啦。咁就那个非农就业呢就出乎意料地其实都系增加咗比较多嘅10几万。咁就显示到暂时嗰、那个劳工市场呢都算稳定。因为联储局最考虑得多，大家知道就第一就系就业啦，第二就系通胀嘅。

0: 咁就業市個情況咧，就現時都係 4.几% 嘅失業率啦，維持到相當嘅時間噶啦。咁當然高峰就喺 Covid 嘅時候咧，二零年啦、二二年嗰陣時係高峰10几% 啦。咁漸次去到好長時間之後咧，都係大約4% 左右嘅失業率，喺個處於大致上個自然失業率啦。咁暫時又唔見到佢特別改變。嗱，依家跟住呢兩個月咧，大家就比較重視啲啦。究竟會唔會因為咧伊朗啊同埋關稅等等嘅問題咧，就使到呢個好大嘅轉變咧？咁當然除咗去睇嗰個失業率，都暫時嚟講都係穩定啦。咁啊，呢個禮拜就會出個經濟數據，都係關於通脹，大家都最注意噶啦，就係、是、消費物價指數同埋個生產物價指數。咁呢點如果係咪真係充分反映到嗰、那個伊朗嗰方面嘅戰爭啊、關稅等等咧，就通脹若然咧喺直幅喺大約啊現時水平咧3几%左右嘅水平咧，會唔會有突然間向上突破咧？若然真係突破咧，咁第一就係減息無望啦，第二咧就係、是、嗰個經濟個打擊咧就更加顯現出嚟嘅。咁所以呢個禮拜咧，應對幾多人關注呢個方面咧？咁至於你話係嗰個就業嗰、那個企業盈利公佈咧，仍然就進展良好啊！咁就最主要都係喺嗰啲科技股上邊咧。所以上個禮拜五嘅時候咧，咁嗰、那個標普嗰、那個500啦，同埋納斯達克都係破紀錄啦嚇。咁、啊、主要都係靠嗰啲科技股噶啦 ，Intel 啊、Micron 啊呢啲。分鐘一日裏面升咗10%以上咁樣，咁就呢個方面嘅推動咧，短時間仍然繼續嘅。咁嚟到所以呢個禮拜咧，冇乜特別好新嘅特別意想不到嘅資料會出現㗎啦，但係仍然咧維持翻舊嗰啲觀察點咯。
1: 嗯，咁而家咧，大家就對於嗰個石油嗰個存儲量咧，就感到擔心，因為你見到兩個幾月嚟咧，大家叫做又傾又成又又反面，反完面又話俾翻張和談指你考慮咁咧，但係到頭來大家喺嗰啲關節問題上咧，譬如霍爾木斯海峽嘅重開啊，又或者係嗰啲核武嘅究竟。是不是清除啊咁咧？諸如此類咧，其實就拗到地老天荒咁，所以咧而家大家就用緊即係 burn 緊自己嗰啲即係儲備咧，就用住先，因為街外啊、海上啊，即係有好多浮油嘅油輪咧，又拍唔到岸，又嚟唔到嘅時候咧，就即係以千計啦呢啲油輪嚇，咁所以咧就滯住喺度。咁但係咧而家嗰個警告咧，就即係嗰個紅燈咧，就越嚟越逼近亮起啊，因為呢、這個就算係呢個OECD 啊，即係經合組織咧，佢哋個石油庫存咧，阿大摩講啊，大摩即係 warn 出嚟嘅，就係、是、摩根大通摩通唔係大摩 ，sorry 啊，摩通咧就 warn 出嚟咧，就話咧嗰個庫存咧可能會喺六月初咧已經係達到佢哋叫做運作緊張水平。如果捱到九月都仲係咁嘅款咧，咁就可能達到運作最低水平。咁即係話全球咧，即係嗰啲咁嘅管道可以輸送到啊，即係儲存罐啊，又或者嗰啲稍稍可以有小路兜路出口嗰啲咧，運到嘅石油咧，都可能咧，即係只係可以作最低嘅石油量，即係嗰啲好。即係唔係好能夠好正常補充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大家對未來嗰個油價嗰個庫存，油價同埋嗰個庫存咧，都感到非常之擔憂。
0: 的而且確係啦，你越用係越少噶啦呢樣嘢。咁呢個時間留翻出嚟俾大家嘅就會越嚟越短啊！咁所謂大家嘅咧，就第一係我哋普通嘅人啦，第二咧就係真正嘅主角係伊朗同埋美國。咁佢相信喺呢個月份之內呢都會有一個好大嘅決斷都要出嚟㗎啦，若然唔係拖落去嘅時候呢一係就係伊朗頂唔順啦，一係美國喺即係好大嘅壓力底下啦。暫時呢美國自己本身石油佢唔係太擔心嘅，因為佢都大把油啦，係即係貴啲定平啲嘅啫。咁其他地方就會即係關注啲，咁但係其他地方都係好多係屬於美國之友啊嘛，咁喺呢方面俾佢都一定嘅壓力喺度嘅。咁由特朗普首先考慮嘅，當然係佢自己美國問題同佢自己政治前途問題啦。咁但係呢方面對佢壓力一直係大咗，但大咗會唔會使到佢做呢啲斷言嘅行動咧？暫時見到言論上又未必未去到咁急住。 咁但係呢個壓力當然越嚟越大啦。咁究竟點樣去解決呢？作為投資方面嗰個唔明朗的，而且個係增加咗嘅。你就算你心中有

0: 數幾時會出啲電行動都好啦，咁但係其他人我哋唔知㗎嘛，咁因此呢就傾向於去悲觀嘅詮釋嘅機會越來越大。所謂悲觀詮釋就係石油影響到呢個經濟個活動係即係冇法子正常運作啦，咁就會比較大嘅影響。但去到美股嗰方面咧，就頭先所講喺個實體經濟嗰方面咧，咁就但係你話以依家嗰個增長引擎啊，股市咧就係嗰個科技股方面咧，影響上係相對上細啲，唔係話冇。咁就因此喺現水平咧，就見到日美股都幾風光下啦，又破紀錄。咁但係喺呢個水平嘅時候咧，你見到成交量都唔係急增好多嘅，咁就即係審慎驚驚地嘅，其實情緒都有。咁一旦出現一啲嘅問題咧，當然係比較脆弱啲啦。咁唯一咁講咧，美股依家嚟講嘅勢頭仍然係強盛嘅，就咁睇佢嗰個價格。咁但係咧就個情緒上係比較脆弱，咁個風險咧就唔知呢一日咧可能會係即係調整比較多啲，呢點就好難預計得到。
1: 你自己睇 AI 有冇個泡沫咧？睇到咧就股神咧阿布瑞咧就警告咧話 AI 咧可能有個泡沫出現啦，因為你睇到即係全個禮拜嚟講，上個禮拜咧即係標準普爾指數都升超過2%，連升咗6个礼拜，亦都係2024年以嚟最長嘅升浪啦。呢方面會唔會有個泡沫嘅情況咧？
0: 其實你見到 AI 方面嗰、那個資料面咧就唔係話好大嘅改變，仍然都係即係舊時同提嘅啫，都係話係即係嗰啲點樣好處等等咧，都冇乜點改變嘅。但係股價最近咧，似乎又係升得急咗啲嘅喎。咁會唔會似一啲咧，即係泡沫後期啊，但係爆上成爆升上去咧咁？咁漸漸咧就都需要喺呢方留意，但就算後期爆升上去，咁咧真係一個禮拜裏面嘅事情嚟啫，就未到去話就爆咁，好少會嘅爆咗一個禮拜，嘣啊跌翻落去嘅，都係跑一輪大輪。所以咧就話喺嗰個樂觀咁睇咧，就話依家真係嗰、那個經營情況可能咧真係顯示到個威力啦，咁啊升上去有道理。又或者咧，其實真係個泡沫嚟嘅，就會爆都好啦。似乎呢一段嘅比較短嘅時間裏面咧，張口期我會覺得嗰個風險高咩又未必好高，反而收後期爆得係幾緊要一啲嘅。咁上個禮拜我覺得個情況有啲似咁樣啦。咁至於真正個泡沫問題，咁泡沫難以避免㗎啦。所以泡沫意思即係話現在個價格裏面咧，就係超乎佢真正嘅基本因素。咁超乎咧就股價裏面就永遠都係向上超乎或者向下低過頭嘅啫，永遠都唔會啱啱好嘅。咁所以咧就泡沫係有去唔去到好大同埋去爆咧，我覺得又好似暫時又唔需要過慮住咯。
2: 咁早幾日都喺華爾街有個誤會啦，日本上市一間TOTO 啊，做馬桶啊嘛，我哋香港有時都男似女似都見到嘅嚇個品牌，
3: 名牌嚟㗎，都
2: 梗係啦，好靚嗰啲酒店先有嘅嗰、那個寮兜啊，渣啲都冇。咁啊，但係因為佢個股價爆升啊嘛，因為話佢係 AI 股，咁啊開頭又即係不知就裏嘅人咧就哇，你馬桶股都變做 AI， 仲唔係泡沫咁啊？咁啊鬧咗一輪啦，咁原来依间马桶公司咧就确实系真系有 AI 嘅，长期已经系做紧呢个叫吸磁技术啦，因为佢做开嘅陶瓷啊嘛，咁而生产晶片咧就系要用呢个吸磁技术嘅，咁啊仲要买佢啲专利，账单咧就全部都话已经仲赚钱去整马桶啊，咁后来嗰啲大哥都要道歉啊！話，我冇睇清楚，原來真係 AI 嚟嘅一隻。
1: 人哋已經係1980年代嗰陣時嗰個靜電吸盤業務已經係去到嗰陣時開始發展。
2: 咁啊，之前冇人留意呢隻馬桶股同 AI 有關啊嘛嚇，識得睇嗰啲人啊，梗係叻仔啦，即刻買咗啦嚇，早一排啊。咁呢啲咁嘅嚇，即係後發嘅 AI 股啊嚇，即係都冇人留意噶啦。咁啊，到後來被追捧啦，仲有冇咧嚇？即係滄海遺珠咧，定係開始越嚟越多真係？市場擔心嗰啲咧，即係票 AI 嘅呢啲咁嘅假股咧嚇。
0: 其實講真咧 ，AI 最出就係出位嘅，咁大家都好明白佢做緊咩嘢啦，譬如整晶片啦，整個數據中心等等咁樣，呢啲係顯而易見咧。頭先你所講嗰啲咧，就係嗰啲供應商嚟嘅。咁上個禮拜都講過啦，就最發達其實真係佢啲供應商嚟嘅。咁你整咩都好咧，暫時都係你永遠都要買我嗰啲嘢噶嘛。咁呢個都係一個例子嚟啦。你話佢咧股價係咪冇人發現咧？我諗啊唔會嘅，因為咧你。

0: 性嘅人咧，其實你應該咁去發掘。但當然咧，你話就咁去睇個股份邊一樣屬於咧，咁係科技嘅範疇嘅。你係咪睇得咁多咧？都係業內嘅人士咧，先至研究得出嚟咯。佢講咗出嚟嘅時候，啊，我哋就知道咁解啫。
1: 咁其實喺網上你吹一樣嘢出嚟，啲人咧即係爭先恐後啊，方死蝕底啊，即係咁樣咧，就即係紅一聲就紅咗入去先啦。咁咁你未知數俾人當係即係科技咁樣。咁我又覺得呢啲咧，其實你到頭來個市場係會反映翻出嚟嘅。人哋嗰種係可能係呢一個即係本身嗰樣 product 嘅一個起家嘅一個技術，或者係已經係用使用多年，不過而家咧就利用 AI 咧就將佢進化咁。咁你如果要即係沾上邊咁，你咩都可以 AI 嘅，你屋企嗰個焗爐都可以 AI 嘅咁樣。咁但我反而咧就睇翻咧嗱貴金屬市場咧。大家就即係覺得啊，上次我哋都討論過啦，啊4445即係4400、4500呢啲位咧，好似個底都托得好有力喎咁。咁但係跟住之後咧，其實就要睇就未必係一定係個政局氣氛，因為佢對個政局氣氛嗰、那個即係嗰個趨勢又唔係好似我哋大家想象咁啊。咁反而咧就我哋睇翻個供求咧，咁如果你話，睇呢個黃金嘅數字，如果睇中國嚟講咧，佢嗰、那個產出量咧係跌緊嘅，因為黃金協會，中國黃金協會出咗一個統計咧，就話即係內地原料產金咧係呢個81,000噸，咁但係按年咧其實係原來係少咗6,100多噸，咁少咗呢個7%啦。咁如果你話產出係少，咁而佢本身咧嗰個進口咧又增加，即係中國吸翻嚟進口又增加咁。咁如果你話即係統計埋全球嘅話咧，咁嗰個黃金嗰個供求啊、產出啊，或多或少咧，都成為咗呢一個金價未來走向嘅一個依據。
0: 當然呢個係基本上嘅支持啦，係咪？咁你睇到供求啦。但係供求當然一短時間裏面個價格係未必完成跟個呢個情況，所以供求除咗個實質個譬如個金屬本身嘅供求問題都好啦，你貨幣嘅供求都好需要嘅。咁如果咧你話係稍後避險情緒好高，咁有人話有啲錢走去金啦，但係當你避險好高嘅時候咧，嗰、那個貨幣供應係突然間短時間緊縮嘅話咧，咁你金都要揾人有錢買嘅，或者係借錢買嘅，咁嗰度咧都可能使到短時間咧金嗰個價格嘅波動咧，未必跟我哋即係比較穩陣啲嘅睇個前景嗰個供求問題啦。但我認同嘅喺現階段咧，你過去喺即係2月28日之後咧。你發覺金價其實都唔係好跟國際嘅局勢啊，係咪？咁你話有風險冇風險都好，價格都大概呢個水平係上上落落咁樣嘅。咁即係話我估咧喺呢現階段咧，啲人係對金咧個注意力係唔喺度嘅。無論買定買都好啦，都唔係點理佢。不如其他好炒啊，其他嘢不如就炒其他嘢啦咁。所以暫時應該黃金啦，似乎係俾市場上暫時遺忘擺埋一邊先啦，唔好理佢住。嗱好啦，咁當佢如果重新注意力擺翻黃金又如何咧？咁可以睇基本因素或者睇其他啦咁樣。嗱嗰陣時個我哋作為冇咁多基本資料去睇到都好咧，睇翻個價格就知嘅。依家佢直長時間都大約喺呢個水平去磨咗啦，都係即係。特別係3、4月一路到到依家都係㗎啦，兩個月都係咁咯。咁啊幾時向上爆、向下爆咧就重要啦。我哋唔需要先發制人啦，後發制人都得嘅啫。佢爆上咗之後咪跟進咯，爆落之後就走都走唔切，或者唔好買啦。咁我估係對於一般嘅投資者嚟講比較穩陣啲嘅睇法，因為牽涉到價格真正上落之後咧，好多時你都係事後先會有人揾出嚟講話俾你聽嘅啫。實際上依家咧，我諗短時間都係有錢定冇錢擺落呢個。市场有注意力冇注意力就摆喺个市场咁解啫。
2: 咁另外咧就讲翻息口啦。头先都讲话啊，大家估咧原本就估咧去到年底之前咧未必有个减息啦。不过而家高盛就估咧联储局咧有机会12月咧就开始咧减息。而咧鲍威尔咧就联邦储备局主席咧就喺礼拜五呢个任期届满啦，届满啦。咁而家就话佢有机会留任理事啦。点样睇个息口嘅走势咧？
0: 佢系咪留任理事咁啊？即系无关重要噶啦。你唔通你走上去同嗰个主席系撑咩？你又撑几多咧？咁反而自己声誉唔好啦。但系息口啊，到到6月中先再开始会议，即系90%嘅人咧都话咧，唔会改变嗰个息口噶啦。咁我觉得系合理嘅预测啦。你主要系咪年尾系会去减息咧？咁样啊，咁你搞翻点呢啲坛嘢先得噶？即系嗰个石油啊，嗰阵时咧如果顺利解决嘅，咁你仲有

0: 几个月咧，慢慢地回落翻啲咧，咁行好啲。咁但系回翻好啲嘅时候，你个通胀嗰个情况咧，又未必系完全系即系话觉得好前景大好。因为到年尾嘅时候咧，你以年率嚟计咧，你同翻旧年年尾嚟比较啊嘛。咁即系你依家油价无论如何点都好咧，比旧年年尾都高咗啲嘅。咁所以通胀咧就都要大要维持到依家三厘几，唔会急速下跌噶啦。应该经过几年都系咁样样。既然系咁咧，联储局就够即系比较取向就话，我系帮噶啦，特朗普你唔系啦。咁到时又真系有啲機會會再重新減息嘅，但減得好多咧，講唔上噶啦。咁應該咧減息個成全年個幅度咧，係比當今年年初估計係少咗咯。咁就所以依家出個經濟數據咧，就影響到起碼確保地咧，未來有兩三個月咧都唔會減息咁解啫。喺息口嚟睇咧，我估咧都係即冇大變化，甚至有機會咧係偏高少少添。
1: 好啊，今朝我哋同阿陈炳强你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啊，当然啦，如果咧想投资咧得心应手咧，就要上下课程啦。呢、这个课程咧介绍俾大家一日致富学啦，暴风捉浪中环股金嘅一日致富学咧，暴风捉浪咧中环股金咧就系强积金及股票技术分析嘅综合课程嚟嘅。五月三十号啊，礼拜六啦，上昼十点到下昼四点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主讲有 Tom Sir 谭志强嘅，教你咧点样跟随大市升浪啦，捕捉反弹入市同埋咧浪顶出市嘅时机，放大回报嘅。透过技术分析咧，阴阳烛啊，讲解全球股市啦、商品同埋外汇市场嘅快、狠、准嘅入市策略啦，仲会分析下强积金咧现况同埋对策嘅，教大家点样可以透过强积金咧系实现咧财务自主，将财富越滚越大嘅。咁所有实体课同埋网上嘅参加者都可以喺十日之内咧系网上重温嘅，同埋获赠咧 Tom Sir 著作《暴风捉浪股市速胜策略》嘅电子版嘅。而家报名有早鸟优惠嘅，收费详情同埋报名咧可以上去新城网站或者新城手机 App， 又可以咧 WhatsApp 我哋98292344 98292344嘅。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6: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唐伟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已经获悉伊朗所谓代表就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批评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不喜欢有关回应。他又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和戏弄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伊朗国营传媒报道，德克兰政府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批评美方提议等